0: 经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三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8: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到积水的影响，九棵树西路与乐中街交叉路口车辆暂时无法通行，车辆注意绕行。目前城区降雨持续中，早高峰期间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路面湿滑，注意控制车速。再来关注河北，京津高速与张家口段互通附近191公里处双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首都环线高速因雨，大厂东站、三河东站、三河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京秦高速因雨，蒋福山站、齐辛庄站、三河西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2: 交广听天下。
3: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4: 嗯，说实话吗？
3: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4: 啊，你说什么都对。
3: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4: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3: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4: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3: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件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4: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3: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俩礼拜。
4: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3: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客
0: 啊。今天呢，聊聊关于这个去医院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您去医院的频次大概有多高啊？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病去，就玩没病也要去逛一逛的那种人啊？人总觉得这种人还真的是不是说那么一个两个，还真的挺多的。哎，就有朋友确实啊。有甚至不是那种体弱多病的，就是想去医院没事看一看去，
1: 溜达溜达，看完是不是溜达溜达就放心了？
0: 嗯，是。
1: 经常去医院转转，自己会觉得啊、哦，我还健康
0: 啊，关键还久病成医呢，你知道吗？就有人经常去，那家伙对这知识特别的了解。
1: 嗯，
0: 你不光是问他哪个医院看哪个找哪个大夫，你就问他自己的病，我跟你说，他直接在那儿他给你截胡了就，
1: 在那儿给你剪了，不用挂号费，
0: 让医院少赚不少钱啊。大迪这现在就有这个能力了，就是谁谁谁啊，哪不舒服了，哪是怎么怎么地了啊，他都能治啊、
1: 嗯、
0: 除了男科疾病他治不了之外，剩下的他都能说一二三来。
1: 嗯，这久病成医，经常去也能了解一些呀。
0: 啊，是啊。
1: 嗯，有人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大明不去医院是因为平时的一些小毛病，大迪顺手给治了？
0: 啊，那倒，
1: 医院不是白逛的。
0: 那倒不会，对我的话，他不下药就不错了。
1: 坏了治，
0: 嗯，哎，是这，一个是治病，一个是治病。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1: 顾某人说很少去医院，基本一年也就去一次吧、
0: 嗯、
1: 最困惑的就是医院的科室太多了，真病了都不知道挂什么科、
0: 真是这样。
1: 哎，有时候确实是，
0: 对、
1: 嗯、
0: 就是相对刚才说的很多新生的科室，他就说的很直接，他就是把场景告诉你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吧？你如果只说场景的话，比方说这个疼痛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我膝盖不舒服，但我不知道我是痛风啊、嗯、还是说运动损伤啊，还是怎么怎么着啊、
1: 嗯、
0: 你又可以出个膝盖疼痛科。
1: 你膝盖疼痛还分好多种，我上一次膝盖疼、
0: 嗯、
1: 我第一次先挂的骨科，
0: 嗯，
1: 去了之后他跟我说你再挂一个、
0: 嗯、
1: 就说我挂的这个应该是不合适，好像我不是这个骨头的问题
0: 哦，
1: 他就得让你哦，让我挂的是那个运动什么什么伤。
0: 那你这个医院相当不错呀。
1: 嗯，
0: 一般的话我就觉得我既然挂，哎，你既然来都来了是吧，咱们先按骨头先治一治。我就不信你这么大个人了，骨头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对，那你医院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嗯，对，就是确实我们因为不知道具体自己什么样的毛病嘛，所以我刚才说了还有很多，比方说那个上学困难门诊的、
1: 嗯、
0: 上班困难不愿意上班门诊的、
1: 嗯、
0: 睡眠门诊的、
1: 嗯、
0: 他就把大的场景给你描述出来。
1: 嗯，
0: 你去了之后，然后呢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会给你一个综合的一个诊疗。
1: 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1: 嗯，所以很好哈、
0: 嗯、
1: 你看人这个朋友啊，风从山上吹过，说望京医院的小咖啡店奶皮子糖葫芦咖啡，我喝咖啡娃吃糖葫芦、
0: 啊、
1: 爸爸带娃的问题全解决了。
0: 哎呦呵、
1: 啊、哎呀，
0: 望京医院小咖啡馆
1: 啊、
0: 嗯、
1: 已经记住了，
0: 是。我就知道朝阳医院有一个弹钢琴弹得非常不错的。啊，大厅里弹钢琴、这特舒服。嗯，然后呢那个民航医院那个肘子、
1: 嗯、
0: 挺好吃
1: 的。民航医院一到中午的时候那推出来那饭啊就在那一楼那口那儿，
0: 是啊，
1: 可香了。
0: 对呀，感觉有点违和啊。但也告诉我们道理啊，对吧，你是看什么病都不如让自己每一顿吃得好一点、
1: 嗯、
0: 对不对，就吃得好自己就开心了、
1: 嗯、
0: 很多的病就不用吃药你也能解决啊。黄东东说这个鸿蒙系统公众号找不到啊，直播中这三个字啊找不到直播中这三个字、
1: 嗯、
0: 要反馈一下，快点十倍是吧哈、
1: 嗯、
0: 那华为用户啊还包括这个鸿蒙系统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您可以关注它的视频号，就公众号里边有一项就是视频号，
1: 嗯，
0: 哎，您可以点那个视频号，我们直播的时候呢那个视频号的第一个置顶那个往往就是我们的直播的那个链接了，嗯，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了啊。
1: 哎，是，嗯，小爽说，我总觉得去医院要有好体力，生病了没有体力，有体力了又不用去了、
0: 嗯、
1: 也是一个死循环。
0: 是，
1: 我63岁了，年年花不到起付线、
0: 嗯、
1: 哦，医保的那个花不到起付线，2000好像是
0: 1800
1: 还是多少啊、
0: 嗯、啊，差不多，我也是。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因为我一般啊，就比方说我也有慢性病，但是我不会像有一些朋友就是总去开药，因为大夫开的药太少了。
1: 嗯，
0: 就是你得总去，他每次可能给你开两周的，最多开一个月的药。
1: 嗯，
0: 而导致我一个月得去一次，但是我在网上买的话，因为那个药也不贵，那药的话一盒才20多块钱。
1: 嗯，
0: 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懒了，我就直接在网上去下单去买这药了。嗯，
1: 反正你也不在乎，不差钱。
0: 我是不差20多块钱，
1: 积少成多好吗？我们这20块钱都不行，
0: 这太麻烦了。我去一趟可能就不止20块钱了，
1: 因为你住在遥远的胖
0: 庄。掌握过去说了，国内一位音乐人某乐队键盘手，据说每次搬家都得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要距离医院只有5分钟的路程。
1: 去医院方便呗。
0: 那可能是这实际需要吧，实际需求。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买房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啊，就我想了一下。因为有的朋友就是说，哎，离医院近一点。其实我想，对我来说，什么离学校多少近，离医院多少，对我来说都没
1: 无所谓，
0: 都无所谓啊。因为你离医院近的话，你也不能走着过，你也得这
1: 就能走着过去啊？怎么了？
0: 你要真有病的话，你走着过去的话，就说明你没啥大不大病。
1: 现在很多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还是希望在医院近一点，经常去开药啊。
0: 对，到了岁数是，你像年轻的，你没有必要说离医院费得那么近，而且现在交通那么发达，对吧？又不是我住庞各庄，庞各庄也是有医院的好吗？你为什么？你不要以为庞各庄是一片荒野。
1: 所以你那儿也有，也方便是吧？
0: 有
1: 没去过？
0: 我那都是自己在院子里边种的草药啊，这是有病的话直接摘两个自己吃了就行啊。
1: 空气也好啊。

所以奇葩他妈也说、说医院的服务台和挂号窗口都能准确的告诉你哪个科室、有的医院只开药不看病，专有那种专门开药的科室、起付线在职是1800，退休后是1300、哎呀，你这了解的够透彻的啊。

0: 悠悠人家是现在他说做个血常规什么的，在社区医院，从进门到出门只要20分钟。
1: 对
0: 啊，但是去医院有时候时间会久一些，所以现在咳嗽之类的小毛病都是去社区医院，回家自己吃药。
1: 是，社区医院如果好的话，尤其是这个大夫水平高的话呢，他能帮你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就不用往三甲医院去跑。
0: 就头疼脑热的，你去个社区医院都没问题。
1: 是，就比方说咱们台旁边那个儿童医院，那常年那家伙堵的呀，是吧？那你要真的孩子说你普通的感冒发烧，真
0: 没
1: 必要去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我也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就特别当回事儿，第一次生病，哎呀，千里迢迢从大东边跑到这个儿童医院来。
1: 那时候还是自己孩子。
0: 哎呀，我的天哪！停车，你知道那时候他停车怎么停？就到门口排队，然后有那种带给你带。
1: 停
0: 车的，
1: 哦、
0: 对，你把车钥匙给他开着，然后停好了，给你
1: 这风险挺大，说实话
0: 啊、哦，但没办法，你那排很久。
1: 是，我有时候我就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开车路过那时候，我没有经验，我还在车屁股后边排，我说这都怎么堵成这样，不往前走呢？那个，后来发现这是排队的，就把旁边你就留出一个过车的道了。哎呦我的天！
0: 所以头疼脑热的没必要去儿童医院。

0: 啊，看看视频端。这个啊，越办越办说，现在有些这个特殊药啊，社区医院也能开到，根本没有必要去大医院了。
1: 对，大马哥说膝盖疼可能是因为体重太大不能跑步机做有氧，那你现在去健身房你跑上跑步机吗？
0: 啊，上啊，
1: 爬坡还是
0: 一个爬坡一个小时，
1: 哦，
0: 一个小时到六十分钟到八十分钟，
1: 那么久，
0: 哦，
1: 天哪，那你爬坡爬多少？4.45坡度
0: 差不多吧，5，然后速度6，
1: 速度6，哦，那个可以，
0: 我腿长。
1: 爬
0: 挺快的，
1: 那你可算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主要是想恢复一下自己的体能。
1: 嗯，
0: 就是其实胖瘦吧，对我来说，这岁数了已经不太在乎了。
1: 嗯，哎呦，是吗？
0: 真的，就是，但是你的体能得行，
1: 嗯，
0: 对不对？你万一以后我转行到唱跳这一部分了，对吧？脱口秀这条路走不通了，然后有一天要到唱跳了，
1: 他也当一个灵活的胖子。
0: 是。一会儿去医院看一下吧，看看这个，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你这样，就是跟我之前是去过广安门医院一次，但是呢，咱们排旁边那广安门要拍核磁的话，一般都是15天到20天左右时间，就时间特别长，所以你真的要拍核磁的话，真的就像我一样，找一个小医院，
1: 对。
0: 或者说找一个就是偏远的，人少的那种医院，
1: 只要别去三甲医院，我觉得是不是会好？
0: 对，反正拍的这个东西，它只要那仪器好，拍的清晰就行。
1: 对，仪器都差不多。
0: 除非你是疑难杂症，那你需要一个好大夫帮你鉴别，那另外另说了。
1: 嗯。
0: 孙然也说了，现在的社区医院真的很好，不但挂号费便宜，还有很多的原研药。
1: 嗯。
0: 哦呦，原研药。
1: 平凡是说，大明，你这种体重不适合跑步机，特伤膝盖。还有就是一些降压药，在社区医院都可以买，并且报销比例还高。
0: 哦，是吗？哦，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在哪儿。
1: 咱们有一些固定的，比如咱台旁边就有一个社区医院，还挺好的，可以去。嗯。
0: 卡卡也说了，我也经常去医院的，因为有亲身经历了，所以就会把这个特别当回事儿啊。
1: 嗯，
0: 是。所以如果说有的人经历过一些事情，或者他身边的一些至亲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这个东西就比较在乎。
1: 嗯，有人说怎么还戴上墨镜了，这个墨镜不错啊，有眼光啊。
0: 是这一周嘛，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国际大牌的这些太阳镜啊，就是虽然说今天下雨，早晚有雨过天晴的那么一天，
1: 早晚能用上啊。
0: 是啊，而且呢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天，秋天马上就要来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出去旅游玩玩的时候，你戴太阳镜，
1: 对，
0: 让自己可以眼神随便的瞟。
1: 而且主要还不是快七夕了吗？
0: 哦，对，
1: 下周，哎呦，我看你，哦，对，
0: 哎呦
1: ，准备
0: 了，哎呀，
1: 马上快七夕了，所以送给爱的人，一副好的墨镜，
0: 是
1: 大牌，我们这次都是奥莱专场，
0: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回复墨镜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各种款式，各种品牌啊，这 Gucci 的、Prada 的，还有这个，
1: 香奈儿
0: 的，喵喵的，等等等等吧，您感兴趣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同时，我们的沉香也仍在热卖当中，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8:21来进入这一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就是做核磁这件事情啊，有网友分享了他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女子说做核磁共振忘了摘999足金的金镯子，没想到机器一响，手镯疯狂抖动。有人评论庆幸他运气好，还有人说纯金没事，发烫就是不纯。医生提醒，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前，应按要求移除所有铁磁性的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无法摘除，应该提前告知医生评估。
1: 嗯，就昨天呢，我真的啊，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呢，我就昨天我说我今天要这个做核磁了，我看到这个，我想，哎呀，这个现在推送也太精准了，这个，这怎么直接推给我了呢？一定偷听我的谈话了啊啊呀！原来这个已经上热搜了，这个新闻是，理论来讲呢，纯金首饰啊，前提是纯金，它不会像铁锭一样被那个核磁的那个给吸走。但问题来了，就你怎么确定那个999所谓的999足金？它是100%的纯金的，就是国家标准是允许足金有微量的杂质的。如果说这杂质里边掺了一丁点的那铁磁性的那物质，在高强度的磁场之下，就可能会产生热效应和震动。我就看到了有的朋友就是现身说法，他戴那个金镯子，然后呢就是发热呀，就把整个手那一圈烫出那个大水泡啊！哎呦，这看着就疼，你知道吧？对。所以呢，就是那位网友的手镯为什么会疯狂抖动，就可能，就不是说纯不纯金的问题了，可能它的里边的杂质
0: 吧，
1: 杂质或者它的搭扣啊，都可能会有一些铁的一些存在。所以呢，安全起见呢，做核磁呢一定要摘掉身上的首饰啊。
0: 像那种平常爱戴首饰的，什么做核磁检查，呱啷呱啷呱啷得摘下来一堆。
1: 哎呀，真的是，哎，我身上的这些，
0: 身上太多了，
1: 我身上的这些大金子。
0: 哎呀，这确实是，哎呀，
1: 哎呦，这真是
0: 露富了，
1: 哎，无处安放啊。
0: 你要不先放着，我给你保存。
1: 这十几斤的东西怎么？
0: 我的天哪，你十几年搁这上班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奶茶啊。最近呢，消费者发布了视频，反映他在广州正佳广场喜乳酪二店购买了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下单时间是晚上的8:43。然而撕开杯身的标签后，发现底下竟然还压着一张下单时间是下午的5点的这个旧标签。消费者表示，店员现场承认该饮品为之前顾客退单的产品。随后门店方面回应称，可能是当天新同事误以为新旧订单为同一名顾客所点，便将冰箱饮品重新贴标后出给新客。
1: 奶茶里都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培养基，在常温之下放超过2小时，微生物就开始大量繁殖了。即便放在冰箱里边，也只能延缓细菌生长，它不能直接杀菌的。而且呢，消费者花钱买的是限制限售的新鲜饮品，结果拿到的是别人退回来的这个品，你搁谁心里边都不舒服。就跟你去饭店一样，你刚点完一个菜，不到5秒就上来了。然后他对方解释啊，这是隔壁桌不要的，
0: 那也够诚实的。
1: 这请问啊，就是他确实也是刚炒的，别人也没动过，但你的心里边总是膈应啊，对吧？所以这事儿也给商家提个醒啊，就是食品安全和诚信经营是底线。但我遇到一个我能接受的，就是我有一次点 Lucky， 然后来了之后呢，我点了2杯，他给我3杯，我说这杯什么样？他说那个啊，这是那个上一家不要的，你喝了吧。
0: 不会觉得膈应吗？
1: 不膈应，这是多给。他并没有代替我原来点那杯，他多给我一杯，
0: 你就觉得可以，白白给的。
1: 而且他那个饮品是什么的，还不是那种奶制品，他是那种就是冰块加的那种果，就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汽水饮品似的，哎，对，
0: 那
1: 苏打水，那我能接受，能。
0: 你这底线也是够
1: 白给的，就得了，就哎。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老年人被骗的经历啊，真是年年有，这年年都不一样。今年7月呢，湖南怀化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说是因为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钱财被骗。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

0: 或者酒店的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的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1: 骗子之所以选老年人的，主要就是因为不少老人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相对比较弱，而且呢，对什么免费呀、抽奖啊，这活动很感兴趣啊。你要是发鸡蛋的话，那更不敌了，对吧？你鸡蛋的面条那些东西，成本可能十几块钱，但是就能筛选出愿意花时间、好沟通的那些目标群体。另一方面呢，也暴露了部分老人的情感需求确实得不到满足，这骗子几句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妈妈啊，就能让人卸下防备。所以说子女们呢，也得多打电话啊，多回趟家，把关心送到位，骗子自然就没空可钻了啊。
0: 好，我们同样再来关注一个诈骗啊，全托式的精准诈骗。前不久呢，在广东深圳的黄女士被拉进了一个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万元的积蓄。群聊里50多号人都是托，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逐渐放下防备，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好在民警及时劝阻，才保住了积蓄。警方提醒啊，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1: 是，这黄女士还算幸运的，警察叔叔提醒的很到位哈、就任何陌生人通过私聊给你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100%都是这种虚假的诈骗后台，因为这些链接二维码都是骗子自己搭建的，就压根没有在正规的应用商店上架，一旦你下载安装了，就等于把你手机的控制权暴露，就直接交给对方了。现在这种远程操控特别的可怕，就是你都不看不出来，就可能是你就点了一个链接，它背后它的本质是一个木马，相当于一个病毒。你被远程操控之后呢，你手机里的所有的秘密，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跟以前手机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手机等于我们所有的秘密了，对吧？
0: 对，什么都在上面。
1: 是你的银行卡呀，你的这个卡那个什么会员呢，都在这里边。搞不起你微信里边的那些隐私的聊天记录啊。
0: 人不要那些。
1: 那些我跟你说，能挖出更大的东西来。真的哈、就是说叫老公起床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看你手机了。
0: 他开车让他不困的方法，拿着他手机看。
1: 哎，是在医院抢救病人也是最后一下的，根本就不是说打个什么肾上腺素，而是说拿我看你微信了啊。还能直播直播啊。哎呦，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去医院的这么一个频次，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现在很多医院它提供的那种服务。有的服务呢，它不只是那种打针吃药看病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而是说呢提供更多的那种，比方说心理抚慰啊、心理疗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那种，它的给你提供一些解决的方式和问题，
0: 对，
1: 甚至还有一些免费的小服务，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互相推荐一下。
0: 哎，今天确实都长了很多知识、
1: 是
0: 啊、
1: 对，没事可以去医院逛一逛。像那种就是医保卡里边有钱还花不出去的，
0: 哎，对对对，能干点啥？哎，
1: 进去买瓶水，哎，买水好的自己可以花钱，
0: 这不行，
1: 这不行，
0: 开个酸梅汤可以。
1: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同时呢回复墨镜啊，或者回复这个
0: 沉香，
1: 或者回复自驾内蒙古呼伦贝尔，我们的暑期丰收官团仍然在招募当中，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 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时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呢都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呢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我们交通广播呢也会联合各地的交通广播持续为您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丽水，丽水机场呢今天已经是恢复正常了，但是山区道路仍然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是小心驾驶，尽量选择其他路线来进行通行。再来看一下北京，今天的北京市郊的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已经购车票的朋友呢可以在乘车日期起30天内通过12306 APP 官网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免费退票。另外呢，北京门头沟区自昨天中午开始，46条公交线路都采取停驶、区间等调度措施，还有这个怀柔、延庆、房山等区105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驶。
2: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8:3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8月11号呢，北京11家行业协会联合发出倡议，制止天价月饼。倡议提出，倡导盒装月饼单价控制在500元以内，包装不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销售盒装月饼的时候啊，不以任何形式搭售其他商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成联分会1号发布2026年的7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环比下降8.8%。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017.3万辆，同比下降20.3%。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极兔速递啊。国家邮政局官网显示，近日呢，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因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被国家邮政局罚款7万元。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贵州遵义市酒业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撤销遵义市酒业协会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相关称号的公告。根据中组部、中社部、民政部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撤销遵义市酒业协会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等相关称号。
1: 好，继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一个传闻啊，据说豆包啊，如果跟您推荐酒店的话，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依赖 AI 来给自己来进行一些这个推荐啊、指导什么的。那如果说你问哪家酒店好，我要住哪儿，他给你推荐一个酒店，那背后他其实跟这个酒店有抽成的。就相当于你到各地你去打车，然后问司机师傅，哎，哪儿吃的不错，司机给你拉到一个地方。背后他这个地方真的好吃吗？可能并不是，因为司机跟这个饭店之间可能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抽成。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这就是不好的一种行为了啊。那目前的豆包开始回应了，就是这个推荐酒店抽取12%佣金的这么一个传闻。豆包公关负责人表示，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啊，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我们的推荐或者排序，仅在订单成交之后啊，支付渠道服务费。渠道服务费，就这里边操作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们希望是一个透明的啊。
2: 我觉得未来这种 AI 它肯定会有这种广告的成分在，
1: 因为 AI 的背后还是人。
2: 对，
1: 就是看这人怎么要求啊，就像我们的点评网站一样，现在点评网站我们早就知道这里边的那些5星好评啊，多少多少的好评啊，都 未必是真实的啊。
2: 所以你都有背后都有操作的空间
1: 啊。你相反，就很多那个评分4.2、4.3的下面的评论是可能还是更真实一点。
2: 嗯，
1: 一般五星好评的，这真实率特别的低。
2: 那那怎么可能？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1: 嗯，
2: 所以很多人不是说看多看看差评。
1: 是，
2: 嗯，
1: 那现在差评也有特刻意的那种。嗯、
2: 怎么个刻意法？
1: 就是一个是对家故意的打差评、
2: 嗯啊、
1: 对吧，然后呢另外呢也有一些人确实比较挑，
2: 嗯，
1: 咱不能说所有的消费者都是那种正常的，也有那种比较极端的消费者啊，上来就打差评啊，你服务你稍微怎么样我就打差评，我就反正我就给你打差评啊。
2: 我之前看一个攻略说，说你去看他的差评，如果他的差评主要围绕着关于他的服务不好、
1: 啊、那无所谓，
2: 那说明他的馆子应该是好吃的
1: 是、啊、我们不要服务
2: 对，好吃就行。
1: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痘包啊，因为咱们今天正好说的是你去医院的频次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工智能啊开始也推出这样的功能了，就比方说有什么病啊，你把你的病形容一下，甚至你拍个照片哦，你往这个 AI 里边一传，这 AI 医生就开始给你各种的诊断。
2: 对
1: 啊，对，它有这个功能了。
2: 嗯，
1: 咱们别说那种疑难杂症啊，但大部分的就是常见病啊，它还是能够推荐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这个治疗方式的。
2: 嗯，
1: 现代人呢也是喜欢通过这个来就不用去医院了，
2: 对，
1: 我就这么看一看来、
2: 反正就一先出问题先问问他。
1: 今天咱们说的是朋友们您去医院的频次大概有多高呢，这有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没事就往爱往医院跑的。 包括这个经常在医院里边待着的朋友啊，也就在医院工作的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医院现在有哪些这个服务啊，就是不一定非得围绕着打针吃药了啊，就是这个服务呢是那种就是平时我们可以就是增长知识啊，或者有些免费的便民服务啊、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乌鲁说说慢性病需要固定开药的可以不去医院啦、现在很多医疗机构都开通了互联网医院、
1: 直
2: 接在上面看病，医生就会给你开处方、药可以直接通过快递寄到家里。
1: 哦，也可以走医保吗？
2: 应该是吧、
1: 因
2: 为医疗机构这么开的话那就却更方便了、这种互联网医院。确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有这种互联网问诊啊、然后现在呢它就直接比如说你复诊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医院。因为复诊的话就比较麻烦，它就可以直接给你继续开药。
1: 国立说了，我跟老婆想儿童医院人多呀，就去儿童医院附近的某门三级医院儿科，这个我在儿科外面等了快半个小时，我儿子举着双手就出来了。为什么举着双手？
2: 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没看懂。
1: 我服了，
2: 举着双手出来。大白说，貌似只有中央台的中层领导也需要上节目吧？之前我在一家市级广播电台，我们那儿所有的总监都不上节目的。
1: 别说中央台。就说我
2: 就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就只有我这个说明什么呀，就说明这真正的什么呀，就是
2: 还喜欢在一线干呗，是吧？
1: 还
2: 喜欢
1: 就扎根一线
2: 我的天，
1: 对，扎根一线基层你好的领导必须要深入基层，你才能了解这个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基层的员工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2: 苦衷
1: 去了解，
2: 对吧？都能够明白。
1: 是，咱们才能更好的对付你们，
2: 打成一片，是吧？

0: 这孙说了，主要是柯总在，所以孙才孙啊，连后边连名都没有了，所以孙呢才一直扎根一线的啊。哎呦呵，
1: 没关系，大地回来他依旧得扎根。
0: 哎，主要是现在一线真没人了。
1: 你瞅瞅，你看看我们这儿的情
0: 况，真是没人了，
1: 真的
0: 一线是噼里啪啦的这个啊。一线不好干，确实是
1: 非常非常，你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情况，
0: 尤其是一线的早晚高峰不好干，那不是正常人的那个时间段。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确实。
1: 还有人说你不给新人机会，
0: 哪有新人呢？哪有新人呢？那现在的孩子，你毕业以后，就以前呢，以前听说，哎，对，就以前呢也是奔着电视台去。对，以前也奔着电视台去，一听说你电台啊，立刻脸色就变了。以前我真的，我招待过我两个师妹去，当时他俩去温州台去实习，他们知道他们有个师哥在温州特别有名气，然后呢就想投奔于我。然后呢坐在吃饭的时候啊，还就在上菜的档口那儿，然后呢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那个就是我那个地单位就是温州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他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的是有在温州台有一个师哥混得很好。他们没听说的是在温州电台有个师哥混得很好。然后他直接跟我说啊，电台呀，下午就走了。
1: 哎呦，
0: 真的，就
1: 是，那时候广播也还是很可以的时候吧。
0: 就广播是可以，他们不知道在广播的收入那时候比电视高很多。而且广播什么呢，广播人少，它成本低。
1: 对，
0: 你电视你拍一个广告你多大的成本呢？是不是，你别的不说，你制作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呢。那广播广告有啥成本的？我一个广告我挣17.5块，17.5块别人少，那都是白挣的。
1: 张张嘴皮子的功夫嘛，是吧？
0: 是啊，而且电台怎么说呢？电台跟听众之间的粘性特别的高。电视台一帮人做一个节目，你可能是在中间的某一个人，你可能表达都不是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你看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台的电台啊、电视台都有调整，但是电台调整就是那个主持人呢，就一般都舍不得自己的节目，但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电视台的那个工作者，
1: 你谁跟人家说人电视台就怎么，电视台就舍得吗？
0: 没有，他就情感不一样，就跟什么呢？就是你跟很多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儿子，跟你唯一有自己唯一有这么一个儿子没了，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个，
0: 你知道吗？
1: 情感确实是，
0: 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电台所有的节目都是主持人。一点一点打造起来，就他一个人，对吧？你说有一天你告别自己的节目，那情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电视台好像他那个节目也是，比如说一个节目组，
0: 是啊，
1: 去怎么商量？但是我们广播的节目就是自己慢慢的去给他养成的。
0: 对，你那个情感可能更多来自于这个组里边跟这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啊，跟就过往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啊。但是电台的主持人呢，他的那种离别的那种情绪，就是单纯的跟自己节目的一种告别，跟听众之间的一种告别。
1: 因为粘性更强嘛，而且自己的主动性会更强。你说我们这节目，什么都是自己设定的，人家电视的人家编导啊，后期制作呀，这那的导播呀。
0: 啊，说到这儿，我真的啊，就昨天我才知道一个消息，当年啊，就是在温州啊，能够跟我并驾齐驱。
1: 哎呦我的！
0: 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抬举他们了啊，不是不是，真的很好一个节目，很好一个节目，就是我去之前他们就很火的一个节目，叫哈哈可乐派，在8月6号的时候他们停播了，就前两天，然后我昨天，
1: 是广播节目吗？
0: 广播节目是一男一女，然后呢很开心的一档节目，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南方听，然后我听完那个节目，我就觉得哦，南方的节目跟北方的节目好不一样，南方的节目好精致。就好精致，特别的精致，就是完整的一个节目，拿出来就能去评奖。北方的很多节目就偏水，就画感画啊，或者是说就是走的那种风格呢，是随性的那种风格。那个节目真的好精致，我在想哦，做这一期节目真的好累啊。但是他那个节目是坚持了24年，到8月6号的时候结束。我是昨天晚上啊，写完稿子12点多，我一眼我刷到这个，又让我失眠了一个小时。因为这个人我同事们都特别特别了解，
1: 就他们两个人都是坚持了20多年
0: 哦，都就是两个人嘛，加起20多年，20多年了。这个节目特别好，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消失了。他不光是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在怀念嘛，然后包括主持人也在怀念，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工作了，它是你的生活一部分了。
1: 陪伴着你嘛，所以是为什么就是广播其实虽然说现在听的人少了啊，
0: 嗯，
1: 但是粘性还是比较强的，
0: 粘性比较强，
1: 嗯，
0: 这么算算大明脱口秀，
1: 不是都是
0: 也二十年了，
1: 快已经二十年了吗？
0: 2007年的11月21号嘛，
1: 嗯，
0: 到明年
1: 的
0: 11月21号就整二十年，
1: 嗯，希望你能先坚持到二十年啊，
0: 就这一年我就过不去了吗？我这个。你说的是我过不去了还是咱们台过不去了？
1: 你瞅瞅我们这儿现在的人。
0: 我那时候就想了，我这个节目我就做二十年
1: 啊，
0: 对，我就做二十年。
1: 二十年之后呢？
0: 每周一歌。
1: 那就是每周五歌了。
0: 被水淹的鱼说：“交广不能停，来，咱们多卖点墨镜。”你说到这儿，
1: 来，
0: 刚才煽情已经煽到这儿了，你说，哎，对，
1: 来，再说一下这个墨镜。
0: 你说那个哈可乐为什么没有啊？就是卖
1: 了什么呀？
0: 没有墨镜卖了，这个人不买他墨镜啊，对不对？
1: 所以没了呀。
0: 哎，所以他就默默的静音了吗？朋友们啊，不仅可以买墨镜啊，如果觉得墨镜不合适的话，你还可以买我们的沉香啊，包括我们的气泡酒、起泡酒啊，仍然在热卖当中。朋友们可以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这是我跟妞妞在这个店里边直接一款一款给大家喝出来的，就这么两款酒非常不错，一款是甜白的气泡酒，
1: 嗯，
0: 这款的酒价格是2瓶300出头，
1: 哦，
0: 另外一款呢就是1瓶300多。但是它为什么贵呢？因为它的葡萄品种是意大利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内比奥洛这个葡萄品种，而且它是一个，桃红的干型的气泡酒，
1: 嗯，
0: 是古法香槟法酿造的，所以它的级别会更高一点。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爱喝香槟的啊，一定要就是不就珍惜这个机会啊，
1: 嗯，
0: 这酒真的不错啊。
1: 嗯，你看大家都开始。对你表白了，
0: 嗯，
1: 哎呀，千万别停播呀，
0: 嗯，
1: 大明啊，你要挺住啊，
0: 哎，
1: 每天听大明啊，也十来年了，那你们得用行动表示啊。
0: 是。所以你看啊，电台主播真是这样，
1: 嗯，
0: 电台主播就现在和小红书经常看到，哎呦，哪个电台主播告别了，然后开始怀念。就是一般电视台也有离职的，怎么地，他们怀念的可能都是那个环境，或者说自己在里边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电台主播怀念的都是自己的这档节目。
1: 嗯
0: 嗯，因为这个是唯一的啊，就别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就是他自己一手打造成今天这个，走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1: 走到停播这一步的，
0: 你也怪不了别人，反正。

0: 宁蓝布丁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哎，每年播音主持毕业那么多人，怎么都没人去电台吗？电台，财政全公单位啊。首先啊，就是给大家伙纠正一个，
1: 不一定都是，
0: 不一定都是啊，不一定都是，因为电台呢，它需要的频率、频道、方向特别的多，它可能供一部分，对吧？你像有一些，它就那个。就要自负盈亏啊，大部分的其实都是要自负盈亏，对啊，因为国家财力也没有那么，是吧？这真的能保证能养活所有人，达不到那一步，达不到那一步，我们也得有广告。为什么要真的能够就是给我们钱的话，那我们还做什么广告啊？我卖什么东西、啊？
1: 哎，那这节目怎么着你也得有商业属性啊。
0: 是，那商业属性也是服务的一部分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播音主持啊，毕业生是很多，但是他们。可以融入到很多的岗位，比方说他们，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新媒体的时候，那很多的主持人他毕业未必从事对口的专业，有的甚至直接进入到机关事业单位当中做文秘，
1: 人做宣传口啊，
0: 人家的表达特别的好，是吧？人家也知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知道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文章上，在媒体上，在舆论上兴风作浪，这人家特懂这个东西。所以呢，播音主持啊，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说有的学校慢慢取消这个专业了都，但是播音主持它依然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于播音主持加，就比方说播音主持加一个一个实际技能类的一个东西，就比方说法律，
1: 哎，
0: 对吧？
1: 那就更好了。
0: 那律师的表达能力特别的好，逻辑特别的思维，它是完全融合到一起的，哪怕是加金融。是吧？你可能你通过自己的表达和自己的拆解啊，然后呢，把这个金融类的知识、金融类的体系的一些东西，对吧？跟别人来表述，就是播音主持加的这个技能特别的重要。但是你要说播音主持本身它有多重要？没那么的，那确实是没那么
1: 的。其实没学过的人家也能干。
0: 那国外都没有什么播音主持课、啊，国外哪有什么播音主持这专业？没有啊，对啊。但归根到底，这个专业呢，就是学会如何跟人家表达，如何呢，就是能够说的话让人家更听明白，
1: 能说清楚。
0: 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传播普通话嘛，对不对？就这几点。就播音主持加特别重要，最终归根到底还是在内容的传播，
1: 还是得有内容，还有东西，这种特别吃香。
0: 哎。

0: Terry R 说了，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咱们今天这个去医院这个话题啊，听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想到那位正在坐月子的女主播。对于我来说呢，医院很少去，一般不去，除非有的时候啊，水课不想上课啊，但是也不敢逃课，就去医院啊，请个假啊，
1: 这是一个理由是吗？那你真去吗？是真去了，还是只是个借口啊？
0: 还是去溜达溜达？
1: 去趟医院，肚子疼。菲菲也说呢，说有风吹草动就去医院，医保钱早都没了，总觉得看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对，
1: 去医院看一趟。
0: 就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大夫说你这没事，你这才能放心。别人说不好使啊。

0: 还有朋友，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个社区医院啊，
1: 嗯、
0: 就是说社区医院都是全科医生、
1: 哦，
0: 而且药确实要便宜一些，
1: 嗯，
0: 反正好像是社区医院报销的比例会高。
1: 你要说社区医院吧，我要说到咱们台附近那个医院，我不知道是不是社区医院、
0: 嗯，
1: 但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夫。而且呢，就是他给人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是当年有一次我出差回来以后呢，我这耳朵好像被堵上了，平时吹口气就吹开了，那天是怎么吹吹不开，然后呢能持续一周多，我就戴耳机，我这一边耳朵感觉是聋的。
0: 嗯，
1: 后来呢，我要是去医院的话呢，反正有同事当时说我带你去一个吧，就不用去那种大医院。然后呢，就在咱们台旁边啊，七扭八歪的就走到那么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台的人都在这儿看病。
0: 嗯、
1: 然后呢，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像不像是社区医院，就是一个小诊所。进去之后呢，是一个老头啊，这个仙风道骨一样啊。然后呢，但是有一种这个郁郁寡欢的那种气质在，就说自己的各个学生啊，都是各个医院的主任医师啊，甚至都是院长啊，
0: 嗯、
1: 自己在那。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他们都已经当院长，而我还在这个小诊所。啊，有种世外高人的感觉。最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到最后给我开了瓶药，就6毛钱。
0: 我的天，
1: 6毛钱，就好类似。

0: 捧住了啊！我才发现你们每天早上都是播两个小时，厉害啊，很正常的事儿吗？
1: 播两个小时，正常情况啊。
0: 嗯。阜，这是阜啊，它是还是城啊？这字看不成，看不清。它是大医院，有的时候夸大，就我们说的那种，有的时候会过度医疗，确实是这样，就给你开一大堆的药，然后药特贵。
1: 嗯，就是有点过度了，确实是。嗯。
0: 反正就本着你来的来了，反正你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你也不懂。嗯，
1: 好一点的药可能效果快一点，他会觉得。

0: 桑宇说近40年就没有去过医院。
1: 哎呦哈，
0: 40年没去过医院，
1: 这可以啊，这啊挺能忍啊，
0: 能不能自己都买点药，小病就能治了。
1: 青蛙他妈还给我们介�绍呢，社区医院的60岁以上的老人不收挂号费。
0: 哎呦，这些福利真是太好了。
1: 哎，行，北京时间8:58，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啊。就是最后来推荐一下我们小雪同学这个暑期的收官之作，就是带队穿越呼伦贝尔。8月15日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呢因为是落地嘛，落地集合嘛，所以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我们可以报名到最后一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呼伦贝尔，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自驾这三个词，哪个都行。然后就会跳出我们小雨同学的这个旅行团的链接了啊。他有一个码是客服咨询的二维码，您扫码跟小雪来咨询。另外一码呢就是我们的路书，您扫码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整条线路的一些风景啊特色了。8月15日6天5晚，感兴趣可以跟小雪同学一起出发。现在这个团已经成团了，
0: 对，
1: 就是报名就可以走了。
0: 可以回复自驾，
1: 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呢，要再次感谢凡科同学的到来。凡科同学，明天要
0: 明天不来了，
1: 明天不来，周五来是吧？
0: 周五来，
1: 奔着唱歌来的，就是多有戏，多有自信。
0: 哎
1: 蜕变了，你看吧，反正啊，
0: 反正这人已经丢过了，怕什么呀？再丢一次无所谓。
1: 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

0: 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3: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1: 确实，
2: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1: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2: 对。
1: 他们就是刚需，
2: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2: 九十月份施工
1: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2: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1: 这是个好方式。
2: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只有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他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7-8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已经
2: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9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9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9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2: 你9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1: 这
2: 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2: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2: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2: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啊，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是1个多月，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2: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2: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2: 是的，因为我们的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赠。 政策的、
1: 嗯、
2: 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嗯、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
1: 嗯、
2: 啊每周日下午三点呢我是有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
1: 嗯、
2: 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
2: 嗯，
1: 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2: 可以的，
1: 嗯，
2: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2: 嗯，对，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2: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
1: 嗯，
2: 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实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2: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嗯，冲100 啊，
2: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2: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2: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2: 如果这三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1: 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2: 啊，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2: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48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1: 嗯，
2: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2: 啊，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1: 的
2: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个选择我们48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 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1: 嗯，
2: 那八马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
1: 家，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2: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八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2: 对啊，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 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
1: 嗯，
2: 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2: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

0: 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0: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0: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工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四八快装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四八快装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0: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0: 到整个把这收拾完打箱，再找房子，再搬走，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四八快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0: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 拉走。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分区的。
0: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所以找四八快装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 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1: 嗯，
0: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

0: 你处理掉。
1: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的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0: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
1: 嗯，
0: 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
1: 哦，
0: 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1: 嗯，
0: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
1: 嗯，
0: 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四八罐装，这十一年我也做到了。
1: 嗯，
0: 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四八罐装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就不要装了。
1: 嗯，
0: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 嗯，
0: 那咱们四八罐装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0: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
1: 嗯，
0: 啊，但事实上四八罐装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
1: 嗯，
0: 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
1: 嗯，
0: 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
1: 嗯，
0: 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1: 嗯，
0: 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1: 嗯，
0: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
1: 嗯，
0: 四八罐装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嗯，四八罐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罐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
1: 嗯，
0: 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罐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十一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四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了，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手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两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
1: 放心的使用。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的，
0: 是的，哎，全套的。那这个是以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啊、都以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四八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China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 寻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制发。

0: 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物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济南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重庆购车价格达到150,000元可申请6000元补贴。西安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可按照车价的2%申领补贴，其他城市的地方购车补贴也在延续。而上海、广州、深圳按购车价格分别给予相应补�贴，苏州将活动延长至9月30号。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像最近这一周呢，我们先后聊到了新车，然后聊到了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一个呢是在7、8月份、8、9月份这样一个季节，很多的朋友呢会有自己爱车在这个季节比较频发的一些小问题、小故障，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当然了，最近这个台风天气哈，也是给多地带来了一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如果说不小心或者说没有办法不得不涉水的话，那么在涉水结束之后如何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故障的排除，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再次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咱们就邀请到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老师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你看这个雨天哈，最近多地全部都是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得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虽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聊过，但是这个顺应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嘛，还是要再给大家提个醒啊。
2: 对，就是我主要提示大家两点吧，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呢是你车的性能要完备。就咱们具体说一说吧，比如说第一条，您这个车的轮胎花纹深度得够深啊，它得能抓住地，而且
1: 能刹得住车。
2: 对，能刹得住车，能跑得起来，而且转向得是有效的，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的轮胎有一些车呢，它是有悬向的，它只能顺时针转，反时针转呢它会吸水。这个如果安装错误，那它应该是就是正常应该是往外排水的嘛，但是你安装反了，它就会往里吸水，就形成了一个浮滑的现象。
1: 明白。
2: 对，你车的抓地力就不够了，对吧？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你的那个车辆的像什么灯光啊，雨刷呀，除雾啊，这些保证视线，而且保证其他车看到你车意图的这些功能一定要完备。
1: 包括自己的雾灯啊，是不是会开？
2: 对。
1: 然后这个如何开，什么时候关，什么时候开？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这些小的比较基础的这些地方吧，都是还是要了解到的。
2: 对，没错。这个是。主要就是咱们在下雨的时候最好是开雾灯，尤其是后雾灯，它的穿透力是红色的嘛，穿透力会比较高，别开双闪，因为本来视线不清楚，你开双闪别人不知道你是要停啊，是要往哪边拐啊，这个可能会让别人产生误会啊。
1: 这也是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下雨天呢，然后包括这个在路上行驶啊，在高速上行驶啊，下雾天啊，要开的一定是你的雾灯，而不是你的一个双闪。然后在路上呢也一定要小心慢行，慢行其实是能够规避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内容的。
2: 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他是这样，他这些灯他可能会开，但是风挡起雾了他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就和使用空调有关系了。当然它也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风挡是那个外边起雾，那咱直接用这个雨刷器刮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是风挡内部起雾，刮不着在里边，那就要用空调开到室外循环。
1: 直接吹玻璃，
2: 打开压缩机，用冷风去吹，马上，这个雾气就消散了。
1: 明白。其实
2: 这个对，
1: 您说，
2: 就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中低端车，它三角窗就是主驾和副驾的那个侧窗，看反光镜这块，它就是有时候它因为很少了一些配置嘛，它容易起雾。那这时候就提示大家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产品啊，就是比如说除雾的呀，防这个或者说滑水的这种产品 提前的涂抹一下。
1: 是，我看网上有卖那个去除油膜的那个东西，
2: 对，
1: 看了很多的那个网上的测评，好像还真挺好用的，但是我一直没使用过啊。
2: 啊，对，这个就是有这种需求的，
1: 嗯，
2: 啊，比如说你我这个车呢配置没那么高，
1: 嗯，
2: 没有加热啊，
1: 嗯，
2: 尤其是像反光镜加热这些没有。
1: 有时候加热吧，它有没有这个功能是一回事儿，再一个呢，它能不能应急是一回事儿。我现在就需要等它那个温度一上来，可能我已经过了我最需要的那个阶段了。所以有的时候它具备这个功能吧，也不见得真能解决问题。
2: 对对对，
1: 嗯
2: 啊，就这些东西就提前做好准备，
1: 嗯
2: 啊，这是车这方面的，
1: 嗯嗯啊。张工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有点断断续续的，要不然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吧，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大家在这个近期哈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最近下雨天气比较多，有哪些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还不太知道的，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大家都要这个赶快的去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具备在雨天，尤其是下大雨啊暴雨天气行车的这些经验，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学习一下啊，还是要尽量的规避一些行车风险。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工，看一下信号。
2: 嗯，
1: 哎，
2: 现在可以了吗？
1: 现在好了，张工。哎，
2: 嗯嗯，就是咱们继续吧。刚才说的都是车辆的一些性能，
1: 嗯，
2: 咱们要在雨季之前确认一下的。
1: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在雨天行车时候，人作为这个驾驶的主体，
1: 嗯，
2: 安全的把控者，你应该改变什么驾驶习惯？
1: 嗯，
2: 啊，首先呢，你就不能那么这个快的打方向。
1: 对，
2: 啊，尽量在一些窄路上不超车。
1: 嗯，
2: 啊，然后加速的时候要缓一些。
1: 嗯，
2: 因为车辆的这个车轮，
1: 嗯，
2: 一旦受到大的扭矩，它会打滑。
1: 嗯，
2: 啊，而且呢，就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有这个车身控制啊，什么 ABS。它是在一定范围内是管用的，
1: 嗯，
2: 真要超过它的工作范围，那是相当危险。
1: 嗯，
2: 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辆的跑偏呀，或者是滑转呀，
1: 嗯，
2: 就车辆甩尾啊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后驱车。
1: 嗯，
2: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
1: 安全平稳行驶才是最关键的。你不能说因为你有着这个功能或者你有着这个配置，然后你就可以，肆意的去开，那其实这个都解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对，
1: 嗯，
2: 对，它不是一个靠人力之外能够保证安全的这么一个事儿，它只是一个硬理，对，
1: 没错，
2: 啊，还得是自己的驾驶习惯要改得温柔一些，
1: 嗯，
2: 那对行车安全就是大有好处的，
1: 嗯，
2: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也在观察啊，
1: 嗯，
2: 有一些下雨天，像一些越野车呀，它可能就撒花了。啊，当然不是大部分人有这种情况，
1: 嗯，
2: 我希望呢还是从第一个，您开的这车呢，它这个确实涉水能力比较强，
1: 嗯，
2: 但是呢也这个影响其他人，行人，
1: 嗯，
2: 或者其他车辆，
1: 对，
2: 啊，比如有水坑啊，边上有走的人，有骑车的人，
1: 嗯
2: 啊，这会影响别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涉水的情况，就是他在比如说前面这个水其实不深，不至于这个影响到其他车的这个进气啊什么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您一个越野车玩命的一开，
1: 嗯，
2: 一起浪，这些车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嗯，不仅你的车可能确实没有什么事情，
2: 啊，
1: 但是旁边的这个正在行驶的其他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路上行驶吧，别管是什么雨天不雨天的，这个还是要为自己考虑的同时，也要为其他人考虑考虑啊。
2: 对，嗯
1: 嗯，
2: 就是基本上下雨之前和咱们开车的一些内容呢，
1: 嗯，
2: 就说到这儿吧，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些比较应急的情况，
1: 嗯，
2: 或者说不得不涉水的情况，待会儿咱们可以聊一聊。
1: 是的，你看后台有一位朋友就在说，他说第一次在雨天有积水的高速路上行驶，感觉积水好像并不太深，直接就过去了，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车都悠起来了，惊险万分。
2: 对，那个时候就是，虽然你看的水不深，但是你速度快，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右，比如说右侧的两个车轮进水了，左侧没有，
1: 嗯，
2: 那两侧轮胎的抓地力马上就不一样，
1: 明白？
2: 啊，车一下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晃动，
1: 嗯嗯，
2: 啊，
1: 就像你在海上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开船那种忽悠的感觉，这可能是有点类似。然后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区啊，它这个短时强降雨。 它可能排水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就有一定水的这个积攒。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水的积攒的路段啊，它的整体的公里数并不是很长，可能就这一小段，但是还是会有车呢坚持着硬着头皮就把这车开过去。开过去确实是开过去了，但是就是也想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我就坚持我冲过去了，对自己的爱车有没有影响，或者是推不推荐大家去这样冲过去？
2: 首先您说用了一个词儿叫冲，对吧？我们就是在越野圈里头有叫紧过沙子慢过水，
1: 嗯，
2: 就是你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而且你的速度快了以后，你会让你过的这个水位提高，
1: 嗯，
2: 啊，那么有可能原来如果你慢慢走，比如说二三十公里的这个时速，你能过去，啊，不至于发动机进水，但是你要快速的过，可能这个速度达到50，
1: 嗯，
2: 这个水位就比原来高个30%，
1: 明白？
2: 那你的这个发动机进水的风险就会提高很多，
1: 嗯 嗯
2: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稳住油门过。如果是这种手挡车，
1: 嗯，
2: 咱们可以挂相对低档，比如说一档就闷着油让它往前走，
1: 嗯，
2: 啊，自动挡的车呢，还好，它因为阻力的问题呢，它可以就是自动选择档位，
1: 嗯，
2: 但是如果自己把握不好呢，也可以直接挂到二档或者 L 档，
1: 嗯，
2: 让车呢慢慢的过去，
1: 嗯，
2: 啊，
1: 可能能降低一些，
2: 嗯，对，过去，咱就说过水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什么异常，
1: 嗯，
2: 比如说，发动机觉得哎抖动了，
1: 嗯，
2: 那赶快停，赶快熄灭，
1: 嗯，
2: 就不要再启动了。拖到店里头，
1: 嗯，
2: 咱们去该修修，该检查检查，这肯定是进水了。
1: 嗯，
2: 啊，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动力的损失或者抖动呢，那咱们开出去以后，其实也不是完了，也要最好去检查一下。
1: 嗯，
2: 啊，检查什么呢？首先呢，您要记住涉水的这个水位有多深，没到车辆的哪个位置了。啊，还有呢，就是您可以把车门打开，摸一摸地毯有没有湿的情况，
1: 有没有进水？
2: 对，就车内有没有进水？如果车内进水，说明它已经这个水呢没过门槛了，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里边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这个地毯啊、地胶啊，可能我们要

0: 拆下来去阴干，然后地板上装的那些电脑线路要进行绝缘的检查和处理、
1: 嗯、
0: 啊，同时呢就是这个深度其实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左右吧、
1: 嗯、
0: 啊差不多这个位置。那么对于刹车系统啊，有没有比如说因为过水里头进水了卡滞，如果你当时不处理、
1: 嗯、
0: 等过两天这个雨季过了，那可能那儿就锈蚀了，
1: 嗯，
0: 刹车踩不动，或者是踩上它松不开，
1: 嗯，那时候再去检查就晚了。
0: 对，你说检查就晚了，
1: 嗯，
0: 你会看到刹车片一边磨得薄，一边磨得一边特别厚，啊，或者甚至已经磨得刹车盘了，
1: 嗯，
0: 左右刹车的这个制动力也不一样，
1: 嗯、
0: 一踩刹车跑偏，
1: 嗯，
0: 这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有水嘛。咱们底盘里都有旋转，比如半轴啊、传动轴啊，还有包括发动机前部的一些运转的这个各个的这个传动轮，
1: 嗯，
0: 它水它不是纯净水，它里头有脏东西，树杈子、树枝子、塑料袋会不会缠到这上面？
1: 嗯，
0: 啊，对你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
1: 明白？
0: 啊，甚至有些破坏你的胶套漏油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你因为你毕竟是涉水了，
1: 嗯，
0: 那你的水位到底盘有没有进到底盘的一些装备里头、
1: 嗯、
0: 比如说变速箱有没有进水啊，前桥后桥有没有进水，
1: 嗯，
0: 这个都可以通过检查油液的这个状态来检查，
1: 嗯，
0: 啊，
1: 明白，
0: 对，
1: 我还想问一下张工哈、啊、就是因为每一台车吧、嗯、一个是车型不一样，它这个底盘的高低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何辨别说前面也确实有积水，这个高度我这个车能不能过得去呢，就大概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已经达到极限了，不建议大家再强行通过了。
0: 一般来说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入口的位置，
1: 嗯，
0: 大家如果打开发动机舱能看到空气滤清器的那个盒，不是那个盒啊、
1: 嗯嗯、
0: 它有一个管儿，有的是往上有的是往下啊，它这个管儿是发动机进气的，进去以后才再过滤进到发动机里面、
1: 嗯、
0: 那这个管儿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你涉水的极限，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是在和车轮的三分之二的这个高度差不多啊，但是也有低的啊，就是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车的状态，像
1: 最高高不过三分之二大概这样一个位置，
0: 对，就是一般的轿车来说啊、
1: 嗯、
0: 啊，其实 SUV 也是，它只不过整体车身高，它的位置要高一些、
1: 嗯、
0: 像一些 SUV 包括专业一点的这个越野车型、
1: 嗯、
0: 它会在你车型的履历标注你的最大涉水深度是多深，
1: 嗯，
0: 不超过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嗯，但还是会
0: 涉及到、啊、没有标注的，
1: 对，
0: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1: 还是会涉及到那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你可能大概你这个水位现在确实是到你的这个差不多最高的这个是涉水的一个深度了，可是当你车走过去的时候这个水啊其实是一直在晃动的，如果你速度快的话你这个晃动的这个幅度会更大，所以它可能一下子就超过了你那个极限高度，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咱们呀，能不涉水不涉水
1: 就不涉水，稳妥为主
0: 对，了解到自己这个车的极限位置、
1: 嗯、
0: 极限能力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呢，在水边等着、
1: 嗯、
0: 您下车，这必须得过了，您下车探一探也行、
1: 嗯、
0: 或者看看别的车没到哪儿、
1: 嗯、
0: 大概估算一下、
1: 嗯、
0: 能不能过。如果是有这个必须过的理由，那咱们就可以过一下，但是如果、
1: 嗯
0: 您要过又超过了极限，那这时候就不要蛮干了，咱就把车搁一边倒回来。
1: 如果说这个还是硬着头皮过去了之后呢就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像刚才张工提到的这些大家都要按步骤的去查一下，也不要拖好几天再过去，就是尽快吧，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的解决可能还可以补损，但如果你要是这个过了好几天再去，那可能确实很多东西你止损就来不及了。
0: 是的，
1: 嗯，
0: 有的朋友说我自己能检查，啊，自己能检查，
1: 嗯、
0: 我们也遇到过自己检查，就是其实它发动机已经进水了，但是如果你低速或中速开是没事的，
1: 嗯、
0: 它进气的气流不大，
1: 嗯，
0: 这个水呢积存在它的进气管里边了，虽然它之后自己把这个空气滤清器换掉了，
1: 嗯，
0: 因为有点潮嘛，换掉了以后，它进气管里还是会有水。一跑高速，这个水被高速的气流吹到发动机里面，发动机直接就碎了。
1: 嗯，
0: 啊，这连杆就断了，
1: 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尽量的还是我们去规避哈，这个能不涉水就尽量不涉水。当然我们刚才聊的啊，就是关于雨天行车的时候，你这个车这个进水了怎么办，就是你这些零配件进水了怎么办。当然还有一种进水方式，就是从高处进的水，比如说你的天窗会漏啊，或者从哪个这个或者你打开后备箱会发现后备箱的这个底端啊会有水啊等等，就这类的进水怎么办呢？
0: 啊，这类进水主要就是两点嘛。第一，进水的这个痕迹我们要找到，
1: 嗯，
0: 它是从哪进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天窗堵了，还是说这个玻璃胶条那有问题，或者说钣金不好，后边撞过没修好，
1: 嗯，
0: 漏水漏进来的，先找到这个原因。然后第二呢，这个进水以后的这个淹水的情况，比如说哪儿过水了、
1: 嗯、
0: ，A 柱里头，驾驶员脚底下。还是后备箱，把相应的电脑这个机械部件做好防锈的检查，
1: 嗯，
0: 啊做好防锈处理，不要让它进水这个后果慢慢蔓延。
1: 嗯，
0: 你如果不管它，只是把这个车晾干了，那可能这个水啊它还存在插头里边，
1: 对，
0: 或者存在
1: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0: 对，那过两天线断了、
1: 嗯、
0: 或者接触不良了、
1: 嗯、
0: 那这车可能发生的问题咱们现在都没法估量、
1: 嗯、
0: 啊，特别匪夷所思的一些问题会发生、
1: 嗯嗯、就是一个是找到进水的源头，另外一个就是找知道漏水了之后就要把所有的问题给它彻底处理好，而不是只解决了表面的一些湿度和问题。
0: 对，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找专业人员给您一个这个参考的答案。
1: 这个夏季行车哈，这个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会面临这个跟水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因为水产生的这些问题呢，各种各样，就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五花八门。如果说您那车哈现在确实面临一些小问题、小故障，不知道如何排查解决的话，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这个维修保养环节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来分析、来分享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六六在后台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各位老师，为什么每次一下过雨之后我在开空调冷风的时候就会有一股酸味呢？
0: 就是潮嘛、
1: 嗯、
0: 其实你跟下雨关系也不太大，
1: 嗯，
0: 就是空气潮，如果你不下雨，这个相对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您的蒸发箱之前它会，就是你一开蒸发箱它上面会积存一些水汽，
1: 嗯，
0: 因为温度降低了嘛，含水量就会，就是吹出来的含水量会降低，这些水上哪儿了、
1: 嗯、
0: 就在蒸发箱上，
1: 嗯，
0: 然后您回家到地儿了，或者上班到单位了，一锁车，这些水没排出去，还挂在这个蒸发箱上，
1: 嗯，
0: 那虽然咱们有空调滤芯，但是也难免有一些细菌啊，
1: 嗯，
0: 脏东西土啊，
1: 嗯，
0: 附着在上面，又有水，
1: 嗯，
0: 那就发霉了呗，
1: 嗯。
0: 啊，发霉了，那这个味道
1: 就
0: 会
1: 有一些味道，对，
0: 那就很难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第一怎么解决呢？就是用，专用的内窥镜来清洗蒸发箱，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要到达目的地之前，比如说还有个四五百米，
1: 嗯、
0: 还有个一分钟，
1: 嗯，
0: 我们把风调到最大，调到这个出风的温度调到最冷，把空调关闭，
1: 嗯、
0: 让自然风吹动这个。车内的蒸发箱，
1: 嗯，
0: 把这个水吹干，那像这种现象就可以延缓它的发生。
1: 嗯，明白。然后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个关于这个玻璃的问题，他说他这车前挡风玻璃这个就是夹胶玻璃中间最近发现了一点气泡，他说这个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会不会越来越多，他说他这个车现在还在质保期之内，4S 店会不会给更换呢？因为他怕过了质保之后就没人管了这事儿。
0: 嗯，这个影响视线了，一定要找。
1: 他在边缘上，他发了张图片。
0: 在边缘
1: 上，对，
0: 他在边缘上也得找厂家。
1: 嗯，
0: 啊，他这个就是即使不影响视线，但是他这属于产品缺陷。
1: 嗯，
0: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1: 就是这个夹胶玻璃的气泡，应该是会越来越大的吧，越变越大的吧？这个是这样的吗？
0: 它是这样，就是它里边的这个胶呢肯定已经干了，
1: 嗯，
0: 它其实不是气泡，它是胶和玻璃剥离了，就是分层了，
1: 嗯，
0: 有可能随着您的颠簸或者是日晒雨淋温差的变化，
1: 嗯，
0: 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1: 嗯，
0: 啊，最好是能 找厂家索赔一块玻璃。
1: 嗯，既然还在质保期内，那就抓紧时间，因为它是22款的车，我估计也得抓紧时间了，在质保期之内赶快把这事儿去给它解决掉，要不然的话可能会现在还没有影响你的这个行车视线，可能再过一阵儿你要不管它的话，它随着它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气越来越多，那可能就会产生影响视线的情况了。
0: 嗯，
1: 行，那这小节张工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像是今天上半段呢，主要是聊了聊关于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包括如果您那车涉水了的话，在涉水之后应该怎么办，到底能不能硬着头皮去涉水哈。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有这类相关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在节目当中可以这个进行节目的回听。当然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哈，最近很多地区呢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都有这个强降水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您开车在路上的话，还是要谨记一条，就是安全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这个季节当中遇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高森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间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在汽车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上一小节这个蜘蛛侠就在问了，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张工哈，他说这个胎压是严格按照厂家的要求，还是说可以适当偏高呢？他说他这个车呀，说他看了一下厂家指导的胎压是2.4，到了轮胎店呢，师傅说你这胎压太低了，直接从2.3给我加到了2.8，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问题？
4: 有问题。
1: 嗯。
4: 问题很大，
1: 嗯，
4: 但是可能在您驾驶感受或者对车的影响上面没有那么，特别的这个严重啊。
1: 嗯、
4: 是这样，就是您2.4的胎压是什么时候测的？
1: 嗯，
4: 正常应该是冷车状态下，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出车之前，
1: 嗯，
4: 您测一下2.4，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会越跑胎压越高，啊，没准您这个胎压跑个50公里，它自己就变到2.8了。
1: 嗯
4: 啊，很有可能。
1: 嗯，
4: 那这个到了店里头，其实它

0: 检测胎压呢，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1: 检测
0: 的
1: 状
0: 态，
1: 嗯，
0: 啊，它可能就是要高，
1: 嗯，
0: 那它补到 2.8 呢，其实是可以的，但不规范，
1: 嗯，
0: 正经的就应该量量了然后再测啊，
1: 嗯，
0: 但是实际的条件不允许，
1: 嗯，
0: 那咱们说到它胎压到底打多少呢？就是按照标准的，咱们驾驶员门打开，壁柱上面，
1: 嗯，
0: 门框上面，或者是油箱盖里边
1: 的
0: 标
1: 签，嗯，
0: 规定的那个去测，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您这个车跑高速，
1: 嗯，信号不是很稳定，张工。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吧，这个信号还是不太稳定哈，有请导播老师再给我们重新打一下电话。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蜘蛛侠问的关于轮胎的这个胎压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面临，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夏季高温的时候，很多朋友的这个胎压呀，就到中午啊一下就会上去，到了这个晚上啊或者早上起车的时候啊可能就又回去了，所以很多朋友就会纠结我这个胎压到底应该稳定在多少。我们再来连接张工啊，张工，
0: 哎，我在，
1: 哎，刚才那个信号的问题，咱接着说刚才胎压这事儿。
0: 啊，就是胎压呢，正常情况下，按照咱们的标准胎压，就是驾驶员手册上或者是车上贴的标签上的走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那个标签，有一些车，它呢是有第二个胎压的显示，
1: 哦，
0: 比如说高速下，啊，或者是重载、满载。满员，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把胎压调高一些，
1: 嗯，
0: 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会根据你的这个不同的行车的状态，它可能会给你第二个这个胎压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嗯嗯，那明白。那如果在夏季的时候，就是虽然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这么一个胎压的数值，但有没有大概的一个范围？就比如说大概是稳定在多少，其实就可以了，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0: 嗯，这个还是根据原车的这个标准去走。
1: 嗯，
0: 啊，其实和你的季节关系不大。
1: 不大哦，应该差也不会差太多吧？
0: 啊，
1: 就是各个车之间。
0: 对，差也不会的。就是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
1: 嗯，
0: 它的轮胎的升温要大于冬夏的温差。
1: 嗯
0: 嗯，所以它你夏天还是冬天啊，
1: 都不太重要。
0: 不太重要，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说，到冬天了，我们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可能会有轮胎气压灯点亮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跑一跑，胎压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就会
1: 温度起来了，对
0: 对，那这时候我们在冷态下呢，去给轮胎补一补气，
1: 嗯，
0: 就 OK 了。
1: 嗯，因为冬天早上起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胎压比较低亮灯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在夏天暴晒中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胎压比较高，也有报警的时候，但可能都随着你这个车上一开空调啊，然后运行起来啊，它都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说不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就说明出问题了。
0: 啊，对，
1: 嗯，
0: 它这个是现在胎压的这个监测都是。常态化的每个车基本上都有了嘛，
1: 嗯
0: 啊，那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灯常亮，显示哪个胎压哪个轮胎的胎压低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去补胎也好啊，去检查去补气也好，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灯闪，哎，灯闪它显示的什么呢？是这套系统出故障了，
1: 嗯，
0: 那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或者电脑有问题。啊，总之呢，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感知胎压了，
1: 嗯，
0: 这个就要去修理了。
1: 嗯，明白。本身关于这个胎压的这个问题吧，这个有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异常，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进行维修啊，去，而且这解决起来都很容易，一测就能测得出来。再来看啊，有朋友问，他说，在网上啊，听网友说，夏季高温天气，油箱加油过满就会导致油箱内的汽油挥发成气体所拥有的空间变小，从而使油箱的压力增大，容易导致漏油这些故障。他说他每次加油的时候都会加到跳枪，他想问一下张工，这样做会有这种危害吗？
0: 不会。
1: 嗯
0: 嗯，我们油箱呢，它是可以通大气的。
1: 嗯。
0: 啊，但是通大气中间有一个过滤装置叫碳罐，它是收集这些汽油蒸汽的，
1: 嗯，
0: 啊，收集以后那个它就排出去的就空气了嘛，
1: 嗯，
0: 这些碳氢化合物被留下来，
1: 嗯，
0: 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啊，它会输送到发动机的进气，
1: 嗯，
0: 这时候烧掉就不会有对大气的污染，
1: 嗯，
0: 是这么个回事，
1: 嗯，
0: 如果您加满箱油这个关上以后，比如说 油箱往外流油了，
1: 嗯，
0: 或者说车内有这个汽油味儿，
1: 嗯，
0: 或者亮故障灯了，说明您这个碳罐系统出问题了。
1: 哦，
0: 该修车修车，
1: 就是没有这个释放它应该有的这个功效啊，明白？
0: 对，
1: 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哎呀，主要现在也是在网上查的这个渠道比较多，大家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也没法去辨别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0: 对，就是这就是假信息太多，就比如说加油的时候，我一就是加油员一拧开这个油盖呲一下，哎，你这个有问题了，得加添加剂。他这是一个他的营销的话术方式，其实并不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1: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这个自媒体平台上看一下张贡发的这些科普的视频，都是非常靠谱的。张贡来说一下吧，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您的这些科普视频的话，怎么找到您呢？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者小红书平台输入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我在这两个平台的这个栏目了，
1: 嗯，
0: 然后呢其他平台比如说 B 站呀、是这个懂车帝呀这类的，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应该也能找进到我的频道里。
1: 哦，明白，就是全网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搜一下，如果是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找到，如果是其他自媒体平台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张工的这个名字也可以直接找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爱车日常使用当中的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视频的科普，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看一看，不管你是否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下次如果说你碰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该如何去解决，不至于太慌张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张工发的这些科普视频。那我们也继续来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问题哈，他说我这车是18款的途观 L， 最近呢故障码总是会亮黄色的灯，他说去了 4S 店也去了这些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些店，他说检查了，他说都写的是进气漏气，但经过各种排查呢，包括测试烟雾都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消除故障码之后呢几天之后还会再出现，他说能不能问一下张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就是没找到问题吧，
1: 没找到根本根上。
0: 对，他检测漏气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比如说吧，我们这个车它在进气的时候然后配合喷油，对吧，配合喷油的这个比例呢是14.7的空气质量和一份的燃油质量进行混合，排出去的才是最佳的尾气。那如果说我检测出来的这个内容和我排出的尾气不相符啊，比如说我这检测进了1克空气，但是排气排出来很多大了，那说明我进气不够，对吧？那如果我是那这个时候就会判定什么呢？判定你进气漏气，不一定真是进气漏气，它没准是检测进气的这个传感器偏移了，实际进的量大，检测的小，比如说实际进了1公斤的气，但检测出来只有800克，它就显示啊，那200克哪来的呢？可能是从哪儿进去漏气，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没准就是传感器偏移了，实际没有漏。这个我们还是得找更专业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可能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以
0: 对
1: 它这个就是会反复，今天故障码没有了，过两天又出现了。但是你看它这个做的其实已经挺详细了，他说各种排查、各种手段都上了，包括什么烟雾测试也都做了，怎么还能没找到原因呢？因为他去的也是 4S 店和一些比较知名的连锁的这些维修保养店。
0: 这个是
1: 很难说，
0: 这个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是不是电脑有问题，做判断的这个法官才有问题，那可能显示的就是一个错误的故障，是虚假的。
1: 也有这种可能哈，这个给你评估的是错误的问题，所以你肯定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的。
0: 对，这个就是需要更有经验的师傅去检查了。
1: 明白了。然后再来看志胜问的，他说干式双离合能空档滑行吗？
0: 干式双离合空档滑行它不好，你挂了 N 档，其实第一它不省油，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不，只要是不省油，那你的目的就没有意义。
1: 对，
0: 对吧？那你要空档滑行，其实它就是齿轮之间有一个相对的这角动嘛，它比自动挡的这空档滑行要好点，但是实际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嗯，索性咱们还是就挂在 D 档上啊，没必要那么开。
1: 对，舒服着开。
0: 要不您要是想空档滑行，您买手档现在也空档滑行不省油，什么车空档滑行？

0: 都不省油。
1: 对，空岛滑行最重要的这个大家都想达到的目的，不就为了省油吗？你既然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没有必要了嘛。
0: 对，就是自从化油器时代变成电喷时代，这个就是空岛滑行就是伪命题了。
1: 明白了。然后再来看乐乐问的，他说2013款的别克英朗 GT 1.6 自动的，他说现在高温天气比较多，怠速久了呢就会憋熄火，然后重新发动就又好了，行驶过程当中倒是没有出现过熄火的问题，只是怠速开空调的时候会出现憋火。他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0: 哦，那您主要看一看您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是多少。转速如果是比如说平时不开空调的时候是不到700，一开空调它其实应该有一个提速，它不提速反而往下掉，掉了500多转，那就哆嗦再抖，那就灭车了。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是由于节气门脏造成的。
1: 哦，
0: 您可以先去检查
1: 一下
0: 节气门积碳。
1: 嗯，
0: 如果真脏了，洗完马上就好。
1: 张工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多数的燃油车到了一定的里程数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都会或多或少出现积碳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1: 对，然后有没有就是比如固定的一些这个数据指标，比如说你跑了多少公里之后然后你应该去进行一个积碳的这个清洗，然后包括清洗的话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到底是拆下来清洗还是说加点添加剂就够了呢？
0: 它这个是这样，就是这个积碳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但是积碳的多与少，什么时候清，它是和这个车的设计还有您的驾驶习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用预防的方式，比如说每次保养以后我加一个添加剂，
1: 差不多时候
0: 往油箱里倒一瓶，这样呢就可以延缓积碳的生成。但是呢只是延缓了这个喷油嘴能喷到的地方的积碳生成，比如说气门背面或者气缸里面，像进气管里面啊，节气门啊，它还是有积碳，你必须得拆下来一些东西去进行清洗。或者是挂上吊瓶免拆清洗。那这个里程怎么确定呢？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咱们比如说2万公里、3万公里去做一次。还有或者是每次保养的时候我们检查一下。用内窥镜看，
1: 能看得到。
0: 对，或者就直接我把这个节气门的软管拆下来看一看。真脏了咱们就直接洗了。
1: 明白。但也不意味着只要您的这个车比如开了一段时间了，也到了到达一定公里数了，确实一直没清理过积碳，但也不代表着你这车只要稍稍一抖动那肯定就是积碳的问题，也不能，也没有这么绝对。
0: 对，没有这么绝对。这个对于汽车的故障或者运转的不平稳，我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检测手段
1: 的。
0: 不是说那个
1: 只要这个就那样，就是这个问题，
0: 然后对就想这问题了。
1: 明白，
0: 没有这么简单。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他这车啊最近底盘总是异响，倒车的速度非常快，一窜一窜的。他说向左打方向的时候呢，这种声音就会特别大，嘎巴一声，他是这么形容的啊。他说所以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底盘异响啊？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一窜一窜的和倒车是非常快。
1: 张工信号还是不太好，听不太清。
0: 现在可以了吗？
1: 现在可以，刚才有点
0: 就是他说的这三个现象啊，倒车快，
1: 一窜一窜的，
0: 一窜一窜的，还有嘎巴响，它不是一个故障。像倒车快，如果您不踩油，它倒车还快，那是不是有就是这个漏气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控制问题？您把空调关了，大灯关了，白天试一试。还有呢就是这个一窜一窜呢应该是发动机不稳不稳定造成的，就发动机转速不稳定造成的。那像那个一转弯嘎巴一声呢，它像是传动部件，比如说半轴，你打死加油的时候有没有嘎啦嘎啦的声音，往左打死往右打死，自己找一个空场试一试。如果有那可能是半轴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可能是悬架的一些这个结构件，当你比如转弯车身发生姿态变化的时候，有这种冲击会有声音，那就得具体检查了。像异响的声音，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电台里面很难给您确切的解答。
1: 没错。 这个底盘异响，倒车速度快，一窜一窜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三个方向的问题，没有什么共性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没有太多的共性地方，而且造成这些原因这些问题的原因还很多。
1: 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三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就得抓紧时间去解决去维修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倒车的速度，
1: 你
0: 控制很难的话，这个会有危险啊。
1: 明白。然后再来看曾奇说的，他说甲醇燃料的车会不会比汽油车的这个积碳要多一点、严重一点呢？
0: 就是醇类呢，是这样，它自身就有清洁作用，甲醇、乙醇有自身就有清洁作用。对于就是我前两天去贵州出，就是这个年假了，去贵州玩去了，贵阳。他所有的出租车都是甲醇车。我和司机还聊了聊。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就是起码不会比燃油车那个积碳更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现在分两种，一种呢是我必须得用汽油先着车着起来，再输入这个甲醇燃料，把汽油断掉，这种可能积碳会多，因为这个汽油的这个使用啊，它两种燃料一切换可能有一些杂质。他现在换的新车呢，就是把汽油的这套启动系统变成电了，等于是甲醇混动。那这样相对来说就比原来清洁一些了。
1: 明白。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吧，这个作为了解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我这车开了太多年了，主驾的这个座椅的皮料已经都破裂了，现在想重新去弄一下。他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想了解一下这个成本啊。
0: 这个他就
1: 也得分车型吧，
0: 不会很贵。对，分车型，然后呢座椅大小。其实你要是在这些其实后市场的装饰店做不会很贵。不会很贵。
1: 要换的话基本上
0: 一个座椅的话，您其实哪个座椅坏了就换哪个。找颜色一样的。
1: 没有必要全套换是吧？
0: 对，全套换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全套换您要是想改个颜色，那全套换坐下来也几千块钱吧。
1: 这一般的这个维修保养店都能做的挺好的。
0: 一般的维修保养店它是衍生业务，它自己可能不做，就是它合作的
1: 也有外包的这种合作店。明白了。
0: 对，或者您就直接找这个装饰店去做，它可能成本更低一些。
1: 明白。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和张工就先聊到这儿哈。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在每周的维修保养环节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如果说今天节目听完之后您还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来不及解答的话，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张工的这个科普视频。张工再来说一下找到您的方式。
0: 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大家可以输入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我了。我拍了有大概500多个视频了吧。
1: 那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0: 成为大家一个用车的一个词典吧。
1: 是的，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在上输入就可以。
1: 直接搜索关键词也是可以的。对，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都直接可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直接找到张工。那张工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保环节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感谢。
0: 再见。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七月份销量前十仅一款燃油车。陈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当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九席均被新能源车型占据。吉利星越以32306辆夺冠，领跑 A10 以26424辆位列第二，特斯拉 Model Y 以25158辆排名第三。特斯拉 Model Y 也是销量前十当中单价最高的车型，官方指导价26.35万元起。继续来关注2027款海豹06正式上市。2027款海豹06日前正式上市，共推出了12款配置车型。本次中期改款针对外观、座舱、智能硬件、动力续航进行了调整。外观上采用了封闭式前脸，加长轴距优化了后排空间。DMI EV 双动力富含混动纯电两类消费需求，长续航刀片电池、800伏闪充、可选激光雷达、云辇 C 构成了产品的核心亮点，能够满足城市代步、短途家庭出游的基础用车需求。 继续来关注小鹏 G9L 全球首秀，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小鹏 G9L 正式首秀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采用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形式，预售价为25.98万元起。作为小鹏旗舰双王战略的重要车型，小鹏 G9L 与 GX 共享核心技术基座，在安全、智能、三电操控及舒适度上对齐小鹏 GX 的旗舰水准，并围绕黄金比例、行政空间、旗舰安全、灵活驾控、领先三电、智能标杆等六大维度全面进阶，凭借兼顾空间与操控的黄金车身尺寸、旗舰级产品质感与全球化严苛品质，打造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继续来关注领跑 A05 正式

车色，最大纯电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可选装激光雷达。作为领跑汽车旗下全新入门级纯电车型，领跑 A05 延续了领跑汽车在性价比和实用性上的核心优势。从产品定位来看，领跑 A05 定位低于领跑 A10， 是领跑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最后来关注通用汽车回应雪佛兰退出中国。日前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对此，通用汽车方面表示，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对于现有的雪佛兰品牌中国车主的售后服务问题，通用汽车进一步表示，将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保障服务。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哈，近期呢多地都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会有强降水的天气，在路上行车行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当然了，更多关于车生活相关的问题，无论是新车选买，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还有评估置换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的汽车节目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

0: 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Follow me。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托住耳后，2、2，轻轻向前，3、2，盖住耳孔，4、2，慢慢还原，5、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呀，这个就很建议大家今天在视频端来观看我们啊，
1: 看一下君君的这个新造型。
0: 新造型，
1: 今天又添加了这个新的物件。
0: 我们有特别新的装备，这个装备是什么呢？就得发动大家火眼金睛的小眼睛来帮我们找寻一下。
1: 嗯，
0: 这个可能一时半会儿大家都想不到是什么，它得需要一些联想，而且得是我们的老听众可能才知道。你看，我就说夹不住夹不住的吧。
1: 今天戴了帽子有点影响发挥了。
0: 是的，戴着帽子有点影响我今天的发挥。明天我再来一个无帽子版本。同时呢，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也是跟我们身边息息相关的。这两天呢，受到有一些地方它已经是台风的尾巴了，但是啊，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雨季的影响。你就拿北京举例子吧，根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呢，北京这个雨啊，可能真的要下到本周日了。很多城市呢，依旧也是有大雨，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挺晒的，防晒这个事儿依旧要注意。
1: 对，包括阴天也是需要做好防晒的。
0: 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防晒呢，不仅仅是当今，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防晒，也要说说古代人。古代人在防晒的上面也是有很多好物分享的。
1: 古代人就已经有防晒意识了吗？
0: 对，有，也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都已经开始谈古论今了。
1: 嗯，
0: 像古代人也有如今有的防晒衣，也有防晒帽。所以说呀，时代真的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同时啊，也是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您，虽然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但是防晒这个事儿咱们还是不能偷懒的。
1: 哎，
0: 防晒还是一年四季的任务。
1: 对，然后很多就这个注重皮肤保养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你防老就是抗老就是防晒。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嗯，紫外线它其实对皮肤的伤害还挺大的。
0: 对，
1: 那有些朋友会吐槽，为什么自己抹了防晒霜还是会晒到呢？朋友们可以自测一下有没有以下几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防晒霜的量没涂够。
0: 哎，
1: 就你可能就涂了一点儿，对吧？防护不够其实是导致晒伤的一个罪魁祸首了。
0: 对，
1: 防晒霜啊需要厚涂，涂太薄呢可能它那个防护层就没那么厚，起不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总台央视之前有一期节目就聊到过防晒涂多少算够。
1: 嗯，
0: 一个钱币就是一元钱币，你挤出来差不多这么多往脸上涂才够。
1: 对，
0: 你要是戴到脖子上呢就还要再多一点。就是你不要说啊，那我在脸上都像化水泥一样。其实防晒霜啊有一个成膜的过程。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其实要给它涂完之后等一下，就有的人还拿那个小风扇
1: 吹一
0: 吹，
1: 吹
0: 一下，没有的话就直接拿个纸扇一扇，给它一定时间。防晒呢如果没有定时涂可能也会晒伤，比如说呀，一般的防晒霜作用只有2个小时，之后是要及时补涂的。有一些带着防水标签的防晒霜可能在脸上只能停留40分钟，就算是高度防水的也只能停留80分钟，所以呢它是会代谢掉或者是流汗就流下去了。
1: 嗯，
0: 要及时补涂。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防晒的话也跟您去的这个户外的场地有关系。
0: 哦，
1: 你比方说海边的话紫外线会更强嘛，可能你需要涂的再稍微勤一点。包括防晒的这个指数也是有一个比较多的讲究的。
0: 是，
1: 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网上去做做功课。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些身体的部位也是需要防晒的。
0: 嗯，
1: 比方说耳朵、鼻子、
0: 脖
1: 子、手背还有脚面，这些身体的部位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尤其是小朋友啊，他那个皮肤更比较的娇嫩敏感吧，所以说晒伤的这种情况在小朋友身上是比较多见的。我突然想起我军训的时候，
0: 你说
1: 我那会儿军训的时候啊，我那个手和耳朵没涂，我天哪，就当时那个手和耳朵和脸是
0: 两个色。
1: 对，
0: 教官还说这孩子怎么了，我说什么让孩子脸红成这样，我是太凶了吗？而且如果有的时候大家出去玩，你知道好多城市啊它没有那种暴晒，它是缓缓的晒。这种问题呢就是你可能体感上没觉得那么晒呀，但是过两天你的耳朵呀后背呀脖子呀就开始爆皮。
1: 嗯，
0: 晒伤的修复是很难受的，就是它很痛苦。
1: 对，我是有一次去海边，就像君君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海边就是吹点风的话它挺凉快的，
0: 对，
1: 晒在身上呢也不至于那么疼。
0: 是，
1: 但玩了一下午晚上回家就爆皮了。
0: 嗯，
1: 就当时还挺严重的，我躺那个床单上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身上都哎呦蹭得真疼啊。
0: 要知道我们人啊是个真肉，就是真皮肉，就你过热过晒过烫，包括 人的皮也是会染上色的，就你比如说火龙果蹭身上也不是那么好洗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对大家的皮肤呢，不是说有些人说我不怕黑，然后我可能过得糙一点不怕老，但是这个你该防晒还是要防晒的，恢复期它重点它疼啊，
1: 对，
0: 所以我们
1: 主要是保证不把自己晒伤就行，
0: 对，别受伤变难受。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关于防晒你想说什么。同时呢我们有很多的好物分享依旧给大家，你看古代人有好物分享是关于防晒，我们今天说防晒有古物分享，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妞妞和君君也一直给大家送出，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墨镜，
1: 其实墨镜是眼部的一个伤害，
0: 对，
1: 防止眼部就是紫外线对眼部的一个伤害，
0: 对，眼球啊、眼皮啊、眼周啊都是一种防晒，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好喝的山药粉啊、玫瑰花茶和我们好吃的玉米，大家就回复你想要的文字，比如说墨镜就回复墨镜、眼镜都可以，山药呢、粉呢就回复山药，玉米直接回复玉米，玫瑰花茶就是玫瑰啊，就看大家喜欢什么，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有没有现在进入到视频端看到就是我们头上这么多的东西，有没有人好奇啊？
4: 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3: 对，
4: 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3: 是的，我们
4: 就可以看到我和君君的造型。
3: 哎，今天君君和妞妞作为两个人肉展示架，为大家展示了可能最近无论是早高峰晚高峰都为大家推出的这个墨镜。因为确实是到时候了，就这个天呢，有的人是愿意出去了，但是太阳呢在比较中午时候或者是大晴天的时候日照还是有点强，所以需要一款墨镜。那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墨镜呢？就需要通过眼睛去看，视频端就可以为大家来展现。同时呢，我的脖子上围着我秋天的第一个围脖，
4: 这个先别公布答案，让大家伙
3: 猜
4: 一
3: 猜，
4: 猜
3: 一猜能不能看清这个围脖啊，非常的实用性，非常有
4: 这个
3: 实用性。这个
4: 围脖不仅有装饰的作用，它还能随时喝。
3: 对，随时喝啊，对身体也特别的好。
4: 对，
3: 同时进入到了我们说学点有用的，来说说古人在他们防晒时候的那些好物推荐。古人的遮阳帽啊真的挺多的，有叫席帽的、围帽的、油帽的、材帽的，且听我们展开聊。席帽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以藤条为骨架，造型接近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那种蓑衣上面的那个东西，有点像外面
4: 那个东西编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它编成那样，藤条嘛，就是样子有点像。
4: 嗯，
3: 帽的外面呢是附了一层织物，就是手织的那个织，帽檐四周是下垂的。现在有一些防晒帽是不是就这样？它一个帽子旁边就是往下有布，垂下来的布就把脖子这边全挡上了。这个就是第一可以防晒。第二，我们都知道古人啊，尤其女性在古代行走的时候，它是需要一定的遮挡面目的。就你不能随便
4: 对
3: 都看到我的方容，
4: 有点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种感觉。
3: 是的呢，这个形制是起源于近代，像清明上河图里就能看到画了那种佩戴席帽的人出现。
4: 这个我们现在在古装剧当中也经常见到啊，就比方说这个一位女侠，她不方便以自己的真面容示众的时候呢，她就戴一个这个帽子，上面是就像君君说的草编的那种有一个比较宽的帽檐，然后底下呢是一层薄薄的纱或者丝质的东西，然后有点半透明的那个感觉。
3: 对，
4: 然后长款的叫做蜜梨，短款的叫做帷帽，然后也被称作一个有一个特别文雅的名字叫浅露。
3: 你看看人家起名儿，
4: 他为什么叫浅露呢？
3: 他可能觉得这样好听吧，浅浅的露出来一点儿。
4: 有可能，
3: 有可能，是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觉得好听。
4: 对，所以说其实古代的人取名字真的很文雅。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防晒帽，
3: 防晒帽
4: 啊，
3: 最多叫一个就是防晒帽，就感觉大家也这面积你听着也没有人家浅露就很文雅嘛。
4: 是，
3: 所以古人还是真的还得有文化啊，
4: 还真是。蜜梨呢就是长的那个款，是帷帽的传入时候的算是一种雏形吧，初级形态。因为蜜梨的那个帽裙会更长，在文献当中有记载说它是要遮住全身的。
3: 哦，这样的我们现在也有也有能罩住全身的防晒衣。
4: 我看小雪老师出去带团的时候就穿了一个就是遮住全身的防晒衣。
3: 对，它有的时候是一体的，这样就不存在说我只戴了衣服忘戴了帽子这样的行为。
4: 对，
3: 有的地儿真的很晒，是有需要，像大草原那种地方没
4: 或者海边。
3: 像蜜梨啊过渡到帷帽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唐朝的武德贞观年间，宫中骑马的贵族一般都戴着蜜梨，主要就是为了360度罩住全身的每一寸肌肤。但是呢，外出旅行的装束用它也可以，能够抵挡风沙的侵袭，还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
4: 哎，没错。但是蜜梨呢，它那个帽裙太长了，比方说那会儿骑马的话就不方便啊，对不对？然后就随着唐朝风气进一步的开放啊，短款的帷帽就 出现了、
3: 嗯、
4: 诞生了、
3: 嗯、
4: 也是唐朝女生的一个爆款单品了、
3: 哎、
4: 因为帷帽呢它 既可以起到这个遮挡啊包括防晒的作用，然后但是呢它长度又不是那么长，你骑马呀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会比较方便、
3: 嗯、
4: 对，可以完美的挡住这个紫外线还不遮挡视线、
3: 嗯、
4: 对吧，
3: 对，
4: 包括你走道的时候还有种仙气飘飘的感觉，所以它既是防晒的工具又是算是一个时尚的配饰，就跟我们的墨镜是一样的。
3: 对呀、啊，就有视频端有朋友问说怎么天天戴个大墨镜，因为最近我们正在为大家推荐这款七夕可以作为礼物的一款墨镜，自己用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都是可以的，几款一共有好几款，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墨镜专区。怎么进入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眼镜都可以。
4: 是的，简单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墨镜啊。咱们这次墨镜呢是奥莱七夕的一个专场、
3: 嗯、
4: 然后品牌都是一线的大牌，香奈儿啊迪奥啊 miumiu 啊 prada 呀、啊、很多，包括 gucci 什么的，而且价格非常给力，都是千元左右的、
3: 嗯、
4: 折扣真的是挺大的。
3: 对，
4: 然后对对对，非常香。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眼镜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3: 我感觉我们两个这么戴呢，怪不得有听众会说、
4: 嗯、
3: 感觉自己眼花了，因为我们好像脑袋上戴了好几个，说我是眼花了吗？它怎么那么多，就像重影一样。来给大家拿下来展示就可以看到，我们头上现在可能就这个，其实有的我发现妞妞头上那个就很适合当发箍，怪不得在某书上那么火。
4: 嗯，
3: 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同时如果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简单描述发到我们公众号上，妞妞也可以为大家选一选，
4: 帮大家精准的推荐。
3: 哇，他对这几个这两天可真是看了半天啊，研究了很久啊，用各种各样的主持人的脸型他去试了怎么样的好看。
4: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墨镜就可以了。再说回古人防晒的一些时尚单品，到了宋代，我们刚刚说帷帽啊、
4: 嗯、
3: 唐朝它是进行一步的改革，但是帷帽的流行风潮到了宋代也接力过来了，从小姐姐手里接入到了小哥哥手里。
4: 哎，小哥哥也戴帷帽。
3: 对，他们青睐的呢都是帷帽，好多这种读书人士喜欢，比如说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那些年中高考谢谢他们提供了很多这种
4: 朗诵背诵的素材。
3: 对，考题啊，他们都是忠实的拥趸、
4: 嗯、
3: 也正因为此，原本呢以遮阳为目的的帽子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属性啊，就大家会发现，哎，好像戴这个的都是有读过书的一些文化人呢。
4: 哦，他有点像学霸的皮肤。
3: 对，大家会去效仿。
4: 嗯，那最有牌面的还有就是属明代学子的遮阳大帽
3: 啊，遮阳大帽、
4: 就是、对，相传朱元璋啊当时就心疼这个学子们夏天苦读然后太暴晒了，就特意下诏定制了这款防晒帽。
3: 而且他们有的是比如说住得远，进京赶考的路上可能也是风吹日晒。
4: 哎，对，然后更有意思的，它确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3: 嗯，
4: 比方说帽子上的这个天鹅羽毛它是分等级的。
3: 哦，
4: 啊，有最尊贵的，比方说是几朵毛，三朵可能是最尊贵的、
3: 啊、三领。你看三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地位确实不一样、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4: 三
3: 可能就认为是最尊贵的。
4: 是，然后也是属于妥妥的古代的这种限定的配饰了。
3: 嗯，而且呢你看啊，在古代呢大家戴着这个，可能你在路上大家都知道你是读书人，我们国人从古至今好像对于考试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就你看无论是你中考高考，你在路上，你如果你说是个高考，今天我高考，大家就赶紧想办法呀帮你给弄、
4: 哎、
3: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带了这个，如果你是今年考考的学生，别人一看见可能多多少少都帮助你快点去参与这个考试。
4: 嗯、
3: 就是我们是温润儒雅的中国人啊，底色非常的良善。除了戴在头上呢，还有那种移动的防晒遮阳伞。
4: 是卖雪糕的那种伞吗？
3: 哦，有哦，对，有可能
4: 有点像现在卖雪糕的那个大的移动
3: 的
4: 遮阳伞。
3: 我买这个雨伞就是越买越大，就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向往买雪糕的那种伞，有那种期待。遮阳伞呢，这种伞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起初呢它是一个仪仗，就它是个装饰品，是贵族专属的仪仗，后来慢慢走到了寻常百姓家、
4: 哦、那提到古代的遮阳伞呢，那必然不能忘的就是遮阳伞里边真正的帝王级的防晒伞华盖。
3: 华盖老大
4: 了。华盖，对，在朋友们在这个古装剧里边也看到，大部分情况下呢是指的帝王车架上的这个伞形的顶盖。
3: 嗯，
4: 它是一把巨大的绸伞，
3: 哦，绸缎做的。
4: 嗯，对，那它遮挡紫外线的能力一般啊。
3: 物理那，
4: 但是多多少少能挡一点。对，
3: 这皇上听见不高兴了。
4: 那会儿防晒的技术还没这么好，
3: 对，
4: 只能是用现有的这种材料去做。
3: 嗯，
4: 那身为皇帝用的这种遮阳伞呢，那肯定是从外形上看是非常高贵的奢华，和普通的伞肯定不一样嘛。
3: 可能对于皇上来说，华盖呢作为防晒的是顺便的，主要是皇权的象征。
4: 哎，是不是就跟我们现在戴个墨镜一样，瞬间就感觉自己女明星那个气质出来了。
3: 是，而且好
4: 高冷。
3: 好多人如果在机场或出行，他背个包戴个墨镜，我们好像就下意识认为啊，他应该是来玩的旅游的，或者是要出片的，他就是会有一个大家觉得仪式感的东西在。所以想了解更多关于眼镜的专区详情，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墨镜。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聊关于防晒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提到防晒你能想到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文字唠唠嗑。同时呢，如果要我们的好物分享，像我们的玉米、山药粉，就回复山药就可以，还有玫瑰花啥也同步在为您热卖当中。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for love。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和陪伴。我知道每逢周三大家的心情
2: 就会有点失落，甚至有点烦躁。
1: 周三的时候是已经上班两天了，
0: 对，
1: 第三天，但是距离周末呢
0: 还有
1: 两天的时间。
0: 嗯，这天呢还是有点阴啊。我刷新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像今天呢，过去四天，你看白海豚陆续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带去了强降雨。国家级气象台中雨量最大的应该是浙江宁海、江苏无锡、上海浦东等地，还打破了最强的观雨记录。虽然台风已经停编，但是它的造雨能力不减。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记不记得之前君君和妞妞在小科普板块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平时我们可能听到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1: 蓝色预警、
0: 蓝色预警不太，还有黄色预警不太了解、嗯、橙色几乎已经是顶级了，再往上就是红色了。
1: 橙色预警的话就是已经建议大家尽量是减少外出了。
0: 对对对、嗯、预计呢今天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我国的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浙江、上海、安徽、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广西、广东、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最近有计划，比如说出差啊、出行啊，需要坐飞机、客车这样的朋友要注意。你看客车会影响高速，就下雨啊，高速可能会受到影响、嗯、飞机更容易受到影响。随时关注，也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
1: 是的，然后开车外出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嗯嗯，大雨过后呢天气可能会很晴朗，这样的天呢阳光可能会很晒，就非常需要一款很适合您的防晒墨镜。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视频端的朋友可以看到啊，妞妞和君君分别为大家佩戴了。不服气在我们俩的在视频端说你俩这是戴了个头盔啊，
1: 我们把墨镜戴出了头盔的效果、
0: 啊、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看我和君君的造型。哎，君君你知道你昨天包括今天你这造型像啥吗？
0: 什么呢？
1: 特别像那个眼镜垫那个架子展示架、
0: 哦、就是它默默的，就眼镜垫有那种充电之后它可以默默在这转。
1: 对，然后上面摆了好多墨镜。你这挺可以的，一个脑袋今天是戴了几个，昨天戴了七个，
0: 昨天
1: 戴
0: 了
1: 几
0: 个，昨天戴了七个不是我的极限，是它只有七个，
1: 还不是你的极限，哪天咱们挑战一下。
0: 对呀、啊、它只有七个，你说我作为一个中我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我在这挑战戴眼镜，但是听众有需求我就给大家展示啊，不然你可能我们一个一个展示、嗯、你有点对比不了。你看我头上这三个，就仅说我头上这三个，我一个个拿下来啊，你这么一对比你就会发现，首先下面这个应该是镜片最大的，这个
1: 就是香奈儿那款特别经典的鸳鸯腿的，这个也是咱们后台数据就是出的最好的一款。
0: 对，这俩现在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它俩是一款，就是颜色不同，就是黑白配，
1: 镜腿一个是黑白配，一个是全黑的。
0: 对，
1: 如果说就是大家想入一个万能款，然后也不挑年龄，然后搭配的时间更久的话，推荐大家入这款全黑的腿。
0: 嗯，这个呢就是对比他俩来说，镜片就哎，你看就都放脑袋上，当然大家就能发现它就小了一点。
1: 嗯，
0: 它这个就适合有的人喜欢酷酷的或者脸小小的，这个真的哎，妞妞你说这种适合戴什么？你
1: 就是你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另一款的香奈儿，这个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个适合稍微年纪小一点的朋友们，而且这个我给大家试过了、
0: 哦、
1: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方圆脸，它真的不挑脸型，
0: 可以，
1: 就是很少有墨镜它镜片是偏窄一点还不挑脸型的。
0: 对，我有的时候戴不好、哦、就特别就不好看，就是戴上去就有点怪，它这个就没有。
1: 对，
0: 还有朋友问怎么买，再次提醒大家，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墨镜就行了。终于看到有人问了，说你脑袋顶什么玩意儿那俩东西，
1: 有人发现了这次设计造型的小巧思。
0: 我这查了半天，我在外面查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一个我秋天的第一条围巾，这个围脖啊它也可以做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是
1: 我们的
0: 山药粉，
1: 没想到吧，山药粉还能做成围脖的造型。
0: 哎，你看它这么长，它都不只是一盒。
1: 你该说不说，你这个造型感还挺强的。
0: 它要把我头上的这一条 和我手上的这么一长条放到手里才是一盒哦。所以你可见它这一袋还真的挺多的。这个山药粉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小科普跟大家聊过，来自温县的河南温县的山药，是铁棍山药，唯一可以药食同源的山药做成的山药粉。配料表里呢只有山药，
1: 没有任何添加剂，非常健康，老人小孩包括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0: 那么我们的这种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为什么不自己在家做一点，又可以放心让大人小孩喝，它又好喝又能够填饱肚子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山药粉，它的热量呢也不高，另外呢它是优质碳水。今天我们喝了山药粉，我就可以不吃别的主食了。
1: 是的，然后主要是它又方便携带，它不像有的那种做成粉状的这个食品，它是一大罐，你每次吃的时候都得打开，然后用那个小勺去咬着吃。但咱们这款是独立包装袋，就每天比方说你要去单位的时候带个一条两条，随手塞包里就可以了。
0: 而且我替大家试过了，其实你在单位呢，就早上的时候呀没有什么胃口，或者我只带了个煮鸡蛋，我想配点喝的，山药粉呢你可以稍稍的多加一点水，它就直接喝了，不需要你用勺子再去咬着它喝。
1: 对，如果说喜欢比较粘稠一点的口感的话，水加的稍微少一点，但如果说想喝就是像喝豆浆一样那种口感的话，稍微多加一点水。我是觉得就是山药粉啊包括豆浆啊牛奶啊可以搭配着来，这样的话营养也更丰富一些嘛。而且这款山药粉呢是河南温县的，就是做铁棍山药最好的那个地方的铁棍山药给大家磨制而成的，而且基本上是我忘了是几斤山药粉才可以出几斤的鲜山药才可以出一斤的山药粉，所以它真的是精华，而且它取的都是山药最中间的那一段，最粉糯的那一部分，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山药嘛，它对脾胃比较好，而且也不挑群体，老人啊小孩啊包括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这款山药的保质期，山药粉的保质期也比较长，它是24个月，也就是相当于说2年的这个保质期，所以说您趁着现在的这个活动价往家里多囤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朋友们可以去了解看一看。然后最近已经有朋友开始回购了，因为这个山药粉咱们售卖了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了，时间过得挺快的。
0: 真的时间过得挺快，这么快就到一个月了。而且大家通过视频端可以看到，这么长这么长才是一盒啊！我再给大家，我要截个图留下来。我没想到它要这么长，才是
1: 含量还是挺多的。
0: 再给大家举一下，
1: 可能
0: 很多人刚刚没有看到。
1: 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看到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君君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山药的造型。
0: 我这是两条哦，两条这么多，我给它都粘到一起，大家看，要这么多才是一盒。
1: 对，一盒的量是这样。
0: 对，所以你把它完全展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挺多的。这个呀，一天一袋，基本上我觉得一个人的话，一个月差不多了。
1: 对，差不多。
0: 然后如果是一家人呢，建议您可以拍二发六，对吧？那个好像是90条吗？还是120条？有点不太确定，所以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山药之后进入链接看一下。拍二发六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人多。如果你想人多，然后或者是你想跟同事分享，你可以多拍点，
1: 比较适合那个组合。
0: 对，价格比较划算。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呢？对吧？七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送给你爱的那个人。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适用的场景也比较多。你比方说早餐，对吧？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当早餐。另外啊，也可以带去办公室。比方说到了下午了，肚子有点空，也可以来一杯。包括晚上睡觉前想让胃里暖暖的，也是可以来冲一条的。主要是它真的是，吃进去以后热量不是那么高，就是又健康，同时它负担又小，就是不会有过多的这种让你脂肪的堆积呀、什么的这种的压力和负担的。
0: 是的，现在都在提倡说全民减重，又在提倡说吃优质的蛋白呀、优质的脂肪、优质的碳水化合物，道理我都懂，但是作为都市人群，我天天奔波在路上，我哪有那个时间整？我每次看到好多的减脂餐，他有的做得很好，家里时间比较充裕的人很适合直接就去照搬。但是你知道吗，我没有那个时间蒸，就是我还要做米饭，我还要刷那个锅，我还要蒸。你说一个礼拜我弄个2天行，我天天弄真的烦，上班我就已经很烦了。所以这种呢优质，像这种山药粉，它就非常明确，这一袋就是优质碳水。我告诉你，今天吃了这一袋，你就几乎这一顿吃了这一袋，你就这一顿不用吃主食了，就比较简单，很直给。 我就不用操心了，盐就啊多少多少量，不用了，它这一袋就可以，这一顿就够了。
1: 对，直接开袋拿水冲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对，微信公众平台中江东广播上直接回复山药粉，就可以得到这一款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原料做的山药粉。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再次提醒想要眼镜的朋友，看到视频端这位小伙伴回复眼镜华山，这个咱们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哦，因为视频端它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弹出那个链接，我现在在这上面给你回复链接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就它那个链接还是要在公众号上一点就进去了，劳驾您一个步。同时看到互动说，关于防晒你想说啊，派说，作为一个曾经暴晒之后被晒到敏感肌的可怜人儿，我必须告诉大家，防晒不仅仅只是夏天的事儿啊，紫外线每天都有，真的阴天都有紫外线，所以它是无时无刻不在侵袭我们的肌肤，只不过呢大晴天和阴天紫外线可能浓度没有那么强，穿过云层啊，它摄入到我们就是晒到我们身体呢少一点，阴天就大云层
1: 这个。对，我比较有发言权，
0: 你快说说。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紫外线过敏，我以为就是紫外线过敏的话只有出太阳的时候我打个伞就可以了，就那个时候你光擦防晒霜也没有用，必须得上这个物理防晒了，结果就是有一天是阴天，然后我以为就没什么事儿，结果没打那个防晒伞，脸上就开始各种过敏起的那种红疹子，还肿起来了。
0: 紫外线还在想说呢，我还能让你躲开我了
1: 啊。然后包括早上的时候，其实那个9点来钟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这个是当时我去看这个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的，所以基本就是早上只要是白天了都需要打那个防晒伞，就这个事儿也证明确实你防晒不只是说夏天或者说只有晴天的时候，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0: 哦。懂了懂了，就是他可能我们以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我们的健康节目的请到的嘉宾皮肤科嘉宾就提醒过大家说，好像早上啊什么时间段你可以不考虑防晒，7点以前6点以后，就晚上啊18点以后和早上的7点以前，他可能确实是不那么强，但是中间其他的时间段它的晒度是越来越浓的，就是两边往头到了中午的12点到3点是最浓的时候，
1: 最晒的时候，那个时候。
0: 但是他说的也是大概的情况，你比如说像夏天的6点以后你可能也得想一想，夏天我6点以后还是挺晒的，
1: 天还是亮着呢，
0: 对，就是大概分析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看一看。
1: 是的，然后冰也说了，为了防晒我真的很拼，太阳镜、手套、口罩和帽子、防晒衣、保湿面膜、防晒霜全都备齐了，这真是全副武装。但到这儿也真的要说一句，就是防晒咱们是一定要做的这么个工作，
0: 是，
1: 但是呢不能过度防晒。
0: 对，
1: 过度防晒你有时候真的是过犹不及，比方说有的人一年四季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当然咱们说除非像紫外线过敏什么的，这个是可能是另一说了，没办法了，
0: 对对，没办法，
1: 但就日常来讲做好普通防晒就可以了，我们还是需要适当的来晒晒太阳的。
0: 物理防晒肯定是大于化学防晒的，但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物理成那种程度，像皮肤像脸呀、脖子啊这种比较脆弱的地方呢，大家可能完全盖住可以，但是身上像胳膊腿啊你也别盖得那么严，你别再给自己捂出热射病来了。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刚刚妞妞提到的偶尔让自己晒一晒是能够补充维生素 D 的，还有防晒霜我们能看到50倍、30倍、20倍，建议大家日常防晒呢没有必要追求50倍的，它那个一般都是去什么草原呀、海边啊
1: 紫外线特别强的地方，
0: 对对对，如果大家只是日常中的防晒30就够了，回家一定要把防晒霜卸掉，你不要以为防晒霜不用卸啊，它也是需要卸的，你想它又有油又有很多化学成分在，是需要给它卸干净的。刚刚我们小科普提到了古代也有一些防晒的好物推荐，刚妞妞提到了那个就是
1: 华盖
0: 、再往后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很多的官员呀、普通的人呀也需要伞和遮阳伞，这些才是真正的实用的，一些店铺也会放置遮阳棚啊，跟现在也一样是吧，现在很多
1: 卖雪糕的那个小伞，
0: 对，很多服务好的那种餐厅门口还会放一个公用的伞，就放 一圈一把，就如果有的人需要正好赶上也是送给您的，这就是古代比较普通的防晒伞了。
1: 比方说电影当中的倩女幽魂里，就张国荣当时扮演的进京赶考的书生
0: 严嵩路，
1: 瞬间 BGM 就起来了是不 是然后他那背个竹筐嘛，竹筐里边是一些复习的资料，然后在脑袋上方呢就有一个顶棚，就顺着他那个箱子然后延伸上去的一条 比较弯的类似竹编的那么个东西。
0: 对，我见过那个，而且不只是倩女幽魂，好多以前就是古装剧啊电影里面都会有这个。他说他那个香笼里边又能放书，然后前面这个还能把头给挡上，
1: 对，防晒啊或者是挡雨啊，这都是属于简易版的那种防晒了。
0: 对对对，就是多功能防晒箱。同时呢，就这个东西走在路上大家就知道你是考生，也会与你方便。而且呢，你不要以为古人说防晒就是什么书生文弱，我自从看过那个香笼，就它有那种文物的展厅嘛，
1: 嗯，
0: 这个东西再加上书，
1: 挺沉啊，
0: 得挺沉呢、啊、我感觉起码他们的背肌就后背的肌肉应该练得很好、所以什么文应该不是很文弱。而且我看到古代学那个君子六艺里面也是有需要武术的东西在的，
1: 嗯，
0: 射箭呀、啊、等等等等。所以啊，平时读书也还得让孩子强身健体，就该做体育运动得让他运动运动。说到古代还有防晒衣，他们其实偏爱轻薄一点的纱衣，这个功能性啊和想法和我们现代做的防晒衣是不谋而合的。西汉呢是有素纱的那种禅衣，大家猜多少克？只有49克。
1: 有这么轻啊？
0: 对，
1: 那穿身上应该还挺舒服的。
0: 很舒服啊，非常的薄，透气又透光，但也做到了一定的物理防晒。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簪花仕女图中就能够看到，那些仕女就披着这个轻盈的纱衣在盛夏纳凉漫步，雅致又清凉。
1: 嗯，那会儿就是古人除了物理防晒以外也有化学防晒、
0: 啊、
1: 你想到吧，
0: 他们也有。
1: 对，古代化妆的第一步呢就是敷粉。
0: 嗯，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打粉底似的，但是那会儿敷的量可是真的不少。
0: 嗯
1: 啊，敷大量的粉呢，一个是提亮肤色嘛，再一个通过这种物理的遮盖呢也能起到一定的这个防晒作用。
0: 哦，
1: 所以从功能上来讲，古代的那种美容粉吧算是、
0: 嗯、
1: 它更像是我们现在美白加防晒二合一的这种气垫，或者有些粉底液。
0: 你看看人家唐宋那个时候的粉种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配方呢比铅粉要温和。不是说之前铅粉其实对身体不好的，只是当时人可能不懂啊、不知道，跟青铜器是一样的。比较出名有益母草啊、石膏粉做成的玉女桃花粉，
1: 这个名一听啊就是对皮肤还会有很好的那种保护啊，
0: 对，
1: 养护啊，
0: 给予皮肤好颜色。还有含紫茉莉花籽的珍珠粉，滑石做的石粉，其中呢珍珠粉在古代的防晒中也算是王牌产品了、
1: 所以也沿用到了现在嘛。包括现在的很多防晒霜里边也会添加珍珠粉，
0: 是，
1: 这是因为纳米级的珍珠粉呢它本身就可以阻挡紫外线。另外呢，珍珠粉当中啊又含有这个 SOD 啊，它是有美白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古人的这种防晒虽然说不像现在啊我们有各种科技的加持，但确实也藏着很多的这个生活智慧和东方的美学。
0: 对，
1: 所以防晒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和紫外线做战斗，它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和文化的修行。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关于防晒有的时候真的得是认真的。除了这些物理化学防晒呢，古人在很多的建筑上面也做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让我在屋里也能够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比如说挑檐，就是这种挑檐是我们能看到古代建筑里比较显著的特色。它其实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应用了，就是建筑商做的一种防晒的招数，
1: 确实挺早了。那在咱们国家传统的建筑当中呢、挑檐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建筑的构件。
0: 哦，
1: 那么挑檐物就是挑出它最大的屋檐，能起到有效的遮阳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避雨嘛，对吧？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古人呢就利用它正午太阳的这个高度啊，包括它夏季高冬季低的特点呢，屋檐会挑出一定的宽度，有效的遮挡夏天的这个紫外线啊。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又需要阳光，所以说它这个挑檐的角度啊包括宽度的设计还真的是有很多讲究在的。
0: 真的、我这个可能都有一些物理呀、数学呀，就是这个角度啊怎么它的一种研究。所以真的是建筑也是一种科学。他们这个呢宽度调好之后，你看又防晒又不完全挡光，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南方的一些木构式的那种建筑，它其实都有比较深的挑檐。这种遮阳是古代比较通用的在建筑上用到的防晒的方式。
1: 山西其实古建筑挺多的
0: 啊，
1: 包括挑檐的这种方式也会沿用到现在的一些建筑当中，
0: 也算常见。
1: 还挺常见的。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防晒呢，有现在古代人都用的一些物理化学防晒，有建筑上的一些防晒，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关于他们防晒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眼镜呢，也跟防晒有关系啊。我们有的时候眼睛也很脆弱，晒久了像眼睛啊，还有头皮，都是我们在防晒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忽略的地方。头皮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啊，大家有时候如果日照太强，头发也得注意一下，戴个防晒帽之类的东西，让它缓解缓解。
1: 其实眼部的防晒还挺重要的。
0: 当然当然，你如果是晒得太猛的话，就比如说刺光，我可能有的时候眯眼睛骑车，它也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
1: 嗯，没错。
0: 对，所以大家不仅是要把这个墨镜当成一个时尚单品，也是在夏天、秋天或者是春天日照强的时候的一个防晒必备的一个元素。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眼镜，都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眼镜，在眼镜专区能够看到实图。同时啊，大家如果在好奇说，哎，我怎么佩戴眼镜呢？我戴什么样的好看呢？可以打开我们在十一点的时候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看看妞妞和君君为大家展现。我们俩现在就是个旋转的架子。
1: 是的，主打一个展示。然后这次呢，是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七夕的奥莱大牌眼镜的一个折扣专场，
0: 是
1: 价格非常给力，都是千元左右的，而且品牌呢都是一线的一些大牌，像奈尔啊、迪奥啊、 Prada、 Miu Miu 啊等等等等，而且选出来的一些款式都是目前的爆款，相对来说它不会那么挑脸型。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镜或者是墨镜，就会弹出专区链接了，然后根据您的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
0: 所以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
9: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5: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

0: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警方起底，为何扫个码钱就没了？
3: 白海豚北上西进，专家预判行进路线和暴雨落区。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8月10号，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通州区同步升级暴雨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至13号辖区将出现大暴雨，为今年入汛最强降雨。通州公路分局提前部署436名备勤人员全部到岗，覆盖118条道路，全方位守护城市副中心道路通行安全。请听记者华玉、实习记者耿小亮带回的报道。
5: 本次强降雨过程严峻，分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响应，统筹60条城市主干道、58条县级公路、248座桥梁、多处下穿隧道与5处积水隐患点，配齐沙袋、挡水板、多台应急发电车、抽排设备，落实分级值守机制。运通隧道作为防汛关键点位，87处通风、逃生通道提前加高封堵，划定清晰管控标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刘小涛：
6: 降雨期间实行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市民同步接入北京市交通委 TOCC 平台实时调取。橙色预警时，地面巡查加密至每小时1次，我们全员在岗，设备在位，坚决守住防汛保通底线。全体保障队伍将严阵以待，全力保障汛期辖区道路通行安全，守护城市交通动脉。
5: 通州公路分局坚持设备可靠、人员安全底线，运河东大街隧道同步执行同等积水撤离标准，多类险情触发即刻封闭隧道，并联动交管应急部门快速疏散群众。目前所有防汛人员、机械、物资已于8月10号中午全部部署到位。降雨结束后，分局还将全线排查道路水毁病害，检修排水设备，做好持续降雨应对准备。全体公路保障队伍严阵以待，以全天候巡查标准化值守，守住防汛保通底线，全力守护副中心交通动脉平稳有序。
4: 8月10号18时，中铁22局承建的深圳地铁27号线银泉站完成最后一块预制顶板吊装，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0: 后续盾构区间始发及附属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也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深圳地铁27号线银泉站总长209米，采用现浇加预制装配组合施工工艺，其中现浇段87米，装配式段122米。在122米的装配段，车站被拆分为61环预制构件，全部在工厂完成标准化生产，在运至现场直接吊装拼装。中铁22局集团深圳地铁27号线项目常务副经理张发奇：
2: 精准拼装的秘诀在于一套硬核装备。施工现场配备了一台180吨智能防摇摆门式起重机，搭载智能定位系统和防摇摆控制技术，配合360度旋转平衡梁，可实现构件空中转体、精准对位。专用工装台车协同作业，从构件运输、吊装到拼接成型，全程标准化管控，拼装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1: 相较传统现浇工艺，装配式施工优势突出，传统现浇工序繁杂，支模、绑筋、现场浇筑、养护全在工地完成，施工周期长，装配式将大部分工序前置至工厂生产，现场仅开展吊装拼装，极大压缩基坑施工时长。中铁22局集团深圳地铁27号线项目常务副经理张发奇：
2: 装备式建造兼顾施工效率与工程品质，完美适配本市站狭小生息坑复杂工况。工厂标准化生产，统一构件进度，现场模块化拼装，简化施工流程，不仅提速增效，还把防水、结构进度等核心质量控制点前置管控，从根源降低土建质量隐患。整套标准化拼装流程，实现施工效率与工程耐久性双向提升。
1: 据了解，深圳地铁27号线1期全长25公里，途经南山、龙华、龙岗3区，共设21座车站，串联起南山科技园、西丽高铁新城、龙华中心、板雪港科技城等重点片区。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前海、南山中心与龙华中心45分钟快速通达，进一步优化深圳都市核心区交通路网布局，大幅提升区域通勤效率，为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113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工业领域，绿色氢氨醇等氢能规模化开发模式加快探索，氯氨、氯甲醇建成投运产能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供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8月7号，杭州交投集团下属杭州机场高铁有限公司联合杭州市总工会、市经信工会、杭州瑞医医疗健康管理中心，在中铁15局杭州机场高铁站前4标项目一分部盾构质控中心开展“送健康暖一线”主题党日公益体检活动，为项目全线参建工友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届时将暖心惠工举措落到实处，用心守护一线建设者身心健康。
1: 杭州机场高铁作为省市重点交通枢纽工程，自开工以来，全体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稳步推进项目高品质建设。由于基建施工具有高强度、高负荷的作业特点，一线工友长期户外作业，作息不规律，肩颈腰椎劳损、高血压、睡眠不足等职业健康问题高发，且日常施工繁忙，多数职工无暇前往医院体检，健康养护存在诸多短板。机场高铁站前4标项目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张瑞杰：
6: 民生无小事，健康是生产力。本次党建联建公益体检活动是深化党建引领践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项目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人文关怀双向并行，把对一线建设者的关心关爱落到细微之处，精准补齐一线职工健康保障短板，切实增强全体建设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凝聚力。后续将持续依托党建联建平台常态化落地暖心惠工举措，以暖心服务护航施工生产，以人文赋能助推工程高质量建设。
1: 本次党建联建暖心体检活动既是关爱一线建设者的民生实事，更是以党建赋能项目建设的有力举措，有效夯实了安全生产人文根基，凝聚了工程建设奋进合力。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深化党建与生产深度融合，常态化落实惠工暖心服务，以有温度的民生保障锻造过硬建设队伍，为杭州机场高铁工程高品质推进、高标准竣工筑牢坚实保障。
7: 听热点。
3: 如果你收到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你会抱着好奇心理扫一扫吗？家长们如果收到了某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会抱着侥幸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吗？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何扫个码钱就没了？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8: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9: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8: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10: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8: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10: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六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8: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10: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面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8: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那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8: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8: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3: 听出行，盛夏八月，深圳午后钢轨地表温度飙升至60摄氏度，密闭列车车厢内最高温达42摄氏度。广州车辆段深圳库检车间的检修工人坚守暑运一线，为列车全面问诊把脉。暑运期间客流激增，车次加密，该车间日均承担近10组普速列车和动力集中型动车组的入库检修任务，检修量同比增长30%。列车电器、制动装置、车下悬吊部件、服务设施等每一处部件都直接关系行车安全与旅客体验，容不得半点疏漏。
5: 高温天气使空调系统故障频发，成为检修重点难点。近期单日空调抢修工单就有7-8起。10号晚上8点，检修库依旧灯火通明。党员公关队队长邓恒平蹲在配电柜前，手持万用表，精准监测运行数据，排查电流隐患，在高温与时间之间展开拉锯。暑运攻坚赛程过半，高温不退，坚守不息。面对持续高温和繁重任务，这群穿梭在42摄氏度车厢中的铁路体检师初心不改，迎难而上。正如邓恒平所说，天气不会降温，车流不会减量，我们就紧盯每一处故障，守住每一道防线。
3: 暑运期间客流量持续走高，包头客运段昆明车队快691次列车穿梭在包头至昆明间，面对高温酷暑、客流量大、线路复杂等多重考验，昆明一组全体乘务人员坚守岗位，用朴实贴心的服务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近日，快691次列车迎来26名师生研学团，车队党内服务品牌青春伴行小候鸟服务队全程跟进，乘务员在车厢开展了安全小课堂，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讲解乘车防磕碰、防烫伤、不在过道追逐奔跑等安全常识，为参与活动的学生发放文创小礼品，陪孩子们看书、画画、下棋，细致守护旅途安全。
5: 署院任务繁重，现场管理丝毫不能放松。昆明一组列车长张建军严格落实一包三晾两挂钩工作法，紧盯餐车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和服务规范，全程加强现场巡查管控。越是客流大、任务重，越要守住标准，稳住服务。张建军始终这样要求班组人员，实现了旅客零投诉。据了解，昆明一组共有职工32名，其中有青年职工25名，占班组职工总数78%。面对艰苦环境和繁重署运任务，这群年轻职工不怕苦、不怕累，主动担当，扎根一线，在千里铁道线上默默奉献。他们以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以温情服务温暖旅途，用实打实的坚守全力护航署运安全有序，服务优质暖心。
3: 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两次登陆浙江后，10号13点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白海豚的北上西进之路及其停留时间如何？10号，相关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预测和分析。中央气象台预报员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专家预判，11号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将显著放缓，12号前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
5: 11号至12号，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成为降水核心区，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专家预计，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至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专家表示，15号台风残涡环流有可能东移入海，之后向北发展，影响东北地区。不过，后期路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将持续关注。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7: 气象信息，
11: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今天呢，依然要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从湖北的北部、安徽中北部往北，经过河南、山东，再到京津冀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会经历大到暴雨。在河南中北部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城市当中呢，郑州暴雨转大雨的天气，北京会有大雨，天津大雨转中雨，石家庄也会有中雨，济南在晚些时候会下起大雨。我们要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不要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那气温方面呢，眼下华南的温热还在持续，另外在四川还有新疆这一带，高温还是居高不下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7月27号14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此后一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曾达到强台风级。8月11号17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这个台风生命史长达15天03个小时，移动路径超过7000公里，是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台风之一。停编并不代表威胁解除，台风残余环流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结合，水汽输送带依然完整，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气流引导下持续北上，给我国中东部和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1号至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以上。此次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区域重叠度高等特点，尤其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局地日雨量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台风残余涡旋在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处回旋扰动，暖湿气流沿太行山、伏牛山等山地迎风坡抬升，极易在北方山区触发极端强降雨，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面对严峻形势，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月11号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全市进入临战状态。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听一听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处长薛礼薛处长具体介绍北京在城市内涝防御、山区人员转移、水库调度等方面的精细化举措，看这座超大城市如何应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考。

0: 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响应，防范措施有哪些？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薛处长的相关介绍。
1: 好的，从此次轮降雨的防范应对看呢，我们提早入手，市防指呢已经启动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我们为了分类更精准的相关区域，像房山区、门头沟两个区启动了一级加强的应急响应，另外昌平、通州等八个区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在整个降雨应对过程中啊，我们主要是坚持底线思维，瞄准人的安全做工作。对于受威胁群众，我们已完成了应转尽转。截止到21时，北京市呢共关闭了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是157家。同时呢，我们暂停了乡村民宿的营业，约有4100余家，疏散劝返了游客1300余人，对在建工地就是3300余家的在建工地停工。同时，我们特别关注的点就是重点关爱人群。你像比如249家的养老机构，我们已经完成了转移老年人4758人，同时对4家儿童福利机构的80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的285人，也都在雨前完成了转移。
0: 山区在持续强降雨下，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哪些工作可以防范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
1: 好的，正如您所讲，就是此轮降雨，西部的门头沟、房山是我们重点防范的区域。那么山区防汛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就是山洪风险，持续的强降雨，特别是短时的强降雨，容易导致山洪沟道，也就是狭窄山洪沟道的水位快速上涨，这个风险是很高的。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地质灾害的风险，因为前期的降雨啊也比较频繁，山区的土壤啊基本饱和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叠加此轮的强降雨，比如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灾风险就进一步加剧。另外，北京的山区啊还有很多漫水桥和过河的路堤，那么水位上涨也会带来通行的风险。那么我们仔细分析了一下最重点的风险，比如说地灾风险，市规划资源部门就会同各区对山区道路的边坡进行了加密巡查，如果发现异常情况，我们会果断地采取封控措施。在这里呢也想特别说明一下，山区的地质灾害啊它有一定的滞后性，就即便过后这个降雨强度有所减弱，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还会持续地开展巡查，并妥善做好相关威胁点位的人员安置工作，在确保安全前再让群众返回。
0: 城区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内涝积水，一些地下设施、下凹桥，这些地方的防范措施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好的，我们此轮强降雨啊，就是既防山区的风险，也要防城区的风险。城区重点就是积水内涝，比如说在下凹桥方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对北京493座的下凹桥都落实了巡查、断路、抽排的3个责任人，同时呢，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都提前预置到位。当积水超过27厘米，对车辆和行人造成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果断地采取断路和疏导交通的措施。除了下凹桥以外呢，我们还得关注地下空间，比如说地铁站口、地下车库和地下商场等方面。前期呢，已经按要求配备了挡水板、沙袋和排水泵，为的就是做好强降雨时的防倒灌的防范措施。此外，北京呢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对于老旧小区，我们是重点防范危旧房屋和低洼院落。在前期做的工作呢，就是对受威胁的群众进行了提前的转移。转移后呢，我们还会安排人员对些点位进行动态巡查。此外呢，抽排水呢需要力量，我们在雨前呢就统筹调备了中国安能集团、新兴计划等救援队伍，约有780多套台套的这种排涝设施啊，根据降雨的落区研判，提前部署到了大兴、通州、经开区等6个重点区域进行排涝的防范工作。
0: 北京近年来夏季强降雨增多，防汛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难点有哪些？又该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1: 确实是，从近几年的防汛时间看啊，雨带北财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挑战，主要呢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就是突发的这种强降雨，雨强大，短时的雨强特别大，就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了， 顺义区的后沙峪小石峪墙达到了88.5毫米。另外一个呢，带来的挑战就是多重风险的叠加，我们既要防山洪、城市内涝、地质灾害，这些都要同时的兼顾到，这个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有呢，就是部分的基础设施的设防标准，现在呢也需要重新的审视，对于一些这个基础设施较薄弱的地方也要提前防范。那么具体的工作呢，主要有以下呢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比如说像这次我们就提前做好应对，我们在降雨的2天前就向社会发布了暴雨预警和预警响应的提示信息，我们有序的组织人员转移，同时呢对山区道路，特别是我们前期进行研判之后这些有风险的道路和涉山涉水类的景区，我们在今天18时前就要给它关闭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力量前置，力量前置特别重要，我们前期已经统筹了91支救援队伍，4400余人部署到了丰台、怀柔等7个区。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持续北上，影响的重点区域正从南方转向北方。对于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区而言，防御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并非传统经验所在，北方地区防汛设施标准、基层应急能力、公众风险意识多以适应短时强对流和局地暴雨为主，面对持续数日的流域性大洪水，挑战骤然升级。北方防汛的特殊性在于三个叠加：一是地形叠加，太行山、燕山山脉迎风坡效应显著，极易形成与风锁定同一区域；二是水系叠加，海河流域众多支流，源短流急，上流洪水快速汇入下游，而下游平原行洪通道相对狭窄；三是承载体叠加，北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晚但发展快，下凹式立交桥、地铁、地下车库等设施的抗涝标准参差不齐。此外，北方农村地区长期防旱思维尚未完全转向防汛，部分水库的调蓄能力有限，中小河流缺乏系统治理，这些都是潜在风险点。雨停不等于危险过去，强降雨过后，山体含水量饱和，岩土体抗碱强度降低，滑坡崩塌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发生。河道洪水传播需要时间，上流暴雨形成的洪峰可能在下游无雨时突然抵达，因此雨停不解防应成为防汛铁律。近年来，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已成常态。2023年，杜苏芮、卡努远距离送水，诱发华北极端暴雨。如今，白海豚再次印证气候变暖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台风路径西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北方必须将防范减弱后台风纳入年度防汛常规科目。同时，京津冀水系相连，流域一体，北京拒马河、永定河洪水可能影响河北。河北上游水库泄洪，需与北京、天津下游联动，区域间信息共享、联合调度、应急支援等协同机制能否高效运转，直接决定防线是否坚固。下半段节目，我们从全局的视角来剖析北方应对台风残余环流的新课题与破解之道。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近些年，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是个新事物，很多经验需要积累。对于北方地区呢，需要特别防范的点都有哪些？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尤志斌尤院长的分析。
1: 我觉得呢，对于北方的同志来讲的话，尤其呢要注意防范这种短历史的强降雨，就比如说像这种极端的强降雨。我们呢，可能有的同志呢，就是认为是吧，这个降雨一般般就没事了。实际上，这种短历史的这种强降雨，尤其是这种极端强降雨，这个对城市的安全、对人民群众的安全呢，都会造成重大冲击。因而呢，从整个风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对于这种极端强降雨，它的这种危害和规模，我要这种风险的认识。第二个，这种极端强降雨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衍生次生灾害，比如说像山洪、泥石流，还有有可能的这种超标容洪水。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极端强降雨还有可能使我们以往的我们的这种准备系统呢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灵，比如说像通讯。那么极端强雨下，我们可能日常准备的这些器材物资，特别是我们的这种一些技术手段，在通讯失灵、在断网断电的情况下，有可能就用不上了。那么这些呢，都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
0: 雨停后不等于防范解除，这句话为什么被反复提及？为何不能立即解除呢？
1: 那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雨停啊，它不一定危险就过去了。你比如说我们在局地可以看到天上不下雨了，实际上在周边地区呢还有可能有强降雨，特别是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降雨在上游呢，它有可能形成了洪水，在下游呢就会造成危害。我可能感觉到的是现在的天气很好，实际上的危险已经来临了。那因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注意到是吧，可能这个降雨停了，但实际上危险呢并没有真正解除。那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强降雨之后啊，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甚至过了几天甚至一周了，我们就出现了这种崩塌，甚至是我们这地方出现的这种地表的这种塌方，这个也可能对我们人生呢带来威胁。那因而从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呢，都要注意这种危险信号的解除。你比如说有些区域当中我们发布了这种地灾害的预警信息，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山区去甚至在城市里边要注意这些危险的信号，注意一些危险的可能性。
0: 多年来人们总觉得台风本属南方地区需要应对的天气，但如今台风残余的影响可以波及北方，连续几年如此，是否意味着北方也需要防范减弱后的台风呢？
1: 我们北方更要重视它。从我们2021年的像烟花台风是吧，它造成了像河南地区的这种强降雨，像23年的杜苏芮，它也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效应。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北方的同志来讲的话，绝对不可以懈怠，不可以轻视这个台风残余可能对我们造成的这种威胁。我们要考虑啊，这种全路径、全周期、全灾种，甚至是全系统去防御这种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是它有可能产生的一些衍生次生的危害，有可能比登陆地点造成更大的破坏、更多的人员的伤亡的可能性。
0: 过去内蒙古要防旱灾存储水，现在要排水，这个变化如何来应对？调整起来难度又会出现在哪里？
1: 我觉得呢，难度起来应该是呢有各个方面都有。第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观念上，很多人呢可能要破除一种观念，说我在北方，我的降雨比较少。实际上从近年来看的话呢，它的这种雨量还有这种雨带百态之后呢，对我们的整个的所有人的安全呢都带出了威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城市的设防水平。我们现在的北方有些地区啊，普遍的它的城市的内涝防洪的水平，甚至地防水平呢不是特别高。那因而我们要适应这种强降雨，甚至是可能出现的这种超标容洪水对我们的这种冲击还有影响。第三个呢，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也要适用它。比如说像南方可能规定了有一些我的转移的制度安排，甚至相应的这种财政补偿，我们北方地区呢对于转移这方面呢还有一定的这种制度的这种基础和支撑，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在这种方向如何从立法的角度、从地方的角度当中啊，我们全方位的去增强我们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
0: 当强降雨影响到北方的一个区域，比如京津冀是一个水域，彼此之间需要强协调，那么如何来消除堵点呢？
1: 我觉得呢，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建立统一的调度指挥体系，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制度设计，在区域间、流域间加强统一指挥调度。比如说，我涉及的水库、水文、气象，还有一些地方的相关的设施，我们要进行统筹的这种信息汇总，防止在应对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在杂乱庞杂的信息当中啊被淹没了，有些信息呢就不能到关键人的手里，甚至是引不起足够的重视。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过程当中啊还要建立相应的这种制度设计。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制度呢，像通过立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关键的信息，我们要通过立法进行数据的一个公开、信息的共享，那么保证大家呢能够关键的时候呢了解到一些关键的信息，防止呢这时候的信息缺失和失真。第三个呢，我想呢还要加强进一步的我们的演练和应急演练，还有预案工作。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爆。

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在暑期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前段时间我们都说啊，这是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但是不少朋友说，哎呀，这个虽然是暑期，但是自己的年休假确实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说能不能有一个缩短一点的。另外也有的朋友提出了说，这个还得要自己开车，9天的时间开车，就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能不能有专车的司机呢？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啊，我们就是宠粉，主打一个宠粉。那小雪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大巴车加双越野之旅，依然呢是8月15号来出发哈，然后20号就回来了，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这里面呢，升级大巴车呢，我们是坐的陆地头等舱2+1，什么意思？就是一边是2排的，中间有过道，另外一边是1排。那它这么改装之后呢，就坐起来特别的宽敞。常规的话呢，都是左边2个座，右边2个座，中间是过道嘛。那现在呢，就是它直接把那个1排的座椅啊，这个空位给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想而知啊，它的空位到底有多么的宽敞了。另外呢，还有越野车、双越野，那每车的话呢是坐4个人，还配备的是越野车的司机了。我们这回给大家独家安排了是2次穿越之旅，一回呢是穿越到草原秘境腹地啊，而且还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另外一回呢是 SUV 的涉水穿越，可以深入到私家牧场，感受一下原生态的那种狂野。其实说到了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话，这个穿越之旅的话可了不得。为什么呢？平时的这个大巴车的话走不了那么深入，那我们这回呢是当地人啊，就都是越野老手，带领大家去私家的牧场，玩的就是比较深入了。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因为现在基本也就2个礼拜的时间了，真的是时间很紧张，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啊，而且这个线路呢，我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点大家完完全全把心放肚子里。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做的都是品质团，这回给大家呢还有特色的体验，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很厉害啊，一般都是骑马1到2个小时嘛，然后我们这个是随便啊，就是您骑马不限时，随心所欲的畅游呼伦贝尔，而且还会去186彩带河来观景，参与到开阳仪式、电音的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享受一下边境的夜色风光。我们这回安排到的是2站，去到牧民家里面来做客，1站去蒙古族的家庭，去看牧民生活，喂喂小羊，射箭，沉浸式的来体验草原风情。还有1站做客的是俄罗斯族，也就是俄后裔家庭，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俄式下午茶。我们也会安排去到了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以及漫步到呼和诺尔湖 啊，我们来乘坐观光的湖景观光车啊，而且主要是还会送给大家一个网红的小惊喜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有一个限定的易拉罐嘛，前段时间就火了，有的说易拉罐里装的是呼伦贝尔的草，有的说是当地的空气啊，总之这回我们也会把网红易拉罐送给大家了。我们精选的景点呢，从海拉尔落地，然后呢到达莫日格勒河，再去白桦林风景区、私人牧场、营地涉水穿越、俄式下午茶、边防卡县啊。有的朋友说，哎，这不念卡吗？啊，这个就是有些地名是这样，当地人有一种叫法，然后我们字面上有一种叫法啊。去到原始牧户人家，还有刚才说的骑马不限时啊，彩带和马术表演，满洲里，这回我们给大家在满洲里还升级入住到了是套娃酒店，然后呢去到了成吉思汗广场，整个一条覆盖了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边境边防公路啊，而且呢各种的项目给大家穿插在其中了，大概啊数一数有十多项网红的打卡娱乐项目了。而且在吃住上，我们的这个餐标是比较高的，50块的一个餐标，目前的市面上大巴团基本是30到35左右嘛，那我们直接升级到50了。而且6个特色的正餐，像牛排滋补锅、烤全羊、草原的手把肉，还有呼伦湖的野生鱼宴，草原特色的零食都安排上了。入住的酒店的话呢，市区里面是高端智能酒店4钻3钻，搭配一碗特色俄式的穆克冷，还有一碗刚才说了套娃城堡酒店。那整个呢是一价全含，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隐性消费，25人精品小团封顶啊。那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张，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海拉尔集合，包含24小时的接送站的服务啊。那如果说想要订大交通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待订，北京过去的话可以待订像卧铺票啊可以保一个下铺，那外地过去的话呢可以看一看飞机啊。那我查了一下，其实从北京在8月中下旬之后去的海拉尔价格还行，大概飞机票是在500-600块钱左右吧，然后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回啊也是小雪来全程带队的，因为也是刚刚呢从腾格里回来，腾格里的话就好多的朋友哈一直都在点赞，尤其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就说哎呀这个线路玩的太好了，就是大巴车加越野车的一个组合了。所以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如果您觉得我自驾游开车的话9天费劲儿，然后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车的话开不过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到达海拉尔来进行集合了，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跟着小雪一起呢来畅游大草原啦。
1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0: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穆克冷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订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1: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3: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 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4: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来上线。洪波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你如果说以开启夏季的视角去看这个草原的话，给大家来安利和介绍一下。
15: 那咱们这次夏季呢，就是刚刚好，不管是出于这个避暑的角度啊，还是说咱们就是为了深入游玩嘛，所以说北部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地点。就还是那句话嘛，咱们在内蒙最大的优点就是大字，就是哪儿也不挤，咱们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心里的喜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去逆光拍一些那种暗色调的照片，那么我就站在有些逆光的观景台上去看。如果说我就喜欢那种迎着光那种特别特别亮的场景，那咱们就站在这个顺着光的观景台上。
1: 就是说其实很多旅游博主他非常的会拍，不管是图文也好像视频短片也好啊，他很多时候说摄影它是光的艺术，
15: 对，
1: 用光的艺术。
15: 就是咱们 P 图可以说占3分，但是咱们选这个光啊时间啊天气那可就是占7分了。
1: 跟光很有感觉。其实还有一句话，很多人说去到了那个内蒙一区呼伦贝尔地区啊，就是离天空很近。
15: 对，
1: 什么叫在云端？可能在那个当地就能够感受得到。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坐着小车啊，然后它是一排的那种感觉。
15: 对，那种草原火车。
1: 哎，草原的小火车，然后拍起来很好拍。最主要的是那个画面太治愈了。
15: 对，就蓝天白云，然后那种拿油漆桶刷的小火车，就感觉很好玩，很漂亮，而且特别适合那种亲子去嘛。
1: 对。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16: 三沙呼伦贝尔总结这条带娃行程攻略。第一天建议直飞海拉尔机场，省去了转机的奔波，积蓄能量。落地后可以像我们一样提前找好专业向导，从接机到酒店安顿行李到安排中饭，一气呵成，超级省心。下午呢，我们去参观了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见证古老的草原文明，穿越回冰河时期，看真正的猛犸象化石。第二天海拉尔出发，我们直奔莫日格勒河，避开人流，开启小众穿越草原路线，在断崖俯瞰9曲18弯，坐上草原乐乐车，当一回游牧民族，再体验草原上的下午茶。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寻龙诀取景地，欣赏壮阔的草原日落。第三天我们来到厄尔古纳，体验卡丁车穿越湿地和白桦林，沿途路过了土拨鼠乐园，邂逅可爱的土拨鼠。下午出发大兴安岭神鹿园，观赏梅花鹿，超级温顺的驯鹿，在丽月仙踪里投喂互动，真的很出片。第四天我们乘着森林小火车进入大兴安岭深处，里面有超多可爱的小动物，然后途经百年村庄太平，来到了市委，乘坐界河轮渡，与对岸的俄罗斯孩子挥手问好。下午到达了恩河俄罗斯民族乡，大小朋友一起学习制作猎巴，超级好玩。第五天从恩河出发，沿途经过最美边防公路，来到乌兰山玩最最期待的项目滑草，在大草原山顶飞驰而下，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快乐。傍晚我们出发黑山头骑马，第一次在大草原上骑马，感受是真的非常不一样。今天入住的是特色蒙古包，体验住在大草原上的快乐。第六天我们开启仿木户之旅，穿上蒙服，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体验挤牛奶、投喂小羊、草原射箭，坐上草原小火车，还品尝到了正宗的奶茶和奶制品。下午我们出发满洲里，办完入住就去套娃广场游玩，随处可见的套娃元素和多巴胺建筑就像童话世界。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像刚才说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里面还有像满洲里。其实说到满洲里的话，好多朋友一直想去探寻了，但是因为马上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说祖国的北大门，然后会看到陆路口岸啊，所以呢当时想问一下洪波，你在满洲里的时候啊，整个那个体验感跟我们分享一下。
15: 其实说到这个满洲里呢，咱们这个第一印象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嘛。 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祖国的地图是像一个站立起来的金鸡，那么这个满洲里呢，就差不多是在鸡的后脑勺的位置上，也就可以说是祖国的最北大门了嘛。而且呢，这个它也是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所以咱们来到满洲里的第一站，它当然

0: 就是要去祖国的国门去看一看。
1: 哎，其实国门你去看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里面。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在去年吧，去到的是乌兰巴托，然后我们那会儿先去到的是二连浩特，二连浩特也有国门，然后越过国门我们又去到的乌兰巴托哈，先去的扎门乌德也是口岸。当时我们去到这边的时候，就那种拍照啊打卡呀，就大家是带着一种非常自豪啊，还有那种崇敬的感觉，
0: 那种心气就不一样。
1: 包括我们后来去到西沙群岛，然后在岛上举办升旗仪式，真的有听友还哭了啊。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儿这个夸张？没有，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去到比如说西沙呀或者是国门呐、边境的时候，升起红旗的时候，哎，那种就热血沸腾的感觉真的就会油然而生。然后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到呼伦贝尔的旅途当中也有安排了这样的一站呢、就是去到满洲里这边呢、其实说到满洲里可玩的还挺多的，而且历史特色呀也比较丰富，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咱们第一站呢还是要先去看看国门嘛，因为这个东西就不是说咱们平时在哪儿就可以见到的。
1: 对，
0: 而现在的这个满洲里国门也是咱们第五代的版本了，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塔楼和中间的连廊组成，在那个连廊上就悬挂着巨大的国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再加上这个塔楼中央的装饰，下方时不时还印着这个中欧班列字样的集装箱火车穿行而过，看到这一幕真的就是那种特别自豪的感情，那种心情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而且呢，在国门广场的前方还有两架退役的飞机在此停放，也非常适合咱们小朋友去参观打卡。
1: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去满洲里看完国门，然后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漂亮的套娃景区。
0: 哎，对，
1: 刚才说到带着小朋友去打卡，除了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以外，还有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对吧？
0: 哎，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嘛，这个大的东西、鲜艳的东西、奇特的东西，那最是吸引他们的注意了。就是它拥有着咱们最大的异形建筑的套娃景区，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嘛。
1: 其实我们在整个线路里面还有我们之前呢有航拍的套娃景区的照片，大家想要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线路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在咱们整个的这个线路里面怎么吃怎么玩，走的哪些景区景点，其中有一站套娃景区我们也给大家列出来了，挺好看的，因为它太大个了。
0: 哎，对，就是在草原这么宽广的地方，就是平面嘛，从平面上看是宽广的，但是这个往立体的方向上看就没有几个很大的建筑。哎，到这儿一看，除了国门特别特别的大，哎，这套娃景区也是特别特别的大，咱们就开车过去，离着入口很远就能看见一个红色，哎，一个蓝色，两只大套娃建筑，就光是从咱们这个视觉效果上看就已经很震惊了。哎，在这么宽广的内蒙草原上还有这么立体的建筑，而且原来套娃也能做这么大，而不是放在盒子里的那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那种童年的快乐。就是他可能会在动画片里或者说别的地方去看到，看童话书啊那些，哎，这个小谁他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去游乐场了，什么过山车呀、跳楼机呀，
1: 你这个他不一样了。
0: 哎，
1: 这不像咱们平时家门口的，因为首先满洲里就被誉为叫亚洲之窗，而且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0: 对，
1: 而且呢还有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异形建筑套娃广场，真的很大个儿，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还会
0: 孩子很快乐，
1: 是有那种亲子家庭的那种互动体验，当然呢也会有一些俄罗斯的风情啊，那么如果说去到满洲里的话，在套娃广场也可以感受一下。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在暑期的时候，在八月份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啊，整个的穿越之旅，整个的线路还是非常非常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抢位和提前的预定，上面有个码是咱们客服可以来咨询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暑假草原旅行非常热门，既养眼又出片，那到了草原怎么拍出大片感呢？今天小畅就来聊聊草原拍照的小妙招。说到草原拍照，黄金时段很重要，早上日出前后，傍晚日落前后，是草原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天空色彩丰富，一切都自带滤镜。再给大家讲讲构图吧。草原开阔，可以把天空多留一点，人物放在画面偏下三分之一的位置，能突出辽阔感哦。你也可以用对角线法构图，让羊群小和骑马的人都顺着对角线摆放，让画面更有层次。草地上的花，远处的蒙古包可以做前景，让你的照片更有故事感。如果你用相机拍，可以试试大光圈，虚化掉前后景，人物和动物会更立体。多带一个广角镜头，就可以把天空草原全都收入画面了。如果想拍清晨的露珠，可以加个微距，镜头更细腻。用手机拍可以多用全景模式，把一大片草原轻松拍到镜头里。长按屏幕对焦，手动调节曝光，光线太亮可以调暗一点，色彩更浓郁。拍人的话可以用人像模式，人突出背景丝滑，这样新手也能轻松出大片哦。最后小畅提醒大家，多试不同角度蹲下来仰拍或者举高拍，都能带来新鲜感。草原风大，注意头发和衣服，可以拍出飘逸感。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7: 呼伦贝尔，我愿称它为国内草原界天花板，一个我心心念念了好久的地方。第一天从海拉尔一路穿越草原到莫日格勒河，这也是我认为全程最美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广阔的草原，遍地的牛羊，成群的马儿，蜿蜒的河曲，感觉自己掉进了一幅天然油画里，电脑桌面就在眼前，一切都美得特别不真实。相信我，千万别去找网上所谓的拍照机位，会非常影响体验感，一路边拍边玩，随手拍都会很好看。师傅还带我们下到了河边，不赶时间真的可以在这发一天呆。第二天中午去额尔古纳，亚洲第一湿地，站在制高点饱览着茫茫绿洲。下午到白桦林，喜欢拍照的可以花30块租一套特色服饰，未驯鹿氛围感妥妥的。路上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白桦林，但最好别随意进去，里面蜱虫太多了，非常危险。傍晚到俄罗斯民族乡恩河的后山，守一场日落，有一种误入新疆的错觉。第三天从边陲小城市围一路沿着最美中俄边防公路卡先走，右边就是俄罗斯，一路田园风光，草原景色，茫茫湿地，美得甚收。注意全程是不可以航拍的哟。下午到达黑山头，这里的草原比之前的更小清新一些，爬到山顶可以俯瞰到根河湿地，骑在马背上守一场日落，又怎么能不喜欢这样每天追日落的日子呢？晚上入住蒙古包，满天繁星，天空一闪一闪的，绝美，人生第一次看见银河，真的会舍不得睡觉。第四天上午在黑山头体验骑马，下午去168采摘和滑草，体验感一般但景色不错。第五天满洲里，一个比俄罗斯还要俄罗斯的边境城市，上午先去套娃公园打卡拍照，巨出片，旁边的套娃酒店可以免费参观，走进去满满的奢华感。下午去中苏步行街逛逛，满大街的欧式建筑，俄语广告牌，充满异域风情。夜晚的满洲里和白天完全不一样，满城尽是土豪金，金光闪闪的。第六天可以选择从满洲里直接飞回家，时间多的还可以去看看乌伦湖。因为我喜欢拍照，所以这个安排属于节奏比较慢的，不仅收获了美美的照片，体验感也是满分。说了这么多，我都是想费尽心思给你们安利这个宝藏旅游地。

0: 呼伦贝尔，真的太好玩了。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4: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5: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5: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5: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5: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7: 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在暑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旅行团也算是收官之战哈、8月15号来出发，刚好是6天的时间，也比较适合小朋友们，最主要是游玩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呢这个骑马不限时啊，还有呢像送航拍呀、等等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目前呢确实只有2周的一个报名时间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去到莫日格勒河，这里啊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丰美的一片草原，位于老舍先生笔下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畔。另外还会去到白桦林风景区，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白桦林当中啊，300米长的高空栈道横跨有8米高空啊。还有呢透明玻璃桥，还有彩虹阶梯都很适合拍照，有一个同根石柱的十全石美术，目前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另外呢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去喂一下驯鹿啊，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都会轮换进行展示，它是保存了这个搓骡子原始住所的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当中都是居于前列的，森林的覆盖率在全国呢也是属于居于前列的，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去到现场大家一互动会发现，原来驯鹿它喜欢吃的是苔藓啊，非常的冷门。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是访华俄家庭，感受俄罗斯族人的热情迎宾仪式，入座之后呢请大家品尝果茶、列巴、巧克力，还有呢像瓦哈利、俄式饼干、俄罗斯的糖果和红肠，听一听屋里面俄罗斯妈妈讲述民族的历史文化呀，与俄罗斯族人一起学一下俄语，载歌载舞的感觉，听那个口风琴啊，俄罗斯的舞蹈一起跟着来跳，甚至还可以穿一下当地的这个民族服饰啊，来拍拍照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还去到呢是卡县穿越，经过5卡、6卡、7卡、8卡、9卡到达黑山头，整个7到8月份啊，当地呢是有万亩的油菜花田，其他目的地在这个季节不能开，但是呢当地的话呢是不一样了，9月份的话人家就开始有金色的麦浪和向日葵的花海了，所以啊这个就是边境线它的魅力了。像在黑山头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马术的训练基地，这里草原骑马不限时，一定要认真听马官讲解示范骑马的要领，基础啊尤其要掌握这个马术的知识，骑在马背上啊，如果说能够和夕阳合影，这个真的像电影主角一样。想报名和小雪一起来出发，在8月15号啊，持续到20号6天5晚的线路详细情况，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啦。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8: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5: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8: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5: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8: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观众互动平台，小兔困了，他说我要问一问我们家那位，然后就跟着你们来出发。嗯，就是两旁的话景色比较好啊，这时候不管是求婚呐、还是那个表白呀、都还是挺合适的。小团子他说，夏天的呼伦贝尔去大草原真的是不去会后悔一辈子。就前面他说他去了2次，感觉都挺累，但是看到了景色的话就好起来。我知道为什么累啊，因为可以体验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呢又喂喂小鹿，那种完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云起时他说，去内蒙一定要尝奶茶，还有奶豆腐、奶酪、牛肉干搭配在一起。小时候呢就跟喝冰粥一样丰富，他说我就是当地人啦。琪琪说，推荐去阿尔山，景致不错，漫山遍野的桦树、天池真的绝配，这旅游节目好专业。就是很多可能提到了内蒙，没有介绍的这么详细啊，但是我们确实啊，给大家玩的还是相对比较小众啊，相对比较沉浸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继续来请出洪波上线。洪波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洪波是留着关键的没说啊，然后到了下半段开始说最重头的了，呼伦湖就是草原的尽头又是海了。这个很多朋友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可以跟草原
9: 在一起。对，
5: 那么继续的话，就是其实到达了黑山头之后又往前走，一路走的是904县道，然后在这儿的话，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啥叫一望无际了，对吧？
9: 对，就是这种形容词咱们平时可能说这儿他谁虚假宣传了一下，但是咱们在内蒙绝对没有虚假宣传这四个字啊，就是肉眼所见就是相机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景色咱们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家的别墅是绝对见不到的那种感觉，
5: 其他地方没有。
9: 对，你很难再看到这种一眼望去全是草原毫无遮挡的景色了。而且咱们刚刚也讲到，正值暑期去的时候，在草地当中还有一朵一朵的小花呀，在这片绿色大地上就显得像黑夜中的繁星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有魅力。除此之外呢，咱们在下一站在经过六卡之后，就是到了市委，也就是一个边陲小镇。不过说为什么咱们最后一站
5: 好多人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
9: 他可能在地图上搜只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边陲小镇了，但是咱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靠？这个虽然是从地域划分上面来讲它是挺普通的，不过咱们从旅途上讲，市委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打卡地点。就接着咱们刚刚的那条穿越路线，咱们抵达市委的时候呢也是将近傍晚，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前往临江界河附近，面对额尔古纳河去欣赏一场近乎标准的草原日落。不过这儿可能要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
5: 草原日落。
9: 对，它不光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咱们可能这一路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不过为什么说什么市委啊、六卡啊、黑山头啊，
5: 大家有的不知道或者没去过可能会有疑问，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吗？
9: 怎么竟提别墅了呢？
5: 对，
9: 它就像苏州园林一样的感觉。
5: 有些时候它是统称，它并不是说就一个景区景点啊，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园林那个园林统称苏州园林啊。
9: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去搜呼伦贝尔市，咱们就可以发现，除了标准的城镇地区，其他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它都在这个呼伦贝尔的地界上，所以咱们可以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嘛，
5: 统称嘛，统称。
1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朋友就理解了啊，为什么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打卡点和这个一定要去的目的地了。
9: 对，咱们只不过给它细化了一下。
10: 嗯，
9: 在看日落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去从太阳还是金色的那种时候去看，然后一直到后面它慢慢慢慢落山，从金色变成那种橙红色，再到最后太阳完全落下，云彩被染成那种粉红色或者说紫红色的感觉，就可以说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标准版本的日落。
10: 嗯，
9: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
1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哪种景观带的日落，我看到过海上，就是西沙群岛的日落。
9: 哎，对，那也是很不错的。
10: 然后还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过太行山上的日落，那个就是因为它海拔会相对来讲呢，不是说西藏那种海拔高，而是因为你

0: 站在了山顶上，而且太行山的那个山脉很雄壮，那种山里面的日落，但是草原的日落，就这几种日落其实是不一样的美呀。
1: 对，像在山里的日落，咱们就可以看那种光影的效果。你像，哎，这座山被那座山头去挡住了，所以说它可能就是黑乎乎的，那座山头就是亮的。咱们在内蒙，因为它没有遮挡嘛，就完全都是一个颜色的标准，就是说很神奇，很神奇。而且就是如果你逆光拍的话，那个草地上的小草它也会有光影的那种像描边一样的效果，也是挺好看的。等到日落完成，咱们就可以火速前往市委商业街，这里呢也是这座边陲小镇最为繁华热闹的地带了。而且这儿的建筑呢都是那种咱们说哎洋式儿的，就是很神奇，就不像咱们平时看到那种尖顶啊或者说平顶啊的感觉，是那种像洋葱顶一样圆圆的建筑，
0: 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个特色给到大家。
1: 对，就是符合这个内蒙和俄罗斯交界这一带的这个感觉嘛，尤其是到了晚上开灯的时候，洋葱顶的轮廓就更加明显了。就是咱们远远看去一看，哎，那儿有个洋葱顶还挺亮，那就说明哎那儿挺繁华的。在这里呢，咱们还能体验当地比较出名的俄餐或者说蒙餐，不过在这方面呢，咱们就建议各取所需吧，看自己更适合哪种口味。可能就是说咱们还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就吃一些蒙餐，比如说手抓肉啊，或者说涮羊肉这种，或者说想体验体验这种洋气的东西，咱可以试试俄餐里面那什么红菜汤啊，罐焖牛肉这种。
0: 其实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也是比较交融的，
1: 哎，对。
0: 但是到当地好多朋友都得涮一下当地那个羊肉哈。
1: 对，咱们一说都是内蒙羊肉好吗？到内蒙了必须得试试。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在内蒙辽阔的草原还有丰富的美食。
1: 如果说咱们前两天从黑山头到市委的草原穿越之旅是这种人生旷野的追逐竞赛，从市委到额尔古纳的森林穿越之旅就是典型的绿野仙踪。
0: 绿野仙踪的感觉大家马上就脑补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了。
1: 对，就是林深实践路嘛，在这儿还真能看见小路，不过就是说哎别玩手机啊，咱们多看看这个两边树林里面的动静，可能这儿一听那个树叶嗖嗖嗖有那种响声，
0: 就真的能看到野生动物，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啊，非常的原始，说明这一块的森林。
1: 而且呢，这儿就咱们不用担心，你像可能说刚才林区里面有一些没有铺装的道路，就是人家的牧场里面嘛，在这儿就是给大家铺好了那种特别笔直的公路，虽然它也有弯弯绕绕那种丛林环绕，但是它并不会像咱们说之前318那样特别弯特别绕，对于驾驶者来说就是安全但不失这个驾驶乐趣吗？对于咱们乘车人来讲，两侧就是看不到的大兴安岭密林，就是一个树挨着一个树，一个叶搭着一个叶的那种感觉，没准时不时就是像刚才说的嗖嗖嗖这树叶声响了，然
0: 后其实是小动物
1: 对
0: 探个头，然后一下子就，哎，这个时候要是能抓拍一下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
0: 因为它是那种原始的状态，
1: 就是说这种抓拍的景色就它就是肯定要比咱们摆拍的强了嘛。就是要求一种原始自然的感觉。而且在森林公路向天上看，头顶就是那种内蒙草原一样的蓝天白云，两侧就是原始丛林，而且里面还有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鸟叫，什么布咕布咕或者说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很有那种自然就融入进去了的感觉。这个时候咱们打开车窗，连空气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清新的味道，有的时候呢可能它会有一些树叶啊或者说小花有味儿，
0: 就还有那种
1: 微微潮湿的对泥土的味道，
0: 啊，
1: 就特别特别的自然，
0: 就是，很治愈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跟着我们想一起来出发的，咱们在8月份哈，会有在草原深处秘境的之旅，刚才说到了啊，呼伦贝尔啊，呼伦湖啊，包括像满洲里等等，因为咱们是深度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回内蒙可以看到咱们详细的线路详情，每天的这个照片就是都实拍的东西给大家呢已经放在上面了，就是吃住行去到哪些景区景点上面都有，还有一个码是客服的码，大家可以问一下啊。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同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3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1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 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全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8: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哟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红灯操。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0: 第十七集，易清娥已经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电话，没有来信。舅领她走时，跟爹和娘都交代过，说家里只要是没死人，就少牵绊娃回来。说进城学戏，就一门心思学戏，别有事没事分娃的心。进了县城有他呢。舅还说了，就是写信他也懒得回。实在有大的不得了的事，就到公社打电话，说是要县剧团的胡三元，公社人会给这个面子的。但是轻易不要打，要打除非就是过不去的大事。所以这一年多，家里既没来电话，也没来过信。易清娥心里还怪着娘，怪着爹，也怪着姐。难道他们真的把招娣忘得这彻底，这干净的，问都不问一声了？要是招娣死在外头了呢？想着想着，他心里特别难过，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了。易清娥是走惯了山路的人，那时晚上生产队分苞谷、分洋芋、分红苕，也都是从这架山跑到那架山上去分的。爹去，娘去，姐也去，他也没少去背过，一回能背半垮落，最多一回还背过40多斤的黄豆杆子回去垫猪圈的。走山路也不怕，一是唱鸽子给自己壮胆，二是要利索，大路小路来回穿，要是晚上一定要点火把，耳朵还要特别灵醒，一听到身边有动静是人，就麻利地喊爹喊娘，让他们走快些，来人还以为附近有大人跟着呢。要是野兽，就拿火把朝上逼，啥厉害的家伙见了火都能吓跑了。因此易清娥又点着了火把，一路向山顶上走。这一晚上什么也没遇见。易清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走到门口，先是听到几声小娃的哭闹，她还有点不相信，这会是自己家里传出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娘正在哄这个娃呢，爹也在咳嗽。他就敲起了门，爹问是谁，他说
1: 我招娣。
0: 爹就把门打开了，煤油灯下他看见娘的头上扎着一个帕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是才生了娃的样子。娘问
2: 你咋这黑经半夜回来了，是遇上啥事了？
0: 易清娥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到娘的胳膊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给她递了热毛巾，她也没擦，就那样放声哭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哭，放大了声音的哭。哭了好半天，把娘怀里的娃都惹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娘才说：“
2: 都哭了。”你弟还没满月嘞，你这一哭，看把他吓得夜半三更的哭着也招鬼嘞。
0: 易清娥这才明白，娘和爹把他姐叫来娣，把他叫招娣，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好给易家传宗接代的。没想到他走了才一年多的天气，还真招来弟弟了，也难怪没人操心他了。他慢慢抽噎着，想不大声哭了，但情绪还是激动的，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下来。爹就问他：“
3: 这是你舅出事了？”
0: 易清娥哭得两眼像红桃子一样，点点头：“
3: 我跟你娘。”在广播上都听到了，说判了5年。
0: 还没等易清娥答话，娘就骂开了：“
2: 你我舅不成器的东西，真是该砍脑壳死的，放他娘的瘟神炮了，惹这大的乱子，还做啥啥啥啥一法法院，看把胡家的先人我丢尽了，还说把你带到县剧团，一切有他哩。哼，这下好了，一头栽到监狱里，连他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能顾住外甥女儿了。这个砍脑壳的害人精，我早看着不成器，没想到这样不成器，真是个发瘟死的玩意儿。李青娥听娘这样骂舅，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1: 娘，舅爷是犯的过失罪，他不是故意的。
2: 手上连人命都捅下了，还啥子故意不故意的？一辈子就没个正形吗？小小的，在村里面上树逮鸟，就把一只膀子给摔断了。哎，拿个竹竿子捅马蜂窝，一回遮上村里好几十人，还给人家队长家里腌菜坛子里尿尿，还从我楼枕上上吊到老师的房里，给自己烂考试本子上零蛋前面加一个一，再加一个零。你说，你说他成器不成器？啊，子说考上了剧团，参加了工作，有人管束了，能变好嘞。没想到，就是马变成骡子，骡子又变成了驴嘛。他是一截子混得不如一截子，咋不让人家啥啥怨，发一发怨，一枪打死算了。这倒是得了一头瘟病的祸嘞。
0: 娘不知咋的能气成那样，一清娥也不好再为舅说什么了。娘又问说，这半夜回来是不是遇到啥事了？一清娥开始不想说，被娘问着问着，就把不让他唱戏让他改行做饭的事给爹娘说了。爹和娘当下就没话了。过了好久，爹才悠悠地开了口，
3: 先睡觉吧，有啥事明天再说，都快天亮了嘞。
0: 一清娥也实在困乏得不得了，就去姐的房里睡了。她姐没回来，是住校着呢。这天晚上，爹和娘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觉得在城里做饭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不管咋说，是吃上商品粮了，是出门工作了，做饭容易吗？他爹为去给公社做饭，托他舅胡三元给人家说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公社书记的二母舅去做了，并且是临时的。虽说招娣年龄小了点，做饭差事苦，可十二岁多一点就把个工作定死了，九岩沟还有哪一家撞上过这样的好事呢？无论如何，还得让娃去。这就是爹和娘商量了一夜的结果。一清娥一早醒来，就去羊圈看她的羊了。爹说，羊早没了。一清娥问咋没的，爹说，让割尾巴嘞。一清娥不懂，问割了尾巴的羊呢？爹说，
3: 哎呀，不是羊的尾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回割的彻底，公社拉网大检查嘞，咱家就只留了一头猪，是年底要交任务的。
0: 一清娥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一清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 他还感谢姐，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易清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就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义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舅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易清娥就把叫他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
1: 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
0: 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画，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易清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她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易清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易清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儿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她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她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易清娥他姐满山的喊叫着让他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他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他麻利回去。后来他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他，他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
1: 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了，你咋的嘛？
0: 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 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说昨晚他走后不久，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3条半街道齐齐地避疏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3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艳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四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 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团了，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逸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逸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逸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逸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时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得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逸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他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清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清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清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清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易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清娥他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的，看我家的儿子的，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些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清娥能扭得过谁呀？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
青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

0: 的路上，裘火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易清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1: 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了吗？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
0: 易清娥没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易清娥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易清娥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易清娥记得他过去帮灶时，裘火管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裘尿退终于奏了。”
0: 裘火管把易清娥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裘火管把易清娥介绍给他们俩说：“
1: 这是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叫易清娥，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
0: 易清娥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
1: 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
0: 裘火管回答说：“
1: 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
0: 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2: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判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红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管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造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地嘟哝说：“
2: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 来来来，欢迎娃娃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死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死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易清娥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易清娥正不知道该干啥，廖死先指挥起来说：
2: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易清娥就蹲下剥葱。那边裘火馆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1: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3: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的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2: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的我们干净的。嘿，
1: 你骂谁呢？
0: 裘火馆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
2: 你骂黄主任的老婆？
0: 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2: 哎，不是不是，我不是的，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错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馆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
1: 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来？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嘞，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得是。
0: 听了裘火馆的话，廖四高兴了。
2: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1: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0: 还没等裘火馆说完，廖四就说：
2: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儿，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0: 裘火馆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
1: 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
0: 裘火馆说：
1: 哎，说归说，偏归偏，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0: 宋四忙说： 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求火管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一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一听求火管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2: 你看你看，求火管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0: 求火管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2: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儿的东西，我看一斤二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0: 说完，邱火管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邱火管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2: 哎呀，这个邱咬蛋总算是走了，真是个邱咬腿邱咬蛋呢，又咬腿是又咬蛋嘞。
0: 宋四说，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催去。廖四立马吩咐易青娥，
2: 挖呀，不要杵在窝嘛，催火去。
0: 易青娥就到灶门口催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青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青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工厂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
3: 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
0: 气得易青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易青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
2: 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
0: 可不管咋说，易青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易青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 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鹅。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一清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两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四和廖四就为到底谁是大厨谁是二厨闹得牛头不对马嘴了。易清娥是个任何闲事都不管的人，可自打进了厨房，他就发现两个师傅都爱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尤其是廖四，嘴特别碎，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是不埋怨别人的。易清娥尽量回避着，不朝他们跟前凑，也不多听他们说什么，吩咐干啥他就干啥。下了班，他要么关起灶门口那扇门，在里面闷坐半天，要么就走出院子，到县的河边上去转转。有时候他还能到县中队旁边去转一转，看能不能遇见他舅。后来才听说，判了刑的犯人都弄到地区劳改场烧石灰窑去了。他开始出大门的时候，看门老汉还死拦着不让去，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易清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0: 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3: 刘康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林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药物，王老师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这个跟武侠小说当中的一个已经失传了的药物相关，
1: 黑玉断续膏啊，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0: 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不是只听两位老师给我们讲。我们今天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会提三个问题，这算是咱们的课后作业。
1: 对，
0: 我们是第一次留作业，对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才敢给大家留作业，因为怕大家是不是这个有畏难情绪。
0: 那我们这一次算是第一次课后作业，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来听我们今天两位老师的讲解。问题一，龟板跟鳖甲分别是什么？二，续断和骨碎补主要功效是什么？第三，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黑玉断续膏，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构成组方？
2: 那今天在讲黑玉断续膏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龟板和鳖甲的知识。
3: 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3: 啊？对对对，它也、当时它也背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哦，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他趴下的那个，
3: 对，
0: 顶着
3: 啊，
1: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哦，这个意思，
3: 对，
1: 所以它滋阴潜阳。
3: 这个鳖甲是中华鳖的那个背甲，
0: 哦，这个是后背，
3: 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1: 龟甲不同的品种啊，
0: 就是乌龟和鳖，
3: 对，乌龟和鳖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1: 对，黑玉断续膏呢，它的构成。这是我自己闲着没事还原的啊，就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我还原了很多古方，包括风随丹，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古方，是有方而无构成的那个，我常常是喜欢琢磨这个。然后呢，我们说黑玉断续膏，如果是让我去进行配置的话，我会用这几样药，这个里边哪个配比什么之类的，大家自己去掌握。我只是说药性，那么首先第一个要有川芎、当归和楚原、活血，补血，它一定这个骨断筋折，一定会涉及到血液的异常流动，有淤血，那么同时呢，它一定会缺血，
0: 补养，
1: 对对对，需要去补，然后呢，土元是咸寒之性，所以它一方面给它去活血化瘀，另一方面可以自然消炎，那么再加上乳香没药，乳香没药是止痛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的量稍微轻一点，用来止痛，补骨脂、骨碎补和续断，续断是穿续断了。骨碎补这个东西啊，顾名思义，骨头碎了都能够补回来，所以骨质疏松一跑就疼的。现在本来是两条直不溜的大长腿，现在成了 O 型腿、X 型腿的那种的，都可以用骨碎补，有骨刺、骨质增生，同时又有骨质疏松的。你说，哎，你我好奇怪，我有骨刺。骨质增生了，同时我还是骨密度还不够，
0: 该去的地儿不去，
1: 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办？就应该用骨碎补结合化铁丸、
0: 威灵仙，
1: 对，威灵仙、主石子，然后给它化掉。但是呢，这边又给它补充着它的骨质，让它身体不会越长越矮。所以骨碎补是在这儿起到很好的作用。补骨脂，补骨脂不用多讲，肾四胃里边，是吧？像那个大米粒儿。小煤球，有点像是那种黑的那个， 然后呢，这两个啊是增强我们的骨密度，恢复我们的骨骼强健。那同时再加上续断干什么呢？它骨断筋折了，对吧？这个时候打的全身筋脉尽断了，这个时候筋脉尽断的时候，有可能骨头折了，有可能是筋断了，也有可能是血管出现问题，神经出现问题，皮肤出现问题，结缔组织出现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砍伤了，割断了。我们讲乳腺增生，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同样的再用小柴胡汤或者桂枝茯苓丸，它那个功效就差一些。这回要加什么？加续断，加土元。那么土元跟续断就是能够让它恢复它的重新，能够让它再接筋续骨，同时续上它的气血运行的通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杜仲和牛膝。杜仲是不仅仅第一个壮腰，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去强化我们的肝脏，所以全身的筋能够紧一紧，不至于那么的松弛，更强劲。第二个牛膝，上一节课的时候我重点讲过，好吧，它针对于高血压都能够很好使的，它能够使药力啊引药下行，下达于膝盖以及我们的小腿儿，包括我们的踝关节等等那些情况。所以但凡是有一些这个是需要引药下行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0: 下肢问题，
1: 这是第一个它的药性。第二个，它是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这是第二个它有补益的作用。第三个，牛膝可以活化气血，它是补益同时又活化。所以说呢，而且呢又非常的，它就是办实事不太爱说话那种的。你看看有它在的时候吧，地扫了，饭做了，窗户擦了，这个
0: 坐在那儿是吧？
1: 这不表功，但是等他不在的时候，到处总乱糟糟的。啥时候回来打电话
0: 是吧？这是妈妈出差不出差的差别。
1: 没错啊，所以这个牛膝呢，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的去做事儿的这么一个人。同时不能光是默默的做事儿，还得有人能够在外三码，我们河北话，得有那个外三码非常的强劲有力的药物，那个药物叫做鹿角。所以前面这些全部都是治疗他的内伤的，那么同时必须得有一个带领，就是鹿角，用鹿角让他能够完全的推动这一切的药物快速的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金匮肾气丸当中是有什么有桂枝和附子，为什么有桂枝疏通血脉，为什么有附子振奋新陈代谢，它可以少用，但是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其他那些就比较懒散，有他在他就会小鞭催着，一直抽着，其他的所有的药物就快速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因为有鹿角的存在，第一个它里边的所有的脓啊，所有的脏东西啊，都快速的给往外清理，第二个因为有它存在，所以其他所有的药物的速度全部加倍，振奋新陈代谢，自身也振奋，药力也振奋，所有的一切都振奋，所以本来是一个月的，结果现在10天就可以快速的恢复愈合。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黑玉断续膏，这是内服的啊。那么第一，我们是可以给它进行内服，二尖是不是可以进行外敷？
0: 泡泡脚，
1: 患处不是泡脚，患着哪儿疼，
0: 哪儿疼敷哪儿啊？
1: 对，
0: 把药渣子敷哪儿？
1: 哎，对，药渣子也可以敷。然后呢，或者是用毛巾蘸着二尖那个药汁儿给它敷都是可以的。
0: 内用外服，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鹿角呢，我当时写的时候啊，我把它抹掉，我生怕有一天我手机遗失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被人捡了去，好吧。但是呢既然今天想着去公布，好吧，那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也就不用藏着掖着了。但是这里边啊比例我就不用去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个比例呢是可以去随症加减的，根据血液的情况可以活血化瘀药加大，根据疼痛的情况乳香没药可以加大，土元可以加大，根据它的伤势严重程度土元和续断的量可以加大，根据它的骨关节密度年龄的大小我们可以骨碎补骨脂，这个可以进行加大，根据它的需要来进行参差的加减化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剂量比例自由的去掌握，这就是我们讲说灵机活法，而不是说啊，呆呆的一张方子，仙方活命饮给你，你自个儿看吧，反正就中间不要动或怎么样的。不是，黑玉断续膏它是一张活的方子，是可以去随意调整的一张方子。黑玉断续膏啊，后边的话，
0: 它一定要熬成膏状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就是跟药汤子似的就行，
1: 得熬浓点那意思，浓汤啊，你别给我添很多水啊，弄浓一点，是不是实在点就行了？不一定是膏。 但是叫黑玉断气汤稍微有点 low 点
0: 好像就是如果是那个感觉在武侠小说里面膏是比较好携带啊，嗯，汤那玩意儿滴的拉拉的，
1: 对，大还丹，
0: 对对，
1: 不能我带一碗大还汤啊，
0: 是吧？
1: 对，是不是
0: 汤药还是不方便？哎，
1: 对，没错。
0: 行，
1: 那后边的话呢，还有这个骨碎补和续断。这个骨碎补和续断呢，其实我已经是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去介绍过它的这个药性了。
0: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完全介绍，尤其是刘姐还在呢。完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能光我在这儿说。完了之后，让刘姐给我们先介绍一下骨碎补和续断它的那个鉴别方法。
0: 好。
1: 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去说它的药性。
3: 介绍一下这个续断吧。嗯。续断我们也叫川断，啊，就是川续断。那个它的那个道地。最开始是在四川那边做的，哦，所以它叫川断。嗯嗯，它这个皮色呀，不要去管它发青也好，发红也好，它是因为它的土壤的原因。哦，它那个土地相对来说黑一些，然后它是发青色，土地红土的，它就是土皮色的发红色呀。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这个断面它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这个发点黑。这个是因为它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用水泡着稍微捂一下，然后它的颜色有的就会变成这种黑色。他们也传统工艺上也叫捂汗。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就是注意的时候不要买这种炉头，就是接近于这个川端上面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药销了。但是他们看着大，这大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比较好。还有就是这种，还有就是这个颜色比较黑的东西啊，它是这个黑和这种黑，它不是一种黑。这个是因为这个续断糗了之后才发的黑，所以说这种东西就不能用了。
0: 有点像变质了。
3: 对，这个就是属于变质的。所以说在这方面还是注意一下炉头和这种变质的东西不要用。
1: 要不是刘姐说的话，我碰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它是不是就是有点陈旧，是不是去年呢，没往那个是变质上去想。
3: 对，它就是因为糗了，然后干枯糗了，所以说才说黑色。
0: 还是要这种植物本身的这种棕褐色为主的颜色比较好。
3: 对，这是它的正常颜色。你看它这里边也有青色的，也有这种红色的，是正常。这个是正常颜色，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0: 从颜色和它的大小可以看得出来。
1: 大家有的说这个续断跟牛膝长得很像啊。
3: 对，有的
1: 确实是很像。
0: 它的切割方法也很像。
3: 对，有的切段，有的切片，这个都是可以，都这样都是可以的。
0: 好，
3: 无论是它段和片，都是为了让它，煎煮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
0: 小一点。
1: 啊，骨碎补呢？
3: 骨碎补这个东西就得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0: 啊，
3: 因为骨碎补，你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川断，它里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假药，只是说一个优劣的问题，次要它。但是这个骨碎补，记得这个正品的时候，它一定是扁条状，你看它这是扁的，你看了吧？
0: 像个小船儿似的，
1: 对，
3: 它一定是扁的，扁条状。
1: 真是像小船儿竹筏子。
3: 所以它这个上边吧。它这上边是长那个叶了，所以它那个叶子掰掉之后啊，这是留的一个残茎，这一块是留它的一个残茎。还有像这个也，这也是它的残茎，掰下去的时候，这相当于一个起点儿，就是这个起点儿也是这个咱们的骨碎补
0: 的
3: 一个，对
0: 吧？
3: 对，对，它也是它这个叶子掰下去之后留的这个。还有就是你掰开它以后，它这一个断面，它是一个棕红色的。你看它这个颜色是棕红色的，虽然它和它外边这个颜色这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说这是一个正品。再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伪品，这个骨碎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它是那种护蕨的，这个也是一种蕨类植物，但是它不是说骨碎补的那个蕨类。你看它这个东西，咱先看它的断面，它的断面就发黄，因为可能
0: 木头感，
3: 对，它木质感比较强一些。
1: 有的像是树枝儿皮，
3: 对，它是更多的它像是树枝。你看它，这可能是它一个整根儿，这是整体的这个，是吧？但是它也是砸了之后，它才变得比较薄一些。它和这个骨碎补的这种
1: 天然的那种薄
3: 不是
1: 一
3: 种，对，不是一种。所以说买的时候啊，虽然它长得这种外观看着大概像这个骨碎补，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起点，它也是有起点的，
0: 粗的。
3: 你看它这个起点和它。很大，那你这个起点的话就很小，你看， 它两个虽然都有，你看，但是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0: 是是。
1: 那骨髓补呢？我们说到它这个名字的起源是来自唐玄宗，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自己随便编排或者民间谁瞎说的，那、是《本草纲目拾遗》赵渠敏直接记录在册的。所以说它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明皇，他当时的时候呢骑马，非要展示自己宝刀未老，是不是？
0: 高超的棋艺。
1: 对对对，他那个他因为他一搞对象嘛，这男人呢，只要一跟年轻的，就老登啊，就是像我这是属于老登了，也算。
0: 就咱们算中等。
1: 中等，就是他一旦这个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他就显示自己，你看我现在还不老啊，我这个是吧？各方面都很好。
0: 那当然了，要展示嘛。
1: 上马，就咔嚓下来了，摔了一下子。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呢，老了之后呢，这个骨骼呀恢复的速度有点太慢。在那个时候呢，给他这个进贡这个叫猴浆。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毛嘛。
0: 猴子就是那个猴的那个动物。
1: 对对对，就是那个金丝猴那个猴啊，就是猴哥那猴。所以这个呢，它之所以叫猴浆，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它很轻。身轻如燕。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骨髓补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好像跟骨头渣子似的那种的哈。不是它很轻。而且呢，它上面一层那个绒毛就跟猴子的毛一样。而且它那个形态上看上去就跟个猿猴一样，大猩猩那个头。
0: 就是它鲜的时候是新鲜的那个状态。
1: 对，长得反正就不怎么好看。所以就民间称之为猴浆。猴浆、生姜，好吧，以及黄精，黄精这个叫地姜，也叫地精，这叫三姜啊，那对身体都很好的。生姜健胃，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个
0: 补骨头，
1: 然后呢，那个是健运我们的肺脾肾整体的啊，这个保养肌肉啊，所以说呢，管骨、管肌肉以及管这个我们的胃啊这块的消化吸收功能，所以这称之为三姜。那么骨髓补呢，从唐明皇开始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学名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的为医药学家所广泛公认。以前的时候呢，他只能算是民间的一个土郎中用的一个土方或怎么样的、上不得台面。
0: 名儿也相对来讲比较的
1: 野土，
0: 对吧？
1: 对，因为你看的所有的那个药
0: 好养活的那种，
1: 就是基本上没有记载，他都是从唐明皇开始之后开始逐渐的就是上了台面，上桌了。
0: 摔个马，你看还摔出了一味好药来。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你看他搞对象了，也对我们后世有帮助。
0: 焉知非福。
1: 对。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他呢是喜欢在墙头上扒着长。
0: 它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啊。
1: 在那个岩石缝里边长，所以石头缝里边的，我们一下就是孙悟空。
0: 石头里边钻出来的。
1: 对对对，他就是在山林当中、岩石缝当中、砖墙上。它趴着啊，等等这些东西在树干上长啊，它所以它是一个又爱爬树，
0: 这就是猴的习性，是吧？
1: 对对对，它是属于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骨髓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爸追问，说你没有小朋友喜欢跟你在一块玩啊？我说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呢，你太笨，你上得了树吗？我说我这
0: 是什么？
1: 爬起来，
0: 这是什么标准？不是上树的才太捣蛋了吗？不上才乖。
1: 我爸喜欢爱上树的。我的堂兄就是我的那个我叔家的哥哥呢。
0: 活泼一些啊，
1: 对他就是那从小人长得浓眉大眼的，人长得又好看，完了之后呢，跑起来又快，跳得也高，上树什么类的，绝对是特别的蹭蹭就上去了。所以那一直是我爸的心头好。我爸什么事都觉得我的堂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我呢弄得就很自卑啊。所以这个骨髓补啊，它弥补了我的不足。
0: 它专门上树。
1: 对，它专门能上树。昨天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呢，我看到我儿子以撒啊，他自个儿在那儿摆搭摆搭，不是上树，他在摆搭摆搭，然后呢弄两个那个小玩偶在那儿互相玩玩玩，跟整的跟精神分裂的似的。一会儿是这个角色，一会儿是那个角色，在那儿摆搭摆搭。我媳妇儿那看着他没感觉，我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我一直到很大很大，都已经十几岁了，都上初中了，我都还是这样的，
0: 就是
1: 我
0: 自己玩，
1: 自己跟自己玩啊。要是精神分裂的，我到现在都还裂着呢。你
0: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跟别人太多的那个在一块玩，因为有的时候跟他们就玩不到一块去，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区别的。跟我媳妇儿说这个话，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虽然脑子不行吧，也活到现在了。
0: 这话说的
1: 也还能吃能喝的，也还行的，就是这个正常的结婚生子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爸妈老是追着其他的小朋友给糖啊给零食啊，说你跟我们家文龙玩一会儿吧，那人家很嫌弃的啊，当着大人的面是很客气的，但是大人一走我又成了被嫌弃的那个。所以我不会让以撒说我追着其他小朋友给他们零食，然后你哄着他玩或者不需要。
0: 想自己玩
1: 玩，我想玩就自己玩。

0: 无所谓，你知道吗？这，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发小有几个是真正到现在还联系的，就几乎没有了。
1: 我们小的时候这一代好像总是就是被迫要开朗，
0: 哎，
1: 因为我的童年记忆当中
0: 被迫开朗，
1: 我倒不是被迫要上树，但是我被迫要在很多大人的面前经常要表演节目，
0: 哎，
1: 我从小就有这个奇怪的记忆，然后大人一来，逢年过节也好，聚餐也好，给大人唱个歌，
0: 哎，
1: 给大人跳个舞，你今天学的什么？
0: 唱过什么歌？
1: 哎，我都忘了，
0: 我都记得，我小时候唱过小芳。
1: 那您还挺流行的呀。
0: 对，
1: 我想的都是儿歌类的。
0: 我唱的是小芳。
1: 哎呀，
0: 我这个在家里唱，在学校唱，天天被逼着唱。
1: 挺早熟的，唱的是这么流行。
0: 那时候是兴这个，
1: 是是。
0: 那一站就开始。对，所以说呢，这个骨碎补啊，
1: 嗯嗯，
0: 它是属于跟我们吧，对吧？这个性情正好来讲的话，属于形成一种互补。它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也非常的这个能上树啊。这个是大家一下就能记住了，而且身上长满了绒毛。是不容易被脱落下来的。它因为它是爬行生长的，所以我们又管它叫做爬行姜。它呢主要价值就在于其根茎，根茎体非常的轻，而且质脆，容易折断。正是由于它的这种脆而易折断这种性情呢，所以才使得它能够在骨头碎的时候，它能够有同理心
1: 啊，
0: 它能够感受这种，然后呢快速的给它进行愈合。但凡是受过挫折的，你就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苦难。这个猴姜呢，它就是属于愿意为别人撑伞，因为它自己很容易被一下就碎了。
1: 哎呀，
0: 它一下就被折断了，没关系。而且呢，你发现了没有？它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白的，
1: 对，
0: 断面如白玉，这个是好的，没有异味，而且呢，断面如玉，这个浑身绒毛似猴，
1: 是，
0: 这个是接筋续骨。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用骨碎补来煮水喝，因为它没有怪味啊，煮那个猪骨头、筒子骨、猪蝎子、
1: 猪蝎子、
0: 羊蝎子也行啊，就是等等这些呢，
1: 其实那个
0: 尤其是脊椎骨，对于我们的腰间盘突出非常的好使。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坐的时间长了之后，开车时间长了之后，我这个腰，腰感觉好像嘎巴嘎巴的僵住了，很难受，腰间盘突出了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当然有腰四味，可是。假如说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能说代替吧，在腰四味前面靠的话，比如说一个食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你煮那个猪蝎子、羊蝎子，就是煮的那挂脊椎骨，对，然后呢，包括猪尾巴，然后呢，给它搁上30克的，这个30克很多了，
1: 这个挺出数的，
0: 哎，很出数的，30克的骨碎补，你煮去吧，煮上差不多7天，天天这样去吃，把它当药吃，实际上没什么怪味啊。
1: 喝那个汤吃那个肉，
0: 对呀，
1: 但是不用吃
0: 这个，不用再吃，这个不用吃，正常该搁姜、花椒、大料什么的辣椒，你随便
1: 正常放，
0: 符合自己口味啊。你吃上7天，你会让这腰很壮。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上半段节目，王老师讲解了黑玉断续膏里的续断和骨碎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今天王老师给大家讲解了武侠小说当中的黑玉断续膏是怎样的配伍，也提到了续断和骨碎补这两位重要的药材。那骨碎补都有哪些功效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骨碎补对于腰间盘膨出，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用得到它。第二个，我们的肩膀或者是腿啊哪块反正撑着了、拉伤了，尤其是肩膀容易拉伤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一般就是单用骨碎补来煮水，然后呢，要是骨裂了，说我磕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我的这个手腕搓着了，然后呢一拍片子，这里边骨裂了，对，老年人很容易这样啊，这个小孩摔一下子碰一下子好像没事儿啊，
0: 对，
1: 老年人不行，老年人就是正常的。摔一下就是都不用从高处的，从平地上，如果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摔着，是搓着手腕的，
0: 是或者说坐那儿蹲那么一下，
1: 对对对，
0: 会比较严重，
1: 对，或者是崴着肩膀的或怎么样的，很多啊，像这种情况呢，你如果是用补钙的方式方法，或者用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那些方式方法，这个当然都挺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骨碎补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吧，就是
0: 安全，
1: 对，没错。如果是再加上这个腰上啊，我们再加上杜仲，如果是前列腺不是特别好的，我们一般都再加上这个车前子和金樱子、金樱子是固精缩尿的，晚上的时候频繁的起来等等那种的、所以它是属于收敛的，车前子是往外打的，往外排的，所以这两个形成的这种一收一放的这种劲儿的话呢，就这两个各等量就可以，而且这些都不贵，骨碎补也不贵。金樱子也不贵，车前子更便宜，就是都倍儿便宜。最贵的就是那个肉比较贵，可能是。
0: 是。
1: 所以它是补肾强筋骨的这么的一个药性。我们来看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要不就是金匮肾气丸加骨碎补，要么就是肾四味加骨碎补。反正总而言之呢，给它用上这个补益肾气的底方，无论是金匮肾丸是典型的经方了啊，就是补的是我们的这个肝脾肾全面的进行补益啊，三补三泻了，同时振奋新陈代谢啊，还是肾四味，纯粹就是奔着这个肝和肾来的啊，主要是补肾，肾主骨，所以我们的骨质疏松啊，但凡是有一些这种说，哎，我就是感觉到好像这骨密度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平时跑步也好，或者是出去溜达爬山也好，有时候感觉腿疼。
0: 酸软、
1: 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一般都会用点骨碎补。还有一类小孩生长痛
0: 哦，长个的那时候是吧？
1: 对，有很多人初一初二的时候，那个都会告诉爸妈说、我感觉我们浑身疼，
0: 会抽筋的。
1: 那对啊，
0: 对，
1: 这种情况，你给他补钙或怎么样的，他都没什么太大反应。像这种情况啊，最简单，骨碎补就是单味药啊，就骨碎补炖肉就行了，炖排骨、
0: 炖骨头汤、
1: 炖任何东西、你只要是鸽子汤、鸡汤、排骨汤、
0: 肉的、
1: 羊蝎子啊，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就是
0: 炖肉就是，
1: 哎，
0: 是吧？
1: 对对，炖肉它很香，因为它没什么味儿，
0: 对，
1: 炖出来就纯粹的都是肉味儿，你把它当成其中的香料之一而已。
0: 喝点肉汤，其实顺带的也喝了一点点药的这个力量。
1: 对，而且呢，我弄这个骨碎补的时候啊。如果是煮药汤的话，我喜欢给它配这个补骨脂。补骨脂呢，
0: 这两个一块儿。
1: 对，补骨脂跟骨碎补这两个呢，形成一种互相填充。补骨脂呢，它太老实。
0: 怎么叫老实？
1: 就是它是一个很收缩的小煤球。你要没点营养货的话，还带动不了它。它点不容易点着。
0: 是。
1: 营养货是相当于那个过了期的作业本啊，就是你随便一点哇就起来了，但是呢它没有长劲儿，补骨脂很有长劲儿，可是很难把它给真正挖掘出来，很难把它的潜能力量全部释放出来。补骨脂呢有长劲儿， 有这个长劲儿的呢，又没有一个外向的可以去给它带动起来的，那个是，所以要不就是跟营养货搭配，要不呢就是跟骨碎补啊进行搭配。骨碎补体轻质脆，很外向，就是它有一可以把能力发挥到十，就像那个歌词里边唱的，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它可以去释放出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能量来。那补骨只是一个小煤球啊，它能够被开发释放出来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先导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煮药汤的时候，但是煮出来药汤那就一股子补骨脂味
0: 儿。哦，它的味道冲是吗？
1: 它是比较新啊，就是这个比较窜的这么一个味儿，它跟它不太一样。这个骨碎补没味儿，所以就不能够煮汤了。你说我煮个羊蝎子，完了之后搁了点补骨脂啊，你没法吃了，你搁啥都盖不住那味儿了，就是肉都黑了啊，整得跟那搁了老抽似的。哎呀，但如果说是想着把它做成药膳的话啊，我一般就可以给它搁这个枸杞。
0: 嗯，哦，他们两个也可以。
1: 枸杞也是补肾的。
0: 对，
1: 您了解一下枸杞，它不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完事儿了啊，
0: 不是这么简单，
1: 就是，增强一下体能耐力就完事儿，不是。枸杞的这个能量是很大的，它有四个名字，实际上是有五个名字，而且它的功效也很强。骨关节置换过的，或者是骨裂的、骨质疏松的，都可以用得到这个骨碎补。所以但凡是有一些什么腰腿疼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你不是风湿类风湿，你只是自身越长越矮了，越长越窝窝了，
0: 砰
1: 囊囊的抽抽了，这个越长骨质越开始变形了。然后呢，同时又伴随着有一些这个骨质增生、骨刺，那你就骨碎补配着那个威灵仙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快的就可以让它能够恢复回来。骨碎补呢，除了针对于骨骼之外呀，对于我们的头发很有帮助。谁老是掉头发，拿这个骨碎补，老姜
0: 、
1: 也是生姜，生姜就行啊，但是你用干姜也可以啊，没问题。骨碎补配了老姜，再加上侧柏叶，相当好使。头发掉了都已经快秃了，你用这个来这个外用，煮出来浓汁儿，直接搁到那第一货，反正你正常该用什么洗发水，随你的便或者你用其他，我是经常用点沐浴露就行了，就是这个。
0: 一块肥皂打天下是吧？
1: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但是你要用点浓浓的那个药汁兑到第一盆水里边，我们的
0: 头发泡一泡吗？
1: 泡一泡，就是你让它接触就行，洗它，完了之后呢，搁点什么那个清洁的啊，然后在这个水里边本身呢，再让它多接触，接触上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有淡淡的这个药香气，它的气味并不重，就是有姜的那个味儿，侧柏叶那个味儿相对重一些
0: 啊，
1: 有淡淡的那个草本的香气，不仅仅头发会长得出来。而且长出来头发是质量非常好的，是很亮的，
0: 发质油亮那种。
1: 对对对，头发发质是非常油亮的。那么它能够多长时间起效呢？三个月。
0: 就是坚持洗三个月。
1: 对，你就是每次洗头，你说我两天洗一次头，或者像我这样的，我每一天都要洗一次，洗一次头或者洗一次澡，就是那种。那你就每一天只要洗头的时候你就用就行了。
0: 那我们比如说煮上之后弄一瓶。每天这么倒一点，
1: 当然可以啊，
0: 不用每天煮吧，要不然挺麻烦。
1: 每天煮它干嘛呀？你就直接弄一弄，就放到那个那个牛奶瓶子里边。
0: 大的那种。
1: 对对对对，牛奶罐子，反正就一直舍不得扔。
0: 它也不容易坏。
1: 涮涮干净，扔里边，搁冰箱里冷藏就行。弄完了之后呢，倒出来，在那个碗里边稍微的加热，
0: 热一热，
1: 加温一下，加热上面三分钟，然后呢，搁到那个盆里边，兑上足够的水，就拿这个洗。基本上。你煮这一回的话，能够洗三次，你洗三天没问题，那你头发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已经脱发的，只要它连毛囊各方面都已经受到损伤了啊，像这种的啊都可以去用。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秃顶的人有多多，哎，
0: 脱发，
1: 我都已经做好了秃顶的准备了，只不过说我懒得去用。我就说实在的，我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盘算一下，那假发套比那个骨碎补还贵的，那我可能又会选择用骨碎补了。但是说句实话，我没那么爱美的，差不多就行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头发越来越少，是吧？那是正常的。
0: 是
1: 刘欢老师的这个发量非常的好，我那天是亲眼看见了，在大连的时候，刘欢老师那真的不把我当外人呢，就是咔现场化妆，在那扎头发，扎两个辫子。我说你这发量挺，在咱们同龄人里边算是应该是好的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而且呢，针对于斑秃，用这个骨碎补啊，你直接用来泡酒，高度的那个粮食酒
0: 喝吗？
1: 不是，来擦
0: 哦，
1: 拿那个棉签儿蘸着就是擦哪块秃，你擦哪块，基本上用一段时间，那个斑秃就好了、哦、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嗯、这个体会、
0: 嗯、啊、嗯。
1: 最开始是民间的偏方，
0: 嗯，
1: 但是我们经常说中医它就是来自于民间，
0: 是
1: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宝库，
0: 对。
1: 我们如果牙疼的时候，
0: 是上火那种牙疼吗？
1: 不是牙疼，是上火那种，是针对于我们骨质疏松所带来的牙摇摇晃晃的时候，
0: 松动了那种。
1: 对，没错，松动那种，一般是用骨碎补。那么骨碎补呢，不能单用，一般我们再会给它加上两样药材，第一个是白芷，然后呢，第二个是地骨皮，枸杞的根
0: 啊，
1: 那个皮，就叫地骨皮，那个是清热消蒸。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配上地骨皮的话，那针对于像您说的，如果上火了牙疼，那也好使、
0: 啊、也能消炎哈、
1: 啊。对、但是呢，它被称之为牙疼三药啊，就这三味药配到一块儿去 啊。一般就是白芷10到15克，地骨皮10到15克，骨碎补需要重用，你看它轻哈、啊，但是它需要重用到30克。
0: 嗯，
1: 所以既可以补又可以退热。
0: 是主要汤喝掉还是？
1: 主要汤含着。
0: 哦，
1: 而且呢，牙龈萎缩。也能够很快速的这个再给它长齐，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就是牙疼三药，这个效果很好。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因为上火而出现了呢，我们会再加点蒲公英、金银花之类的啊，不加它也可以。一般来讲都是第二天就彻底退掉。牙疼三药名不虚传啊。那么同时呢，用它跟艾叶来共同的煮水泡脚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脚底下。有一些感觉冰凉啊，然后呢感觉到我们足跟有一些那个骨质疏松，同时有一些骨刺，我们一般都是内服化铁丸，同时再用骨碎补和艾叶来煮水泡脚，这样的话呢就防止它出现二次复发，骨质疏松由他们来解决，然后呢那个内服的化铁丸解决掉它的骨刺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内服的化铁丸在这个时候啊，要是足跟出现问题的话，或者膝盖出现问题，用牛膝导入
0: 一点、
1: 对，用牛膝导入。
0: 嗯，
1: 那么耳聋、耳鸣都可以用到它入肾嘛？
0: 这也归它管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在这个现在我们的药典当中，以及《本草纲目》当中啊等等这些东西，多次记载骨碎补针对于白癜风还有作用。这个在很多的一些药材的典籍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它可以这个跟各种各样的什么羊蝎子、猪蝎子之类的哈、猪尾巴，然后一块儿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金匮肾气丸啊共同的做汤剂来配着使用，也可以跟艾叶在一起这个来煮水来泡脚，也可以跟侧柏叶然后呢配在一起来这姜来洗头发。所以说骨碎补是一个用法多样、内外兼修，是真正的72变的这样的一个。齐天大圣啊，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就很喜欢骨碎补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说到这个骨碎补，我们就提一下续断。续断呢，长得模样跟牛膝有点像，它有一个外号叫做还魂丹，起死回生
0: 啊。这个贺号这个够重的呀，这个
1: 这是它的外号啊，它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确实会接近续骨。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记载续断呢是为苦而微温。归于的是肝肾两条经，就伤寒补不足啊，所以说经常老是身体非常虚弱的，动不动就是要感冒发烧的，我们常常会给他用一点点续断。那么补不足，这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了。筋创痈伤，这个话太重要了，这是它的重要价值。我们说接筋续骨那是肯定的了，筋创痈伤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刀伤以及刀砍斧劈，把它的那个痈给它割下来。实际上我们从这儿就可以反向判断出来，在《神农本草经》成书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中医外科手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这四个字叫筋创痈伤。怎么呢？就是用金属的刀具 把那个肿瘤结节给它割下来，那华佗他并不是自己自创的呀，在他之前一定是有相关的成功的经验案例，只不过是失传了，所以很可惜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反对西医的外科手术？我认为呢，其实中医如果是正常的去发展，

0: 我们也有，
1: 应该也会有，有这方面的。而且呢，
0: 那个叫金针波杖是吧？
1: 嗯，
0: 这不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1: 是的，对，眼睛那个。以后大家要自己去看一本书吧，《外科正宗》。
0: 正哪两个？
1: 就是《少林正宗》那个。
0: 哦，就正宗的正宗。
1: 正宗
0: 啊，
1: 外科正宗
0: 啊。
1: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好，很有水平，大家你去看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外治的手法，以及这个手术的一些
0: 要上刀的这种。
1: 对对对，它有的，有外科手术的，
0: 不敢用吧？
1: 啊，所以您自己去学，
0: 看看就好了。
1: 对我呢，这个一方面水平有限哈，
0: 因为中医也分内外妇儿嘛，这其实就是外吧，
1: 对
0: 吧？
1: 出于安全考虑。啊，这个我得保护好自己。
0: 是是，
1: 哎，不会啊，不懂啊，就是你自己去看。我看了，我觉得挺好，《外科正宗》写的很好。
0: 嗯
1: 它不仅仅记载这些，而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囊肿啊、结节啊，它就直接给割掉了。
0: 嗯、
1: 哦、
0: 嗯，
1: 对吧？你去看，所以说不是说中医就反对做手术，皮肤、肌肉、骨骼，包括脏器组织里边，它全都可以给你做手术。这是谁说中医没有外科手术？谁说就完全失传？并不是，就是只不过是失传了有一段时间，后来又慢慢又起来了。只不过是咱们大家呢，对于中医的认知啊，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窄。
0: 因为外科相对用的估计还是一小部分人。
1: 对，
0: 它不是天天能让大家用得上的。
1: 那之所以今天我呢，只是去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用到的机会比较少，是因为西医在这方面很专业了，你就客客气气跟人说就行了。完了之后，这个人我来不了哈，你们做手术是不是啊？哎，那手术之后我再帮助他修复，好不好？续断上，
0: 对，
1: 就是这个是可以结合的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就不给你做手术，就等着你癌变完事，那也可以啊，
0: 换个医生呗。
1: 对，可以换个别的医生。
0: 就是啊。
1: 有的是大夫
0: 啊，
1: 这个不需要被为难。所以金创庸伤，这是第一个反向可以推理。第二个可以反向推理出来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大家老是排斥做手术。我首先告诉大家，反正我是不排斥做手术的。
0: 对，
1: 我
0: 经常说，
1: 我排斥的是不要过度医疗。
0: 嗯，
1: 到那个阶段了，你做一个手术没什么所谓，切掉病灶之后没关系，快速的我们中医还马上介入给你愈合回来吧。
0: 对，
1: 其中手术之后的愈合手段续断是免不了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为什么我始终是这个对于手术持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呢，就是肺癌被割掉死掉的啊，他是这样的。那么手术之后金创庸伤，但凡是做完手术，吐源和续断是必须要用的，
0: 这两个就可以配到一起了，
1: 配到一块儿去啊，续断跟吐源配在一块儿。不是跟骨碎骨配
0: 是啊，我就说
1: 当然了，这仨都可以加，当然还得加吐源，没有吐源不行。那么如果只是把这个续断停留在接筋续骨这一个方面上，好吧，这个以及这个让我们的术后的疤瘌等等能够让它重新再愈合，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浅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明代的时候呢，倪朱墨就已经，这是著名的一个医学家，所以他应该是倪氏的倪啊，倪海厦的倪啊，
0: 这是祖上吗？他的
1: 不知道，
0: 哦、
1: 这个不太清，反正都姓倪
0: 啊，
1: 这个谁知道？
0: 我也在想这事儿。
1: 嗯，但搁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民间中医，
0: 是
1: 自学成才的啊。所以他这个给他姐姐治痛经，就是自己拿了本医宗经鉴看了看就学会了。中医就是这么简单，
0: 灵，
1: 对，
0: 是灵。
1: 然后呢，倪朱墨啊指出这个续断。是所断之血脉非此不续，血脉断掉了，所以说心脑血管这块是不是可以用？所伤之筋骨非此不养，所以是不是骨断筋折？
0: 嗯
1: 啊，摔断了，摔断腿了，摔断腰了，或怎么样的都可以去用它。所治之关节非此不利，
0: 治之关节，
1: 治是停滞的治
0: 啊，就是腿拧住的那种，
1: 对，
0: 不灵活了，
1: 对，哎，感觉好像。骨关节嘎巴嘎巴老响啊，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那个，
0: 不灵巧。
1: 对，所损之胎运非此不安。
0: 胎运是什么意思？
1: 它指的是这个人呢，所损之胎运就是他习惯性流产。
0: 哦，
1: 习惯性流产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给他用熊归胶艾汤，给他这个温一温，然后合并参四味啊就可以了。那么在参四味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续断，它的功效就会直接给加强。得到加强，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续断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气血、骨关节以及我们的胎运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去使用它。所以说呢，但凡是手术之后、胎产之后用药对路了，但是就是不能够着力啊，就是感觉好像到这儿就打偏了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就加上续断和吐源就行。

0: 们看到《药性论》当中，唐代是这样去记载序断：诸厥伤去诸毒，能宣通经脉。
1: 哦，它有去毒的功能。
0: 去毒的功能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体会，但是宣通经脉是可以的。所以序断呢，常常针对于心脑血管，有一些栓塞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一些。那么我们看这个滇南本草记录，序断可以补肝强筋骨，走经络可以有安胎的作用，治妇人白带生心血，除淤血，落死胎。所以说呢，就是已经胎停了，但是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又没有做手术或者什么，就是直接就是吃这个序断。当然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活血化瘀药啊，三棱鹅竹我们之前讲过的啊，这个就可以把它给排出来嘛，或者是桂枝茯苓丸加上三棱鹅竹都可以啊，治咳嗽咳血，治赤白便浊。那这儿说的是赤白便浊，指的是那个小便里边有一些脓液
1: 啊，
0: 所以序断呢针对于男性的前列腺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1: 泌尿系统的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序断。那么针对于序断呢，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讲到这里。针对于筋骨，针对于血脉，针对于胎孕啊，但是在怀孕期间不要去用，平常的时候用。
2: 好，今天呢说到这个能够让人长好筋骨的黑玉断续膏，就请王老师讲解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

0: 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4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1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以及高官庄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因为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以及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横德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并且分流庙镇站84公里处衡水方向的车辆。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衡阳段新市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因为施工正在管制。宜连高速黄沙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

0: 生产力。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1: 大家好，我是王莎。
0: 哎呀，这个，哎，昨天咱们不是就说了吗？
1: 嗯，
0: 说这个职场啊，就是因为今儿是周三，叫什么黑色星期三嘛。
1: 星期三其实我个人倒还挺喜欢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就这种感觉嘛。
0: 不是，但星期三属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这一天吧，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就是在工作当中。没啥盼头，又正在中间，你就是自己得给自己找点乐，对吧？
1: 确实，
0: 对啊，
1: 所以很多人在周三的时候呢，他这个工作的情绪状态啊，他就是不是特别的稳定，也可能因为经过前两天的忙碌以后，周三效率稍微低一些，
0: 对。
1: 但是呢，在周三这个时间节点，一想到再有两天就周末了，又能够稍微的打起一点劲儿，其实到明天就好多了，
0: 明天对对，明天就好多了，明天就有那种盼望周末的感觉了。今天还好，还没有，对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讨好自己。
1: 讨好自己，
0: 你不光是讨好自己，你得讨好同事，甚至你像王上一样多多的讨好领导。
1: 嗨，
0: 这才是职场人的必备手段，
1: 这叫成熟吗？这是人情世故，这都是有东西在里面。
0: 所以我特别佩服有的人，就人家就属于那种很会讨好别人，
1: 是，
0: 就是不论是同事啊，时不时的给你点小零食啊，跟你聊点小八卦呀，对吧？然后就通过这种很小的方式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你再说讨好老板这个事情，也是啊，就有的人他人家特别会，
1: 哎，这但是哪说哪了啊？所以节目里咱玩梗，节目里玩梗，我是可以有一个这种那个比较向上社交的。
0: 哎、
1: 但其实生活当中你也见过，我就是大家公认的那种，不太会。
0: 谁知道你？我可没见过你私底下啥样，我不知道。
1: 就是你这样吧，你努努力，你当上领导好不好？你往上走一步，你看看我啥样，你就知道。
0: 我关键上不去。
1: 这很多时候确实在这个表达上啊，我非常能够感受到，就吃了一些不太会表达的亏。就我跟你在这一点上想的是一样的，就你眼瞅着别人可能通过一些语言上的说话的技巧那种艺术，把事儿也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领导那边的好也落下了等等吧，你就会觉得你看人家这种表达方式值得学习，但到你这儿呢就笨嘴拙舌的半天，反正干完了，
0: 不会讨好呗，
1: 就不会讨好。对，所以这两年有一个挺火的一个名词啊，叫做讨好型人格。
0: 但你说这个讨好型人格吧，他还有点那种就是属于自己受委屈，
1: 对，
0: 哪怕自己受委屈，死要面子活受罪，
1: 是
0: 也有那种吧，
1: 对，
0: 对吧？
1: 就经常打肿脸充胖子。
0: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有点讨好型人格。
1: 我也是啊，咱俩谁不是？
0: 咱俩是一个，咱俩是一个星座的。
1: 是
0: 啊，对对对，就我感觉这好像这个星座的人是这样，就是属于讨好型人格，就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不会拒绝。
1: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受点委屈就讨好别人，但他也不是说故意要讨好别人，
1: 是下意识的，是一种好像。就是你遇到一个问题或者别人跟你说个什么话，你帮我怎么怎么着吧，你明明可能内心深处
0: 是拒绝的，
1: 对，话到嘴边
0: 啊，好，对，
1: 可能答应的不是那么的痛快，但是还是答应了，
0: 对，这也算是这种讨好型人格现在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在教育我儿子的时候，我也会希望他不要做一个讨好型的人，就是你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很难做到。反正我自己就是这样。你话到嘴边到那个事儿上的时候，你真是改变不了。
1: 是，话到嘴边的时候，扭扭捏捏那个样子就出来。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小时来问问各位，你是讨好型人格吗？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那种讨好型，或者你曾经讨好过谁？
1: 很努力的那种啊。热脸就贴了他了，就。
0: 那你说职场啊，职场当中，你有没有上班的时候，为了讨好同事，讨好领导，被迫的接过哪些不属于自己的活？
1: 肯定有啊，你但凡上过两年班的人都应该有过这种经历，都不用上班，上学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吗？比如同学帮你说，帮我带个饭或者怎么着，可能从你自己的这个路线规划上来讲。 尤其是在校外要买个什么东西要很费周折，但你会觉得大家互帮互助又是应该的，所以你一方面呢不想费这个事儿，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应该费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就很纠结的，哎，就答应了，就
0: 干
1: 了，
0: 嗯，替同事改个方案啊，
1: 哎呀，
0: 帮同事拿个快递呀，
1: 这都正常。
0: 但是这把会你会觉得是人情，今天我帮他拿了，改天万一我不在单位，我有什么快递也得让人家帮忙啊。
1: 回头你说，哎，你帮我拿，哎呦，我现在
0: 忙
1: 走不开。
0: 这是职场啊，还有那种社交的时候。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大家比如一桌，比如说他商量说，哎，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你有没有被迫的去跟着大家吃过什么你自己根本不爱吃的东西？
1: 有啊，当然有了，
0: 这
1: 也算，这也算，就是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不太能吃海鲜。
0: 嗯，
1: 但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有一次就是个海鲜聚会？
0: 啊就是在北京那次是吧？
1: 对，在桌上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来都来了，硬着头皮尝一尝吧。挑着吃了一些不是那个味道那么冲的，也能接受。
0: 嗯，
1: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大家都订好了，我说，哎呀，我不太能吃海鲜。为你一个人改这个计划。还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吃香菜，
0: 嗯
1: 啊，或者不吃什么折耳根，
0: 不吃辣呀，或者吃辣呀。
1: 对，
0: 我曾经就有一次过一次，大家吃饭，人家都不吃辣，然后而是涮那个大锅，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点的是番茄和菌汤，一边番茄一边菌汤，我想说，哦，我吃什么呀？我要吃麻辣的，
1: 觉得这真是清汤寡水的，
0: 是
1: 吧？
0: 吃火锅吗？
1: 是这样的，
0: 我全程也就跟着吃了，没办法。
1: 但这个其实，也不能叫讨好型。应该叫做就是一种偏向于社交礼貌型
0: 啊，
1: 你觉得在这个场合不应该做出一些特别反跟大家不太一样的一些行为和举止，
0: 嗯，
1: 对吧？
0: 还有微信聊天，
1: 嗯，
0: 你有没有为了讨好对方说过哪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
1: 我连场面话都不会说，言别说，
0: 别装了，
1: 言不由衷，言由衷的场面话我说的都磕磕绊绊的，啥也不说了，有事说话，谢谢。其实内心非常感谢，但是话到嘴边就是，可能甚至发个表情包，就是范伟的那种抱拳了，老铁，就一个表情包结束了。
0: 你呀，
1: 啊，就其实不太会表达。
0: 你在小剧场里面会那么会说，
1: 所以就是你，当你一个人格压抑的很狠的时候，另一个人格你就得借由一个机会想
0: 给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拉倒吧，你们谁知道你每天跟大明的微信里面是些啥，我们也看不到。你把你俩的聊天记录公开一下，让我看一下。
1: 没问题，一会儿拿进来给你看看。
0: 就这种微信里面，你比如说对方发的内容其实很无聊，
1: 嗯，
0: 哎，我给你讲个笑话，哎，我跟你说怎么怎么，其实一点都不好笑，
1: 你还得。
0: 发一堆，
1: 嗯，
0: 还有那种明明自己很累，
1: 嗯，
0: 但是对方还想跟你聊，
1: 嗯，
0: 那你还会说哎，然后他就问，哎，你困吗？要不困的话，要不你先睡吧。哦，我不困，没事没事，我还能跟你聊。
1: 嗯，眼睛已经其实闭上一会儿了，这种都是为了一种社交礼貌的感觉，
0: 嗯
1: 啊，其实也可以算作现在后来大家说的这个讨好型，
0: 讨好型，
1: 只不过讨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狠啊，
0: 嗯，
1: 但有那种讨的特别狠的，当然肯定也有，
0: 嗯，
1: 所以今天第一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您是讨好型人格吗？
0: 嗯，
1: 就具体的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说一说，
0: 讨好什么事儿上啊？
1: 对，
0: 什么经历啊？
1: 对
0: 吧？
1: 咱还是主要说这个讨好的这个。比如说讨好到什么程度吧，因为什么事儿，这不咱一会儿还得聊吗？
0: 哦，
1: 可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17:19，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点到。先来关注花5000块钱买降压药，竟然是普通的糖果。之前呢，常州市民朱某某为了调理血压血脂，被经营者王某某推销了一款凝胶糖果。王某某虚假宣传这个产品呢可以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那朱某就花费了5000多块钱买了16瓶，服用7瓶之后，朱某不仅没有看到疗效，还出现了便秘等等不适，入院接受治疗。经查询，这个产品是普通的食品，并没有保健治疗功效，于是他就将商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商家虚构治病疗效，主观欺诈明显，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判决商家退还货款5000多，并且支付3倍的赔偿金16548元。
5: 就这类推销呢，很多是在这个线下，他什么线下来做呀，包括这个微信群呢、上门调理，就打着这样的旗号，通过这样的事情来完成。等到真的吃完了，咱们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了，才开始维权，身体的代价这退不回来啊。
4: 嗯，
5: 所以咱们给家里的长辈一定要告诉他们一条铁律，就这个包装上只要不是国药准字，或者是咱们常说那个蓝帽子，一句什么治高血压，这就是违法广告了。
4: 嗯，
5: 直接12315，再加上公安的这个经侦，咱们可以双线来走，别信那种什么所谓的3个疗程包您好，
4: 你高血压就好。
5: 哎，那他要这样的话，
4: 神药，
5: 真是神药，诺贝尔就今年给他就得了、哎、啊！
4: 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得说一句谢谢你。
5: 是三高，他只要但凡能攻克一个，我跟你说，他造福全人类。
4: 神药啊！
5: 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女子购物。没有锁车，回来之后车里多了一个男人。最近呢，诸暨公安局大唐派出所接到了杨女士报警，称其购物返回停车位的时候，发现一位陌生的男子坐在了自己车内，且人还在现场。据杨女士说，事发时她去超市买东西忘了锁车，购物结束呢，她拎着东西回到停车位，这个男的就在车里坐着。杨女士随后报了警。起初男子面对民警的询问呢，也是否认自己上过车，但是其眼神躲闪极不自然，这一细节被民警捕捉到，并依法将其口头传唤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民警在该男子的裤子内侧的贴身位置查处了一卷被刻意藏匿的现金。
5: 这就典型的那种拉车门碰运气式的盗窃、
4: 嗯、
5: 也不砸窗、哎、也不撬锁，就专挑那种忘锁车的来下手、
4: 嗯、
5: 车内放现金的、放包的、包括电子产品的，这全是靶子。所以有2点提醒很实用啊，一个是离开车必须要拉车门反复的检查一下，别信那种什么哎我好像我按了锁了这种所谓的肌肉记忆。
4: 对，
5: 还有就是车里边不要留那些现金呐、啊，还有一些值钱的物品。
4: 嗯，
5: 车不是保险柜，你像杨女士这次她是运气好，你要换个人，你车在那儿停上个3天5天的，你才发现那钱都她都花完了都。
4: 嗯，所以真的就是我有时候就忘了，也不是忘了，我就觉得还好吧，我出去买个东西就回来了。
5: 哎，谁偷、啊？
4: 谁会开我车呀？那、啊、肯定会觉得我锁了。
5: 嗯，他赌的就是你这个心态。
4: 所以大家还是离车的时候一定要拉一下那个车门啊，检查一下。
5: 嗯
4: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爱吃蟹的朋友啊，说今年的梭子蟹可能会有点肥。昨天下午2点，东海的部分开鱼了。今年呢，在舟山朱家尖海峡大桥上看上去的这个渔船要比去年多很多。据记者熟悉的一位船老大说，根据天气预报，今年海上的风浪很大，渔民呢就是吃这口风口浪尖的饭，该出海就出海。也有渔船呢会选择晚一点出发。今年7到8月来了这个巴威和白海豚，2次台风一刮，海底是翻江倒海，降水量又大，对这个梭子蟹的品质提升大有帮助。最快的话说明天就能吃到这个梭子蟹了。
5: 嗯，
4: 有餐馆老板表示，4到5两的这个烤梭子蟹可以卖到15块钱一只。
5: 就是休渔期，因为台风要多撑7天、哎 这个蟹呢它也就多长一周，它的肥满度确实可能整体会好于去年。
4: 嗯，
5: 今年这个梭子蟹算是值得期待啊。
4: 嗯，
5: 想要尝一尝头鲜的这些海边的朋友，这几天对可以去码头周边看一看，
4: 一般是得到中秋节前后啊。
5: 嗯
4: 啊，所以这个我们期待一下，今年还得感谢八维和来来顿，
5: 终于看见他们个好了啊。
4: 嗯，好，来到了17:24，我们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当中。
5: 嗯，
4: 今儿的第一个小时来说说，你是那种讨好型人格吗？
5: 哎，被水淹的鱼说，我不是讨好型人格，但我有一段时间讨好了大老板。
4: 嗯，
5: 就是开会啊，帮着拿拿水杯啊，笔记本，就这些事儿。
4: 这就算啊，
5: 这就算讨好。你看，在不会讨好的人眼中，这就算了。
4: 他说，因为有同事提醒我不要光埋头做事儿，要去多去大领导面前抛头露脸，我觉得有道理。于是乎，你就去给他
5: 拿
4: 了水杯、笔记
5: 本。你干的这活真的刻意想讨好领导的人，他都懒得干，他都不觉得这叫讨好。
4: 啊，你觉得讨好就是拿水杯
5: 啊，
4: 拿笔记本。
5: 你怎么不说擦擦桌子，会议室桌子，走的时候提醒关上灯。
4: 怎么了，这也算呢？
5: 算，
4: 只是现在段位高的人太多了。
5: 对，所以每个人他的对这个事儿的定义点是不一样的。嗯，然后越办越办就说，你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我很多我都遇到过。
4: 嗯，
5: 比如说我同事有的时候找我帮忙，让我帮他干一个啥事儿，我想都没有想就没拒绝，就直接帮了，结果就是费力不讨好。说另外是像樊科说的，有一次和同事吃饭，本来我不能喝酒，同事直接给我灌了一瓶啤酒。
4: 你也不好意思。
5: 对啊，说为了同事的关系，私底下也是夸过同事工作认真，态度端正，是大家的学习榜样。
4: 咋，这话是假话？其实是什么？
5: 这话应该是真话啊。就是说的表达上可能会为了说而说
4: 啊。对
5: 对，
4: 就有的时候就真的不好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好像就是跟咱们领导还是什么吃饭，很多年前啊。我开车，然后他说，哎，你方哥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喝了，我今天开车。他哎呀，喝酒的开车怕什么，一会儿找代驾啊，没事没事，然后就给我倒上，然后就喝了
5: 啊。
4: 就是你不人家都这么说了，你就不好意思说啊，我再说我不喝，
5: 就感觉好像不合适了
4: 啊。对，
5: 嗯，
4: 这就有点不太好。其实
5: 对，
4: 确实是不好意思拒绝。
5: 哎，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引申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真正的讨好型人格，可能他拒绝了，如果狠着心拒绝完了以后，他会很内耗，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4: 拒绝完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很爽，但有的情况下又开始进入一个无限的那种去内耗。
5: 对，
4: 哎呀，不应该这样。哎，怎么就拒绝人家了？
5: 言的说的有点话，有点说过了，有点。哎呀，
4: 你看，人家可能对我有意见了。
5: 哎呀，这怎么办？
4: 这接下来工作怎么开展呀？
5: 可能人家压根就没有兴趣。
4: 瞻前顾后的。
5: 香蕉说，依稀记得第一次进丈母娘家门，那叫一个勤快，那叫一个嘴甜，叔叔阿姨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厨房我来，马桶不通，电灯不亮我来修，窗户擦不到我来擦。从结了婚以后，这种事情就变得视而不见了。
4: 人家不是说了吗？什么最能干的就是什么刚进门的姑爷
5: 啊，也别视而不见
4: 了。当牛使说能拉干嘛？反正是特别牛。哎呀，后面啥也不干了。
5: 后面就不干，就出去溜达，跟村里的狗啊，就是什么
4: 对
5: 一块玩。
4: 村头站着呢。
5: 村头莫名其妙的来回溜达，一看这个也在那儿溜达，你也是姑爷吧？还有 J 说，我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事前想好了怎么拒绝，然后人家一说麻烦帮个忙，立马就答应了，事后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4: 对，
5: 就是话到嘴边。
4: 太像了，这种人这么多吗？
5: 挺多的。
4: 哎，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如果你有中招的，请扣一。我看看有多少人。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些，我也都是。哎，我好几次，我其实都是事前想好了，
5: 对，
4: 我要怎么拒绝。然后就当着面让你说，嗯，行吧，行。
5: 而且有的承诺也没做到。你像这位朋友莫失莫忘说劝我喝酒，说给我叫代驾，结果最后散场了，人都找不到，我自己喊代驾。
4: 对
5: 啊，
4: 很多人就是劝你喝酒的时候，哎，没事，一会儿我给你叫代驾，你先喝，没事。
5: 就我
4: 散场的时候，
5: 他可能他要么先走了，要么他忘了这茬了。你还等着他给你叫呢，还
4: 酒桌上的话别信啊，再次印证了。米兰说，恋爱的时候
5: 啊，
4: 就是讨好型人格泛滥的时刻。
5: 嗯，
4: 恋爱的时候吧，那真的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性的。
5: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时候他不能叫讨好，
4: 对，
5: 他是发自内心的
4: 愿意，我愿意为你。
5: 对。 就觉得这条命给你都行。
4: 哎呀，男人呐！
5: 后来就觉得你真是要我命啊，
4: 真事儿啊你！
5: 这是一种不是一样的感觉，
4: 对，不一样。
5: 对，
4: 那你说怎么那个时候就能那么愿意呢？
5: 那时候双方都愿意啊，都是一种你侬我侬、甜甜蜜蜜的时候，双方都是一种感觉。
4: 嗯，
5: 也不能叫讨好，就是觉得我愿意为这个人各种样的
4: 有动力，
5: 有动力。
4: 对，
5: 后来慢慢的老夫老妻了，就是激情褪去，开始平淡了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他这个一说，哎，你不能送一下？哎呀，你自己打个车走能咋？
4: 麻烦不麻烦呀？
5: 啊，对，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4: 嗯，
5: 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个平衡点啊，你别让人家落差太大，对不对？
4: 哎，对，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5: 嗯，
4: 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
5: 对，
4: 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一会儿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墨镜。
5: 嗯，
4: 大牌墨镜，七夕要到了，我们的奥莱专场全部都是大牌，香奈儿啊、Gucci 啊、迪奥啊、
5: Prada
4: 啊等等啊。
5: 嗯，
4: 三折的价格可以买到。
5: 对，
4: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墨镜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款式，视频直播当中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展示。
5: 嗯，
4: 大家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里面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带的这几款墨镜啊，非常酷啊。
5: 嗯，是的。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现在呢，在北二环的雍和宫桥由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这个故障车辆，目前民警到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在北三环的和平东桥由西向东方向是在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的事故，那么也提示大家呢，今天的晚高峰公交专用车道呢依然是可以让这个临时让社会车辆通行的，大家呢也可以尤其在三环路通行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个公交专用车道来行驶。那目前呢，在东五环的这个环铁桥上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城西部地区莲花池西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在金家村桥区这个路段出城方向是有这个故障车辆，后车通行要注意避让。目前呢，西部地区呢就是莲花池东西路一线出城方向流量有所上升，除此之外呢，这个其他的联络线交通路况还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适当来选择合适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仁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是讨好型人格吗？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
1: 一个词儿啊。但
6: 是
1: 这种人其实一直都有。
6: 对，还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很多人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所谓的人格测试。说让你答一套题，测完以后从最早的那什么 I 人 E 人的区分，再到后来确定
1: ENF 什么遮渣这那的，
6: 确定你是不是什么讨好型啊，什么攻击型等等之类的啊。这个人格测试题其实我一直对他，要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出的啊，他给我来单独做，那我认可。就网上有的时候你随便搜出来的，我总觉得他合理吗？
1: 娱乐一下嘛。
6: 对，所以假如说谁都可以自己出题，那我觉得那真是想怎么测怎么测啊。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的。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房客呀，最近我报了一个企业家商业班去进修了一下，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管理这个理念嘛。说不能够完全按照个人能力来分配岗位，还应该考虑员工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做一个人格测试啊，给大家重新的挑挑岗。
1: 哎，这个听着有点意思，那您叫我来是？
6: 你现在的这个岗位未必是最适合的，我打算给你做个测试，看看你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哪里。
1: 行，那您问吧。
6: 请听题，如果老板临下班的时候通知你加班，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有三个选项啊。 A 好的，没问题。 B 好的呀好的呀，有什么事您吩咐。C 真的吗？太好了，又能提高自己了，请选择。
1: 啊，就没有拒绝的选项吗？比如说凭什么我不干。
6: 哎，这种不切实际的选项没有出题的意义，就从刚才这三个里选一个。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更实际，那我选 A 吧。
6: 为什么？
1: 剩下那俩也太谄媚了，就 A 听着还冷漠一点。
6: 好的，那下一题，如果加完班老板说没有加班费，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A 没关系。 B 您给我也不能要。 C 您让我加班是看得起我，是培养我，您没找我要钱就不错了，我怎么还能找您要钱呢？请选择。
1: 王总，这些题是您自己出的吧？
6: 没错， 这是我冥思苦想，综合了很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才出的这么一个非常客观的题。
1: 您考虑的情况好像只有顺从、谄媚、蒙恬这三种情况，您就没考虑过拒绝、强力拒绝、拍案而起这三种情况吗？
6: 你说的那都不存在，我相信咱们公司的员工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先说这个题，你选什么？
1: 我哪个也不选。
6: 必须选一个。
1: 那我选劳动仲裁，加班就应该有加班费啊。
6: 那我直接给你跳到最后一题吧，请听题。如果有一天公司把你优化了，你会怎么做？ A 默默收拾东西离开，不要赔偿。 B 请老板吃饭，尝试挽留。 C 跟老板商量，我不要工资，免费给公司打工行不行？请选择。
1: 王总，您觉得这个 C 选项有存在的必要吗？
6: 当然有，这是我筛选我的死士很重要的一项。
1: 那您筛吧，我选 D 选项，收拾东西离开，但是必须拿到赔偿。
6: 好的，你的测试做完了，你的结果让我很震惊啊！我没想到很多题你会这么选。
1: 您这个题出的我也很震惊，我也没想到您会这么出题。
6: 有没有人在这种答题环节里边，他一路选 C， 就选那个程度最蒙恬的那个？
1: 没有吧，因为你问的这几个事儿吧，他已经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了，都快要走了。
6: 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说一说，您是讨好型人格吗？我们再看看各位的这个答题情况啊。
1: 答题情况
6: 啊，不是答题。
1: 你在王总里没出来是吗？王总
6: 不是
1: 王总，
6: 留言情况啊。
1: 哎呦，
6: 米兰说，老板分配下来的任务总是拍着胸脯打包票，没问题，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结果是有的事儿呢还算是正常交差，但还有一些事儿要完成，那真的得脱层皮。说讨好型人格在我看来就像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对，
6: 嗯，
1: 确实是这样。
6: 明明自己超出能力范围之内了，还硬着头皮，没问题，交我身上了。
1: 对，尤其是，但有的时候这种时候容易给自己找麻烦。
6: 嗯，
1: 刚开始啊，行，没事，我来吧。
6: 嗯，
1: 那你最后接不下来这活儿，那怎么办呢？
6: 就是的。所以这个讨好型，他有的时候也是那种事后才后知后觉的有点感觉，是吧？发现怎么这么累啊，干这活儿。
1: 对。
6: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因降雨，除北塘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摩托车及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老司机说，那必须都选 C 啊，这样可以迷惑住老板，让他内心产生一丝丝的怀疑。
1: 有的老板他不会怀疑的，有的老板就会觉得，嗯，好，那就按这么干吧。
6: 我的死士筛出来了、啊、
1: 就这么给他，
6: 哎，
1: 就按他说的来。
6: 对对对对对，你记住你的选项啊，你就这么干、啊、
1: 真的，老板可比你狠多了。
6: 思前之说，合理范围之内的诉求我都会接受，但是范围之外的我都会拒绝。
1: 嗯、
6: 哎，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心里是有杆秤的，
1: 对，
6: 但是
1: 真到事儿上，
6: 你的底线无限的往下走。
1: 对，到事儿上就不好意思了。
6: 对，
1: 这朋友他说，我是讨好型人格，我很怕拒绝别人，怕拒绝之后对方对我有看法。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
6: 是的、嗯、
1: 就是我总怕拒绝了，我就哎，你看他会怎么想我呀。
6: 嗯，怎么这个人这么不好沟通啊、
1: 哦、
6: 怎么这个人这么不以大局为重啊。
1: 然后第二天见人家的时候，可能人家一个眼神，
6: 你看
1: 肯定是对我有意见了、
6: 啊、那个眼神里边有三分不屑、
1: 啊、
6: 七分凉薄的，
1: 昨天就不应该拒绝人家，你看、
6: 嗯、
1: 那对我那什么态度呀，
6: 真是、
1: 哎、有意见了。但刚才那个眼神就不对。
6: 嗯，
1: 想太多，
6: 确实想太多了，他可能就是无意中扫了一眼。他甚至都没过脑子那种，但是还是会陷入到内耗。
1: 对，
6: 娜娜说，对于我来说呢，善于在小事上给暖心的举动， 比如说你给你一个小礼物，然后会说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想着你呢。我觉得在社交和工作中不可能完全的做自己，但不是所有表现的举动都是讨好型，只要没太卑微，你也会感到快乐，别人也会觉得你很有心，你自己拿出一点暖心也没有啥损失。有时候为了争取机会和好印象，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小小的讨好一下也是一种智慧，就看这个讨好怎么去用。
8: 对，谁不想讨好啊？
6: 谁不想？
8: 但我不会那个话呀。
6: 就那个度，就像娜娜说的，你既不会显得很卑微，然后又显得呢很有智慧，哎，就是两边都认为这个事儿做得很得体，就这个度很多人拿捏不好。进一分，同事眼中这人你看啊，拍马屁去了，谄媚这个样子，哎呦，还真是啊。但是你退一分呢，对方没感觉到你释放出来的这个善意或者暖意，
8: 嗯，
6: 那就白干了。
8: 对，所以你不这个度不太好把握。
6: 对，
8: 杯水烟的鱼说小剧场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这样一路选 C 的，领导说话就夸高屋建瓴，领导吃饭就夹菜的，真有这样的人，那混得怎么样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上次那个歌里面怎么唱的来着？
6: 哪个？
8: 你给大明唱的那歌，领导什么？
6: 大明说对，那就一定都对；大明说不对，那就一定不对。啊！但是后来结尾的时候，
8: 什么领导，什么夹菜，什么我转桌，
6: 那是大明唱给我的，是说领导夹菜我转桌，是吧？领导开门我上车的这个，那天我俩不是 PK 吗？这个
8: 我想起来了，对，这就是啊。这也是在跟我们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职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6: 对
8: 啊，当然这个话题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场合也会有这种情况。
6: 是的，
8: 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
6: 他不是说仅局限在职场里边，
8: 嗯，
6: 各种方面都有。你看包括慧慧说我也不太擅长拒绝，脸皮薄，同事啊朋友啊如果有事儿能帮就帮，但也不是讨好型，偶尔可以迁就，但不会无底线的迎合。我觉得慧慧这个人设就是立稳了。我告诉你，我愿意帮啊，但我有底线的啊。
8: 对，
6: 你不要碰我的雷区啊！别人就知道哪些事儿找慧慧，他可能会帮；哪些事儿你就别问他了，他肯定不行。
8: 对，
6: 这种我觉得是最佳状态。
8: 哎，对，
6: 哎，
8: 这个牛奶说，我的领导是讨好型人格，领导是讨好型人格的话，
6: 多好啊，
8: 多好啊！每天讨好你们，
6: 对，
8: 方科呀，这个月再给你加点绩效行吗？这样你会不会开心啊？
6: 不是，一般不会这样的，一般是这个月绩效就这么多了，但我从别的事儿，方科呀，呵呵，明儿早再给你个机会，让你上一把早高峰锻炼一下，好不好？这种算是。
8: 就这种讨好啊，
6: 不是开玩笑，正常讨好应该是比如说，哎，大家辛苦了，我给大家点个下午茶，这种啊，我请客了，什么的，这
8: 起码有点好处，
6: 有点好处，
8: 让你看活儿，你心里起码那个愿意，
6: 对啊，你心里会那个负面情绪会抵消一些，
8: 哎，这最近辛苦了，
6: 对，
8: 下周你要不给你调休两天，
6: 哎，
8: 这
6: 种。
8: 啊，
6: 这
8: 种也很好，真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实质性的，你加点绩效啊，让你休两天啊，甚至就是一杯奶茶呀，其实真的如果有领导可以这么做到的话，是真挺好的。
6: 那假如说大明说凡哥呀，就咱们直播间这些墨镜的样品你选一个，就你拿着吧，你会选哪个呢？这些
8: 我能多选两个吗？
6: 我跟你说讨好啊也是有底线的，这一兜都给你得了吧。
8: 啊，是啊，
6: 那你如果只选一个，你最选
8: 只选一个的话，因为这个我已经买了，就是我已经有了同款嘛，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鸳鸯腿的白色，这个我自己有
6: 啊。
8: 如果还要让我再选一个的话，
6: 你选它的另外一个黑色版本是吗？
8: 不，因为已经有一个白的，我觉得一个就够了，我可能会选这个吧。
6: 选这个，这是Gucci的，
8: Gucci的这个红绿织带的这个，
6: 啊，
8: 因为这个它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它戴很多很多年都不过时，然后非常经典。
6: 对，
8: 就是它这个镜腿，它不就是这个红绿织带的这个Gucci的这个经典的款吗？
6: 嗯，
8: 然后你一戴上，你根本别人不用看就知道你这是啥牌子，就因为它的颜色太有标志性了，它的这个 镜腿的颜色。
6: 对，
8: 嗯，
6: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一个墨镜，就这俩字儿，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8: 我还有一个为什么要选这个、
6: 嗯、为什么？
8: 因为我咱们部门最近不是这个其实也挺那个日子也挺紧俏的嘛这个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6: 就别占单位便宜太多是吧、
8: 哎、对对对、
6: 啊、
8: 别得寸进尺、
6: 嗯、
8: 选个便宜的、嗯、这个现在原价是2000多，我们现在秒杀价，限时秒杀999，就我手里拿这个红绿织带的这个Gucci 的墨镜，这个大气的方圆镜框，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说特别传统特别经典的墨镜、
6: 嗯、
8: 男士女士都可以戴、
6: 嗯、
8: 标志性的红绿织带，复古高级不挑人。
6: 哎，
8: 嗯，
6: 你知道要我选我会选哪个？
8: 你会选哪个？
6: 我会选这个，
8: 那个什么多边形的那个，
6: 对， Prada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拿着的那个经典款的我有、
8: 嗯、
6: 但是像这种奇形怪状的在我看来属于奇形怪状的我没有、
8: 嗯、
6: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样子的，哎，你可能
8: 比较个性，
6: 比较个性的，你从来没有过的挺好的。
8: 对，
6: 主要是这些品牌呢，或者这些东西平常大家要买的话确实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
8: 嗯，
6: 现在有这种差不多3折左右的优惠，
8: 对，
6: 是很合适的入手。
8: 哎，你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咱们样品不是只有一个黑的吗？
6: 嗯，
8: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是白色边框的，
6: 白边框，
8: 对，你看这个是白边框的
6: 啊，
8: 还有一个棕色边框的，
6: 棕色边框，
8: 对，大家可以回复墨镜、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的链接，里面进去可以看到所有的、
6: 嗯、
8: 现在王少拿的这个Prada的，它这个是有3个颜色，潮流窄框的多边形切割框的一个太阳镜，
6: 嗯
8: 嗯，
6: 就反正挺适合那种想着闹个样，
8: 对对，摩登气息，
6: 对，就挺时尚的，
8: 嗯
6: 嗯，
8: 而且它那个鼻托稍微更舒服一些，我觉得就鼻梁的那个舒适感上很好，流线型的一个弧度。就是比较适合大家戴上之后，你会舒适度会更高一些。
6: 嗯、
8: 大家可以去回复
6: 墨
8: 镜，墨
6: 镜
8: 对、
6: 嗯，
8: 回复墨镜，在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如果大家让我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你先可以去看这个香奈儿的鸳鸯腿的这个，因为这个是因为我在大家没有买之前，没有咱们没有卖墨镜之前，我在今年夏初的时候，初夏的时候我就自己买了、
6: 嗯、
8: 这是专柜的一个断货王，因为我当时是看上有明星戴，我觉得好好看啊，这个好个性啊，它从侧边它这个 logo 很明显，然后这个样子又很个性，你没有见过有哪个眼镜在眼镜腿上是用 logo 的字母做眼镜腿的，
6: 嗯，还真是、
8: 嗯、对，
6: 还有这个喵喵的这个也是啊，黑金的有一点就是有点点缀其间，
8: 嗯
6: 啊，它这个形状也还可以，
8: 反正现在这确实是这几个都是我们挑的，这几个都是在大牌里面的经典款。
6: 对，还有那个镭射眼，
8: 哎，
6: 啊、这个镭射眼叫
8: 镭射眼，
6: 发箍式的
8: 迪奥的发箍墨镜两用
6: 墨镜，嗯
8: 嗯，
6: 就是它就是一体化的，
8: 对，
6: 眼镜腿就是相当于是发箍了，
8: 嗯，对
6: 嗯，
8: 大家可以回复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七夕快到了，
6: 嗯，
8: 这个大家可以送给爱的人，然后我们是奥莱专场啊，所以保真，另外呢就是价格很合适，
6: 是的，
8: 原价3000多的，2000多的，我们现在价格是999、1099，都是这样的价格、
6: 嗯。
8: 一副大牌墨镜。今天咱们还有一个同事问我说：“哎，你们那还有货吗？”他自己也想买，因为确实是大家平常如果你去专柜啊，或者去官网买的话，价格都得到3000多。
6: 嗯、
8: 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我花1000块钱买一个墨镜是不是有点不值啊？但你想想你乱七八糟买那么多墨镜，这个200，那个300。买那么多，你不如好好买一个真正的大牌的，
6: 对，
8: 能戴很多年。它这个又不是说今年戴了，明年不能戴了，
6: 嗯，
8: 你一下能戴很多年，
6: 对，
8: 嗯，又是一个大牌。
6: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墨镜”，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链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
13: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坐稳了啊，前面地道桥水有点深，咱们要一鼓作气的冲过去。
8: 哎，水深就别进去了呀。
6: 没事儿，我的车可不是那些娇滴滴的普通家用小轿车。
8: 但是你这就是个普通小轿车呀。
6: 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个水深还在它的承受范围之内。
8: 你确定吗？咱们其实可以绕路的，不用非得走这一段。
6: 确定？你知道车为什么要叫车船税吗？意思就是必要的时候也能当船用。
8: 谁告诉你这么理解的？
6: 哎，你帮我把空调暖风打开，我这个脚怎么有点凉呢？
8: 因为水都进车里了。
6: 请问水淹到轮胎的什么位置是它的极限安全位置？
8: A 三分之一，
6: B 二分之一，
8: C 三分之二，
6: D 完全淹没，
8: 请选择。
6: 哎，看看，就这个水
8: 这么多抢答的
6: 淹到这个什么位置上啊？
8: 可以呀、啊嗯啊，答对的。
6: 第一位又是此间少年，
8: 这个第二位回复这个是、
6: 啊、
8: 算是对吗？
6: 算的，雨
8: 夜
6: 啊，
8: 雨
6: 夜，下回您发 A B C D， 您别发一二三四啊。
8: 算雨夜，雨夜是第二位答对的。
6: 第二位，嗯，
8: 第三位答对的是。
6: 第三位应该是
8: 这个荣若是吧？
6: 荣若，对，嗯。
8: 好，后面就有还有很多答对的了，
6: 就稍微慢点了、啊、
8: 嗯，
6: 然后视频直播间里怎么样？
8: 视频直播间有一位二路汽车，
6: 二路汽车，
8: 二路汽车，哎哎，好几位答对。
6: 你怎么今天是按照你哪个这播放开关？
8: 不是二路汽车，你不觉得这二路汽车就这么一唱？
6: 这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凡科一想二路汽车，都说的是就开始唱那首歌。我看二路汽车，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快走吧，要不等会儿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我会想到小品台词。二路汽车，还有后面的 Fishbag，
8: 嗯
6: 啊，凌云也都答对
8: 了,、啊、都答对了。
6: 嗯，那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8: 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6: 二分之一，
8: 二分之一，
6: 对，咱们来分别解释一下，轮胎的三分之一的高度，大概就是那个轮毂螺丝的那个下沿到这个位置是它的轻微警戒程度。高温部件遇水的可能会受损，积水可能会渗入到底盘的排水孔。就是如果真的经过一些涉水路段以后呢，建议您冲洗一下咱们这个刹车系统。如果达到了轮胎二分之一高度，就这道题的选项，就轮毂中心的位置，车标的那个位置，这是核心警戒线。因为您的底盘部件已经暴露了，行车的时候它推开的那个浪容易导致水位升高，倒灌进这个进气口里边，变速箱通气孔也可能会进水，这个时候必须要谨慎，或者就直接绕行。如果说到了轮胎三分之二了，已经就完全没过了，这属于高危禁区了，因为发动机的进气口这个时候大概率会进水了，强行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发动机报废，全车的电路短路风险极高，这个时候就该弃车绕行了。嗯，所以记住这个点，
8: 二分之一，
6: 二分之一，嗯啊，因为这两天这个强降雨确实有的地方它的积水路段是能达到二分之一了，
8: 嗯，
6: 如果到这个程度咱们就要么别开要么绕路。
8: 嗯嗯，对，所以记住这个二分之一，
6: 二分之一，
8: 对。
6: 嗯，
8: 嗯，好，这个有人说 Fishbag 说今天头一回看直播，之前都是听、
6: 啊
8: 广播，
6: 嗯嗯，每天都有很多这样的
8: 对
6: 新朋友进来、啊，
8: 就是我们那视频直播开这么久了啊，
6: 嗯、
8: 还有朋友，还有一位说天天下班路上听广播，今天第一次看直播、
6: 嗯，
8: 两位跟我想象当中的形象不一样，
6: 不一样没关系，你只要是进来了别白来啊，进来了主要是来看看墨镜的啊，
8: 怎么个不一样，
6: 看看现场的这些墨镜到底什么样，包括凡科现在脑袋上戴着的这个，
8: 嗯，
6: 就是他如果要是别在上面。哎，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当一个装饰品都完全够用
8: 啊！对，哎，完全够用，非常够用，
6: 非常够用。
8: 这是大牌很多明星的同款啊！
6: 嗯，
8: 各位可以回复墨镜，我们现在限时秒杀，反正价格呢都是两折、三折的一个这个折扣啊！
6: 对，
8: 奥莱发货墨镜专场，香奈儿、GUCCI、迪奥、圣罗兰、miu miu、Prada 全都有啊！
6: 嗯，
8: 然后对哪个感兴趣，需要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的，我们可以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里面来看一看。
6: 对
8: 啊，有人说王上这么帅啊！
6: 主要还
8: 是因为有墨镜的加持，
6: 还得是墨镜啊！嗯、
8: 没有墨镜，他算个……
6: 哎，你也别说的太难听，行不行？你这真是两头非此即彼吗？就得，你这还是心里话，你刚才吐露出来了，是怎么回事？
8: 没，挺帅的，挺帅的。有了墨镜之后更帅了。哎，
6: 别往回圆了，
8: 太帅了！哎呀，
6: 你这就开始到阴阳怪气了，都已经
8: 真帅呀！
6: 你别说了，越说越
8: 俊呢、啊
6: 哎，还带口音呢，还。咱们今天这一时段来聊的是，您是讨好型人格吗？那么到了下一时段，咱们就具体来说一说啊，您会因为什么而讨好别人
8: 啊、哦？你因为什么事讨好过别人、啊？
6: 对，也许您不是讨好型人格，您很有底线的，但是就是遇到了一些事儿，你不得不。
8: 嗯、
6: 就是放下身姿的、
8: 嗯、
6: 哎呀嘿你好啊哎呦没问题没问题哎抱在我身上
8: 这么干过
6: 对，
8: 对吧
6: 您会因为什么去讨好别人
8: 嗯
6: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

0: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一汽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备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备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我们聊，各位您是不是这个讨好型人格？那这一时段呢，咱甭管是还是不是，可能都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会去讨好一下别人。咱们就来聊一聊，您会因为什么而去讨好别人？
3: 你曾经因为什么事儿讨好过别人呢？
4: 对啊，甭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3: 太多了吧，
4: 一个点就是你在求人办事的时候
3: 啊，那肯定啊，
4: 帮忙的时候，
3: 你讨好别人不都是要求人办事吗？
4: 对对对，
3: 这事儿呢，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
4: 哎，但是就看你的这个接受度能到什么程度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王尚，你最近忙不？我下周打算请几天假，你能替我几个班吗？
4: 哎呀，忙倒是不忙，但是吧，哎呀，
3: 哎，没事，有什么困难你说。
4: 饭点儿了，我还没吃饭呢，我一饿呀心情就不好，心情一不好呢就容易拒绝别

0: 嗨，你想吃啥你说，你要真帮我这忙，我请你吃个饭是应该的。
1: 随便，我吃什么都行，我不挑食。鸳鸯锅也行，九宫格也行，是菌汤也行，番茄汤也行，牛肉也行，羊肉也行
0: 啊。火锅啊，没问题，就当门口那家。
1: 哎，你这太客气了，我可没说一定要吃火锅啊，其实就吃个简简单单的也行。
0: 没事没事，就火锅吧，反正正好我也想吃了。
1: 那行吧，那就火锅吧，吃火锅还能喝两杯，反正最近也不用开车。哎呀，说到车呀，我的车最近坏了，正好我这周末还得出趟门，正不知道从哪儿借个车呢。哎呀，愁啊。
0: 行，那要不你先用我的车呗。
1: 啊，这合适吗？
0: 合适啊，我请假出门旅游，车在家放着也是放着，你就开我的呗。
1: 哎呀，算了算了，你那是油车，油箱还挺大，我最近呢手头也比较紧张，没那么多钱加油。
0: 哎，我给你加满。
1: 哎呀，这个你看这不太好吧。
0: 没事，互帮互助应该的。
1: 那行吧，那既然你这么盛情难却，我也就不再推辞了。你走的那几天，你的活我就都干了，无非就是多加点班呗。下午要是困了，我就咬咬牙，就不花那钱喝那咖啡了。
0: 别呀，该喝得喝啊。那几天下午我都给你点咖啡，冰美式不加糖不加奶，两份浓缩，对吧？
1: 平常我确实这么点，但是现在想想，这么喝是有点苦哈。
0: 那我每天再搭配着点小蛋糕，来点甜的。
1: 哎呀，你看你这，那行吧，那个点个小点的就行，太大了吃不完。
0: 没问题，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啊。
1: 行，那你放心的去吧。哎，对了，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还没定呢，可能去杭州，可能去福建，可能去云南。
1: 哎，这些地方好啊，你像杭州的这个西湖龙井，福建的铁观音，云南的普洱，这些茶叶都挺好，你去了当地能喝到正宗的，有口福。不像我，哎呀，平常买的也不知道正不正宗，嗨，凑合着瞎喝吧就。
0: 那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点。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就喝平常买的这些劣质的假货就行了。
0: 那不行，反正我都去了，到时候我给你带点当地正宗的。
1: 哎呀，那行吧，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太客气了，我就是举手之劳而已，回头该你举手的时候你不也得举手吗？你就像马上要选的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大家举手投票，也不知道，哎呀，有多少人会为我举手。
0: 你放心，我肯定举手投你一票。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那笔奖金，最近手头确实比较紧张。哎呀，要是有人能给我周转个10000-20000的，那就好了。
0: 给你脸了是不是？你没完了。
1: 如果说真的是有求于人的时候，
0: 那也太过了吧，再有求于人。
1: 我觉得到第一步说吃个饭这个问题可能能接受，对吧？说回头我请你吃个饭，或者说旅游回来带点什么纪念品，这个就不能提了。这就得是
0: 你看人家，
1: 看人家了。
0: 对，
1: 有心的话会觉得，哎，我应该给人家带点什么小礼物，不带也没问题，对吧？但是其他的那些确实是，
0: 对呀，那就有点过了吧。
1: 对呀，咱就是表达一种非常极端的，就是非常卑微的，哎，怎么都行，没问题，我帮你，哎，这交不在我身上那种。其实不至于，是不是？
0: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大家生活当中不会这么过分的吧。只是夸张了一下，
1: 夸张一下。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会因为什么而讨好别人呢？
0: 因为什么事儿你曾经讨好过别人？
1: 对，
0: 就是当时其实觉得自己，哎呀，也挺那什么的，但是还是得那样干。
1: 对，就两副面孔。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幸福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地铁雨衣有份加厚的心意。本周北京的雨下得很频繁，让一些没带伞的市民措手不及，但让人心头一暖的是，北京地铁早就在出入口准备好了免费的雨衣。这是雨天里的一段温馨小插曲，但是暖心故事的后续也出现了不怎么和谐的画面，就是地铁站周边的垃圾桶里大量的雨衣被随手丢弃。因为今年北京地铁升级了雨衣的材质，不再是那种薄薄的一次性的塑料布，而是加厚款防水耐撕可以反复利用的雨衣，却这样进了垃圾桶确实有些浪费啊。
5: 是的，今年都换成了那种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质可以清洗重复使用的这种版本，本来是便民加上减速的一个双赢，但是乘客呢，他延续了以前那种惯常思维啊，薄塑料一次性就这种肌肉记忆，雨停了就直接扔了，垃圾桶里边一堆完好的雨衣，这确实很可惜。下次啊，如果说您真的拿到了这种厚实的款式，先别急着扔，您可以用完了给它叠吧叠吧再塞回包里，
4: 嗯，
5: 下次暴雨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应急装备啊。
4: 对
5: 对，
4: 所以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希望大家能够重复利用啊。
5: 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托式的精准诈骗。最近广东深圳的黄女士被拉到了一个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了全部80,000元的积蓄。群聊里50多个人都是托，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逐渐放下防备，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5: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核心破绽就一句啊，正规券商的这个 APP 它只在应用商店里上架，陌生人私发给您的任何这种链接呀、二维码呀，再加上如果还不是官方认证的，这一定就是诈骗后台。
4: 嗯，
5: 群里边除了你全是演员，就这种密度，普通人靠肉眼确实很难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私自发您的那些链接，您不下，不是那种店里边的这个商店里的应用呢，您不装，哎，高收益这些东西咱都不信，您把这个当成肌肉记忆。警方提示啊，这个比任何群友的发言都管用。
4: 是，所以我们抓住这一条就够了，
5: 就够了。
4: 对，
5: 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健身啊。最近31岁的苏女士想赶在婚礼前练出紧致的线条，跟着一条21天练出腹肌的力量训练短视频开练。没有健身基础的她，直接拿起哑铃，壶铃就做起了负重深蹲和硬拉以及卷腹运动，每天跟练到力竭为止。坚持近2周后，苏女士在一次弯腰穿鞋的时候，突然感到后腰一阵阵痛。整个人僵在原地动弹不得，他立刻去往医院，被确诊为了急性腰底部筋膜炎。
5: 嗯，
4: 啊，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也是说啊，说门诊当中因为这种盲目的跟风高强度的健身而受伤的中青年患者逐年增加。
5: 是的，尤其是短视频时代啊，一说什么婚礼呀，包括体检，或者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的同学会，
4: 嗯，
5: 要参与这些事儿之前都会那种急救式的一种健身，
4: 嗯，
5: 有这种焦虑。咱们身体它不是剪辑软件，不能够加速渲染的。婚前如果您想塑一下形，您至少得提前半年，半年我觉得有的朋友都觉得有点晚了。
4: 嗯，
5: 你得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这样才比那种临阵猛练要安全的多。
4: 对，
5: 跟着一些视频来练啊，凡是他说什么暴汗、力竭、速成，但是又没讲那个退一步方案的，还有一些禁忌人群的，这样呢，您可以就基本划走了。
4: 嗯，
5: 因为它不见得那么的科学，疼了别硬扛，拖到关节积液的话，那就真的晚了，是不是范科？
4: 啊？对呀，
5: 是谁的膝盖有这个问题来着？啊，
4: 我就是关节积液啊。
5: 你也是曾经为了有个什么事突击一下搞
4: 突击健身啊，我也干过呀，
5: 对，
4: 做力量训练。我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跟着私教上这种做这种力量，后来也是因为就确实身体受不了了，
5: 嗯，
4: 然后那个整个人晚上睡不着觉，
5: 啊，
4: 就是皮质醇高。
5: 哦，
4: 睡不着，
5: 嗯，
4: 因为可能强度太大了。最近我不又开始健身了
5: 啊，
4: 最近我开始爬坡了，因为膝盖不太行，我没法跑步，
5: 嗯，
4: 所以我就是爬坡可能对膝盖稍微就是 参与的少一些。
5: 是吗？
4: 对，
5: 这我不太了解、啊、
4: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爬坡的时候我的膝盖，刚开始我是绕着我们小区跑，后来不太行、后来我就去健身房爬坡，最近在坚持爬坡。
5: 你别过两天跟我说腿肚子又不行了又要请假了过两天
4: 我先练练看能不能瘦下来啊。
5: 行行行，房哥就给大家趟个路啊，看看这种爬坡对哪不太好
4: 对对对，行。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有网友发帖啊，在四川成都的一家烧烤店在线上菜单当中设置了禁烟举报通道选项，店内顾客发现有其他人吸烟的时候可以匿名下单举报，店员收到提示之后就迅速到场劝阻。该网友介绍，当天就餐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功能，服务员也是迅速的就处理，吸烟者也没抽烟了。顾客用餐时若发现邻桌有人抽烟，无需当面交涉，只需在点餐页面选择禁烟举报通道这个选项，后台就会收到信息，门店随即安排专人前往劝阻。
5: 是的，室内二手烟当面劝有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冲突风险、
4: 对，
5: 匿名呢，这样既能够保住劝阻的执行力，又能给吸烟的朋友一点留点面子，比那个纯靠标语要强一些。总体来看呢，是值得复制的一个小成本的共制样本。
4: 对，所以我见过这种情况，有时候在餐厅里面他有人抽烟、你直接过去说很容易引发冲突。
5: 我抽烟怎么了？
4: 万一他喝了点酒，
5: 对，闻不了你换桌啊、那种我也见过，这种大哥反正就挺冲的、确实在喝完酒以后那种，但服务员过去劝阻其实也有可能会出现，
4: 也有可能，对，
5: 也有可能。
4: 但是作为就是餐厅的人、他可能态度就会更低一些的去说，用一种更好的方式，
5: 对，
4: 或者人家说他两句也就忍了。但如果我们直接说他不行，我们有俩人就吵起来了，对吧？
5: 其实也有那种情况说、相对来说很多比较还容易沟通的一种情况，看见那边一个孕妇说，哎，你好，我这个媳妇儿怀孕了，现在闻不了这个烟味儿。哎，很多人呢，他即便横吧，他好歹把这烟掐了。对，你要单纯说，我觉得有点臭，闻不了那种，
4: 或者觉得你凭什么在室内抽烟啊？
5: 对对对对，
4: 你为什么抽烟啊？那可能他接受度也会低一些，
5: 也会低一些。
4: 他凭什么？他抽烟是他不对，我们还得讲究方式方法了。
5: 尤其是在室内吸烟，这肯定是他的问题。
4: 但是确实是讲究方式方法，为了他好，也为了咱好。
5: 哎，
4: 万一他喝点酒，他对吧？脾气上来了，
5: 那、
4: 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5: 先保护好自己，
4: 哎，
5: 是吧？
4: 对。
5: 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会因为什么事儿而去讨好别人？
4: 米兰说，对媳妇儿讨要零花钱的时候，必须嘴上嘘寒问暖，手底下还得忙前忙后，恨不得所有家务都自己包了，就为了最终手机打款顺利。这日子过的，
5: 还算是有点眼力劲儿、你至少人家知道要嘘寒问暖，就忙前忙后，就是做家务，人有个态度，对不对？你让很多人就是直接。就这么点儿，不能再多200吧？
4: 那是得讲究方式方法，你毕竟能更多的话，对吧？
5: 对，
4: 你就得动点脑筋了。
5: 还有老司机说，就开场的那个小剧场，说柯总这傻白甜演的，不会是本色出演吧？我只会对一个人这样，就是我儿子，就那种无条件的，哎，怎么着都行，好的，
4: 行，
5: 为他无条件付出啊。
4: 我其实算是一个生活里面，我也很不会拒绝别人，别人说啥，我基本上都答应了
5: 啊。
4: 就你要说是那种确实是非常讨好的话，我也就是对我，不是对我儿子，是对我儿子的老师。
5: 对儿子老师，
4: 就是，我就是非常的讨好。
5: 这刚才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面对老板是要有讨好型人格的，然后因为他给你发薪水涨工资啊，要面对孩子的老师或者是教练，拥有讨好型人格是让你的孩子能学得更多，学得更好。你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吗？
4: 那肯定，那是希望他在学校里面能对孩子好点，所以有的时候他老师在群里面发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他是希望家长们都能在后面回复说啊，今天啊真棒啊，他们今天这个活动办的，然后我又不太会，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这些话的，于是我就用上了豆包，我说你好，我儿子班主任在群里发了一个关于他们运动会的视频，整个这个流程非常好，作为家长我要怎么去夸一下，然后豆包嘎嘎出来一堆，然后我把它复制，然后再二次编辑一下发在群里。对，我现在就是用这招，因为我自己确实不会说。
5: 不是你再不会你就 哪怕你发个表情包也行啊。
4: 哎，那就有点不应付了、
5: 啊、
4: 你还是得走心一点。那豆包
5: 你也没走心呢，你走的是豆包啊你。
4: 那豆包给的确实是好，他而且很全面、
5: 嗯、
4: 又夸了学校，又夸了老师，又夸了所有的小朋友们啊，这个怎么怎么状态。
5: 嗯，
4: 哎，我觉得挺好，然后改改啪发人家去一段。
5: 你还改一改还不错，你别把豆包直接那种
4: 没、啊、
5: 这真是一个硬核的什么，我将核心拆解一下这种分几步，首先活动举办的是怎么怎么好啊这种、那就太明显了。
4: 对，
5: 哎，确实真的是个山人自有妙计啊。
4: 你带着目的性的时候，你就会确实是会动脑子想想到底该怎么能够讨好人的。
5: 哎，那你一会儿你用它你编辑一段文字、
4: 嗯、
5: 你让它讨好讨好，就是夸一段咱们的墨镜，看它怎么夸啊，就这个墨镜他会怎么来说这些。嗯，
4: 行，我一会儿问问
5: 问问他，咱这样的话介绍起来就更具体了。
4: 那对，
5: 要不然现在好像除了大牌加上三折这个优惠，这说什么呢你说。
4: 但是他就是这些，因为他确实是他质感好，我觉得是一个，就因为质感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给大家形容，因为这是能摸得到的。
5: 嗯，
4: 对吧，就它这个所有的墨镜的这个质感它确实是好，就是跟你可能平常买的只是一个装饰品的那个。因为前两天这个央视不是还报道了有的墨镜它其实根本起不到这太阳光、
5: 嗯、
4: 甚至对眼睛还会造成一些伤害。
5: 哎呦，那不行啊。
4: 对、
5: 嗯、
4: 所以还是要选一个好的墨镜，我们长期佩戴这个墨镜它能戴很多年、
5: 嗯、
4: 然后它又是大牌，你戴出去哎很有面子、
5: 嗯、
4: 然后好看。包括我觉得送人，我们这次你看大家可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有礼盒有礼袋，
5: 嗯，
4: 送人也太合适了。
5: 是的，
4: 别人会觉得你是送了一个3000多的，
5: 嗯，
4: 对吧，但我们这个才1000多，
5: 他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搞到的三折的渠道啊。
4: 对，而且还有这个退货的运费险。
5: 对，
4: 嗯，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啊。
5: 是的。
4: 嗯，还有朋友问说雨衣火车西站有人发吗？这个地铁站应该都是有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地铁，到了地铁站之后你就问了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可以。
5: 对、
4: 嗯、
5: 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便民的说帮我拿一个一次性的雨衣，虽然说是一次性的，但其实您摸一摸现在不是换成这种100克加厚以后啊，
4: 嗯，
5: 还真的是挺实用的。
4: 对，
5: 绝对够二次再用三次四次的都可以。
4: 嗯所以非常实用啊。
5: 对，
4: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正好在地铁站的话，你可以去找地铁站的工作人员
5: 问一问。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会为什么事儿而去讨好别人、
4: 嗯、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
4: 哎，
6: 大家好，我是王上。又忘开话筒了。
4: 怎么你今天周三，
6: 是
4: 你已经从新疆回来三天了，
6: 新疆
4: 还在梦里呢。
6: 三天、
4: 哦、不是三天，五天，四天了。
6: 你啥数学啊？你这是我周日回来的，
4: 啊、
6: 今天是周三，这不三天吗、
4: 啊？你加上周日嘛，你周日不就到了吗？
6: 周日啊。那也才
4: 四天、
6: 啊、
4: 还没适应。昨天、是昨天忘开话筒了吧？
6: 我每天好像都有忘开话筒的时候。
4: 三天了，
6: 哎，你说到
4: 还没从新疆回来呢。
6: 你说到新疆这个，让我想到了这咱们今天聊这话题，就是你会为了什么事儿而去讨好别人？
4: 嗯，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其实，在一些工作场景之下，
4: 嗯，
6: 可能会也不能叫讨好，就你总会背负着很大的一个工作上的压力，你会觉得好像你
4: 带团有压力啊。
6: 当然有压力了，就你不代表的是你个人，
4: 嗯，
6: 你代表的可能是
4: 中国交通广播。
6: 哎，这几个字说的我就感觉压力就上来了。你要谨言慎行也好，你要怎么着去为大家服务也好，特别是，整个团期里边我没有给大家唱歌，因为个人确实不太擅长。
4: 哦，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补一下。
6: 凡科呀，你这我跟你说啊，
4: 你自己往这儿扯，
6: 你可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你纯纯的进攻型人格，你这是。所以在整个团里边，我会有一种内耗，我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没有服务好大家，
4: 对，确实是
6: 没有给大家唱歌，
4: 确实没有服务好，对。
6: 你就还进攻呢，这二次进攻了都。所以我会想着，那其他地儿能不能稍微多照顾一些？
4: 所以就也没怎么喝酒，一桌一瓶。就用这种方式照顾大家。
6: 哎呀，
4: 是吧？
6: 咱要不，咱们要不现在就放歌放天气吧，咱们就是。
4: 所以，那你说，你说你没唱歌、
6: 啊，
4: 你又觉得在其他方面好好照顾一下大家、
6: 啊、
4: 然后又没跟大家好好喝酒，
6: 嗯，
4: 那你怎么照顾大家了？
6: 就是我完全遵从大家的意愿。大家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就大家如果要说要喝，咱们今天就、就是不醉不归、那我就跟着不醉不归。
4: 没有，
6: 如果大哥说的是，哎，我不能喝了，我就喝这一杯，我就喝这一瓶，那我不能说，哎，这你出来玩，你这样面子不给是不是？是不会这样吗？
4: 那当时没有人说，哎，王老师再喝点吧。
6: 没有，
4: 没有，
6: 我永远是等到最后，大家真的说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是我拿着要给。

0: 人倒，
1: 真是，
0: 对，我要给人倒，大哥说不喝了，我就喝这么多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也没有人说王上给大家唱首歌吧？
0: 没有。
1: 哎呦，你们这次的团友怎么都这么的内敛？我觉得他真的是因为我们前期在节目里面给你做的预热，把你的这个人设已经做到位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全方位的在给你考虑。我之前经历的带团啊，我带大家去新疆、去云南，有一次是有咱们的听友在车上的时候就给我私发微信说，能不能你在车上给大家唱首歌，表演表演才艺。直接在车上给我发微信
0: 啊！
1: 还有一次是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吃饭的时候喝酒，都是他们说帆哥来，咱们喝点吧。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我们几个都要坐到最后，喝到最后。
0: 嗯，其实这是服务听众的一种方式。
1: 对啊，我就陪着大家一直喝到最后。
0: 嗯，哎呀，那这么对比的话，我的这个团的团友真的是。太棒
1: 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个铺垫确实铺垫到位了啊，
0: 就铺垫到位，
1: 让你这次能够
0: 意思别跟他喝啊，你跟他喝完一会儿还得扶着他吐的，还得
1: 对你还得照顾他，
0: 还得照顾他，真是。
1: 小老五说王上这次喝去新疆喝多了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他就只喝了一瓶，
0: 一瓶啤酒，还是啤酒，
1: 啊，啤酒。
0: 你要这么说还有人说，啊，一瓶白酒也不少了，一斤的，啤酒，
1: 喝一瓶啤酒，
0: 有的时候一瓶都喝不了还能剩半杯那种，对，
1: 这搁我们那儿，你这叫没有诚意。
0: 这还不是了，
1: 真就没有。
0: 我的诚意就是，大家只要说继续，那我就继续。
1: 哦，
0: 大家说不继，大哥
1: 啊，王上，
0: 大哥都把杯子都捂住了，不喝了。
1: 你这话也就现在敢说，你要出发之前你敢这么说吗？
0: 出发，
1: 你出发之前这么说，我不信他们能这么干。真是，你出发之前天天说，哎呀，我那次带团我。趴在那桌子上我都没起来，直接就睡过去了，我再醒来就已经是在酒店的床上了，怎么着怎么，你是给大家这么铺垫的，大家吓得根本就不敢跟你喝，你现在来一句，到时候当时大家行，改下一次，
0: 等下一次，下一次我
1: 马上，
0: 应该是明年了吧，怎么就马上了呢？马上咱还有团，正好有朋友问呢。
1: 这马上我们有一个8月15号出发的呼伦贝尔的自驾团，因为我们这个是落地集合的，所以现在还可以报名，没有封团，自驾小雪带队的。
0: 你告诉我两天以后的团，那这回应该是不会叫我了，这太急了。
1: 15号出发。
0: 对，大家可以在应该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1: 自驾或者回复呼伦贝尔，
0: 对，
1: 都可以。
0: 是的，
1: 6天5晚好像是小雪带队，
0: 对，
1: 小雪东北人，应该也挺能喝的。
0: 对，你说的咱像是一个酒蒙子之旅一样。你看这我收回刚才的话，朋友们，我收回啊，为什么呢？王菲说了。说这次你这个就是怪我没去，我记住你了，下次等你。
1: 对，你这话你要敢在出发之前这么说，你绝对不会这么着的
0: 啊。那个我小弟还是年轻啊，这还是有一些冒失，言语上考虑不周啊，各位哥哥们别往心里去啊。
1: 真的，娜娜也说，就是因为你去之前说自己不能喝，说自己社恐，那大家肯定就不打扰你啊。
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1: 就怕你社恐，就怕你脸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以后到哪儿大家说了，娜娜说我也这么说，也说哎呦我不能喝，我上次都趴桌子上啦，被人扶回去的。
0: 朋友们，咱们这个饮酒还是要适量啊，多喝还是无益的啊。
1: 对，但是诚意得到，
0: 诚意得到。其实诚意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咱把墨镜的价格变成3折，这也算是一种诚意，啊。
1: 你比如说在七夕到来之前、
0: 哎，
1: 你送给爱的人一副这个好的墨镜，
0: 嗯，
1: 这才是诚意满满。
0: 这都不只是诚意了啊，这都叫什么？这应该叫做纯纯的，就是爱意的叠加。
1: 哎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真的能用很久的，
1: 对，能一直陪伴着你。
0: 嗯，
1: 因为好的墨镜，它你每年拿出来戴，你都会发现它不过时。
0: 对，
1: 大牌子的墨镜，因为大牌的这些大牌，它的设计师一定是非常在线的设计师。它设计来的款，就是真的可以说是引领潮流吧。所以它的样子，你戴上它之后，你看它每一个都有那种略微的区别。你比如说香奈儿这个，它上扬的这种蝶形的镜框往上走，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很挺拔。我给大家一会儿戴一下。大家看一下，会一见。其实我的脸算是一个圆脸、大饼脸，但是我戴上之后啊，它会很显你的脸型，而且不挑肤色，白人戴、黑人戴都可以。你比如说这个黑一点的戴一下试试。
0: 黑你 黑一点的，你放我这儿干什么？我这么一个肤色
1: 白人，
0: 肤色小，
1: 啊、带着呢，带着呢，
0: 白的这种，
1: 看一下啊，可以轻松拿捏那种明星的氛围感。你看王上戴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对，
1: 嗯，
0: 我是一下线是吧？我戴着都不行，那大哥各位肯定也没问题是吧？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送给爱的人又有礼盒、
0: 嗯、
1: 又有礼袋，
0: 嗯，
1: 七夕应该是下周吧？送给爱的人
0: 对
1: 吧、
0: 嗯？
1: 做一个这样的惊喜，花小钱办大事儿。王上戴的这个是估计那个999的，
0: 对，
1: 原价2000多。
0: 嗯
1: 啊、我戴的这个是香奈儿的、
0: 嗯、
1: 鸳鸯腿的这个，这两款我是真的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0: 就这两款，因为它的这个款式上来讲啊，不那么的夸张，就大家接受度上会更高。
1: 嗯，
0: 至于有一些可能偏窄框的，或者像这种纯发箍的这种啊、
1: 嗯，
0: 有些朋友觉得不好意思带出门。
1: 对，
0: 而且它对其他的咱们整体的服装的搭配的要求会比较高。
1: 嗯，
0: 你说这么潮一墨镜是不是？这镜腿这么不规则型的，或者是？带着黑金的这种大 logo 的这种，您说您要穿一个特普通的好像不合适。
1: 对，
0: 但是像这些呢，它首先它的镜片的款型，我也不知道这学名应该叫什么，就反正是基础款型，市面上大部分墨镜的样子。对，但是它的镜腿这种红绿的配色，包括它的 logo 商标，又彰显了它的不一般的品质。
1: 嗯，
0: 别人一看，哟，这是一大牌。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墨镜啊，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刚才有朋友问怎么买，在哪买，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
0: 嗯，
1: 回复墨镜就能出来。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链接。
0: 嗯，
1: 所有的墨镜都能看到了。
0: 是的，在这里边都可以看到啊。嗯，
1: 嗯
0: 咱们这时段来说一说、嗯，您会为什么事而去讨好别人？
1: 对，
0: 嗯、娜娜说，就是当初跳拉丁舞找这个舞伴的时候。这个舞蹈里的男孩本来就少、
1: 嗯、
0: 女孩多，
1: 对，
0: 当初为了给我自己争取个好舞伴，给老师整明白了，然后老师特别向着我，就把他们学校唯一的男孩分给我搭舞伴，然后我们一起练舞比赛，然后呢就跟老师又成了良师益友，有好事就想着我，这算是一次先讨好别人吧，也是一个争取，至少我争取到了，完成了双人舞。
1: 嗯
0: 嗯，
1: 对，也是有点目的的嘛。
0: 你这个给老师整明白了这句话里
1: 怎么整明白
0: 的？你怎么整明白的？
1: 我们主要想听听这儿具体说说。
0: 尤其是凡科哈、啊，凡科现在就想把孩子老师整明白，怎么能整明白？
1: 哎，对，最重要的你给掐了。
0: 那最重要的就不能告诉你，那武林秘籍了都是、啊。还有陈黄菊律师说，哎，刚才两位可能误解了那种讨好型老板的意思。
1: 嗯，
0: 说讨好型老板什么呢？就讨好他的上级和平级、
1: 嗯啊、
0: 甚至是其他部门的平级、
1: 嗯、
0: 然后揽一堆破事儿压给我们。
1: 这种的太讨厌
0: 啊，是这种啊。
1: 哦，那他也算是只他不能叫讨好型领导，他也就是个讨好型人嘛。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他都不能叫讨好。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有自己一些事业规划野心的、嗯、走这条路线的一个人，
1: 该做的
0: 啊，
1: 该往上爬，该需要的
0: 什么向上社交啊，
1: 嗯
0: 啊，同级别要怎么着啊，
1: 对，
0: 尔虞我诈，反正对下就是一副另外一副面孔。
1: 我发现今天就是咱们很多听友啊，
0: 嗯，
1: 都跟咱们一样是属于那种不太会，就属于讨好型人格，但是你该在讨好的时候又不太会讨好、
0: 嗯、
1: 我都觉得咱们节目应该加一个板块，
0: 嗯，
1: 就叫向上社交，用你的名字来命名，
0: 像王
1: 上
0: 一样是，
1: 对、
0: 啊、
1: 然后每天节目呢我们开5分钟、
0: 嗯、
1: 你就教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跟上级相处，才能够更好的，哎，比如说一些福利啊都能给你呀、啊、一些苦活啊你都能躲开呀、
0: 啊、凡科呀，我但凡能教大家甭说5分钟啊，我能教大家1分钟干货现在我都能管着你知不知道
1: 不是，确实是有一些效果的，大家还是觉得还是挺佩服你的。
0: 你拉倒吧，
1: 有一些这个语言啊，
0: 你这你随便、啊、
1: 学学，
0: 你随便上网一搜，你全都有，就说好话嘛、
1: 嗯，
0: 说好听话嘛这种。
1: 嗯，
0: 我刚才看到一留言是这次新疆团的一个张哥，
1: 嗯，张哥，
0: 他说我就是带着咱们从这儿买的这个沉香手串去了新疆、
1: 哦，嗯，
0: 先在王上面前亮出了身份，还是有效果。
1: 怎么亮？带着手串就知道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吗？
0: 当时是那天我坐在张哥这桌吃饭，
1: 嗯嗯，
0: 张哥正好坐我旁边，
1: 嗯，
0: 他一抬手，你看这个眼熟吗？
1: 嗯，
0: 就是咱们的那沉香手串，
1: 嗯，
0: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回复的吗？
1: 嗯、
0: 这时候如果是你啊，范科，你会怎么说？
1: 嗯、
0: 比如说一听众跟你说，哎，看这眼熟吗？
1: 嗯、
0: 你一看是咱卖的，你会怎么说？
1: 咱卖，我会说，
0: 嗯，
1: 哎呦，这手串我觉得似曾相识，怪不得我就觉得在你旁边都那么心安哦。
0: 方哥，还是你开班吧，好我觉得你开班效果比我好，你应该教大家这些东西，这个怎么来表达。你知道当时我怎么跟人张哥说的吗？我说嚯，我说这手串没了。没了。就所以我说我不是很。就是现实生活和上节目经过准备写好的词儿是不一样的。
1: 不不不，我刚才那个也很油腻，我觉得要是这也是节目效果，我能说出来。你要真在那个场合下说不出来，
0: 哎，你往回找吧了，是不是？
1: 太恶心了，还是
0: 你
1: 说不出来就
0: 开吧。我当时说完以后呢，张哥也懵了一下。
1: 哇，这手串真不咋地啊！
0: 哎，然后我说，哎，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跟人家这个时候表达这个问题，对，我也知道，我说这是咱们的老听友，非常支持咱们，还下单的手串，关键带着来新疆了，这些，
1: 真的是，
0: 对吧？哎，挺好的。你知道怎么说怎么有，我偏偏选择了就是，
1: 嚯，这手串，没喝恰文了，
0: 对，
1: 不知道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吧？
0: 不知道该怎么说，就脑子一下蒙住了就，所以我不适合教授这些东西。
1: 那米兰说，如果是我会抬脚说。他今天就是穿着说看我的洞洞鞋，你应该怎么说？
0: 看我的洞洞鞋，我说呵，这洞洞鞋。这洞洞鞋可真洞洞啊，哎，有这么多洞洞啊。
1: 你能教点好的吗？让我们学习一下。
0: 我要能教，我还是那句话，那我都能管住你了，我都。
1: 这真的语言的、
0: 语言的艺术啊，真是不一样。
1: 所以你看学播音主持，我们学也只是学什么发声啊这些啊，关键它能出来东西，这真不是学来的。
0: 我发声还经常不太标准，还能经常说错一些字音，这哎，
1: 是，所以你说这很难，这种东西
0: 真是它考验一定的天赋的，还是
1: 对，
0: 当然咱们不是说让大家从此以后都变成一个什么向上社交
1: 讨
0: 好那种，
1: 对，
0: 而是我们要学会用语言怎么能够把自己包装一下，我们既不过分的讨好别人，但是呢又能够识别别人如果一些中间水分很大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必学的技能，
1: 对，这确实是能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开展。
0: 水星兰对于我刚才那个嚯这手串太夸了，他说王上的这句很艺术啊，就是哎，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对方嫌弃你可以跟着嫌弃，如果对方说是咱们卖的，那马上下一句就接着夸你，这是高手是、
1: 先缓冲一下，
0: 我说呵这手串你觉得怎么样，如果张哥说真不错，我说不错吧，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他要说这什么破玩意儿，我说很，这你扔这儿吧，这一会儿别拿是吧？我应该这么说是吗？
1: 用我的天哪！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水星兰还是你开班吧，好不好？
1: 你厉害，
0: 你厉害，还是你。
1: 哎，但是说到这个手串啊，现在还有货，有朋友在问说还有货啊？
0: 还有货。
1: 还有几个款有货啊？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因为这个沉香确实我们给大家说了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就是还复购，就觉得好又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是电白。广东电茂名电白，我去给大家溯源回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是最近有几个好像是入门级别的，就是所有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的。我这周末啊，准备去一趟潘家园，
0: 要怎么着？
1: 我准备拿着我的那个去比一比，看一看，然后给我那个加几个中间加几个跳色的，对，去看一下，我到时候给大家发几个照片看看。就是这个沉香手串，如果有入门级别的，大家可以去看。现在好像是有599的那个树心圆珠单圈的和多圈的，599。基础款，
0: 哎，张哥那个好像就是这样的，
1: 是树心圆珠的吗？
0: 圆
1: 珠的吗？
0: 不是圆珠，它是那种像是手链的那种。
1: 什么叫手链的？算盘珠还是？
0: 不是算盘，算盘珠是圆的。它是有一点方的那种。
1: 有一点方的。不知道，可能是不知道是哪个啊。就是反正现在款，我不知道现在张哥那个还有没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沉香，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手串，
0: 对，
1: 款式。
0: 当然现在货源比较充足的还是墨镜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墨镜，看一看不同的款式，主要是现在牌子也很多，什么迪奥啊、Prada 呀、香奈儿啊、miu miu 啊等等各式各样的，重点是咱们现在的价格都是差不多3折左右，甚至有可能会有的更低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不，发送墨镜，
1: 沉香也可以，沉香也可以啊。有人说你们那个沉香溯源的视频在哪儿看，你可以直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 就能看到我跟千里去溯源的那个视频。
0: 嗯，
1: 哦，那天可热了，我们还爬山，去山上给大家看那个沉香树、沉香苗。
0: 嗯，
1: 整个过程都有。
0: 对，你看了以后，你是不是去了现场？你也是，呵，这沉香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后面就能看出来，润，
0: 这好，这个，
1: 这个色泽，哎呀，这个是可以、啊，
0: 能说一个一二三，
1: 稍微就学会一点了。
0: 对，咱俩都报班吧，我觉得还是。好了，这个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睿。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以来，展现了极强的造雨能力。那尽管白海豚已经于昨天停编了，但是未来几天啊，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相结合，继续给我国中东部多地是制造降雨。北京就是如此，昨天下午开始出现明显降雨，当前到明天早晨呢还有降雨，不过今天夜间降雨将减弱，明天早晨呢基本上结束。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不仅如此，预计明天到本周末，北京仍然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喂，保险公司吗？我车半路熄火了，你们是不是得来救援一下啊？
0: 怎么半路熄火了呢？
1: 哎呀，这两天不是下雨了吗？有一段路积水比较深，结果我走一半又给熄火了。
0: 好的，明白了。那请您先撤离到旁边安全的位置，我们马上就到。
1: 好的，谢谢。哎呀，本来不想麻烦你们的，但是我也确实没办法，我试了好几次就是打不着火啊。
0: 哎，您等会儿，您在水里熄火之后又尝试着打了几次火啊？
1: 对呀，结果就是打不着，所以我才给你们打的电话
0: 啊。那行吧，那先说好啊，我们帮您救援拖车可以，但这个发动机的维修费可不赔啊。
1: 啊，你们还能赔这个呢？
0: 啊，本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请问经过积水路段怎么才不容易熄火？
1: A 低档匀速，
0: B 高档匀速，
1: C 低档快速，
0: D 高档快速，
1: 请选择。
0: 这个积水里路段车熄火了，不能二次打火，这是咱们昨天聊的那个话题，对吧？就大家都知道了，不能这样，要不然的话，发动机一旦进水报废，那保险公司是不赔这个的啊。但是现在咱聊的是，那怎么才能不容易那么的熄火呢？
1: 第一位水清蓝，
0: 哦，行，可以，
1: 他特别快的就答对了。此间少年雨夜。
0: 第三位雨夜，
1: 今天后面都答对了，
0: 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
1: 只有一位答错了 H。
0: 视频直播间也都答对了，又是这个二路汽车，又是第一位，二路汽车还在呢，你要不真的快赶不上了一会儿。这道题比较简单啊，那咱们重点还是在科普上吧。
1: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低档匀速。
0: 是的，经过积水路段挂低速档，就是一档或者是那种 L 档，稳住油门，保持匀速慢行，车速呢建议控制在每小时10公里以内，中途绝对不要松油门换挡或者是停车，和前车也至少保持一个车位以上的距离，避免前车它激起的那个水浪啊涌到你的那个进气口里。很多辆车一块在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应该等待前面的这个车走过去了再依次的来通过。涉水路段之前务必要关闭那个自动启停的功能，防止熄火了以后发动机它自动重启导致进水的损坏。这个很细节。
1: 对，
0: 有的网友他自己本身知道，但是你的车他不知道啊，习惯了就忘了。
1: 所以这个最近很受用啊。
0: 对，
1: 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说一下各区的这个情况雨。目前反正咱们现在看 来看，好像城区还好啊。
0: 嗯，
1: 对，所以大家下了班的抓紧回家吧。
0: 对对对。嗯，今天聊的很多那种涉水路段的行车知识啊，
1: 对，
0: 就是您再加深个印象吧。
1: 嗯，
0: 万一走到哪一段相对水有点深的话，您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今儿说这个讨好啊，我们讨好的不全是别人，其实很多时候

0: 就是是怕让身边人失望的那个自己。
1: 对，不用逼自己活成所有人都满意的样子，就从今天下班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先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0: 哎，不用把懂事儿啊、周到啊当成绑住自己的枷锁。你最该讨好的人，从来都是你自己。
1: 就像下班路上的风，它从来不会为了谁去改变方向，它就大大方方地吹过每一扇车窗，舒服又自在。
0: 我们明天见，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

0: 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

0: 血指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种情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2: 请您静候收听。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了生物医学的概念。
14: 嗯，
13: 我相信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听众家人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吧。
14: 嗯，实际上啊，我认为呢也不算是这个全新课题了。
13: 嗯
14: 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昨天我已经讲了，实际上从诞生角度来说啊，它呢是站在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
13: 嗯，
14: 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一直重点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呼吸吐纳的作用好处，因为我们调整我们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原来呢我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让体内的这些浊气啊能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就实现什么呢，说能实现我们这个脏腑气机的平和呀。
13: 嗯，
14: 是吧，因为我们这个中医讲人活的就主要就是一口气，什么气叫元阳之气， 元阳之气要充盈，

0: 元阳之气要旺盛，才能够什么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从养生角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怎样能够让我们的元阳之气好？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体内的浊气要把它给它排出去，呼出去。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它从有生物体开始，它最开始认识的形态就是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也就是生物学先是发生了细胞，发现细胞以后，它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细胞是有生命的。
1: 嗯，
0: 哎，所有这些生物体体内这些细胞都是有生命的，都是什么？需要呼吸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事儿很好解释，都知道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吸的是啥？说吸的是氧气。我们排的二氧化碳是啥？是细胞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生物医学在研究这个整个生物进程啊，整个从生壮老病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围绕细胞展开。那么首先它建立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呼吸。细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让细胞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代谢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细胞要有好的代谢，细胞才能健康。什么叫代谢呀？啊，说好的营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吸收进来，废物垃圾能够排泄出去，就进得来还出得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和代谢。那这个好的循环代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在呼吸之间才能完成良好的代谢。那我们知道细胞要是代谢好的话，细胞是不是活力就好啊？
1: 对，
0: 细胞活性就强啊。那细胞活性好，细胞的活力强，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好啊？那细胞的功能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那我们这些器官的状态是不是就好啊？哎，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呢？所以说我说大家伙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如果从中医方面，可能大家对这个浊气啊或者是元阳之气啊，对这个可能认识的不是那么深刻，对吧？那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让大家做呼吸吐纳，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吐纳做这些特异性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气息，实际上是给谁做的？是给我们细胞做的嘛，让我们身体不同种别不同类别的这些细胞来纠正它的呼吸状态，改善它的呼吸状态，目的就是让细胞的什么代谢好，对吧？细胞会呼吸了，细胞的代谢好，细胞代谢好，细胞的活力就好。哎，细胞活力好，还这句话，它的状态它自然就好。这是从很多疾病的预防角度。那反之来说呢，就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你也提到的是吧，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疾病了，对吧，那可能更多的人希望呢，有没有更优质或者更好的一些方法，在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方面，我们除了说是控制维持，能不能我们再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那如果从这方面讲，我还是说了，那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要认识到，生物医学从发展到崛起到应用到现在，对于各种各样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层面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了，就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哈，现在每天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病痛折磨。
0: 对呀，
1: 再有就是很多疾病啊，它长期反复发作伴随。你比如说，就像非常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旦患上，你就是要终身服药啊。像什么帕金森呢、阿尔茨海默症啊、风湿骨关节、神经退行性病变，也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恶性病在内。都是无计可施，我们说它难以彻底的根治啊，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病生存啊，这个生活状态、生命质量，它是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太多的家人们，他需要更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不管是传统的中医

0: 西医对于现在这些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啊，感觉似乎好像遇到了瓶颈期一样，
1: 对，
0: 是吧？这个面对这些疾病的难题，你看一直到现在好像只是停留在控制、缓解，要么是维持，也就在这个层面了。
1: 对，得病之后，医生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病就是终身的，
0: 是吧？
1: 你就只能是带病生存吧，
0: 哎、
1: 就是用药吧。
0: 所以说感觉就像发展到瓶颈期了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就感觉说这类病根本就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1: 嗯，
0: 包括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系列方法，是针对于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些疾病面前来说啊，它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是吧？也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病解决掉，但事实来讲是并非如此啊。医学的发展呢，它是全方面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点，或者是只看某一个方面。那很多人这个身患疾病以后呢，的确说中医也找了，西医他也治了，只要是他说没收到理想满意的结果，他就下决断了，说自己这病是无医可寻了，或者是无药可救了。说医学也没办法的。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也好，西医也罢，能够一直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已经为我们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说是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没有这些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就在现如今哈，咱别说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慢性病或者这种恶性病、疑难病的。咱就说最简单的，恐怕就一个伤风伤寒病，可能就是一个腹泻、一个疟疾，可能都会要人性命，没错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啊？在之前呢，那你看发展到了现如今，其实是不是很多病都已经能够攻克了？
1: 嗯，
0: 即使说有的病还没有攻克，最起码是不是已经很好的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给我们是不是能减轻很大的痛苦了？
1: 对。都不用远的说，我记得几十年前那一个肺结核，那就是绝症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现如今这都已经
1: 不是
0: 问题了，
1: 这不算是问题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某一个点啊，然后我们就给下这个决定。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也经常讲，我说呢，科学的发展它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说，没有到瓶颈期，它也并没有说完全止步了，
1: 嗯。
0: 反而是在到现如今来讲，怎么说呢？它是在大踏步向前的，尤其是生物医学，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就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医学的一些发现和成就，其实背后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未来生物医学呀，它一定会成为整个医学体系的主导医学，它一定能破解更多的医学难题。所以说，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处不在，因为它专门研究的是生物，因为生物医学就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生是什么？生就是生命，物就是有生命物体的本身呐。所以只要是有生命存活存在的这些物体和物种，无论是各种植物也好，还是动物或者海洋生物，包括咱们人类在内，只要是它有呼吸、有生命的物种，都属于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范畴。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以各种生物物种从整体它的结构，再到生理形态，再到细胞，再到基因测序，整个生命运转规律的一系列的过程。而且从这过程当中呢，还要运用生物技术来探寻生命之本，寻疾病之源的一门什么医学？我把它叫做一门精神的医学。为什么把生物医学叫做精神医学？原因就是生物医学对于各种疾病的溯源呢，更加的具象化了，更加的深入化了，因为它能突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些局限性了，不是说单单的只看一些病症的表象。你看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它是围绕啥？是围绕着细胞的理论概念去发现、去认识疾病，是吧？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以这个细胞为核心去入手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是干啥的？生物医学是从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从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的。为啥叫精神呢？然后他来寻找各种疾病最根本的成因，然后通过对所有细胞的这些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和发现呢， 在各种细胞的基因当中找规律找不同啊。也是现代医学这个西医总结的啊，说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我们的指甲毛发都在内啊，说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啊，说细胞的老化退化病变坏死啊，或者失去自我更新能力了代谢能力以后了，才会出现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呢是对的，其实这个理论呢很早在生物医学就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对这些细胞来进行营养啊，或者活化呀、修复啊，给细胞补充各种物质啊，这在很早之前生物医学早都发现的问题了。那么西方医学把生物医学这些的发现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了，结果怎么样？的确对于很多疾病啊，的确都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呢只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而已嘛。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所说的，的确哎，现在是这西医啊，现代医学用的一些技术方法确实比之前更先进了啊，对于疾病的作用啊效果呀比之前的确哎也有提高了。可是呢还是没有实现它最终理想满意的结果。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需要生物医学继续的从每一个病变的细胞，从这些病变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就是基因物质当中来继续的来找答案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繁琐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它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有技术的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0: 因为细胞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这个相当于庞大的数据库啊，太庞大了。这里面大约含有多少呢？31.6亿的叫什么呢？叫碱基对的物质，31.6亿这些物质的编码基因，每一个还都不一样，就。把36.6亿这个碱基对单独每一个拿出来，它这基因编码还得都达到多少？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说多庞大呀！啊，包括像各种这个线粒体呀、
1: 啊，
0: 包括核苷酸呐、啊，包括线嘌呤啊，啊，包括胞嘧啶啊、核小体呀、啊、等等，那太多了，咱就别一个个说了。就是光是一个核苷酸，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分子结构，就一个核苷酸。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发现，这里面还有分为分子磷酸，还得加上分子脱氧核糖，还得加分子的含氮碱基，所有这些物质加到一块所构成的。所以你看吧，所有的生物体的细胞种类本身就太多太多了，包括人体都在内，那不都是由无数这些细胞构成的吗？啊，都知道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怎样能保证细胞的健康啊？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核心前提什么？就细胞的自主代谢要好。什么叫代谢？就好的营养的物质，它需要的物质可以正常进得去，可以正常吸收利用。然后坏的这些废物垃圾能够什么？及时排得出去。这叫一个好的代谢循环。那怎么能实现这个？那细胞必须得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啊。
1: 嗯，
0: 它得有生命，它得是活着的。活着就是必须有一个呼吸状态，呼吸状态良好才能实现正常的代谢呀。那细胞只要代谢再好了，细胞的活力就好，活力好功能就好啊，我们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从预防角度来说，生物医学的核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办法让细胞会呼吸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源头啊。所以你看看，我还是这句话，我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不是不是白做的呀？
1: 对，
0: 对吧，为什么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对吧，从生物医学角度就可以直接解释了。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疾病的问题了，已经有各种病了，想要很好去解决这些病的话，那我们肯定还得利用生物医学，肯定那是最有优势了啊！因为啥？因为生物医学是从每一个病变疾病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和干预的。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肯定是一个极其精深的医学，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医学，当然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世界主流主导的医学，是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底层密码与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的一门医学。逐渐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生物学有话怎么讲的，叫万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啊！
1: 真好。
0: 也正因为有了生物医学的发展崛起，衍生出的生物制剂，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生物制剂的概念。 你看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也凸显出了巨大的优势。

0: 优势。
1: 嗯，
0: 啊，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咱就说最简单的，比方说胰岛素，
1: 嗯，
0: 大家熟悉吧？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而研发成功的一种生物制剂呀。那糖尿病患者，你告诉我，最终谁能摆脱了胰岛素？谁敢说胰岛素不好啊？对吧？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而言，
1: 那救命的呀！
0: 对喽，这是救命续命的法宝，可以这么说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一型糖尿病医学上怎么说呀？叫属于叫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啊。你必须得终身依靠胰岛素，你传统的降糖药是不管用的。
1: 嗯，
0: 那同样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说降糖药啊这种口服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血糖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干脆对降糖药不耐受不敏感的，他是不是也必须要采用胰岛素的注射呀？
1: 对，
0: 所以相比于降糖药来说，你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有效性来讲，这胰岛素都是最优的选择呀。那胰岛素，大家伙知不知道胰岛素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发现的？1921年的夏天，
1: 嗯，
0: 加拿大有个生物医学的专家叫什么？叫班岩，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假想，一个大胆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结扎动物的腺管，目的是啥呢？让它分泌消化酶这个腺体啊，它能逐渐产生退化，在退化过程当中，可能就会保留出胰腺中调节血糖的一些某种物质。他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概念，然后呢，与他的助手贝斯特啊，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研究，最终在哪儿呢？在狗啊，就是这个胰腺当中，哎，通过这样的技术，他提取出了可以调节血糖的物质。最开始是先给什么呢？先给患有糖尿病的这个犬类来注射应用。哎，应用以后，他发现了很快就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
1: 嗯。
0: 结果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开始给人类开始使用了，这一使用了不得了，一举获得成功了。哎，是成功以后把这个物质取个名叫什么？叫胰岛素。哎，当时可以说直接向全世界宣告啊，从此糖尿病不是绝症了，是变成可控的疾病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说是这个没有研究出胰岛素之前，这糖尿病是属于绝症呢？
1: 嗯。
0: 因为在胰岛素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口服降糖药还没出现呢。
1: 哦，那也就是说是先有胰岛素后来才有的口服降糖药啊。
0: 哎，对啊，这口服降糖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比较晚了啊，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了。
1: 嗯
0: 啊，这口服降糖药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先有了胰岛素这个生物制剂，它是站在胰岛素这个基础上，哎，然后研发出来的，它属于西药了。1955年，第一个口服降糖药黄尿类的叫什么呢？叫氨黄丁尿。这个降糖药问世了。你包括后来出现这个双胍类，就二甲双胍，
1: 嗯，
0: 啊，口服降糖药都是57年以后这才被合成的。
1: 哦，时间并不长、啊、
0: 哎，这都是属于西药了。
1: 嗯、
0: 啥西药呢？它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嘛。它和胰岛素的性质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对吧？胰岛素是啥？是在活体的生物体内抽离提取出某些活性物质，所以说它和口服这种降糖药化学物质合成是完全俩性质。所以说你看，当时在胰岛素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呢，这糖尿病患者是没有有效办法来控糖的呀。所以当时得了糖尿病，一直到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都是判了死刑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它没有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然后呢，自身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分解过多的这些糖类物质，身体只能疯狂的去消耗肌肉和脂肪。就成年人一般确诊糖尿病以后，平均在1年左右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很多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死亡。
1: 因为这一型糖尿病是天生的，
0: 哎，对喽，对喽，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啊。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说，当时唯一一个办法啥呢？就是饥饿疗法。啊，就几乎都不吃主食啊，
1: 嗯，
0: 靠着极低的这种热量来延缓血糖飙升。但你想想啊，那你长期不吃主食，长久下去，那不严重营养缺乏吗？
1: 对呀，
0: 大量营养物质缺乏，那不器官就加速它的衰竭老化呀。啊，你包括一些合并症、并发症，不就快速就有了吗？啊，什么烂足的、失明的、伤口溃烂、感染导致死亡的。如果饮食你要稍微的放宽点，把控不好了，就马上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了，昏迷死亡了。
1: 那要这么看来哈，这胰岛素成功问世，那真是挽救世界上太多人。

0: 的生命了。
1: 那当然了，
0: 那真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啊！
1: 哎，所以这能干啥？这不都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当时以胰岛素为代表的生物制剂，那当时获得啥？不获诺贝尔奖了吗？
0: 那应该呀。
1: 但是啊，就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由于这种生物制剂，它是需要从动物这种胰腺当中嘛，来获取可以调节血糖这些物质嘛。
0: 嗯
1: 啊，大家知道啊，从动物这个胰腺当中每一次提取这种物质，它提取的量肯定是有限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是成功了，但是你想想，它想实现的是全球患者的供应和使用啊，那是不是得需要太多太多的动物了？
0: 嗯，
1: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狗到后来的猪牛，从这些动物的胰腺当中都要进行提取，就即使这样还是供应不足的。
0: 嗯
1: 啊，再加上你看看整个提供还得有技术支持啊，包括整个投入当时研发的费用，导致什么呢？就当时这个胰岛素的价格是极高的。
0: 嗯，
1: 很多患者干脆根本就是用不起的。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什么呢？持续到了1978年以后，美国呢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叫啥呢？他叫基因泰克。他利用是什么呢？是生物医学细胞重组，就 DNA 的基因技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4: 把人类胰岛素的 AB 链的基因它导入到大肠杆菌了，让这些跟大肠杆菌合成以后，然后能形成100%的一致的跟人类胰岛素高度吻合的物质，这叫什么呢？这就有了到第二代生物制剂胰岛素的成功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二代胰岛素无论说安全性、作用持久性，比之前的第一代而且更先进还更好了。
5: 关键是价格打下来
4: 了，对吧？而且这一下才缓解之前很大的一些供应的难题呀。
5: 对呀，
4: 对吧？就你说整体价格也都大幅下来了。而且在咱们国家，为啥说咱们国家相对来说生物医学的技术起步能晚一些？你看二代胰岛素，咱们国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98年才完成了二代胰岛素完全的国产化。
5: 哦，那这也没多长时间，
4: 最近到现在也就2多年呗。是吧？你看现在不还是广泛应用吗？这都是生物医学不断发展进步最终给实现的。
5: 确实哈，这个我们都应该庆幸自己活在当今这个时代。
4: 哎，对喽，
5: 真是科技高速的发展，它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4: 当然了。
5: 医学更是如此哈，就像这个生物医学的崛起，它对于各种疾病有了更新的一个认识和探索。都已经从细胞基因角度去研究了。
4: 对喽。
5: 哎，有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这才衍生出生物制剂的应用。就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它仍然是糖尿病患者最坚实的一个保障啊。
4: 对呀，虽然目前来讲是吧，咱说这胰岛素还没有能力说彻底根治糖尿病，但是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深入研究探索，它未来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5: 对，
4: 为啥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希望？因为生物医学最近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了。针对于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了，针对于血液当中这葡萄糖当中，把葡萄糖给你分解开了，然后从葡萄糖当中发现了全糖和酮糖这些物质，对于全糖和酮糖的分子结构是已经进入到深入研究了，包括 DMT2 一些高活性的这些物质的提纯和应用都已经取得成果了，这都是生物学给实现的。
5: 哎呀，要说到这个我还真是了解一些哈。
4: 哦，是吧？
5: 哎，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是专门，他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在国内已经落地了。
4: 对。
5: 哎，之前呢他还来过我的节目分享他的技术成果了。
4: 是吧？
5: 哎，对，我们有一部分糖友的这些家人们非常幸运的使用上了。
4: 哦，
5: 非常好。
4: 哎呀，那你看看，你看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谎吧。对吧？你看这都是事实啊。这就是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尤其你刚才这讲到我这一说，你还知道了，你都接触到了，那我都不用细说了。但是最终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还是这生物医学是吧？它发挥的重大作用啊，它背后不都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最终才实现的吗？
5: 对，
4: 所以你看我讲说，未来这个生物医学一定可以成为医学的主导，未来带来的巨大的健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很多难以治疗的、难以治愈的一些疾病，以后通过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工程进行深入的探索，慢慢的都会找到破译的密码的，难病将不再难呐。
5: 太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个疾病患者，真是每天呢承受身心两方面巨大痛苦，
4: 是呗？
5: 而且还承担着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花销啊。
4: 太对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咱们国家，你看尤其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又出了很多具体性的一些实施的纲要。在医学方面呢，要求是什么呢？说这个要加大力度在生物医学领域啊，生物技术领域以及生物制剂研发方面，要加大它整个资金投入和人才的投入。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让生物医学在未来是吧，能够让很多难缠难治的一些顽疾和疾病都不再成为难题了，能让更多的病患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吗？
5: 那楚老师，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哈，它是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叫基因物质哈。

0: 啊，来进行疾病的一个研究探索的。
1: 对，
0: 哎，来找寻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把很多解释不了的一些什么病因不详的病，它可以通过基因的测序啊，能够找出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嘛。
1: 对，
0: 这个我大致了解了哈。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嗯，生物制剂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安全性。
0: 哦，安全。
1: 哎，相当于可以这么讲，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0: 哦，
1: 它与现在就是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啊，咱就是各种西药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化学药啊，咱知道都是什么实验室人工合成的，通过各种化学分子式，是吧？你买这个西药，你看看一打开说明书，很长的这一串，很多人都看不懂，而啥都是化学分子式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它利用的是合成的这些化学物质，强行的干预咱们人体生理系统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化学药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讲呢？它是不管你是好的细胞还是病变坏的细胞，它会无差别的都会同时去攻击的。
0: 嗯，
1: 它没有这识别能力。只要是药物达到这些病变组织了，就病变组织周围一些好的组织，它都会受到刺激和损伤的。也就是好的细胞。啊，同样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呢，慢慢的不光是对于一些好的细胞的杀伤破坏很大，这种化工化学类的东西，咱知道啊，它本身就是毒嘛，啊，这些毒素在身体当中的这种堆积形成，因为咱们人体没有适配这套专门对于化学物质的代谢通道，它没有专门的功能的，那既然都已经摄入进去了，怎么办呢？它只能强行的依靠肝脏。强行分解，通过肾脏来强制性的完成代谢，那你想想是不是对肝肾损伤是巨大的？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西药的副作用，
1: 哎，对喽，对喽，就这样的，啊，同时你看看这种化学类的东西，它不光是肝肾分解代谢造成损伤，包括咱们的胃黏膜，包括咱们的造血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平时吃这些西药化学的药物，长时间大量的用，的确这副作用必须要承认还是很大的。怎么讲？说伤敌一千，但也是自损八百啊。
0: 嗯，有作用，同时有很强的副作用，
1: 对吗？哎，但生物制剂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它与这个化学药物是俩概念，因为生物制剂源于是生命本源本体，是从动物、植物所有的这些活体的生物的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与人体同源的诸多的活性物质，比如说像各种的活性蛋白物质、多肽呀、细胞因子啊。啊，包括一些同源的基因呢，属于叫什么叫同行则同理，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哎，转移培植到咱们人体当中的，哎，依靠基因的测序、生物的定向提纯技术等等吧，这些特有技术与咱们人体自身的这些细胞基因，哎，与它的这种特质特性能够实现高度完全的吻合和匹配，能够取代替代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同时它还不会损伤好的细胞，也就是从基因开始替代转变转换病变老化的这些坏死细胞啊，能让这个其他动物体内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能被人体细胞进行长期的什么高效所利用，就一直在身体里面了，因为它这里面都是什么活体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成分添加和合成的，那不就纯天然的吗？啊，那纯天然的这种生物体内的这些物质精华直接被咱们细胞基因所吸收转化了，所应用了，它是不需要肝肾代谢的，更不会给咱们造成任何的负面损伤。这是什么？这从安全性方面是任何其他所有方式你都替代不了的。
0: 嗯，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无毒。
1: 对，
0: 没有毒，所以就是零伤害了。
1: 对呀，这点不太重要了吧？
0: 啊，因为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移植到我们人体当中，又被人体所用了。
1: 对，
0: 哎，就像您刚才讲的说的这个胰岛素，
1: 哎，
0: 非常安全，没有负面的这些伤害了，
1: 哎、
0: 是吧？
1: 胰岛素，你看它非常安全。你看谁？你听说谁打胰岛素打出副作用了？
0: 嗯，
1: 胰岛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除了胰岛素很多啊，你还有什么叫牛磺酸？
0: 嗯，
1: 牛磺酸从哪儿来？牛磺酸是从牛的胆汁当中提取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都属于生物技术提取的，都是最安全的。还有像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这类不都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吗？
0: 对，
1: 啊，如果说你看用了一些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些抗炎的这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止疼剂，这些咱都知道吧？它都是。

0: 是抑制缓解的方法吧。那你要长期用呢，肠胃肝肾那肯定都会造成伤害啊。而且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还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破坏。啊，时间长了导致我什么骨质疏松、关节变形，甚至都落下残疾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这方面的生物制剂，已经有了，哎，利用生物体内某些活性重要的特异和特殊物质，从细胞基因的角度直接针对攻击关节的这些异常免疫细胞的基因，从这方面入手解决细胞内部持续性的这种侵蚀和损伤。
1: 嗯，
0: 哎，它就比其他的这些治疗方式作用的效果可以这么讲，是更安全而且更持久。啊，已经成为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首选方法了。
1: 嗯，那为什么这个生物制剂作用效果它比这个传统的药物效果优势，更好呢？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活性高。
1: 哇，活性高！
0: 哎，这一点可太重要，这也是生物制剂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
1: 嗯，
0: 生物活性高，所以效果好啊。什么是活性啊？
1: 活的呗。
0: 对呗，好解释吧，它有生命的。
1: 嗯，
0: 啊。活跃的、新鲜的、有生命的，它肯定不是死亡的。
1: 嗯，
0: 啊，是不断运动的，这不都是属于叫活性吗？
1: 对，
0: 就像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咱去市场去买条鱼，
1: 嗯，
0: 同样的鱼，你说活鱼和死鱼，咱从价格方面是不是俩价格？
1: 那差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啊，要吃的话，大家喜欢吃活鱼，吃死鱼啊？
1: 那肯定是活鱼比较鲜，
0: 对吧？那为什么大家伙愿意就即使贵点、多花点钱，都喜欢买鲜活的鱼？
1: 嗯，
0: 啊。那首先可能从味蕾从口感上来说呢，这种鲜鱼活鱼啊，鲜美，味道也好，
1: 嗯，
0: 肉质也紧实，对吧？它从营养角度讲呢，就是这种鲜活的这个鱼啊，这里面各种这种活性物质，像各种氨基酸物质、蛋白类的物质啊，这些营养物质它没有流失，而且一直都处在一个高活性状态，所以说呢，这些营养的物质怎么的呢，它就很容易被咱们人体都能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啊。那同样你要是这鱼都已经死，鱼已经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了，你想想它都死了，它体内这些物质是不是也就失去活性了？
1: 嗯，
0: 对吧，只要是死鱼了，即使说哎，它是你发现它也没有腐败没有变质，但实际上里面这些蛋白质啊、优质蛋白啊，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已经大量的都死掉了，因为鱼都死了，它里面的物质就没有啥活性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像这个我又说到这个让大家做呼吸吐纳是一样的，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啊，我们叫吸清气吐浊气，从生物医学角度不就好解释吗？它不就是让你细胞的嘛呼吸状态好，那细胞只有活着它必须得有保证一个好的呼吸呀、啊、细胞如果没有呼吸它不就死掉了吗？咱们所有这些组织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那你细胞的一直活力好，一直功能好，对吧，是不是咱们衰老老化就慢呢？
1: 嗯，
0: 是不是就能避免很多病过早的发生和形成啊？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啊，那生物制剂它也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质成分，你看它提取是啥？它必须得是有从生命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从有生命这些活体的动植物当中它提取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什么？叫活体的提纯和提取，这很关键。就在活体状态下给它提纯提取，才能保证更高的活性，才能有更好的生命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作用只要用上了是非常快的非常明显的，活性是非常高的呀，它就完全取决于这种生物啊，这种物质这种高活性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活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像咱们前面聊到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当中它提纯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活性就很高啊，它就比你口服合成的这种降糖药它来得快呀，安全而且还稳定还持久啊。但是实际上讲它有没有弊端，它也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这个保存储存啊，它需要很多谨记，比方说它得严格的遮光避光，
1: 嗯，
0: 而且还必须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下，你像胰岛素啊，你最好得是在2到8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储存它。它为啥这样去做呀？不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持它的活性不能破坏吗？所以活性是从温度来说是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胰岛素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蛋白类的生物活性物质吗？它一旦长期如果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这个蛋白质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活性快速流失啊！啊，你要表面你看是没啥变化，但实际上活性一旦流失了，没啥活性了，那作用不就大打折扣了吗？那控糖效果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生物制剂啊，它的弊端啥呢？在保存上 都是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啊，你看凡事它有利它就有弊。
1: 对，
0: 你包括咱们这个日常调理这个肠道吃的益生菌，大家很熟悉吧？对吧？它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益生菌本身它就是从各种生物体培养的一种活菌嘛。
1: 对，它是活的，
0: 对吧？
1: 嗯，
0: 全是依靠各种这种有益的这种高活性的有益菌，它必须是活体的有益菌才能发挥作用啊。活菌这些活性越高，效果越好，服用后马上就见效了。而且你发现没，就这些有益菌益生菌你随便喝随便用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1: 对，
0: 它没有负面的伤害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利用这种生物的医学技术实现的，从生物体内找到的某些这些特异的基因物质，或者从某些生物物种当中提纯出的物质进行特殊的这种啊活体的培植，最终呢被人体所用啊。但是呢同样它弊端也是，你看就是在储存方面运输过程当中它也是要严格注意温度的把控，一旦温度高了它就能导致这些大量的活菌很快就死亡了。
1: 嗯嗯
0: 啊，它死了坏了那就没活性了，
1: 没有用，
0: 对吧？它不就没功能了吗？
1: 嗯，
0: 对吧？活性没有了它不就没动能了，动能不就功能吗？它不就失去了吗？它也就发挥不了调节胃肠道菌群的作用了，你吃再多也无济于事啊。哎，这是啥？这就是生物这种活性在保存方面，这个的确来讲是极其严格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中药，那很多的一些叫植物药哈、啊、
0: 嗯，
1: 这成分不都是植物吗？这不都算生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效果它就不明显很慢呢？是不是这个跟活性也有关呢？
0: 当然有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叫只求其形难得其性。说啥意思？就是我们用的很多中药知道都是很多植物或者是动物入药嘛。
1: 对呀、啊。
0: 这些药材是生物，也随处可见，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象，但是这个药材里面这个性却很难都能够完全得到这个性。性是指的是哪个性啊？就是药物的活性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市面上这个很多中药啊或者一些中药材效果不好，
1: 嗯
0: 啊，有的人说什么呢，说应该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说药效就差了啊，然后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药好，那个药好，用的都是什么野生的道地药材，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工种植的。大家想啊，就在咱们国家来说呀，你中药材如果全靠野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有那么多野生的药材吗？
1: 就是
0: 那需求量得多大呀？
1: 我们国家太大了，
0: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的野生药材来供应全中国的人？每天这么多的中药制剂。都需要庞大的药材支持，它哪有那么多野生的量啊？都说纯天然野生的，不要相信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土鸡蛋似的啊，说这个土鸡蛋、笨鸡蛋，它就是嘛，比这种这个养殖鸡的鸡蛋要好，营养价值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打着这个噱头，就是想把这个土鸡蛋价格卖高一点而已。实际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不大呀。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啊。嗯，不要说这个人工种植不好，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现在99%的药材都是人工种植的，没那么多野生的。就即使告诉你是野生的，我告诉你作用效果几乎都相同的。所以说影响它这个中药效果差的原因呢，不是是野生和种植的区别，是什么？是活性的问题。是这些药材当中这种活性物质的流失导致的。为什么我说它会流失？这些活性物质会流失啊？你想想各种药材啊，它从采挖到晾晒再到长途运输，然后各种中草药材咱们到药材市场，你看看还得经过层层的分销零售啊，储存，经过长时间甚至有的风吹日晒，再加上存放不当，温度再掌控不好，你想想这些植物原来都是有生命的活体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把它采挖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有的中药材甚至都什么都几年尘封的了。
1: 对，
0: 我就问问大家伙儿，你别说中草药材了，就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啊，它再有营养的东西，你给它放那个3年2年的，你告诉我它能有多大作用呢？它是不是该流失都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问题点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借助于现代这个生物活性提纯技术，通过生物技术的干预的话，利用的话，比方说咱们定向的直接的在这些活体的植物或者活体的这些动物体内，直接就能够提取出这些某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技术干预咱们保留它的活性成分， 而且又不破

0: 坏这个生物体本身的结构和构造。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生物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把它剥离提取出来，同时还能够什么保持生物体本身不破坏的目的，最终就是保证你提取的这什么这种生物的高活性物质，它也是完整性，完整性也很重要啊。你把它破坏了，很容易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嘛。咱就是以那人参为例，最简单的，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同时你看我们是在鲜活的啊，大家记得是在鲜活的人参当中。什么意思啊？就实现，就现在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就是实现到就人参在那儿，你不用采挖它，一直让它活着有生命，在原生态的生长过程当中，通过特有的生物技术，就可以直接提纯出人参当中某些重要的活性成分。这样一来，这种物质才叫高活性，才能被人体细胞所高效利用。你比方说提纯出的高活性，像人参皂苷，哎，它就能够靶向的营养心肌细胞，提升心肌能力，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多糖。它一方面呢，哎，它能够起到这种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屏障，还能够提升肠道营养的吸收转化利用率，同时还能调节免疫细胞抗体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还有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什么，从人参当中这种氨基酸可以直接提升人体的代谢能力啊，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人参挥发油的物质，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啊，疏通我们的血液，这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处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让生物提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哎，在高活性提纯提取方面呢，这个技术现在也是日趋成熟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药啊，这个整个在药物啊和制剂的这个研发生产上，也在积极的跟随生物医学基础靠拢了，也开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了。目的是啥？就是能够实现药物成分能高效活性利用啊，这效果才能好啊，效果才能快呀。如果说你还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加工和制备，还是这句话，你记得，大部分珍贵重要的这些物质活性全给破坏，全都流失掉了，它效果肯定不会太好的。你包括现在很多药材，像我刚才说的，它本身呢，你想想，它没有在入药加工之前，把它采挖回来，说不上都已经流转多长时间，储存多长时间了，对吧？还没入药呢，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即使说你利用了生物技术，它也提纯不出高活性的物质了，
1: 对，
0: 它都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活性物质了，
1: 对，从原料本身它就已经不行
0: 它失
1: 了，
0: 去价值了，
1: 对，没有价值，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要从源头来讲啊，哎，各种中药材，这咱们面对的现实啊，肯定是没办法说实现。都能够从第一个源头就活体状态下不破坏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在鲜活的状态下就把它里面的重要这些物质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这个目前来说还达不到这种广泛的应用，因为这工程量同样也太巨大了，对吧？哎，耗费的时间成本呢，那更是太高了，包括耗费什么资金成本，肯定也太大了，对吧？你本身生物制剂的成本它就比传统药物它就要高，而且要高出很多。因为没办法，因为要求高啊，对吧？你想要实现大作用，想要实现高活性，所以说生物医学怎么办？就得从源头开始，从各种生物物种的源头选择，再到活体的提纯和提取，再到技术干预，实现细胞基因的高度匹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耗时、耗力、耗资，都是巨大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个产品价格呢，也都相对来说是很高的。这点实事求是讲啊，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也是一个弊端。
1: 确实，凡事都有利弊嘛。
0: 对，
1: 啊，那就看说能不能是利大于弊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候哈，就是各种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高发频繁，而且治疗恢复难度非常大。有的患者连续治疗几年下来，就把家里老底儿都花空了。啊，但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呀，
1: 那这就是弊大于利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对，其实好多老百姓都在说这问题，说哪怕一次性啊，咱们钱花多一点，如果说能换来长时间的轻松，不痛苦，不遭罪，啊，不再为疾病继续治疗呢，反复的花销，那这就值得呀。
0: 那肯定是呗。
1: 那我们说现在伴着生物医学高速的发展，就让我们对未来可期了。
0: 对对。
1: 如果是有了更好的战胜疾病的方法，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哎。
1: 同时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您目前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大家呢还是坚持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坚持做好。
0: 那是。
1: 啊，大家经常练，毕竟楚老师也讲了，说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也是站在呼吸吐纳的根基之上发展而来的。
0: 对呀。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用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

0: 我说那不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能够正常的呼吸，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吗？那么细胞只有呼吸好了，它才有生命，才有活力，它功能才会好吗？
1: 哎，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改变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每一次的呼和吸就是一个气机气体的交换。从生物医学来说，不就是给我们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啊，不同类别的细胞来帮助他们或者纠正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让他们有生命力，让他们生命力旺盛，让他们代谢好。所以大家一定记着，细胞的代谢好根源就在于呼吸状态要好。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就可以实现细胞呼吸状态的调整和逆转。那细胞的代谢好了，那细胞的活力才会好。
0: 嗯，
1: 是吧，活力好了它功能才好，功能好了这不是一连串的吗？那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状态它自然就好嘛。所以说从养生角度，疾病预防角度，还是说我们出现各种疾病啊，你采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它加速你疾病的恢复进程，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0: 嗯，那看看时间呢，这个时间马上也到了
1: 啊，是是，
0: 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嗯
0: 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来进行沟通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嗯，好，
0: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
5: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小肉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嗯，这个这个月好像过得特别快，不知道为什么，啊、有可能是根据心情来的啊。因为这个月这个自从这个年假批下来之后啊，感觉每一天过得不知道时光如梭，白驹过隙啊，没有度日如年啊。就真的就是本来因为像我们进直播间是提前15分钟，我看了表45分钟进来的，但我感觉没坐一会儿已经到55分了啊。然后还有今天上午我忘了找一个什么东西，一下找了4个小时，很快不知道干嘛了啊！就这一天下来啊，就是你看今天一下这一块，马上节目一下，就今天一天又过完了啊！这过得太快了啊！今天数日子也是发现这样的。
0: Well, 那个晚上好，五合肥很正打卡的五夜动音乐听夜临近开饭的最别浪在飞哦。
1: 那肯定忘不了，我跟你说，这两天我们这儿都不用吹风扇啊，还别说吹空调这件事儿，风扇都不用吹啊，晚上自觉找被子。即使睡觉前可能没盖被子啊，那会儿觉得哎温度刚刚合适，到了半夜里你不抓被子睡啊，真的冷得缩到一块儿啊，所以这个事儿完全不用提醒啊，盖被子啊天生自然啊。但是有一些事情要提醒的啊，比如说现在此刻各位正在玩手机的朋友啊，这个事其实本来好早前就想说来着，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但后来发现事情又开始严重起来了，那就必须得再提一提了，就是低头玩手机这件事儿。我们之前有一个公益宣传，就是说如果你站着不动啊，或者是你坐着不动，你的身体都要抗多少多少的力度，对不对？要多少多少的一些压力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你低头玩手机，那你这脖子扛的压也很大啊。最近有网友拍到了一些小朋友，就是在玩手机，低头几乎是折叠的状态了啊。你们有用过折叠手机是吧？我们那个年代啊，就翻盖的那种时候，折叠成了90度了，我就脖子低着弯着腰这种，哦，很伤身体的啊。然后医生说了，这种60度低头看手机啊，无异于用脖子扛了50斤的水泥。说棉花的话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少重量，对吧？实际棉花50斤跟水泥50斤是一样的啊，就用水泥听起来感觉更可怕一点。50斤的水泥，脖子上挂了50斤水泥啊，那你说这要再多折几次，舌都捋不直了啊，是不是感觉都要折断了啊？所以如果长期这样的低头玩手机的这种状态啊，这个你的颈椎生理的弯曲变直，然后你的脊椎，同时包括椎间盘会有突出的情况，压迫神经等等啊，就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是不可逆的状态了啊。你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啊，真的很危险啊，特别是小朋友这个还在生长期，这种情况确实很常见，经常看到。然后这种情况在我老父亲身上也经常出现。我说你要玩手机，你躺着玩不舒服一点吗？这一定要坐着，然后低头60度90度那种，就是看着挺累的。但他说不累啊，老年人的骨头比较硬啊，小朋友注意一下，好吧？今天的我们的歌颂者，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上了一点难度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平常看的电视还不太一样。它是属于不在在电视上可以看得到，但它实际的播出的载体是网络哦，这样算提示一下吧，待会儿出题你听一看能不能听出来啊。

0: 喂，
1: 艾菲儿，
0: 刚才说到天气，你说长沙现在晚上都要抓被子，不用开空调，
1: 对呀、啊，
0: 那我真是着实的羡慕，
1: 啊，怎么
0: 太羡慕
1: 你们那儿还热啊？
0: 就我大学然后现在不开空调都不行，那热的，
1: 哎呦，
0: 太热了。
1: 我们这是空调，
0: 好像据传来的是今天沈阳在下雨，
1: 哦，
0: 这么凉快点，
1: 那下雨会降温的。我们就是这空调啊，就是来自于台风带来的。台风一来，这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又起风啊，又降温的，这几天还是比较舒适的状态啊。
2: 好了好了，
1: 但后面几天温度又会回来了啊，所以这个秋老虎，会一波接一波的来，不着急啊，这秋天还远着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我们准备出题了。今天的这个题就两句词，两句词，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是哪一首歌。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一首歌的话，证明你是一个经常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哎，你看我都暗示到这儿了啊，但是他好像也就十七啊，你听听看熟不熟啊，

0: 以下的歌词来自于一档不错的节目啊，这个节目如果你知道的话，应该猜出歌名来也不难，因为跟这个节目是匹配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你的答案。以下的词请听：别咬手指头，皱着小眉头，烦恼攒成球，畅快一脚踢走啊，就这两句啊，你能不能听出来？可以的话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开启第一首点唱。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听起来就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小神龙俱乐部，这是节目名字。
1: 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是途经最难忘的风景，无人可比你，那些往昔灿若繁星，每一个为你做的决定

本是刘宇宁独唱的来着，找了一个加了陈丽君的版本。陈丽君好像是昨天拿到那个百花的新人奖，是不是？

北念有品味啊，喜欢陈丽君是不是？特别喜欢她的粤剧。哎，你昨天她颁奖你看了吗？你应该为她高兴落泪吧。

0: 镖人风起大漠，我这都没看过哎，你们都看了哦、啊、恭喜一下，第一位回答出来了，最快的是慧慧啊，其他的朋友还在猜呢啊，我这个名字不能说，你把这俩主持人的名字都讲出来了，那对，这一下子就如果看过的没有看过应该都知道了啊，有看过几期，也有提名到最佳新人啊，我都没注意到啊。好，还有其他朋友能不能听得出来刚刚的这一段词儿？一般来说是在他每一期开场都会唱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也偶然看了几期，在那几期里面他们都开场的时候有唱，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期都会唱啊。再来一下好不好，别咬手指头，皱着小眉头，烦恼攒成球，畅快一脚踢走啊，就以上的词儿能听出来是来自于哪一个节目吗？啊，都已经直接说了好吧，然后歌名也其实就三个字，然后这个节目名是再加两个字啊，应该就比较容易好答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下一首。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现在点唱都来得好早啊，这首歌是跟谁来的啊？现在找不到了啊，也差不多是刚九点的时候就朋友发了。美杰是第一时间来的啊，21:06，那今天来得很早，还有葫芦娃也来了，看到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虫来呀，
12: 我要睡觉，要看。
13: 今晚我开车。

看来大家现在看网综的朋友比较多啊。那不知道明天出的传统的节目大家听过没有啊？时光静好，鱼龙、月城

凯，房子的房，娇娇唱，夜空未空，棒啊，都看过。其实我之前也没看过，我是最早是那个短视频切片看到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全集，发现还是切片有意思，因为就它好玩的那可能就那一段儿，正儿八经好玩的切出来了啊，就反正我没看完整，我就看了前面几集，后面几集就觉得没法看了。就不知道为啥，就是没有，就是看下去的，可能第一是时间不太够，第二是这个，吸引我的点儿不足啊。包括最近的这个，脱友会也是啊，也就看了一点点啊，不知道为啥，反正总会有就是刷到这种情况，对吧？但是看完整的是不太可能的。啊，来，那就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

0: 对，
1: 今夜喜有秀，歌名就是喜有秀，还挺会着补的啊，就拼音的那个拆开。别

秀秀，歌名是这个啊，今夜喜有秀，这是网综，你们应该有部分朋友都看过，对吧？这个编曲一听就是大老师的一贯的这种风格、啊、然后一听就特别上头的感觉啊，很快乐那种，然后又有一些洗脑啊，然后这是喜丹的一个 IP 的延续啊，然后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跟年轻人的一些生活的槽点啊，然后包括一些情感的痛点啊，每期还会解锁一个热门的议

0: 不要搞了。
1: 就是秀的这个拼音，喜有秀，之肮脏。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嗯，北京大爷来了啊，39岁的北京大爷。我看看刚发了个什么消息来着，刚一刷消息刷走了啊。39岁的北京大爷说，不是蛐蛐，也不是蝈蝈，就是一种名虫叫铃子。一下大张伟上身了啊！北京大爷就好这一口，但我又不是大爷，我才39。但是我没看到，我就看到你给我发了一段这个声儿，大家一起听一下吧。就你拍的这东西它没有生命啊，你拍的像几个葫芦一样的东西，但就听到这声儿，我就感觉像是蛐蛐。我之前我跟你说像知了，知了就知叫铃子啊，你们我们这儿可能没见过啊。不打了，已经打完了。

0: 啊，对，就刚已经打完了，就是那个综艺节目啊，就是你们应该没有看过的话，就再去看，现在已经完结了十七啊，已经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收官了啊。明天依然也会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因为我们本周 Live Show 主题都是跟你小时候暑假偷看过的电视有关啊。切歌，刚那是揭晓答案啊，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啊，来接下来点歌好吧？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哦，在葫芦里面，那你得把葫芦打开，我才能看得到长什么样啊？天坛公园里面逮的啊，逮的啊，应该是逮的。

真给我科普了一下。我瞅了一眼这个铃子啊，这跟我们这儿叫法叫跳鸡，跳鸡。但我查了一下，它属于蟋蟀科，是不是？所以听起来有点那个蛐蛐的那个蟋蟀那种声音。

0: 但是跟我看的就是这个图片不太一样，就是你拍的它比较绿啊，可能就是还比较年轻啊，这种应该也是就是夏天的时候才会出现吧。切歌啊，已经结束了啊，总想听到自己的那首歌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看能不能排得上，好吧？如果你还听到有不喜欢的歌，但是你切歌前面没切上啊，就后面那歌可以有效切。如果前面那歌被切了，就是用的你的权限，那你就切不了了，好吧？来，我们下一首看看能不能切到点上啊！来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这首歌得是比如说当过兵啊，或者是有过那种军训体验的朋友一定会唱学过的歌，是吧？

0: 厉害，前奏刚起就切歌啊。
1: 你不要牵挂，
0: 再听一点好不好？
1: 喊我已经长大
0: 啊，又听到前奏就知道歌名的啊。

0: 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任素汐风，任素汐好像现在是也开始要准备开巡回演唱会了，我之前看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儿开了一场来着。

0: 之前有朋友说这个嘎联手是郑嘎怂吧，这不是，段兴华也是甘肃人，所以他们的口音有点相似。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

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点唱的朋友没有告诉我是谁的版本啊，所以一般我会自主挑一个相对来说新一点的版本听。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6: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

0: 镜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的应急抢险，当前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快把小镇击杀，让我们大车的杀。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贺叔说你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张文鹤老师，仙鹤大叔，欢迎贺叔。
7: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6: 哎，欢迎贺叔啊！其实贺叔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做了好多期节目了。我们的好多卡友朋友们都说，贺叔呢给我们支了很多招，大家也确实受益匪浅。哎、后面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像之前一样，随时给我们贺叔留言。
7: 没错，
6: 贺叔会在节目里帮大家解答问题。
7: 对，
6: 哎，贺叔，就是上一次我们节目播完了以后啊，有一些咱们卡友朋友也问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呢普遍有一个类似于。好多朋友都有的，就是腰疼这个事儿，
7: 腰疼
6: 啊、而且是排除了您之前讲的像这个泌尿系统那些疾病导致的那种疼，就是坐那儿
7: 的
6: 时间疼，这纯腰疼啊。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职业病，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7: 它肯定是职业病中的一种，
6: 算哈，
7: 久坐
6: 啊、对。
7: 而且呢，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复杂一点，有人觉得我就久坐，其实还不是。
6: 哎，
7: 比如说在久坐过程中，是不是有着凉的情况呀？
6: 在车里面也着凉啊？
7: 对呀，咱们经常看那卡车师傅啊，经常一脱光膀子，吹着空调。
6: 哦，这样。
7: 哎，别地儿出着汗，但你后腰这位置容易受凉。
6: 哦，
7: 哎，还有呢，可能在我们操作过程中，
6: 嗯，
7: 这俩腿啊，它使的劲儿还不一致。
6: 嗯，不一样吗？
7: 哦，你想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7: 有点踩这个是吧？
6: 是是是。
7: 这么一踩来踩去的时候，有可能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了一个受力不均，还出现另外一种特殊的腰疼。所以说腰疼。不只是简单的说我坐久了累的腰疼，还分好几种，咱们正好把它展开，
6: 行，
7: 跟大家一个个的讲一下。
6: 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咱先说那个，您说脱了光膀子受凉的，
7: 受凉那个是吧？夏天光膀子啊，上半身可能是热着，当面呢这个太阳照着，
6: 对，
7: 前面还热呢，
6: 对，
7: 后边凉了，火烤肚皮暖，风吹后背寒，而且后腰这个位置呢，我们讲它容易着凉。而且一旦凉了之后呢，往往就带着湿气进去。大家记住个原则啊，这个湿气一定跟着凉气走。不管是冬天受凉，脚受凉，夏天吹空调受凉，你看紧跟着湿气重的表现就出来了。头蒙蒙的，白天不清醒，晚上睡不着，这种状态。舌头伸出来，舌苔是又白又腻，或者是舌头一伸，两边有齿痕。还有的人呢是肚子不舒服，你比如说肚子咕噜噜的，憋挺大。
6: 肠鸣音是吗？
7: 还不爱上厕所，总感觉有，但是不爱去厕所。
6: 哦、
7: 去了坐了半天，可能便一点儿。它有个特点啊，湿气重的人，他是便是黏黏的粘马桶，叫稀溏便。哎，这都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还有呢，就时间长发。

0: 现困乏没劲儿，有的呢伴着腰疼。你看，这都属于寒湿入体造成全身的和局部的表现。
1: 嗯，就是我们说着凉的那种表现。
0: 哎，对了，但是呢，着凉一会儿，我给它捂一捂，热一热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不是
1: 啊，
0: 有的卡车司机呢还觉得，哎呀，我弄点热的，越烫越好，
1: 护个暖宝宝那种
0: 啊，护个暖宝宝，有的出现什么、低温烫伤。50度以下时间长了有可能出低温烫伤的，这要小心啊。寒湿入体导致的疼它有几个特点，比如说腰部它是冷疼，热一热捂一捂呢舒服了
1: 啊，
0: 而且呢感觉身体都跟着变得沉重了。照理说你腰疼身体也没影响，你发现腿也没劲儿了。还有呢，如果要是到中医那儿一搭脉，发现这个脉就比较沉比较缓，再加上刚才说舌苔一伸出来又白又腻，寒湿型的腰痛。那么处理一些怎么办呢？千万别用刚才说的方法，就靠暖宝宝不停的敷
1: 寒病热治吗？
0: 寒病热治是对，但是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湿的状态，是个全身状态了，就采取措施了。先说局部，如果局部疼得太厉害，咱们可以用点止疼的，比如说塞拉西布胶囊，一次呢吃这么200毫克，一天吃两回，止疼效果很好。但是呢咱们说最好能够把湿气给它去掉，咱们可以借助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风湿骨痛胶囊，
1: 中成药的
0: 中成药，一天吃两回，每次呢吃2到4粒，很简单，它真真正正帮咱们去了湿气，把这个腰缓解它。或者干脆呢你用的是贴膏，类似麝香壮骨膏啊，这类含有生姜啊花椒成分的这种贴膏都是可以贴的，可以去湿的。
1: 膏药它还分
0: 膏药分很多
1: 的类型啊，
0: 有的膏药它是干嘛呢？它就是局部帮你消除炎症因子，只是给你止疼的，像咱们日常经常用的那个八步膏等等这类的，它只是局部的止疼，它不帮你去湿啊。刚才我说的含这种花椒生姜的呢，它就开始去湿的作用了。同时贺叔再给你加个小方法，你把含花椒啊生姜的这种膏药贴上之后，闲着没事的时候休息之前可以用花椒水泡脚，
1: 这不就是腌入味了吗？这不是腌肉的方式，
0: 但是对湿气来讲它非常管用
1: 啊。
0: 如果你用一盆水只泡脚的话，20粒花椒就可以，
1: 一小撮儿。
0: 哎，生花椒、熟花椒，就是干花椒、绿花椒都可以啊。20粒就够了。但有的师傅呢比较奢侈，我喜欢把整个小腿都泡上
1: 啊，
0: 舒服嘛。如果一桶的话，40粒花椒再配合这膏药啊，或者刚才咱们说口服的风湿骨痛胶囊等等这些，它会怎么样？帮你去除寒气。随着寒湿之气去除掉了，腰疼就缓解了。当然呢咱们用点微波疗法，它是局部加速血液循环之后不也是去寒湿吗？还有中医传统的艾灸，包括有那个师傅可以是有那种里头艾灸在里熏着着着，但不烧皮肤的，隔着的一记一开车
1: 是那个方便，
0: 前面吹空调，前面凉快，后边熏着，这儿呢还去寒湿。或者还有什么呢，咱们那个艾叶自己做个热敷包，100克的粗盐，就是那个2两的粗盐，
1: 大盐粒儿，
0: 跟1两的艾叶或者是艾绒，艾绒当然效果就更好啊，把它混到一起，做这么一个纱布袋儿，这么一个热的布袋儿，正好贴着后腰嘛，咱们比如说开车之前有加热的东西，把它加热一下，
1: 去服务区微波炉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对了，往这一照，你看这个，火烤肚皮暖，风吹那后背也不寒，
1: 哎，
0: 小方法，
1: 这个、
0: 方
1: 法好，对，
0: 哎，简单实用，
1: 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还真不是那种特别爱吹空调的，我平常挺注意保暖的，
0: 对，
1: 但架不住我也依然是疼，
0: 也腰疼，
1: 而且疼的时候吧，发现自己就是回去让爱人给捶捶啊、揉揉啊，
0: 哎，
1: 当时好像好一点了，
0: 好一点，
1: 但是并没有缓解。
0: 对了，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腰疼，所以说咱得拆的细，
1: 拆开了说。
0: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用那个方法他就好使，到你这就不好使，
1: 对，
0: 有可能你俩发病原理根本就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们讲寒湿型的，它的逻辑是什么呀？因为不注意导致后背这儿着凉，好了，现在说另外一种，它是真真正正就是把腰给累坏的，长时间的这么坐着不动，身体还跟着用力，这个腰肌啊很不舒服的。你说我那个有靠垫好像能缓着点，其实啊缓的有限，
1: 是
0: 它总不如躺着舒服。
1: 而且我发现这个所有的汽车的座椅，它的设计是有点向后凹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为了碰撞的时候以人的安全为主。
0: 对的，
1: 其实不舒服，这个
0: 它不是像沙发为了让你舒服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腰像起重机的那个梁，咱们这个腰椎啊旁边的那个两条的肌肉，叫底肌肌，从哪儿呢？从咱们后脑勺

0: 下边开始，一直到屁股上边骶骨这个位置。
1: 这么长啊？
0: 对了，这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条肌肉，从后脑勺枕部这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底下。
1: 是我们说的里脊吗？
0: 啊，对对，你一句话就是说清楚了，就是那条大里脊。如果你想，我们这个人像起重机一样，我们的脊柱呢就是中间这个柱子，那旁边呢这一条就相当于起重机那条钢索。吊着你往前，为什么能回来啊？他一拉，把整个人拉回来了，就跟起重机的那个大钢索一样，承受多少重量。尤其当我们身体坐在这，身体前倾二三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后边的整个的肌肉拉的力最大的时候，
1: 绷着劲儿呢，
0: 绷着劲儿。天长日久怎么样？累的，渗出啊，肿胀啊，肿胀之后，渗出液跟周围一粘，形成粘连。有的人呢，后背这一捏，都那后腰那能捏成个硬疙瘩来。怎么鉴别你是寒湿的腰疼啊，还是真正劳损的腰疼呢？一个，咱们认认真真的抓，哎呀，真的发现那硬的硬疙瘩了，按摩到了那儿给你按松了，觉得舒服了，过两天又硬了，这是典型劳损。
1: 哦，
0: 肌肉有炎症了。还一个的特点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疼得厉害，僵得厉害，活动活动呢反倒好点了。
1: 哎，按说睡了一晚上觉不是应该放松了吗？
0: 绝大多数人是放松了，对吧？
1: 对啊，
0: 但他不一样，他肌肉已经劳损了，已经有伤了。旧伤在那儿，导致夜里他都不消停。还发生很多炎症反应。还有的时候呢，用力时间长了会出现腰的痉挛。
1: 腰还能痉挛？
0: 能，特别长的长途，哎，有可能出现这情况。几个小方法，首先一个呢，真的疼得严重的止疼药，这是特别有用的，非载体类的止疼药，它在让你不疼的同时，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减轻你的炎症。
1: 它是消炎止疼，
0: 哎，本身它有消炎的作用，之后再止疼。
1: 这个，
0: 你比如说，这好是吧？
1: 哎，
0: 比如说塞兰昔布，可以一天吃3次，每次吃60毫克。也可以用一些那个药膏，你比如说含有川穹和独活的这种活血的药膏抹上，也有这个作用。
1: 这属于活血化瘀，
0: 活血的，它就真正把炎症因子给您带走，局部真的给你消炎的。您发现跟那个寒湿的不太一样了，是吧？它是真正要把炎症因子带走的。
1: 这个好啊。
0: 对，还有人说按摩管用不管用？哎，筋膜松解术是管用的。老百姓俗称叫按摩正骨，
1: 对，
0: 这个专业学术的名词叫筋膜松解术。按完之后明显的硬疙瘩呀松开了，哎，就觉得很舒缓。
1: 我自己比如说捶一捶，然后家里头人给敲敲。
0: 捶呢要小心啊，捶呢往往它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松解的作用，有可能捶的不当，就尤其照那个地方本来有炎症，当当当就这么死锤啊，
1: 砸钉子呢，
0: 有可能把这地方炎症还会加重，所以这个避免啊。刚才刘康老师提醒是特别好。哎，
1: 不要捶，可以这样按，
0: 按摩。对，它的目的是为了把周围粘的那个筋膜给它松解开。当然还有，比如说麝香和青稞酒，这两个可以给它混合起来。青稞酒和麝香呢，这都有活血的作用嘛。混合完之后，拿这个棉签往上擦。
1: 哦，外用，
0: 哎，外用的，这种外用的，你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拿着红外线灯烤一烤，效果可能更好，
1: 加热的那种啊，
0: 或者现在天热，你在驾驶室里头，
1: 你
0: 就是晒晒后背，
1: 对，
0: 你把这个擦上，晒一晒，免费的红外线治疗，这也可以。
1: 这是不是得防晒伤啊？
0: 防晒伤啊，
1: 别晒久了，
0: 别地儿盖上啊，别地儿盖上，不管是用西药。还是用这个中药的抹的方法，或者药酒敷的方法等等，原理就一个，让它局部的炎症呢能松开，肌肉能恢复正常，就这个目的。
1: 贺叔，我还发现啊，咱们有的卡友朋友们就说了，自己觉得腰疼的时候吧，就这样前前后后的这么晃一晃，
0: 晃一晃，
1: 哎，扭一扭，然后前前后后动一动，觉得这样应该是能缓解，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就晃的那一下的时候，发现坏了，
0: 咔嚓，
1: 跟过电似的，
0: 最可怕。
1: 这怎么办？
0: 最可怕
1: 啊！这很可怕吗？你吓着我了。
0: 每年都有
1: 啊。
0: 本来呢，这个腰还能动，结果晃来晃去动不了了。
1: 对，大家会说就是像过电一下，一下就卡那儿了，坏了，不动了。
0: 这个呢有个专门的词儿，一听非常形象，就懂了，叫小关节错位。
1: 小关节
0: 错位。好，你看又请出我们的这个模型来。模型来呢，一看，给我们刘康老师一看这个。后面的骨头，有横的，有竖的，
1: 就脊柱这块，
0: 脊柱是好多刺刺，是不是？
1: 就是我们说吃羊蝎子的时候，
0: 吃羊蝎子，你能看见的这个，说这刺刺竖着横着的，其实还都不叫小关节
1: 啊，这还不够小，
0: 这还不够小呢。咱们的羊蝎子，如果你仔细看，那每一块 边上还都有什么小小的，大概也就是比黄豆大点有限，蚕豆那么大的小的关节面
1: 哦，
0: 上下两个之间呢，通过那个关节面再对接到一起，那个才叫小关节，
1: 小到可能指甲那么大小了。
0: 下回吃羊蝎子的时候，带着任务去吃啊，
1: 剖开了看看。
0: 每一个你会发现，在侧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关节面，下边的和上面的通过这小关节面咬到一起，这叫小关节。但是呢，你看它小，它一旦错位，那疼的非常剧烈。它一旦错位呢，你看，比如我以前有个老师，他的老公也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将军，退休之后呢。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当兵之前种地了，还想再练一练，家旁边有块地去种了，导致怎么样啊？干了一上午，腰就彻底不能动了，就典型的小关节错位，怎么样呢？该正对着的，结果他啪一拧，回不去了。表现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突然的出现腰部某一点的剧痛，第二个活动受限，那是真动不了，
1: 卡那儿了。
0: 到了我们那儿，当时我们那儿呢电梯有点故障。派好几个战士把他抬上去的，真动不了。还有第三个，他这个疼痛呢，有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肌肉的那种劳损，他有可能往别的地方放射了，往腿上、往臀部放射了，压神经了。还有第四个特点，他往往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压痛点，就是那个错位的关节，
1: 一碰就疼，
0: 一碰就疼，那疼得非常厉害。这种呢就不能自己乱动了，赶快到专门的真真正正会正骨的啊，给你做一个关节的一个松动术。它的特点是这样啊，要先把周围的肌肉给你放松
1: 啊，
0: 松啊松啊，松到差不多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它进入那个巧劲儿，啪回线
1: 一下给正上，
0: 一下就正了，这个是手法。可不能说随便见个路边一个正骨的按摩的就去，不行啊。
1: 对，
0: 那时候说我去不了那儿了，太疼了怎么办，也有办法。你可以先用一点儿非载体类的止疼药，
1: 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急症了，这
0: 是。你比如说咱们那个非载体类的塞来昔布
1: 啊，
0: 吃上之后，它一方面呢可以让你的疼痛减轻，你能坚持着往前走一走，另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一旦小关节错位一卡住了，周围很快就发生炎症水肿，这个止疼药本身有减少水肿的作用，抑制炎症，就不至于说等到那个位置周围已经肿得不行了，医生都不好往回掰了，这个可以用上。有的时候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用点叫肌松药。
1: 肌是肌肉的那个吗？
0: 对。
1: 哎，我们是关节的问题，为什么是肌肉？
0: 比如说盐酸以派利松，这种肌松药，为啥呀？再看这个。
1: 好，
0: 我们这个椎骨周围啊，那么多大肌肉啊，横着竖着拉着，一旦局部疼，周围的肌肉得到信号就要保护，绷得很紧，掰都掰不回来
1: 啊。他们之间还有这种关系？
0: 有这个关系。哎，假如时间太长了，医生怕掰不回来，给你用点肌松药，比如说盐酸以派利松，吃下去之后再给你做做按摩，周围放松了差不多的时候，他使个巧劲儿，咔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局部的你得用消炎药防止它再肿。另外呢，弄回来之后了，你自己可以备一点儿，不能喝酒是吧？
1: 这样估计也开不了车了。
0: 对，开不了车了。养两天，喝点这个杜仲酒。
1: 药酒哈。
0: 药酒，包括生筋草30克、杜仲30克、威灵仙15克，三种药用白酒一泡，前脚帮你正骨了，局部是不是还有点炎症啊？把这个杜仲酒用上之后，帮助后面消炎。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我说，就大家说了，说正常我们觉得这个腰疼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平衡的啊，一块疼。
0: 对，
1: 有的朋友说不是
0: 啊，
1: 他一边疼，而且不光是腰，就甚至就屁股这块都跟着单边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人觉得不对呀，他俩一块干活怎么一边疼呢？
1: 对呀，
0: 其实你发现没有，开车呀，两边可不是一样的。左脚的可以打拍子，可以不动，右脚紧忙活。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开小车也这样，
0: 是不是啊？这就导致什么？受力非常不均匀。
1: 就这么一点的运动会影响我的腰？
0: 可不是一点啊，
1: 这不是我脚的动作吗？
0: 当你要动脚的时候，你发现往往是你的腿才跟着动啊。
1: 腿在使劲，那腰也挨着远的呢。
0: 使劲，腰是跟着对应的，你可以试一试啊。抬左腿，左腰跟着使劲
1: 啊；
0: 抬右腿，右腰跟着使劲。
1: 没注意到，
0: 你看看，
1: 他们确实是在帮忙，是吧？
0: 所以说呢，得经常听贺叔说你行这个栏目。这一点小知识点，你看天天都在发生。
1: 是，
0: 但是我要不说到，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1: 没反应过。
0: 更主要是什么呢？ 别人说我那个腰疼着凉了喝点药酒就好了，你拿来喝根本不管用，因为什么，你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的值钱所在，
1: 哎，
0: 是吧，
1: 针对您个人的独特的一些问题，
0: 哎，
1: 贺叔都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
0: 对了，这么一说大家觉得对呀，是不一样啊，你看它不一样啊，比你想的还要复杂。有人说不就这么累点吗，右边腰比左边累一点，可不是，它还属于一系列反应的
1: 啊，就是单边的劳损还跟双边平衡的劳损。
0: 对啦，时间长了骨盆都可能会偏。
1: 骨盆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结构吗？
0: 还不是，人跟人的骨盆没有，很少有人两侧完全对称。
1: 我还一直都觉得就是这个地儿肯定是四平八稳的。
0: 在这儿呢，我要说我们这个开车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大家愿意看的话可以看那个经常翘二郎腿的人
1: 啊。
0: 翘二郎腿呢，有的人是比较聪明，两侧换着翘，但有的人就翘单边，时间久了骨盆会偏。有的时候到那个医院一查，两侧骨盆偏呢，医生就问你平时翘不翘二郎腿，翘，会这样。这个水滴石穿呐，日积月累的力量是最可怕的。
1: 很多人翘二郎腿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
0: 对了，
1: 就说着说着话坐那儿，哎，翘起来了。
0: 对了，那么经常的单侧受力有可能这一侧的肌肉会劳损，还有可能导致它骨盆就偏了，骨盆偏了走起路来，你看你的鞋有可能那俩鞋磨的角度不一样，证明你骨盆偏了。还有呢，我们这个腿上的肌肉神经啊，要在屁股这位置过一个特殊的点，这个位置叫梨状窝，在我们的臀部，基本上你打针那个位置往下一点儿，按骨头来讲呢，基本就相当于就在你骨盆后边大腿的
1: 屁股稍微靠下点那边，
0: 哎，靠下一点的位置，梨状窝，
1: 跟大腿
0: 这个位置什么特点呢？所有腿下边的大的肌肉，有要大的肌肉从这里穿过，还有腿下边的大的血管、大的神经都从这个窝里穿过，就导致这个空里怎么样？
1: 东西
0: 狭窄
1: 啊，
0: 东西多，但是空间是骨性的，它又无法给你随便扩展，那你想啊，你这头的肌肉如果总这么用，肌肉是不是就比那头粗啊？比那头粗，它是不是就占地方啊？占地方就容易怎么样？压血管、压神经。哎，有没有咱们的司机朋友，尤其上了点年纪之后，尤其天再凉点，就会发现有一侧的大腿外侧皮肤发麻发木，有没有？这个就是典型的梨状窝里头开始出现压迫了。
1: 哎，那贺叔，我到底是常用的这条腿是麻的那条腿，还是不常用的那条腿是麻的那条腿？
0: 真不好说，你看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啊。真不好说。
1: 这为什么？
0: 跟每人用力不一样，还有一个跟身体的补偿机制不一样。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啊，它是以前这电线杆子怕它倒，一左一右各拉一条这个钢筋。如果它像地面的原因向左侧歪了，是哪边的钢筋拉的
1: 相反的方向？
0: 相反方向，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同样是一个开车开了久，有可能有的人是多数是右侧不舒服，还真有一部分是左侧不舒服，
1: 就有点像代偿那种
0: 啊，代偿，对，它有一个补偿机制嘛。咱们的也做小调查啊，在咱们的群里也好，在哪儿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能留言的，你要是左侧疼敲一啊，你要是右侧疼敲个二，咱们看哪个多。
1: 做个小调查
0: 啊，做个小调查，这又跟人的习惯不一样，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这种疼痛包括什么呢？单侧的臀部可能是深处有疼痛，而且坐了久了还会加重，这是一大特点，单侧。第二个呢，就是上下车的时候明显发现有一半跟不上了，运动受限。还有呢，就是走起路来出现了长短脚，长短脚，或者是有一边哎腿跟不上，
1: 磨鞋，
0: 哎对了，或者看你鞋不一致，这都有可能说明单侧的受力问题引起的腰疼。
1: 是，
0: 那怎么处理呢？两方面，你如果这头是这种劳累，你给那头呢给点别的什么活，
1: 踮脚是吧？
0: 不一定是踮脚吧，但是下来锻炼的时候就多照顾点那边，哎，让他尽量力量平衡一点。它不是简单用力的问题，它是失衡的问题。
1: 对，
0: 那头给点力量。这边怎么办呢？一方面把塞来昔布吃上，非载体类的止疼药，除了止疼之外，还可以帮你缓解这儿的炎症水肿。一天吃一次，每次吃200毫克。到了医院呢，有的时候这头这个肌肉绷得太厉害，医生也会给点肌松药，盐酸乙派利松，给你吃一点之后，这头放松一点，不能绷那么紧。另外呢，就是如果偏得太厉害，中医正骨可以给你做什么？叫骶髂关节复位术。严重的真的会偏的，给你复位。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功夫还是下在平时，
1: 是
0: 自己有意注意一下，那头也锻炼锻炼啊，防止什么偏。
1: 就是开车的时候用的是右脚多，我们开车的时候左脚也在那使使劲。
0: 对了，左脚没事也颠着啊。
1: 听听歌我就打拍子，以后打拍都用左脚。
0: 对了对了，
1: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问题啊，
0: 身体棒棒的，钱还挣得多多的。
1: 是，咱们经常听贺叔说你行。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在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有交通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0: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0: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0: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首先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堪蒂说呢，现在已经在坐等节目了，坐等磊哥节目之中。承诺朋友说呢，报道报道啊，前来报道，在八号群里面。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 FM87.5 的友人们，大家在哪里呀？十六哥哥说，星期三的晚上22:00准时收听卡友之家，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啦。F 先生说呢，明天我要上班了，明天有个大白班啊，估计只能是收音机里边听节目了。小六六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我现在呢是正在工作之中，风里雨里，明天早上7点我在手机里等着你磊哥啊。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消息了是吧？明天早上的时候早高峰呢是哈、和丹君老师一起联袂主持。大风车说呢，明天早上磊哥是有早高峰吗？是不是来帮助一下大明同学啊？大老师明天啊邀请我来给他早高峰替个班啊。淑宇朋友说，签到签到，打卡打卡，有韩老帅的日子每天就是美美的好心情啊。好了，还有很多友人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坦克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七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国荣大哥说，专业卡友前来报道啊。川甲先生说呢，说一声嗨，向各个群的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彦祖先生说，打卡签到也是在我们的七号群之中。科比詹说呢，明天是韩老帅和大明一起来组合吗？啊，明天呢？明天是我和丹君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啊。七宝宝说了，来了来了，在十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意一下啊，晚间的问候。张弛先生说呢，来听节目了，到这个点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精神，睡不着觉啊。好了，再一次向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意晚间的问候啊。同时也要说一下呢，这两天确实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样的。在昨天11号上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湖北境内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到了当天下午，风力进一步的减弱，而且呢也很难确定啊它的环流中心了。一直到下午17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对于它停止了编号了。根据工作流程，热带的气旋中心最大风力已经减弱到8级以下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呢就对于该台风停止编号和统一定位，但是会持续的来监视着台风暴雨的活动情况。在今天12号前后呢，白海豚的这个残余涡旋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呢继续回环滞留，而且呢和西风带的高空槽冷空气系统的深度结合，会开启深一轮的跨区域强降雨的过程。相应在13号前后到明天，降水格局将会有所调整，台风残涡逐渐东移，降水区域呢会随之偏移，但是残涡入海之后呢，它的存在会再度加强的可能，所以在本月16号前后，残涡还会再度发展，将会给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强降水天气。除了相应的强降雨、强降水之外呢，台风残余的环流北上还会带来复合型灾难风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在农业方面，华北的南部、黄淮中部、江淮大部和江南的东北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持续降水将会影响呢秋收作物的生长。此外呢，残余环流外围混合型大风还容易呢 损毁大棚等农业设施。所以在此气象部门提醒各个部门呢，要紧盯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防范山区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自涝等相应的灾害，提前做好隐患排查、组织人员避险和设施防范等相应工作。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得说一下了，这个下雨天咱们外出一个不留神有可能会被淋雨，淋雨之后大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对吧，咱们先说呢，防风防雨交通安全，在这样的天气的时候要尤其注意，我们做到的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强降雨天气的时候还有些健康提示先给大家特别说明。外出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手，要使用肥皂洗手液，而且用流动水正确洗手。在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手受到污染了，还可以用呢相应的这个手部的专用消毒剂，大家呢保持一下手部的清洁。在暴雨天气，如果要喝水，尽量的喝开水或瓶装水，养成不喝生水的好习惯，不喝来路不明的、来源不明的被污染的水，坚决不喝。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容易繁殖，食物也容易受到这些微生物的污染，所以咱们的饭菜呢，尽量的做到当日做当日清。那些没有洗干净的瓜果、霉变的受到污染的食物，坚决不吃。剩菜剩饭，咱们尽量的就冷存起来啊。吃之前呢，要彻底加热。我们尽量的不剩饭、不剩菜，哎。强降雨天气，皮肤有可能接触雨水，雨水浸湿的部分呢，及时要用清水冲洗干净，以免呢引发各种皮肤疾病。在涉水之后，如果出现了红斑、水泡、瘙痒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外出的时候，避免蚊虫叮咬，减少在草地、树林环境中的长时间逗留，做好个人防护，尽量的穿长袖衣服，裸露的皮肤要涂抹驱蚊剂。密封的场所和居室要常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同时要注意室内的环境清洁，及时的清理居室周边的雨水垃圾。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保持规律作息，每天要充足睡眠，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增强身体免疫力，适度运动，合理膳食，注意体重管理，保持情绪稳定，身心愉悦。强降雨天气，我们所有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共同努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防病意识，安全度过汛期。更多出行提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我们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很多呀不驾驶大型车辆的普通听友眼里边，我感觉到这个商用车这个技术啊，似乎它就比这个乘用车要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哎，你看乘用车那边 AI 大模型快充超充，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带鱼屏幕，还有呢座舱的航空级功能层出不穷，一年一改款，两年一换代。但是看商用车这边呢，一套底盘动力总成，这组合好了以后能卖上近十年不变样的。甚至时至于今日，很多重型卡车的驾驶室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复古啊，有个英文词叫什么，叫做 old school 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用这样的一些表现呢，就开始嘲笑商用车，说这个车企你看主机厂又保守又懒惰，而且技术还好落后。真实情况是这样吗？咱们真的详细的聊一聊，说一说了。先说商用车的技术迭代呢，从表面上看好像确实比乘用车慢上好几代。哎，这要说这种看上去慢好几代，真的不是车企造不出来，而是呢这两者之间的底层逻辑截然不同。先说乘用车，乘用车是什么？是咱们家里的代步工具，是我们的消费品，甚至有一定的玩乐属性的。商用车是什么？商用车那就是用来实实在在要干活要挣钱的生产工具。所以说友人们听到这块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两种车的这个设计思路和应用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把乘用车那些，哎呀，一看上去就好先进好先锐的这些高科技的，哎，内外饰全都着着急急的安到商用车上，那 对于卡友来说，那真的是一个灾难。说到这儿呢，有那么夸张吗？你看人家乘用车那些，甭管成熟不成熟，先用上了咱就先享受了，放在你商用车上怎么就成灾难了呢？咱们说几个数字让大家感受一下。私家车一般跑个15万公里，在很多家庭已经算是老车了，那你爱惜着开了，对吧？但是对于一台跑干线物流的9.6米的或者半挂重卡来说，15万公里那可能是这个车刚刚出了磨合期，刚热了身，全生命周期要硬生生扛完150万甚至200万公里的高强度的拉链。那我们说乘用车新技术跑个3-5万公里没大毛病，那厂商就觉得可以了，量产咱就上马，反正车主一年也跑个几千公里，出点小问题 4S 店咱打个补丁，修修补补的就可以了。商用车新技术新部件如果没有跑够10万公里的重载测试，没有在零下40度的漠河、50度的吐鲁番，甚至说高海拔的地区青藏高原跑过极端的工况，任何一家主机厂都不敢批量的装车。对于货运老板和散户司机来说，车是什么？车就是咱的饭碗，就是咱的好伙伴。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科技，如果说可靠性不过关，一旦在深夜的时候高速上无人区车辆趴窝了，这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昂的救援费用、维修费用，关键还有延迟交货的巨额牌索赔，甚至直接毁掉司机的生计。所以在生产工具这个领域里边，任何没有检验过的所谓的创新，都是对于生命和司机职业生涯的不负责任。那再说乘用车的消费者，大家呢一看有科技感，有新鲜感，有仪式感，那我就得给他支付一个高额溢价，我能接受。然而对于商用车的老板和卡友们来说呢，账本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所有不能帮我挣钱或者不能帮我省钱的这些配置，这些零碎，通通的都是纯粹的成本负担。那说回来了，一套看上去感觉哎呀科技感拉满的电子避震，甚至说那是智能座舱，如果让新车的售价贵上20000块，那在现在的这个货运市场之间，就意味着司机要跑上几十趟的长途才能赚回这个差价来。商用车的每一项技术的下沉，永远是在最严苛的全生命周期成本的精算，做无用的科技堆砌，或者说呢是表面堆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被务实的卡友们抛弃掉。还有关于技术研发的问题，技术研发需要的是投入钱，就是咱们说到的砸钱，但是这个砸钱砸到最后要看摊薄成本的能力如何。一辆主流的乘用车生命周期，哎，动辄呢就是几十万，甚至呢是上百万台的销量。上游的供应链愿意砸重金给它单独的开个模具，然后快速的迭代。但是商用车呢，商用车单车型的销量往往只有几万台，这个市场体量是很小的，就决定了供应链。

验的投入回报率是极低的。那不是说商用车企业造不出最先进的电子架构来，而是说呢，整个工业的产业链天然不可能为一个小众的商用车去承担高昂的研发的这样的费用。乘用车现在市场上大家呢拼杀一番，然后摊薄前期的研发和开模的成本，这是工业界合理的资源配置问题了。再说乘用车拼的是舒适，拼的是智能，商用车拼的是出勤稳定和易维修。当我们的卡车开进偏远的西北戈壁、云南的山区公路，或者是泥泞的矿山便道的时候，那些过于复杂的传感器、电子元件极可能在这种高频的震动、积灰，或者说呢潮湿的环境里就彻底报废了。一旦没有信号，到了荒郊野外了，路边摊维修码一说修理厂要修吧，故障码可能都扫不出来。在恶劣的运输场景之中，越是简单的机械结构，可能往往意味着越是可靠的工作，修得快能继续跑，这才是商用车的硬道理。很多外行看的是这车里边屏幕大小啊，有没有智驾呀，一看这些情况这些条件就认为商用车落后。其实呢，真正的硬核工业技术领域，商用车的技术远远要超过乘用车。先说商用车，柴油燃气发动机对于超高热的效率突破50%这样的一个追求，同时在几十吨重载工况之下，重载的 AMT 变速箱和电驱桥精密的匹配，这个工程的难度就已经让一般的乘用车是难以企及的了。乘用车智驾算的是1.5吨这样的小车是什么样的轨迹，路上怎么来控制。那要是商用车智驾呢，算的是在49吨重载之下，不同刹车的温度，包括气压制动物理的延迟、轮胎附着力这些一系列变化的一个极限控制。所以说在算法和物理学方面呢，这就是真正的不同维度的体系啊，也可以叫做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之下，商用车对于乘用车是降维打击。而且呢，重卡在换电体系、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之上呢，商用车的落地速度和效率远远的超过了乘用车的前面。说到这个慢迭代的问题了，其实呢是商用车行业它独有的责任和敬畏。说到底，我们得理解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商用车的迭代慢，它不等于技术落后，而是呢对于生产工具这种极致的一种追求稳定的敬畏。乘用车举个例子，有点像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靠的是新潮科技吸引大家的眼球，提升产品的溢价。商用车像什么呢？像是工厂里的工业机床，要耐造，要皮实，要稳定回本。这就是商用车在市场里面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硬道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为好友，因为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啊。老杨大哥说了打卡签到，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老菜农说我来晚了，来晚了啊，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是最帅的，向友儿们致敬啦。也同时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早高峰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将替班早高峰啊。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向刚刚入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向上夜班的小六六说一声晚上好。七宝宝说呢，今天晚上休息一下啊，明天是不是还要继续工作是吧，这个节奏还是让我们感觉到到了周

0: 中周三这个节奏这个状态了啊，因为我们稍稍坚持一下就会迎来周五啊，到了周五的时候再稍稍坚持一下呢就是六日双休日了哈。好了，稍后在半点和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Follow me。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拖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拖住耳后，2、2，轻轻向前，3、2，盖住耳孔，4、2，慢慢还原，5、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当前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向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年的问候。欢迎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一路有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各位呢上耳听真。车主和乘客两个人都喝了酒了，同在一个车上。这车主啊就开的是自己的私家车呀，结果呢乘客要开车，那车主呢就出借车辆让他开了，你开吧，出了交通事故了。请问车主是否承担责任？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如果您觉得车主需要承担责任就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二啊。欢迎大家来进行判断啊。哎，这说了这么多，其实翻译成一句话就特别简单，就是明知同饮者醉酒依然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担责，对吧？一句话就这么说。哎，但是广播怕大家听得不明白，我就给大家拆开了说了说，是吧？就是车主和乘客俩人都喝酒了，同在一个车上，乘客要开车，车主呢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了，车主需要承担责任吗？一，承担；二，不承担。这种情况如果您觉得这需要承担吗，是吧？需要承担那就扣上数字一，如果认为不承担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同饮者，哎，明知同饮者醉酒但依然把自己的车辆借给他开，发生交通事故了，作为车主是否担责呢？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看看大家选择，猫猫姐姐说这个应该是承担责任，我扣数字一。七宝宝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一。张弛先生说呢是扣上一。猫姐说保险公司这个赔不赔，肯定是不赔呀，都喝酒了是吧，哎，是个什么毒驾呀醉驾呀都不赔啊。就是一句话，这个保险不给这个违法行为保险，对吧，就跟那法律不保护违法行为是一样的，是吧，一个道理。F 先生说的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孟先生孟依旧说的应该是承担责任，扣数字一。十六哥哥 Candy 和九先生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娜娜说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古龙大哥说一定是承担责任的，扣一啊。天气坦克说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一啊。随缘大哥老菜农妥妥的扣上一。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大家扣数字一的啊，属于绝对数量级啊，绝对数量级。我相信此刻即便没有参与的朋友们，在心里边想的这个答案呢，选一的概率也会比较大的。好了，就大家这个选择呢，我们说说这个案情。案情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事实较为清楚啊，过程也很明确。2025年4月6日晚上，李某、周某共同宴请刘某。周某开着自己的车去接上了李某，同前往一个酒店。李某购买烟酒，在席间三个人一起饮用白酒，喝到晚上22:16许，就咱们这个节目

22点开播，喝了16分钟了。周某驾车带着李某返程，途中呢换成李某驾驶车辆。当天晚上23点29分左右，李某驾车将周某送回家后，返回自己家途中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与隔离栏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李某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疏忽大意，操作不当，观察不周，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啊，这个就很明确了，是吧？就人家这个车主已经下了车了，这李某继续开着车走。经检验，在李某心血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呢为每百毫升244.6毫克。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全部责任承担下来了。李某近亲属诉至法院，要求周某赔偿因李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所以现在呢，这个责任的纠纷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看一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以及饮酒后可能造成的损害和后果有着清楚的认知，应当避免呢酒后从事危险性较高的活动。李某明知自己醉酒且无资格，没有驾驶资格，然而呢却驾驶他人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样呢是造成涉案事故的直接原因。介于李某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各位，这块怎么又出个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吗？全部责任是交通事故。那现在呢是这个纠纷的事情之中，是吧？就是他受伤，现在亲属要求车主赔钱，这个纠纷之中什么责任呢？是主要责任。那我们再看，周某作为共同饮酒者和涉案车辆的使用人，明知李某大量的饮酒，是处于醉酒状态了，不但不进行劝阻，反而让其驾驶车辆，并且呢，对其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即使李某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所以车主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醉酒呢，不能成为周某免除责任的法定理由，所以他所要求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现在大致给，既然不采纳不能免责，那就是有责任。介于李某存在过错，应减轻周某的赔偿责任，但是目前呢尚无证据证明周某存在对李某劝酒灌酒的行为，对吧？现在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讲一码是一码啊，灌没灌酒，劝没劝酒，现在没有证据。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被告周某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万元。咱们就讲啊，是有责任的，而且呢在里边法院最后酌定的呢是赔36万。被告周某一审判决不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赔人家36万。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呢，抠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我们来说说里边的法理法情。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说其他的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如果说同饮者，就是共同饮酒的人，进入到醉酒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本案之中，周某、李某为了共同利益请刘某吃饭，并且共同饮酒。周某明知李某醉酒，但是依然同意让其驾驶涉案车辆送其回家，并且由李某自行驾车回家。周某乘坐醉酒状态的
李某驾驶的机动车来回家，没有采取照顾、救护、通知、送医这些合理措施保护醉酒的李某免受伤害，存在过错，应该依法承担其相应过错对应的侵权责任。那我们也知道，开车不喝酒，那是对于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醉酒驾驶不仅面临着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更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生命代价。同时，发现朋友醉酒后想要开车，应该及时劝阻，拒绝出借车辆，主动帮忙叫代驾，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真正的朋友之间的情谊。那共同饮酒，彼此之间应该提醒啊，适量饮酒，劝阻酒后驾车，照顾醉酒的同伴，这些呢都不是多管闲事，而是法律和情理共同要求的应尽的义务。所以今天这个案例大致给啊，像这种情况呢是要承担责任的。车主和乘客两个人都喝酒了，并且同在一个车上，乘客要开车，车主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啊，是要承担责任的。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也就是各位当您申请添加我为好友的时候，就会自动通过，然后咱们就直接成为好友。

0: 前方到达收费站。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1: 欢迎行驶永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现货农产品呢？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这么快？我们使用了绿通
0: AI
1: 质检助手，拍上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2: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百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1: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五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0: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2: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8月9日，沪昆高速江西鹰潭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条车道行驶，在行经鹰潭枢纽路段的时候呢，已然彻底错过了向右变道进入到沪通口的机会。在这样情况之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第三条车道上一辆小型车辆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呢尤其损伤严重，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的处置，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丰富，他自说呢，我开车20多年了，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之后呢又把问题呢归咎于自己的儿子，他说我之前导航开的都是语音播报的，就在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导致于我错失了出口。交警对于张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在此提示，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提前设好导航，在进出到路口服务区互通交通节点的时候，如果错过了以后，要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应急抢修，当前是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对于专业司机来说和经常开车的朋友来说，大家都明白，眼睛对于我们开车是多么的重要。那问题来了，眼睛用防

0: 债吗？
1: 有人说，我经常看见那司机戴着墨镜开车，按说应该防晒啊。也有人说呢，你看看，我就看着好多司机，人家就是不戴墨镜开车，是吧？说戴上墨镜以后，钻桥洞子不安全，哎，那眼睛应该不用防晒。好像这是两种观点，但是紫外线对于我们眼睛是有伤害的，可能比你想象的严重的多。我们先说答案啊，眼睛不用防晒，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虽然我们经常听说皮肤需要防晒，但是很少有朋友呢意识到眼睛同样需要防晒保护。阳光中的紫外线辐射可以穿透眼睛的透明结构，比如说角膜晶状体，对于我们的眼睛会造成相应的伤害。举例来说吧，长期暴露在紫外线环境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严重的眼部疾病。白内障会导致视力模糊，黄斑变性呢会影响视力的中央区域。另外呢，短期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也可能会引起急性的电光性眼炎，也就是眼睛疼、流眼泪、睁眼困难。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叫做雪盲症，下雪的雪啊，这个盲人的盲，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紫外线损伤，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有失明的危险。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使用太阳镜或者佩戴紫外线这个防护的护目镜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不是说所有的深色墨镜都能够有效的防紫外线，选择太阳镜的时候要选择符合新国标 GB39552-1-2020 这样的产品。如果说阳光不强烈，也可以考虑呢戴个宽边的帽子，它可以帮助我们遮挡部分的紫外线啊。你像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喜欢特别戴一个这种棒球帽或者是卡车帽，然后配上太阳镜啊。此外呢，我们就是要尽量的避免在紫外线最为强烈的时间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区间，长时间无晒、无保护的，在户外进行活动。说到对眼睛的保护了，那除了防晒之外呢，还有一项保护，有些朋友可能啊，也可能是有存在认识误区的。很多朋友发现呢，在吵架激动之后啊，好几天眼睛都是红红的，像是大哭之后眼睛充血，要是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眼白都能泛红。所以不少朋友会发问了，说这个生气、用力、劳累真的能把眼部的血管憋爆吗？先说，脆弱的眼表血管可能真的不堪重负。结膜下出血患者眼白泛红，看着有点吓人。其实呢，这个结膜下出血呢，是眼科常见的轻微的眼部问题。简单说呢，就是眼球白色表皮的结膜微血管发生破裂了，少量的血液渗出之后堆积在眼表，就形成了肉眼可见的血红色的斑块。绝大多数结膜下出血不会损伤视力，也不会对眼球造成的器质性的损伤。但是之所以呢，它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也就是看上去好吓人，那是因为呢，我们眼白部分呢是通透干净的，这种红色的血液呢就会被清晰的放大，一眼就能看到，看起来就特别的吓人。我们在眼表的微血管天生是脆弱的，血管位置呢表浅，这个管壁呢又比较薄，弹性较差，几乎没有外部组织的保护，所以呢一旦遭遇血压骤升了、身体发力了、情绪强烈波动了这些外界刺激，就容易破裂出血。所以我们就提到呢刚才说的那几种例子，多重诱因叠加，是吧？高强度情绪宣泄、持续用力、高温不适、身体疲劳、多重压力，这个脆弱的眼表血管就会不堪重负。当然有些朋友也会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说你看看这眼睛都出血了，会不会失明呢？是吧？大家呢很关心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其实要明白，避免焦虑的关键是要分清楚结膜下出血和眼底出血，这两者差别很大啊，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先说呢，结膜下出血是属于

层问题。出血点在哪儿呢？眼球外部，没有深入到眼球内部，不会影响光线折射、视物成像，完全不影响视力。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皮肤啊磕碰之后出现的淤青，看着很吓人，其实呢不疼不痒，慢慢的都能恢复吸收，哎，属于呢良性的轻微症状。眼底出血呀，这就属于内部的重症了。出血的位置在眼球深处的视网膜玻璃体区域，这个属于呢器质性眼部的病变，会直接影响视力，严重的会导致视物模糊啊，有着黑影遮挡，甚至视力受损失明。患者呢大多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眼底病变的基础性疾病。那当然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情绪之外啊，有些日常的行为也很伤眼睛啊。很多朋友认为说只有这种极致的情绪爆发才会引发眼部的血管出血，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啊都是我们眼部血管破裂的隐形的诱因，普通人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不幸中招，咱们依次来说一说。先说情绪的剧烈波动是首要的诱因，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这种啊暴怒、崩溃大哭、长时间的焦虑、精神紧绷，都会让我们的血压呢瞬间飙升，脆弱的眼表血管压力就会骤然的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破裂出血。也就是说，有的人为什么会跟人吵了架了、干了架了，大哭之后眼睛发红，就是这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啊，身体突然用力憋气也非常的危险。比如说，这两天感觉肠胃不太得劲儿，上厕所有点使劲儿了，用力排便，剧烈咳嗽，频繁呕吐，突然之间搬一个特别重的东西，高强度降身，高强度的这个健身等等，都会呢快速的升高胸腔、腹腔里边的压力，进而导致呢头面部的血管血压升高，冲破眼表的微血管。临床上呢，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健身的年轻人都可能会遭遇这种情况，所以要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基本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两便要顺畅啊，避免呢突然之间的这种啊高强度的使用身体。还有就是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身体透支、季节温度骤变，都可能会降低我们的血管弹性，让这个眼表的血管持续的充血，大幅增加出血的概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呢，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的人群，血管本来就脆弱，哪怕是轻微的情绪波动，日常小幅用力也可能导致呢结膜下出血，换季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保护。那这要掌握护眼的技巧，远离眼部出血。结膜下出血其实啊重在预防，有几个坚持的习惯能够保护我们的眼部血管，规避出血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平稳管控情绪，避免暴怒、崩溃大哭这种极端情绪波动，减少血压骤升、眼压突增这种情况，既能够护眼，还能保护全身的血管健康。科学发力不憋气，像是搬重物、健身，包括上厕所、咳嗽，咱们保持呼吸顺畅，避免突然之间呢屏气用力，减少呢头面部的血管血压瞬间升高这种风险。另外就是坚持规律作息，杜绝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让眼部的血管、眼周围的组织得到充分的休息，保持良好的血管弹性。再一个就是要管好基础性疾病，像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患者，定期的监测指标，规律服药，稳定血压血糖，这是保护我们的眼底和眼表血管的关键。同时呢，要拒绝滥用什么网红的什么去红血丝眼药水啊，不要随意的揉眼睛，减少眼睛受到外部的刺激。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保持健康，眼部的血管能保持稳定的注意事项。诚然，眼睛对于我们不论是司机还是普通的朋友、听友们，大家都明白它的重要性，所以愿我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双眼。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眼睛防晒的问题了，也说到了一个相应的眼底的和这个血管出血的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们其实在网上吧，这一段时间看到一个这样的留言啊，这他怎么说的呢？说的是闭眼睛晒太阳能够缓解孩子的近视。在网上有一些，还有一些在这个宝妈群里边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所谓孩子护眼的偏方啊，让孩子闭着眼睛晒太阳啊，能缓解近视啊，说这个太阳光能补充眼睛的能量啊。先说呢，这是个流言，这种说法呢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没有真正的证据支持。哎，那这是说增加孩子白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但是这个户外较强的自然光呢，可以帮助调节眼球发育，降低近视发展风险。同时呢，户外活动还能减少连续近距离用眼。但是这个闭眼之后呢，咱们明白眼睑啊会阻挡大部分的光线，但是目前也没有可靠证据研究啊，单独的靠晒眼皮能够预防近视或者控制近视度数增长。更不建议让孩子在正午阳光下暴晒，哎，更不能直视太阳，以免造成眼部或皮肤的损伤。对啊，话怎么说来着？唯有人心和太阳不能直视嘛，是吧？
1: 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
0: 所以呢，这种呢，这属于谣言流言啊，典型的伪科学养生。一般像这种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偷换概念，对吧？他把这个在户外呢照照阳光有益于眼睛健康，就歪曲的给他简单粗暴的偷换概念成为闭着眼睛晒啊这种粗暴操作。第二个就是迎合焦虑，是吧？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这个近视啊有焦虑心理。第三个就是缺乏依据，是吧？违背科学常识，哎，忽视了一个紫外线伤害眼睛的一个潜在风险。所以这一类的谣言大家都不要轻信啊。那避免轻信这类的谣言，咱们如果说呢不明白，可以咨询正规的医生，而不是相信这些所谓的短视频上的偏方啊。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偏方也特别的多，大家一搜这个偏方治大病啊。那其实啊，咱们得明白，有些所谓的偏方真的是把我们往沟里带啊，确实太偏了。我们其实呢问正规的医生，或者说呢根据我们正常的逻辑判断他是不是呢夸大单一的方法了，忽略的科学的防控了啊？什么叫户外运动？什么叫正确用眼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周一到周五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关于眼睛这个事儿呢，大家听明白了，扣来了666，我收到朋友们发来的666了啊，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夜入开封府祭检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了。他喊了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

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

纸儿在上面写的烟茶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烟茶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烟茶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烟茶散呐，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烟茶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到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烟茶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注视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大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烟茶散冤，烟茶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烟茶散冤这四个字儿，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玉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玉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雨墨于是就像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掰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吗？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

0: 这封信的出现呢、才惹出来麻烦呢、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余默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儿。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道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儿，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雨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余默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余默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余默。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伞冤。哦，喊严查伞冤，那我不是严查伞，就这么喊，喊严查伞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说奴替主鸣冤枉。”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坊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喊冤。好，笔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雨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呐。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雨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吼！好的，雨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 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他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部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的人。包拯这个人呢，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垂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豁山豁山豁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着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儿：严查散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了。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又沉住气又看准了。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直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孩儿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蹭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又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严查三院，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三院，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三院"。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儿。包拯一听"严查三院"这四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四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三院"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三院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这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
1: 我喊冤枉，我冤枉，我替主鸣冤。
0: 你替谁鸣冤？
1: 我主人，我主人叫严查伞，严查伞冤。
0: 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
1: 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
0: 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个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
1: 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伞。
0: 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伞鸣冤吗？
1: 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查伞鸣冤。
0: 你的主人严查伞是干什么的？
1: 我的主人严查伞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0: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0: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1: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主人严查伞，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严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严公子。我跟着严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严公子啊，我看着严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严公子他是个好人。严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倒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儿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
0: 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儿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了。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五六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 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祥符县的县令叫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符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倒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呢，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儿。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兜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因事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又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 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这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又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难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雨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雨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
13: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12: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 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散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散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刘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了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儿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啊，他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 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呢，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叫手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所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对，对对，有这个事情。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严查伞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伞，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查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
13: 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严查散，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府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这边包公继续问案，严查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涉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

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茶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茶散，严茶散可有此信？严茶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功夫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个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了，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员外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得都上了吊了，按说他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茶散、竹普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

0: 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才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才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茶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茶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儿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簪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茶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茶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簪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茶散带到襄阜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禁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
1: 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
0: 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了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
1: 柳红，你可知罪？
0: 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 刘宏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那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得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2: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2: 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啊、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2: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2: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
2: 哎，那是我的。
0: 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2: 那是我们俩换的。
0: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2: 这他是……
0: 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交？
2: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2: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0: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2: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来，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 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儿？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动刑。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劲儿了。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我招啊，我都招啊！
1: 松刑，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此将来。
0: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她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猛恢恢，树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祥符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吧？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茶散开始他痛快地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桃僵，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闸。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闸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茶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 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呀、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扎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茶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9: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发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由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 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茶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茶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茶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茶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茶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茶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茶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炸的，腰斩两截呀。哦，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成殓谁呀？成殓你侄子啊！我侄子，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茶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成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来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茶散又见了一面，严茶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茶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茶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 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逗猫来，这位要想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啊。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

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熊飞，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在墨花村又怎么比见联姻？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纪检留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吧，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展雄飞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牢牢的，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没有您在旁边指教，我们总觉得，哎呀，没有个师傅就没有个依靠啊。”马汉在旁边说了：“是啊，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叫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纪检留刀这件事，纪检留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
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呐。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哎，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它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来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到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耶，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蹭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来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这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论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水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吧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旧手一反手，唰，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翻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着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

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嘡！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紧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儿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旷，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华山，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儿直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儿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刺啷，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那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行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
豆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6: 好听在云听。
17: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8: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展雄飞。这次初会啊，白玉堂可没沾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展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 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呢、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一张纸。

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封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祭简留刀，写张纸儿，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御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在宋朝的时候，这个东京汴梁城那是老大的规模，一个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东京汴梁城当时的情况，而在宋仁宗的时候，跟张择端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不一样。宫院里边有很多的大殿，有很多的楼阁，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白玉堂由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宫院，来到宫院的院墙外头，他一看。这宫院的院墙非常高大，跟老百姓、跟各个官员的府邸那个院墙都不一样。白玉堂来到宫院的院墙外边，仔细端详着，心想：我要翻墙而入，得小心着，因为这墙里边，皇宫内院肯定有的是巡逻的，有的是护卫人员。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白玉堂走了几个地方，仔细地听着里边的动静，发现这一块比较静。于是一提气，双脚点地，一纵身，呲吭，纵到宫院的院墙上面，飘双腿往院墙上面一坐，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什么动静，翻身跳落宫院之内。到在宫院之内，白玉堂这才知道宫院之大呀。他以为皇上在哪儿住着，他到里边不费多大劲儿就能找着。嚯，他到里边这一瞧，这宫院里边楼台殿阁枝次临鄙，在夜色之中，一座座的宫殿都是黑色的剪影一样。白玉堂心想，这皇上在哪儿住着？那个宋朝的宫院里边光那大殿就有多少座呀？前边有大庆殿，

有文德殿，有崇政殿，后边有延安府宫，旁边还有东宫，还有西宫、玉宸宫、金华宫，还有什么龙图阁，还有什么天章阁。哎呦，这大殿里一个挨一个，这个玉露一条挨一条，这皇宫里边还有水河。白玉堂心想：这个地方找皇上可是真就找不着了。皇上在哪儿住啊？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寄检留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啊！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边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上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槐。哎呦，是啊，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小子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都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
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儿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他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露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那陈琳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您寄托在我的身上？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手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瞎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喜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这都堂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
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着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呐！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说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壶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两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琳喝。那是督堂大人，督堂大人怎么着？督堂大人他就不行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了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手，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呢是自个儿配的养身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儿。陈琳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唤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琳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
咱这叫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琳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琳。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摁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摁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喽。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摁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摁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摁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7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3天多说4天他就完了。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都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琳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都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都堂的位儿上了。我要到了那个都堂的位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 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都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林，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着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的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儿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常建喜。
3: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4: 那是郭五爷。
3: 郭五爷是谁？
4: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3: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4: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3: 你说的是实话吗？
4: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3: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4: 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3: 不要问。
4: 哎，好您。
3: 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白玉堂一转身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郭老五在屋里头呢，他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往里一走，他以为是常建喜又回来了，头都没抬问了一句，怎么又回来了？白玉堂迈步就进来了，跟他站了个面对面。是啊，有事儿哪能不回来呢？这个功夫郭老五抬头一看，白玉堂，你是谁？
5: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告诉你，我先问问你，
3: 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让你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是慢性毒药，谁教给你的？
6: 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他心中暗想，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他怎么进来的？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郭老五说，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先把你这个来处跟我说明白。
3: 白玉堂说，说明白，说明白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今天到在这里，我就替你办事儿来了。
6: 替我办事儿？你替我办什么事儿？
3: 我替你去害你陈林，你看怎么样？
6: 你能行吗？
3: 我不行啊，我不能害陈林，我还不能杀你吗？
6: 哈，你敢要杀我？好大胆！
3: 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来人呐，他想喊来人呢，告诉来人这两个字刚喊出来，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白玉堂往前一赶步，就用这半截刀噗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在这一瞬间，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考虑更多，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也没考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所以扑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白玉堂心想，嘿，我这回把他杀了，杀了我得留尸一手。蘸着他的血迹，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一首诗。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风御猫，禁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也该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封了御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行，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这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风御猫，禁园不闹鼠，这御猫，这鼠，御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说禁园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一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 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流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包青，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祥符县都要严加查访，一定要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祥符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地儿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其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要严查。 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了。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胸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干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的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扒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啊，甭管他什么官，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扒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玩意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在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串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

啊，什么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了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耶，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不知道这个府地是哪儿，直到第二天白天，白玉堂由打这文光阁楼上边下来。从院子里边翻墙出去，绕到前门，一看正脸儿，才知道这是太师府。白玉堂心想：“哦，太师府，听说有个姓庞的庞吉庞太师，嘿，我住在他的府里就放心了。谁敢上太师府里边来查人来呀？”对，白玉堂住在这儿，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可是这两天，在东京汴梁城查找白玉堂的事儿就始终没有停止，各个店房都找了，这东来客栈也是被查了，恰恰是展雄飞带着人来查的，结果到在东来客栈一看，登店簿上面写着金茂叔，有这么个名字。展雄飞当时就想：金茂叔，金毛鼠。这是锦毛鼠的变音，金茂叔。展雄飞就问：“这个金茂叔在哪儿？”店里掌柜的就说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走的，一早晨就走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掌柜的说：“这人小伙长得挺漂亮。”一说白玉堂长得什么长相、什么貌相、多高的个儿、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展雄飞说：“他上哪里去了？”掌柜的说：“哪儿去了？他出这店房，我们谁也没留神呢，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展雄飞说：“就捋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开封府的众位衙役们就捋着这个线索查找这白玉堂，没有结果。可是，一天多的时间过了之后，皇宫里边藏在假山石里头的那位常见喜被发现了。饿得已经不行了，一天多没吃饭，因为那个嘴堵着，又拿个布条给勒着，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谁能发现他呀？这个常见喜是憋得受不了了，又到那假山石当中，他钻出来了，钻出来被人发现，给他解开了绑绳，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被绑这儿的？”这常见喜就说了：“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把我给捆上了，把我塞到这假山里头了。这个事情马上禀报了当今皇上。皇上一听这件事，立即把这个常见喜送到开封府，交给包拯审问。包拯一听说有这件事情，把常见喜带到开封府大堂上，就问他，说那天晚上你见到这个人什么样子？常见喜就说了，他怎么穿着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刀，那口刀没有头儿。这么一说，展雄飞在旁边一听，没错，这就是白玉堂。

皇宫内院里边杀了那个太监的肯定是白玉堂了，他那个刀没有头啊，这是铁的证据呀、啊。可是后来那个人哪儿去了？长剑技术他把我塞到那个假山石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包大人听到这里，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昭啊，这个事情可得加紧查访，不然的话，日子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白玉堂还会闹出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来。闹出别的小事还行，要闹出大事儿，他没事老上皇宫里边出溜，这我等担待不起呀。尽管皇帝已经派了很多的人在皇宫内院里边加强防范，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去不知道了。包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当，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建喜，问常建喜，白玉堂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陈琳。包公把这个事情就启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呆。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展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这就怎么的？就我这是什么？”白玉堂一听，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支镖来。怎么瞪出一支镖来呀？你半截刀呢？你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那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
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只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嗯，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啊？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他，你怎么找着的？四爷蒋平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在街上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得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肚子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招了大吉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呀、啊、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位呀、啊、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得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呀、啊、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
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儿就劝他回来，逗的什么御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儿耽误工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儿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属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儿，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儿。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叔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3天3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窦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逗了逗，逗得怎么样啊？”白玉堂说：“逗得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岩茶伞，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剪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儿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户灭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御猫吗？让那御猫破案呢，御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逗他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逗他，我头次逗了一回，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了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当了仙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

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呢、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接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礼，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雄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呀、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
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地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呢，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说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呀、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所以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
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她尊奉为神灵，就给她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呀，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儿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四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的，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西棚。哎，这怎么搭一西棚啊？西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儿。一个西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西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西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一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吼，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
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又在这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切，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到家呀！”“什么？损到家？谁叫损到家？叫里边坐那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到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他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啊？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儿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3: 是。
2: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3: 对。
2: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3: 对。
2: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3: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2: 对。
3: 是吧？
2: 对对。
3: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 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2: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3: 是吧？
2: 嗯嗯，
3: 你看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2: 嗯，
3: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2: 嗯，
3: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2: 嗯，
3: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2: 嗯。

0: 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1: 哎，太对了，嗯。
0: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1: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0: 对
1: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0: 嗯，
1: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0: 嗯，
1: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风险了，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负面作用。
0: 嗯，
1: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0: 嗯，
1: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
0: 嗯，
1: 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他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

0: 是空着，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这个，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 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啊，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
1: 嗯，
0: 啊，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
1: 嗯
0: 啊，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哎，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
0: 嗯、
1: 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啊、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
0: 嗯，
1: 红细胞又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
0: 嗯， 嗯，
1: 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
0: 嗯
1: 啊，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
0: 嗯，
1: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
0: 嗯
1: 啊、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嗯，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
1: 嗯、
0: 实现细胞分裂的、
1: 嗯、
0: 太多了。
1: 嗯，
0: 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嗯，
0: 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的？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
1: 嗯，
0: 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
1: 嗯、
0: 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嗯、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嗯、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嗯，
0: 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说的直接点，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它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
1: 嗯，
0: 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
1: 嗯
0: 啊，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呢，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你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
0: 不一
1: 样
0: 啊。
1: 嗯，
0: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加到一块得需要45大类
1: 啊。45大类不是45种。
0: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
1: 嗯，
0: 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
1: 嗯，
0: 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
1: 嗯
0: 啊，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的啊，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
1: 嗯，
0: 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啊，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啊，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
1: 嗯
0: 啊，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啊，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1: 嗯，
0: 哎，
1: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
0: 嗯，
1: 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
0: 嗯，
1: 啊，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
0: 嗯，
1: 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
0: 嗯，
1: 哎，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嗯嗯、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
0: 嗯
1: 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啊，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
0: 嗯， 嗯，
1: 她就纳闷说哪出问题了呢，
0: 嗯，
1: 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他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
0: 嗯
1: 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
0: 嗯嗯，
1: 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他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酸，对，
1: 哎，
0: 半胱氨酸呐、
1: 啊，哎，对，还有什么
0: 个氨酸呐、
1: 啊，个氨酸，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嗯，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的话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是
0: 靶
1: 吧？
0: 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然后
0: 哎，
1: 就把它们全给
0: 对，
1: 杀
0: 专
1: 灭
0: 把
1: 了。
0: 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啊。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真厉害呀！
0: 的，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于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 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
1: 嗯，
0: 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
1: 嗯，
0: 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
1: 嗯，
0: 啊。研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
1: 嗯，
0: 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过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
1: 嗯，
0: 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哎，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
1: 嗯，
0: 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
1: 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慢慢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
1: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
3: 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
3: 哦、
0: 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有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3: 哦、
0: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
3: 哦、
0: 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
3: 嗯、
0: 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
3: 哦、
0: 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
0: 嗯。
3: 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
0: 好、
3: 啊。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
0: 啊、
3: 哦，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他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3: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
0: 啊、
3: 要有食欲一些了。
0: 啊。
3: 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呀、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呢、啊啊、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0: 嗯、
3: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3: 嗯、
0: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 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生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来预防，那多好啊！嗯
3: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3: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3: 如果只是练习这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他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0: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
3: 哦、
0: 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啊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嗯，哦，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3: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多，
0: 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
0: 嗯嗯。
3: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嗯，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3: 哦，
0: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嗯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
0: 嗯，
3: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1: 嗯啊，我在。
3: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1: 嗯。
3: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3: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1: 嗯嗯，
3: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1: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
3: 哎，
1: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3: 是是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啊。
1: 好好，再见。
3: 哎哎，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0: 嗯，
4: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0: 哦，
4: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吃完就不到十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0: 哦，
4: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
0: 嗯、
4: 说站着慢走啥的都没用。
0: 哦，
4: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0: 嗯，
4: 摸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0: 嗯嗯，
4: 感觉里的全是气儿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0: 嗯，
4: 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
0: 嗯嗯嗯。
4: 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那气儿给它放出去。
0: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0: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相应的一些检查看一看、啊、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嗯、
4: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0: 嗯，
4: 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0: 哦，
4: 就是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0: 嗯，
4: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哦，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0: 嗯，是。
4: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0: 他有症状吗？嗯。
4: 对呀、啊，完了还。

0: 心呢，特别心烦。
1: 嗯。
0: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了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一点小风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不？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1: 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0: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很懒，就是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的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蚀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湿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瘀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气机就不好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瘀滞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0: 是啊，朱老师啊，我听你讲课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
1: 呼吸
0: 纳
1: 吐
0: 就
1: 纳，
0: 可以
1: 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
0: 了。
1: 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儿、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躁热的这种人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0: 好的，好的，朱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着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二甲固油片儿，还有那个健维秀士片儿、木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一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1: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 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0: 好
1: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0: 嗯嗯。
1: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3-5分钟。啊，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会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0: 嗯嗯嗯
1: 嗯，
0: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舒老师。哎呀，我真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
1: 嗯，
0: 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1: 哎，对，现在你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
0: 啊，
1: 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0: 好，朱老师，
1: 好嘞，
0: 感谢你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3: 是。
2: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3: 对。
2: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3: 对。
2: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3: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2: 对。
3: 是吧？
2: 对对。
3: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 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2: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3: 是吧？
2: 嗯嗯，
3: 你看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2: 嗯，
3: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2: 嗯，
3: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2: 嗯，
3: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它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
2: 嗯，
3: 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2: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3: 哎，太对了。嗯，
2: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3: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

0: 啊，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1: 对，
0: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风险了，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负面作用。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呐？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他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

0: 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治疗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这个，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晦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
1: 嗯
0: 啊，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哎，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
0: 嗯，
1: 红细胞又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
0: 嗯， 嗯，
1: 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
0: 嗯
1: 啊，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
0: 嗯，
1: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
0: 嗯
1: 啊，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嗯，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
1: 嗯，
0: 太多了。
1: 嗯，
0: 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嗯，
0: 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的，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
1: 嗯，
0: 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
1: 嗯，
0: 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都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了，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它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
1: 嗯，
0: 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
1: 嗯
0: 啊，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 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说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你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1: 那
0: 不一样啊，
1: 嗯，
0: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45大类。
1: 45大类，不是45种。
0: 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的啊，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啊，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啊，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1: 确实还真是哈。有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 哎，让他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嗯嗯、对对对。
1: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
0: 嗯。
1: 啊，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啊，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
0: 嗯。
1: 他、
0: 嗯、
1: 就纳闷说哪出问题了呢？
0: 嗯。
1: 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他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
0: 嗯，
1: 啊，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0: 啊。
1: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
0: 嗯嗯，
1: 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0: 氨酸，对，
1: 哎，
0: 半胱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么
0: 个氨酸呐，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嗯，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
1: 嗯
0: 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
1: 嗯，
0: 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八百，它自己还能自损一千，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
0: 嗯，
1: 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
1: 嗯，
0: 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嗯，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慢到后期就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1: 嗯，
0: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吧？
0: 靶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他挨个给标记
0: 了，哎，
1: 然后就把他们全给杀灭了。
0: 对，专把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
1: 嗯，
0: 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 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就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啊！人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过。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0: 哎，就比方
1: 哎，
0: 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
0: 呀！是不是啊？你看，而且
1: 心
0: 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妈妈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必死无疑了，
0: 到最后，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
1: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1: 嗯，
0: 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0: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0: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
0: 哦，
3: 哎，就这也不行啊。
0: 啊啊啊，
3: 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0: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0: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呢。
0: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0: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
0: 是吧？
3: 对对对，就这个。
0: 嗯，
3: 对，
0: 嗯，
3: 对,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0: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0: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0: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
3: 哦，
0: 饭后这种堵胀感啊。
3: 嗯，
0: 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
3: 哦，
0: 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
3: 哦，
0: 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
3: 嗯，
0: 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
3: 哦，
0: 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
0: 嗯，
3: 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0: 对，它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3: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0: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
0: 啊啊，
3: 您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0: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啊，这人呐、啊、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0: 嗯，你脾胃不好。

0: 好啊，它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呢、啊啊，你吃啥东西它营养不吸收，它肯定瘦啊，对吧？嗯。
1: 哎呀，就是就是，我呀，那过去呀、啊，那脸色可差劲了，
0: 嗯，
1: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0: 气血不好。
1: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
0: 嗯、
1: 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1: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1: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1: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0: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1: 嗯
0: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1: 是，
0: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哦、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它多好啊。嗯
1: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0: 嗯、
1: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1: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1: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1: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1: 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1: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0: 嗯，
1: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它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是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1: 嗯嗯，哦，
0: 嗯，
1: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1: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
0: 多。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
1: 嗯、
0: 效果好。
1: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嘛。
0: 嗯嗯。
1: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嗯。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1: 哦、
0: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
1: 嗯、
0: 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哦。嗯，
1: 哦，好的好的，谢谢。那楚老师啊，我这边

0: 我就没啥问题了。
1: 嗯，
0: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1: 哎，不客气啊。
0: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2: 嗯，啊，我在。
0: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2: 嗯。
0: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2: 啊，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0: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2: 嗯嗯，
0: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2: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也一样啊。
0: 哎，
2: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0: 是是，对 对， 对，
2: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嘞好嘞，那行。
2: 哎，
0: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
2: 好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啊。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楚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1: 嗯，
4: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1: 哦，
4: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半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吃完就不到十分钟了，那胃就开始发闷发胀了。
1: 哦，
4: 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就饭后啊，嗯，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
1: 哦，
4: 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1: 嗯，
4: 你说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1: 嗯嗯，
4: 感觉里的全是气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1: 嗯。
4: 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不吃东西呀，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它还胀。
1: 嗯嗯嗯。
4: 哎呀，早上起床说没吃东西，胃里也是闷闷胀胀的，有时候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里的刺给它放出去。
1: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4: 对。
1: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你具体有没有做过像一些检查看一看，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1: 嗯，
4: 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
1: 嗯，
4: 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1: 哦，
4: 你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1: 嗯，
4: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哦。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宽心。但是吧，我真是难受，实打实的是啊。
1: 嗯嗯，是。
4: 你说我咋能放宽心呢？真没办法放宽心呢。
1: 他有症状吗？嗯。
4: 对呀，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1: 嗯。
4: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的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吧。
1: 嗯嗯，
4: 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1: 嗯，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4: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
1: 嗯，
4: 很懒，就是，
1: 嗯嗯，
4: 不爱动。 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那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腐蚀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湿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气机就不好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制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4: 是啊，朱老师啊，我听你讲过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纳，
1: 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是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4: 好的好的，朱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二甲固油片，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木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1: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4: 好
1: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是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会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 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4: 嗯嗯
1: 嗯，
4: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舒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完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
1: 哎，对，现在你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
4: 啊。
1: 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4: 好，朱老师，
1: 好嘞，
4: 感谢你啊。
1: 嗯，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嗯，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
1: 嗯，
2: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1: 嗯，
2: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1: 嗯，
2: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啊，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啊，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1: 啊，
2: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 啊。
2: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

0: 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它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嗯，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0: 确实都存在
1: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0: 经常存在。
1: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0: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 是
0: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
1: 嗯，
0: 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
1: 嗯，
0: 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 MDT 吗？
0: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0: 对，
1: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0: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 对，
0: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0: 对，
1: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0: 啊、确实是
1: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0: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1: 是
0: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1: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0: 对，
1: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0: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1: 哎、
0: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这三大治疗手段，
1: 对，
0: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但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对，
0: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啊，
1: 是
0: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0: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0: 法冕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1: 对，
0: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1: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0: 您说说。
1: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0: 是
1: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的，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0: 是，
1: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0: 哦，
1: 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0: 通过药物
1: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0: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1: 把这条路给它通堵
0: 给它断
1: 掉，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0: 切掉，
1: 那
0: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1: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0: 哦，
1: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0: 是，
1: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0: 还是擒贼先擒王。
1: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0: 副作用，
1: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这个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0: 好很多
1: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0: 那倒是
1: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在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0: 是
1: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没错，更方便了。
1: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0: 您来说说。
1: 因为肿瘤它还有它其实练了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0: 哦，浑身解数
1: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0: 它也要成长，
1: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0: 得识别出来，
1: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0: 是，
1: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0: 很狡猾，
1: 它能够逃避监控，
0: 哎呀，
1: 这就是它的，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0: 自己
1: 发展，
0: 自己能掩护自己，
1: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0: 哦，
1: 摄像头都照着，
0: 是
1: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0: 伪装了，
1: 给你，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这是可实现的。
0: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1: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 专业领域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0: 是
1: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0: 嗯，
1: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0: 嗯，
1: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10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0: 嗯，
1: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0: 这么长，
1: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0: 前景，
1: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0: 啊，
1: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0: 是的，
1: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0: 依从性也提高了，
1: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嗯，
1: 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0: 恐惧的，
1: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0: 是
1: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的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1: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0: 嗯，
1: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0: 啊，
1: 在大概15%吧，
0: 啊，
1: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0: 嗯，
1: 相对比较恶劣
0: 啊，
1: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0: 嗯，
1: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0: 没有明确啊，
1: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0: 化疗
1: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
0: 啊、
1: 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
0: 嗯、
1: 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0: 嗯，
1: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0: 嗯，
1: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0: 嗯，
1: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放疗很重要，
0: 放疗，
1: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0: 嗯，哎，
1: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0: 双刃剑，
1: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0: 配合，
1: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0: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1: 嗯，
0: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1: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
0: 嗯，
1: 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0: 嗯，
1: 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0: 啊，
1: 但是 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1: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0: 嗯，
1: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0: 哎，
1: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0: 可以这么好？
1: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0: 对，
1: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0: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汪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1: 对，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0: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种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1: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因为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0: 是
1: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0: 云讨论
1: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0: 是
1: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0: 读病例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1: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0: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修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汪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2: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2: 对，
1: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2: 可以这么分啊，
1: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
2: 对，
1: 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2: 胸片也有，胸透也
1: 是吧？
2: 胸透也是那么做，
1: 也是那么做的。
2: 对，
1: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2: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1: 分层的。
2: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 这切片多厚，
2: 原来可能一厘米，五毫米，甚至于还能更少，
1: 还能更少，
2: 一毫米啊，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 很精准，
2: 它能看得很细致。
1: 是
2: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 对，
2: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1: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2: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量
2: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2: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2: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 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2: 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中就会发现结节，
2: 对，
1: 哎，非结节是经常
2: 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
2: 嗯，
1: 说那个
2: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2: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2: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哦
2: 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2: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2: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就是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2: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2: 啊，
1: 有什么
2: 的，有点季节性
1: 的
2: 这种因素。
1: 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啊，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啊，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小的，那边有一个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因为我说结怎么产生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老师，
2: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2: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1: 留下了，
2: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2: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了。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呢？
2: 哎，太正常了，
1: 是吧？
2: 我也有
1: 结，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2: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2: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2: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1: 嗯，
2: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2: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2: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2: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对, 对, 对，
2: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2: 安心回家了。
1: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那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的这个科普的节目啊，听好。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2: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2: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2: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
1: 哎，
2: 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2: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1: 嗯，
2: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2: 是，因为这个 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2: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2: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1: 都很好的、
2: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2: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2: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哦，这里面会有啊？
2: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
2: 呀，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2: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2: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2: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2: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2: 有影响，
1: 血压，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2: 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2: 都有关联，
1: 对，
2: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2: 选择，对吧？
1: 选择
2: 什么样的，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是吧？
2: 对，
1: 烤肉、啊、
2: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2: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不了，
2: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2: 对
1: 啊，
2: 我们要做优化。
1: 对，昨天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2: 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2: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 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2: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王老师也来聊一聊啊。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王老师。
2: 这个确实，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2: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2: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2: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2: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
1: 啊，
2: 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2: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2: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2: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2: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这是不利的，
1: 是
2: 啊，你老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这是正向的，
1: 对，
2: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2: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议，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2: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就这里面就是
2: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2: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2: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2: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2: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 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字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他的这个接受度？
2: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2: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2: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啊，下礼拜咱们就做
2: 了就行了，哎，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
1: 嗯，
2: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2: 啊，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2: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
1: 嗯，
2: 啊，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
1: 嗯，
2: 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2: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2: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2: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就来，
2: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2: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2: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2: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2: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2: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2: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问这是个问题，
2: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2: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Cells， 也
2: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2: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2: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还确实挺难的。
2: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 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呢，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2: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 2，托住耳后，2 2，轻轻向前，3 2，盖住耳孔，4 2，慢慢还原，5 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暑期出游热潮持续走高，在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北京打造京铁乐游品牌集群，从北京出发可通往江西、湖南、云南、新疆、西藏、港澳、老挝等热门目的地，还针对银发群体开行多趟旅游列车，配备医护人员全程随行，推出送餐到铺、健康问询等适老化服务。
2: 河北方面，在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设置了七节主题车厢，搭配了超大的观景窗以及侧顶天窗，还有 LED 天幕，串联起秦皇岛、邯郸、张家口、沧州、吴桥等沿线的文旅资源，并且推出车票加定制化服务套餐。列车长还化身为随行的文旅讲解员，民族舞蹈、主题巡游、特色杂技展演等文娱活动轮番上演。
1: 目光转向上海长三角地区，开通了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全车12辆载客车厢，配备 KTV、棋牌区、阅读区这样的休闲娱乐设施，还创新乘务员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08，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君君，
1: 欢迎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直播之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韩磊。
0: 是的，感觉今天这个组合真的像我们直播间里刚刚看到视频端有朋友在说神奇组合呀，确实挺神奇的，两个带班人士组成的一个组合。
1: 今天这个组合叫可遇不可求是吧？
0: 真的可遇不可求、
1: 哎、
0: 我俩都是几乎凌晨
1: 特别定制版
0: 收到的消息啊，磊哥是真的挺辛苦、你看平台上有朋友说怎么下了那么晚的这个直播，然后又过来，你看有哎，刚那
1: 各位早到也挺辛苦的。
0: 对对、
1: 啊，
0: 说好像你是3点还是10点才下班？
1: 晚上12点的节目。
0: 对啊，
1: 22点到24点，
0: 二半夜下班，接着又上早班。
1: 哎，这个关键是各位友友们也挺辛苦，
0: 也是听着的是吧？
1: 对，他们昨天是二半夜听完了，然后大清早就起来，又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啊。
0: 是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端都可以回复"心安说"，这个是君君。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不是君君吧？君君今天只是戴了个眼镜就不认识我了吗？
1: 真的是、
0: 今天是君君口罩版、对，不是眼镜版。
1: 今天我还就穿了个衬衣，你们还认出我来了。
0: 对对，跟昨天肯定是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变化。
1: 哎，
0: 我们今天呢两个人代班人士、坐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同时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就是你看大明老师对吧，这昨天是一瘸一拐来的，今天特地就拐也来不了

0: 向了。
1: 对，所以这个点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吃早饭了吗？
0: 嗯，
1: 早饭，磊哥，你不觉得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
1: 但是很多人都不吃。
0: 你知道，就是这个人啊，如果说这三餐不规律，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最大的危险是胆囊。
1: 哎呀，
0: 是吧？
1: 这胆囊？
0: 对
1: 啊，不是胃吗？
0: 最大的危险其实是胆囊，
1: 就是他们说长石头那个地儿是吧？
0: 对，就是这样。为什么长石头呢？就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吃饭以后，那个胆汁儿是干什么的？因为胆和肝呢都是要分泌什么的，胆汁要帮助消化。
1: 哦，我一般就听说谁喝多了，
0: 哎、
1: 那个东西可能就要出来了。
0: 哎、然后呢，这个要是不规律吃饭的话呢，胆汁到这个时刻它就分泌出来了。结果呢，他一看
1: 没
0: 东西进来，
1: 哦、
0: 是、
1: 哦、
0: 那我就在屋里歇着吧，就躲在胆囊里休息了。
1: 哦、结果就躲多了，他不往回走吗？
0: 对，他就在里边憋着嘛。
1: 哎呀，
0: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胆汁就浓缩完了，就进而形成结石。结石完了以后，就形成小石头，一旦在里边堵住了，比如说咱们某一个姿势，或者说某一个状态机缘，那就是胆囊炎急性发作，
1: 哎、呦呦，
0: 就疼痛，是吧？
1: 我可是这
0: 还得磨厚了。
1: 我见过那种得结石的，
0: 是啊，
1: 老疼了、
0: 而且还有流沙状的物质啊，里边就是像叫流沙一样，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啊，流沙包那种的，又像小石头。
1: 你别这么举例子，万一现在有人吃饭呢？
0: 所以今天咱们早上起来说的就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吃饭问题。
1: 吃饭，早饭太重要了。就咱就不说啊，就是胃的问题，就这个胆囊，听着我都害怕，
0: 一抽一抽的，
1: 一抽一抽的，
0: 是吧？就
1: 是它是循序渐进的，它不是一天让你这么疼，但你老不吃，它可能最后就像磊哥说的，它会这么严重。
0: 是啊，
1: 但我也理解，好多人，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早起，他没有胃口，那玩意儿哪有胃口？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压力不是很大的，甚至可能它是温温软软的呀，像流食，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山药粉。
0: 关键是要方便。
1: 对，哎，你说太对了。
0: 就好多东西，你就知道它明明它好，或者说它对身体真的有益处，或者说他觉得就是今天这个东西一吃以后，感觉生命都延长了。
1: 是、
0: 啊。可是它就是操作起来太麻烦，
1: 是
0: 以至于很多朋友呢，就是什么呢，望而却步。
1: 就我买了，但就是只是买了就往那儿一放，
0: 恨不得那种就是嘎一撕，夸到嘴里。
1: 对对对对对，我看我之前就有的人说要吃那个花椒，还有人说要吃海参，但是都需要泡发的过程，买完就束之高阁。我说那买了就跟我以前买学习资料似的，不是等于买了就等于学到了。所以像有的时候我们买那五谷粉，它是一罐，就像磊哥说它有点麻烦。但这个山药粉，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不，它是一个盒里面一袋一袋的。
0: 这个其实关键是在于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咱得确定对身体有好处。
1: 哦，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咱们说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它对身体有好处。
1: 你别伤害到我。
0: 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确实啊，常规的方式它很麻烦。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常规方式你又得刮皮儿，还得防止过敏，
1: 还得挠手，
0: 哎，还得小心它这个上面有粘液什么
1: 的话。对对对，
0: 有些朋友的话体质还会对它过敏，是吧？
1: 我每次做山药都要挠手，
0: 哎，然后还要蒸它，或者说要煮它，熬到粥里边，是吧？
1: 对对对，
0: 总之呢是大费周章。但是如果说一旦降低了我们这个用它吃它的这个门槛和成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什么呢？就真的是又弄又补，关键还节省时间还方便。
1: 对，
0: 啊，
1: 它就是一袋粉，然后它这个粉末状呢，你打开它有点奶味儿，以至于我当时就非常认真的翻过来看它那个配料表，我说怎么一股奶味儿？后来发现人家后面只有这个铁棍山药，它配料表很干净。
0: 现在就有一种讲究，就是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也非常的一致，就叫什么叫做清洁配料表，又叫干净配料表。
1: 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学会看配料表了。
0: 对，就是你看这配料表里边其实有几个关键数值要看。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成分，其中它排在最前面那个是它最核心的东西。
1: 哦，
0: 也就是说呢，这里边它这个内容越少，它的成分就越单一越干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哦，磊哥说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有人跟我们分享买蚝油，
0: 哎，
1: 就看它第一个是蚝还是水。
0: 没错，
1: 是水那种就太淡了，蚝那种就稍微好一点，是吧？
0: 一定是看它是不是忘了掺水了。
1: 对对对，
0: 还是忘了掺的蚝油了。
1: 说的就是那个第一个它位置很重要。哎，核心内容
0: 就是看头三个，这个其实配料表不管它是一个两个还是说有三四个，或者是三个以上的，
1: 或者是三行，
0: 对，一定是看它前三，这是它最核心的，能够占到它80%以上的成分的东西。
1: 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看什么呢？看里边的它那些什么营养物质的那个配衡表。营养物质配衡表里边，它核心的看什么？就是看前面的那个叫能量，对吧？第一个是能量，就是热量嘛。热量的话呢，咱们一定是挑那种热量比较低的。 啊，或者说我们单条摄入的时候，热量能够支撑我们足够有这一条就够的。
1: 哦，

0: 哦、
1: 对，
0: 这样也行。
1: 就
0: 如
1: 果
0: 早餐
1: 、嗯、对，就比如说你这个今天我能消耗1000卡，
0: 哎，
1: 我可以喝1000卡，
0: 没错。
1: 但是如果我消耗不了1000卡、嗯，我喝1000卡，是不是压力就有点大了？
0: 它就转化成我们身体的负担了嘛，
1: 哦、
0: 是吧？消化不动的话，就堆积在脂肪
1: 上。这回到胆囊吗？这回就不知道到哪儿了。
0: 这回是到肝脏上，就是脂肪
1: 肝
0: 的形成就是这个了。
1: 哦、哎呦、
0: 啊，快速升糖，最后精米白面那些，最后堆积在肝脏上就是脂肪肝。
1: 所以该吃早饭，亲爱的朋友们得吃早饭呀。
0: 哎、呀，
1: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山药粉呢，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山药就可以了。同时跟大家今天聊的话题，磊哥是不是就来说说早餐？
0: 今天咱们就是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关于吃完之后心情美丽、状态良好的早餐。
1: 哦，心情美丽、状态良好的早餐，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辩证统一的问题。
1: 哦，
0: 首先说心情美丽是因为它好吃。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你得喜欢着吃，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吃完以后呢，感觉挺开心，叫心情美丽。
1: 心情美丽。
0: 第二个叫状态良好。
1: 状态良好怎么说？
0: 就是吃完之后的话呢，你还是得有精气神。哎，同时的话感觉身体特别清爽，
1: 哦，
0: 然后整个这个状态特别通透，没有说吃完以后感觉这胃里边
1: 更难受了，
0: 吃的时候很美好，但是它顶在这儿不消化，是吧？
1: 哦，心情美丽、哦、还得状
0: 态良好、嗯、
1: 状态良
0: 好的早餐。
1: 那万一我早上我就吃炸鸡，
0: 嗯，
1: 我吃油条，我吃年糕，我心情美丽，
0: 心情可能会美丽，
1: 但是我可能达不到状态良好了、
0: 啊、对，那除非说是天赋异禀、
1: 哦、
0: 下去以后消化极强，
1: 就出了早餐摊直接去公共厕所，是吧？
0: 年糕下去以后就出溜就化没了、
1: 哦、
0: 啊，就那种感觉。
1: 我知道那种就消化特别好、代谢极快的人，
0: 有那种的、啊、
1: 是吧？这种人就可能又美丽又良好了。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得细想，心情美丽好像很容易达到。
0: 嗯，喜欢什么吃什么吗？
1: 对，喜欢什么吃什么。但这个能达到状态良好，好像他得深思一下。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端文字给我们留言。哦，当然如果你要回复山药粉，就只能在公众号上回复山药粉才能够刷到这个链接啊。让你能够心情美丽且状态良好的早餐是什么呢？来，朋友们想一想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个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神翻译。最近呢，在连霍高速甘肃天水境内的鸳鸯服务区闹了这么一出，他们的开水间啊，英文翻译写的是 open water rooms。open water 这个不知道谁想的，你直译过来就是打开水的房间，那它应该是打开水的房间，它不是打开水的房间。好在呢，服务区反应快，目前已经拆除了标识，承诺修改重贴。
1: 小时候我们学英语有一个神翻译叫做 good good study daddy up， 是吧？
0: 但是我后来看到有一些就是教英语的老师，就是外教，我们那个时候叫就是教英语的老师，然后他也是外国人，他说也能理解，
1: 也可以。
0: 对，还有那个 long time no see，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神翻译，但是后来外国人也这么用，
1: 就所以语言它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意思。
0: 但是 open water rooms 这个有点，
1: 所以有的朋友就说呢，你这个 open 的，你不如改成turn on 啊，是吧？这turn on 就烫水呀、
0: 这个中文和英文都结合，
1: 还有点谐音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明白这个 open water 其实意思是说呢，开放的水域，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开场的这个湖面、海洋，是吧？大江大河
0: 啊，
1: 这个跟这个咱们喝的这个滚开的水啊。已经烧开的水是八竿子打不着。另外呢，这种啊神翻译，我们关键怕什么？就是误导啊学习成长的小朋友。
0: 是他可能觉得这种地方贴这样的标识，他肯定是严谨的，他肯定是对的，他可能就会恍惚了。
1: 对呀、所以说呢，用这个谐音或者所谓的玩梗都可以，但是这种知识性的硬伤、常识性的错误，真的不应该出现、啊。
0: 近期呢播出的长剧《这一秒》过火，因为使用 AI 制作片头被观众批评太假、有廉价感而登上热搜。剧方呢不得不出来道歉，连夜重制真人版替换 AI 内容。还有观众吐槽说 AI 剧犯脸盲症， AI 呢能把角色做到极致完美，但就是没有辨识度，看完就忘。从这些反馈来说呢，观众对 AI 的接受程度还有比较大的争议。
1: 现在 AI 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工作学习之中，大家也大量的使用 AI 生成画面。这个原理啊，本质上讲其实就是算法，用的是海量数据，它这儿在这儿学习，在这儿重组，然后后边抡圆了 CPU 给你开始算，大数据库开始进行组合。
0: 是
1: 它能够模仿各种各样的风格。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
0: 问题？
1: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看看这个人长了个 AI 脸，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呢是审美统计出来的平均结果，以至于你看上去都大差不差，导致 AI 生成的画面呢看上去好像有点对，可是你细看很平庸，光影很准，构图又稳，然而你就觉得缺少活人感。
0: 是，
1: 所以现在从技术上来讲呢， AI 呢确实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审美判断和情感表达。正是那句话嘛，艺术就是百花园，是吧？必须百花齐放啊，万紫千红，否则那就是塑料花、
0: 对，得有那种特别好看的，但也有那种就是花朵中的绿叶。
1: 有啊，
0: 它得搭配着起来、
1: 没错。
0: 我还看到就是之前有人开个玩笑说今年最火的演员就贴了两个 AI 的照片、确实是，我好像刷到哪个 AI 剧都是这两张脸。后来我发现就是有的那个人出来分享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才有版权，其他人没给他授权，他也不能随便用。所以我就发现我看所有的 AI 剧，尤其那种漫剧，都长得一模一样。看久了，大家听过一个词吗？叫恐怖谷效应。
1: 有这个，就是长得越像人越害怕。
0: 对，有点吓人。而且他这个是长剧啊，它不是短剧啊，它是有
1: 折磨还加倍了，是吧？
0: 对呀、它是个长剧，它还在片头干这个，你真的会让人有一些难过。再来关注，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反映说，他的父母呢购置了一款由富人药业旗下开封制药集团生产的红霉素眼膏，包装左上角位置标注了"原研医治"这样的四个字。该网友呢本以为是商品通过了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经过查询才发现这个竟然是一个注册商标。
1: 现在很多朋友在买药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会比较在意所谓的原研药，是吧？但是这个商标呢，虽然说没有直接违法，然而它却实打实的涉嫌误导了消费者。
0: 哇，我想到一个事儿。之前我们好像说什么纯黑猪肉，因为黑猪肉比普通猪肉卖的贵嘛，
1: 没错。
0: 后来发现黑猪肉是一个注册的品牌，
1: 它
0: 叫黑猪肉，
1: 是吧？
0: 这就确实是会让我 有一点点啊，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他人家也没错，但是他可是他注册这个商标就确实是误导了我。
1: 他的这个商标叫纯黑，是吧？
0: 他的商标就叫黑猪肉，
1: 叫纯黑，
0: 对，纯黑，然后卖的猪肉，
1: 是这么一个安排，是吧？当然，我们其实知道现在这个药品呢，它有特殊性，跟普通的商品真的不一样，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任何能够误导消费者的这种信息，或者让患者产生误会的信息，都应该严格的被审查、被控制、被监管。我们希望呢，监管部门能够对这一类的擦边行为啊，予以相应的规范和严肃处理，也请相关企业把这心思放在提升药品的质量上，而不是琢磨怎么在包装上鱼目混珠来蹭热度啊。
0: 以后这种标志，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商标，它可不可以括号，小括号商标，
1: 给它标注清楚了。
0: 对，你不管你注册了什么，就这样的话，咱两边咱都不吵架。就人家可能就以为是个商标，那我就以为你这个是你可能经过了那个评价。那这样吧，你在括号写着商标，我就明白了。
1: 然后给它统一标志出来。
0: 对对对对对。最近呢，南京交警拦截了一辆疑似非法改装成救护车的面包车，经查实，该车加装了救护设施、警报设备等等，但车辆使用性质是非营运性小型普通客车，也没有医疗转运等相关资质。卫健部门工作人员随后呢，依法对车内安装的医疗设备进行查验取证，并对该违规车辆予以封存。目前呢，该案件已经移交到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原研一致，这所谓的注册商标，它真的是误导消费者。
0: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种黑救护车，确实要人命了。
0: 他这什么目的，他自己心里清楚。
1: 是的，这种黑救护车，以往我们也发现有各地呢有相应的执法和相应的管理打击，主要呢说到根源上，因为市场有需求，一些医院的周边正规的救护车的资源较为紧张，患者家属呢现在又着急用，有的是要转院，有的是要回家，所以大家一想怎么办呢？那有个车就行啊，这就给黑车可乘之机了。
0: 对，
1: 这些人一般在医院门口啊，主动的偷偷摸摸的发放名片，你看又主动又偷摸啊，或者是通过呢护工互相介绍来招揽生意。

0: 那我们在这儿呢，跟朋友们呢也要科普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正规的救护车从生产环节到实际应用这一系列有严格的国家标准。
1: 嗯，
0: 那这种黑救护车呢，说白了它其实就是普通车辆，甚至呢它里边交叉的来运输患者和家属，可能它的卫生条件还不及我们的私家车呢。
1: 哎，真的是，
0: 再加上车上的这些医疗设备呢，很可能啊就是因为供电不稳，或者说呢里边有没有专人维护，上来动不动就罢工不能使用了。再一个就是说随车的人员更要命了，
1: 嗯，
0: 关键是他们没有任何正规的医疗资质和急救资质，运着病人在路上万一病情出现一个情况，出现恶化了，出现危险了，他们根本不会处理，那就是要活活的黑救护车真的要了亲亲性命啊。
1: 是的，而且我看就是无论是我们通过电视剧还有正常的一些科普，包括医院，如果您看到过那个救护车，它其实非常精密的，它有点啊像一个小型的急诊室的那种感觉，
0: 就是移动的小病房。
1: 对对，而且它这个医生呢，有的到了现场，就是你可能还没有上担架前，人家做了简单的处理，可能有的外伤啊，
0: 嗯，
1: 上车的时候随时管着你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表征，然后他可能会实时跟那边通话啊，该怎么样手术室或者怎么怎么样，你这个完全他啥也不懂啊，而且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0: 没错，
1: 他是不是在路上还没到之前，他有一些他的一些小的黑救护车，有一些小黑想法，咱们都不清楚，所以这个真的去，只要着手好好的整治一下他们，
0: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尤其是这些涉及生命安全的事情，更得是让专业人来护航，啊，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说什么样的早餐让你心情美丽且状态良好。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

0: 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在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的开通首条国际航线。
1: 听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在暑期度假的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进入暑期呢，旅游专列和旅行专列加开更为密集，康养、亲子、避暑各个主题纷纷上线。商务部、文旅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出台政策，目标在2030年打造超160列旅游专列，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列产品。
0: 近年来，多地推出了中考改革新方案。湖南娄底、四川成都、上海等多地部分学校启动了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多地还出台了减少中考计分科目、降低考试难度、取消普职比例限制、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等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7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的占比首超60%。最新数据显示，在7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呢，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
0: 8月12号，民政部官网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然停编，但是带来的影响呢没有结束。在13号，河南中南部以及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广西东部和广东中部等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请相应地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出行，注意安全。
2: 方科，你觉得我瘦了吗？
3: 嗯，说实话吗？
2: 那你还是别说了，不过我是真瘦了呀。
3: 啊，你说什么都对。
2: 自从兼职了厚米的装修管家，这大热天的那是真掉秤啊。
3: 这么辛苦，不会给我们听友涨价吧？
2: 那不能，不止不涨价，还更实惠呢，这叫反季让利。
3: 还让啊？厚米每次又降价又送礼的，还有空间让啊？
2: 这个月份呢是装修淡季，干装修的辛苦，定装修的实惠。就之前给咱那件啊，不仅能把零头给抹了，还给一大堆的礼券，电器啊、家具啊，装完修你还差啥要买的，直接甩券就行了。
3: 我的天，那这还赚钱吗？
2: 咱们薅他们，他们薅厂家，所以呢，每期优惠啊，最多只能维持2礼拜。
3: 意思就是换着厂家薅呗。
2: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所以公众号回复厚米，赶紧进群领优惠喽。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厚米，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厚米两个字就可以了，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像之前在大米老师也提到过嘛，就是说这个厚米呢，他之前了解的比较多，而且每次呢每个月他们好像都是有新的一些优惠，进群的话
1: 常新，
0: 对对对，大家进群可以去站一站。我感觉他每个月给我听的，像之前他们是那个就是全屋好像是挂网，
1: 没错，
0: 有的人可能需要，但他这次好像是一个券，什么券呢？是家电券和家居券，这个就是私人定制的这种感觉。就有的人可能不知道磊哥家需不需要啊，像有的家特别喜欢买那个洗碗机，
1: 有这个，
0: 对，但有的人可能不需要洗碗机，他需要扫地机器人。
1: 哎，各个家其实这个消费的侧重点不一样，看重的这个宜居的设备不一样。
0: 对对对，你要有洗碗机了，怎么罚老公去刷碗呢？
1: 没错啊，
0: 对对之类的。
1: 当然，我们说这个洗碗机的这个优处啊，其实或者优点啊，还是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
0: 嗯，怎么说？
1: 哎，因为呢，它可以那个养成一种习惯什么的，
0: 哦，
1: 就是你永远使用乍新乍新，摸上去以后前后无油腻感的这种特别涩手的碗和盘子。
0: 哦，就跟自己洗出来的那
1: 完全
0: 不
1: 一
0: 样。
1: 因为你想，他用他专业的洗碗粉以及这个超高温的环境，这个高温环境里话就是80多度，或者开水90多度这样的一个
0: 哦杀菌。
1: 哎，他的这种高温状态在里边把它反复是清洗，上下喷淋，最后呢还有这个漂白和烘干，是吧？你出来那个盘子和碗，你摸上去那个手感确实不一样。
0: 磊哥太适合带货小家电了。
1: 你用这个手啊 就是怎么洗怎么搓，拿什么球打他也打不出那个就是生生涩涩的感觉。
0: 那你看看，就跟我刚从那个快递里拿出来的那种感觉，新碗，
1: 它甚至比新的感觉都舒服。
0: 看看，
1: 因为就是你从生理上、身体上和心理上都觉得它真的特别干净。
0: 让我想到之前一个就是作家装类的博主说那句话，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只要你花明白了，
1: 哎呀，
0: 哎，生活就过得特别好。所以他们这个呢是有一个电器的增值提货券，除了他们之前后米自己还送的那些之外，他还有2000到8000不等的那个增值券，就可以直接去提取提货。
1: 是的，
0: 但是每个面额只有10张，大家可以进群给他占上。除此之外呢，他有一个家具的代金券，这个面额就是3000到10000不等了。这个还是跟你家多少面积没关系啊，你看之前我们说的有些跟面积有关，这个跟面积没关，先到先得，也是每个券面额各10张。
1: 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服务增值类的啊，送开关保洁一次，以及全屋的精保一次，全屋的美缝。
0: 哎呦，
1: 这个美缝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0: 而且美缝是之前不知道那么贵。
1: 哎呀，
0: 是吧，
1: 美缝其实它真的就是它比正常的一般的铺贴都要贵，因为它里边什么涉及到这个施工的辛苦性。你看着很简单是吧，瓷砖中间勾点化学药剂，拿小抹子叉一抹，抹完了，
0: 对对对，
1: 两边撑撑小铲子铲下来了。但其实它这个施工起来我是干过的，我自己呢就是有不大点的一个小卫生间。
0: 我以为磊哥还有什么兼职。你在哪儿干过小卫生间？
1: 我装修的时候我就弄了半扇墙，
0: 后来想说找人吧，
1: 我就放弃了。
0: 哦，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哪怕花个2000-3000的都值。
0: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刚咋说的？你是不是就是跟我刚刚想提？有些朋友确实是，就是觉得说这有
1: 对。刚开始我真的不服气，
0: 对呀、
1: 啊，我说就凭我这心灵手巧的，
0: 对，
1: 哎，
0: 磊哥手真的挺巧。
1: 就是这点活我要不把它弄明白了，我还对得起自己吗？结果我一干就明白了，
0: 就明白了，为啥要那么贵？
1: 啊，真的知易行难。就是不说别的，我都没有干那个就是蹲在那儿窝着腰的，我还是干的这种站着的。
0: 哦，你先是立着的，就是这面前这堵墙我先弄这个。
1: 哎，因为咱们干活都是从上往下干的
0: 啊，你是知易行易啊，你先。
1: 所以上来我就先干了一个这个，就干了2块砖，勾了那么不到那么4条，我就知道这事儿我干不了。
0: 那你累的是身体上的累还是手还是哪？
1: 全身累。
0: 全身都疼吗？站着。
1: 站着的话，因为他得是不断用劲儿得去压他去，然后得挤他、
0: 哦、然后你就那手腕的这根筋就开始难受了。
1: 因为咱们没有买那个电动的那个打的那混合的压缝条，他人家那个专业的是用的是电动的，就是电机，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哇一打上，噔，又匀又细，
0: 是
1: 你拿手咕叽咕叽咕叽咕叽的吧，
0: 咕叽咕叽，
1: 然后这手指头又酸又疼。胳膊又感觉抡不上劲儿，最后关键歪歪扭扭的，弄得脏乎乎的。
0: 你还得磕
1: 的
0: 几下是吧？因为它挤没有了，都在后头了。
1: 关键是还脏乎乎的，
0: 脏乎乎
1: 的，把这墙面弄得一个不小心，你蹭在边上了以后，
0: 你还得擦，
1: 不好弄是吧？
0: 哎呀，太麻烦了。
1: 关键这条里边你还蹭不匀，所以说我后来想了想，果断花钱了。
0: 因为如果你自己弄，你要是专业的行，你真、就是你生平你干过这个且成功了，你弄行。不然的话，它其实就是巴巴赖赖的是另一方面啊，它如果缝隙没有填好，将来还会发霉的。
1: 是、
0: 啊，等你发霉了再处理，可就不是2000-3000的事儿了。
1: 里边还有粉化脱落，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就讲，这一次正好还送
0: 对，
1: 这
0: 个送的嘛，
1: 全屋精保一次，全屋美缝，这个真的很有诚意啊。
0: 是，这个是送的。除此之外，他还送他的像什么开门的对开门的智能冰箱、智能洗烘一体滚筒机、智能挥手的烟具灶具和智能的升降晾衣架，这些是送的。除此之外，你想自提的话，就是要去群里占了他后米的这个券，无论是电器的增值券还是家具的代金券，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就能进群了，
1: 非常合适。这个挥手的烟机其实和灶具都很重要啊。
0: 这两年兴起的，我发现后米老往老买那种就是老整那种
1: 洋
0: 气玩儿啊、
1: 哎，高级的时髦的。
0: 对 对, 对，
1: 这个挥手这个最大的好处就解决了我们手上沾着这个油或者是这个做饭的时候沾的这个菜汤是吧，他去触摸面板的时候留下指痕和油印的问题、
0: 然后做完了还忘了擦、
1: 这个其实是很头疼的。然后他这个有这个挥手款的以后呢，就解决这个痛点了，让它干干净净的。到时候做完饭以后那个收拾和轻轻的喷一层很薄的那个清洗液，然后用那个无纺布的或者是纤维布的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0: 是
1: 没有指印，不会留下那个手痕
0: 呀。我这听磊哥这么一说，我感觉磊哥家这厨房得 特别立着，
1: 还行
0: 是吧？
1: 我这个厨房很自信，真的
0: 就很自信，我就是特别想去他家看一眼。啊、就是
1: 一会儿我让你看看照片，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让你心情美丽又状态良好的那些早餐。
4: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哈哈，
1: 向快乐出发。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中的节目，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丹君和韩磊。
0: 是的啊，君君今天戴了眼镜，好多人不认识我了。我不就戴个眼镜吗？我没穿马甲。
1: 马甲和眼镜都可以安排、啊、
0: 都可以安排。今天来说让你心情美丽又状态良好。好，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这个点说，这磊哥真的、
1: 硬是应景吗？
0: 不是，你给我整饿了。
1: 整饿了，
0: 就一开始我刷到有些人说鸡蛋、牛奶还则罢了，是吧？
1: 这还可以啊。
0: 对，这还可以。这位朋友说，加利布利斯伯爵啊，说早餐呢，
1: 来贵族了，
0: 来贵族，传统是白粥，各种酱菜、腐乳、油条蘸酱油，
1: 哎呦，
0: 白煮蛋蘸酱油，当年呢买过六必居的酱菜，全家都喜欢。
1: 这个其实是北方的这个传统吃法，当然这个腐乳和这个我说一下您这个饭食的这个
0: 问题、
1: 营养搭配、
0: 心情肯定是美丽了，
1: 和建议
0: 啊、状态考虑考虑。
1: 首先说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吃嗨了、吃开心的一个状态。因为它那个含盐量是足够高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白粥呢，它升糖太快。我们其实现在呢，这个追求的是要慢升糖。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是这个食物，因为升糖过快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糖波动。血糖波动的话呢，就是对我们的血管内壁不好。
0: 然后还饿，饿了就吃更多。
1: 而且它不盯事儿，就是你说那个饿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你感觉我吃了不少，哭哭哭，炫了一大碗粥，怎么喝下去以后一会儿就是又饥肠辘辘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饱腹感。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像酱菜、腐乳、酱油这些呢，都属于高钠的这种调味啊，高钠就是高盐。盐太高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血压不友好、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含水这个不友好，
0: 也不友好、
1: 咱们要让身体呢含水高，然后同时的话呢是很通透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这个白煮蛋非常好，
0: 白煮目前只夸了蛋的白煮蛋蘸酱油，
1: 一蘸酱油就削弱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肝脏上的脂肪要想运走，你得有卡车啊。什么是卡车呢？
0: 这个卡车是
1: 优质蛋白质啊，这个水煮蛋就是最优质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而且能够补充卵磷脂。
0: 对，我刚想说，我当时我就听到了这个，就记住这个一个元素，说这个多好多好。
1: 没错，这个卵磷脂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优质蛋白质进去以后，它身体呢又舒服又通畅，而且还能够把我们体内堆积在内脏上的脂肪，尤其是脂肪肝上的那个脂肪。肝脏脂肪给运走，
0: 就不应该在我内脏的脂肪给我运走。
1: 对，这个是啊，
0: 那磊哥，我想提个问题，专业性的啊，
1: 你说吧。
0: 他有人，
1: 反正我也回答不了。
0: 分享分享
1: 啊，
0: 有人他早餐会吃那个两个鸡蛋，然后有人其他人在底下就会留言说，这俩鸡蛋胆固醇高啊。两个鸡蛋就胆固醇高了吗？
1: 这个其实正常的情况下一到两个都正常，就是成年人，咱们说健康体质的成年人、一到两个鸡蛋都可以耐受，没问题。
0: 是，
1: 只要你不是像那个菲利普斯那样的大量的吃，是吧？一大盘子那种的，几十个那样造。当然，他的运动量大。
0: 他如果是他的这个专业的。
1: 他在巅峰时期的时候，
0: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1: 处于那种运动量和消耗量的时候，他那么吃没问题。他要说没那么大运动量，他那么吃他也受不了。
0: 你别说没有运动量，就我们平时吃多了可能也受不了。这位伯爵后面又更新了一下，
1: 哎，看看啊，
0: 他说我现在更喜欢吃三明治，
1: 哎，可以啊，
0: 里面夹了肉蛋生菜奶酪，再配上咖啡，营养又好吃。
1: 这个三明治的话呢，有一点就是把面包换成那个全麦的，减少那个精细碳水的摄入，
0: 是是、
1: 对吧？因为这个三明治的话，面包片容易有那个精细碳水，精细碳水也是引起血糖波动的。另外加肉的话呢，咱们就注意不要加培根肉，培根肉的话属于腌制肉或者叫做精细加工肉啊。我们吃浅加工的食物
0: 哦、
1: 蛋的话呢，不要油煎，还是水煮蛋。
0: 水煮蛋，水煮蛋加有那种三明治，就加那个水煮蛋切一半儿那种。
1: 哎，对对，就是用那个水煮蛋的话呢，就用那个切蛋。蛋的那个切蛋的快速切蛋刀，
0: 是
1: 哗、一嘎，
0: 我看过那种，
1: 好几个就有了，
0: 特别好看、
1: 生菜和奶酪，奶酪注意的话呢，用那个 低钠和低钠和
0: 低脂，现在有
1: 这种低脂的奶酪、对，这个配这个咖啡的话呢，行，咖啡的话少放糖啊，可以喝素咖啡，也可以微微配点那个
0: 牛奶
1: 选那个贝塔二酪蛋白的，这样不会引起那个肠胃不耐受的问题。
0: 哎、
1: 啊，
0: 那我这个喝的东西，我建议它可以改成山药粉，
1: 然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了。咖啡其实有很多搭配啊，咖啡可以和山药粉搭配。
0: 咖啡和山药粉怎么搭配、
1: 非常好。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首先呢，咖啡用打成这个微微起沫状态，然后山药粉进去以后，用搅拌棒给它打到起沫状态，就像是卡布奇诺那个感觉。
0: 就有点像奶盖，甚至、
1: 它一打起来以后的话，它会因为有那种那个奶泡感嘛，啊，一定要用搅拌棒，用二档的速度打，因为一般是三个档位嘛，
0: 一
1: 档、二档、三档，二档的时候打呜打，然后让它上面的杯口呢留两指的距离，这样那个它就不会液面溢出来。
0: 哎呦，就像啤酒似的，上面那个沫。
1: 哎，对，给它留一个起沫的一个空间，
0: 哎、
1: 然后打出来。
0: 哎，磊哥，这个没想到啊！
1: 又喝好喝又糯、啊。
0: 等一下，先我们学习一下，先做咖啡，
1: 咖啡
0: 先打出沫之后，再把
1: 咖啡打匀，咖啡打匀。
0: 啊、打匀，
1: 因为有的朋友话会，比如说喝那个
0: 速溶的，
1: 其实速溶也可以，因为冻干技术现在也不错，口感也很好。
0: 如果是速溶的，是这样、那要是不是速溶的，直接我煮的倒进去就行。
1: 你手磨的也行
0: 啊，就倒进去。
1: 对手磨的就更好，就省一道工序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用去打去了。
0: 然后我的山药粉倒里，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用那个二档的。那我要是没有打发机，
1: 用筷子，
0: 筷子，我刚说快一点行吗？
1: 哎，打发机其实也很便宜，几块钱、是吧？你上这拼夕夕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
0: 对，
1: 买一个 open 品牌的 Type C 冲口的，那样很方便，到家以后直接就冲上了，是吧？
0: 二档就往那一放，
1: 哎，二档它一定是放进去后开二档，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不要调到三档上，要不然一旦调到三档，它就会漾出来啊。这个其实都是手法、
0: 哎，这个都是经验呀、
1: 都是手法，都是操作。
0: 可能一开始一档发现没有用、我一着急弄三档，发现溢出来了，那就二档吧。所以这还是生活中还是得跟像磊哥这样的人，
1: 它里边有细节，都是活手上、
0: 都是活啊。今天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咱们怎么能够把早餐吃的心情美丽又状态良好。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5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之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在节目里边有朋友给我们晒来早餐了，我们一看到大家晒的早餐就心情非常非常的美丽，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哎，有现在陪伴大家是韩磊和君君，有视频端的朋友说今天怎么反客为主了，那太反客为主了，我们这两个客呀在这儿就早上来的时候就说呢，哎呀，今天不得好好的diss 我们大明老师。
0: 对，真的说起来了，什么是客，什么是主，是吧？就是来了以后呢都是主人啊。
1: 嗯，客随主便了，
0: 所有的听友们都是我们的主人，
1: 是是，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0: 对吧？主人，我们为大家服务好，是吧？
1: 尊贵的主人们，我们好好的为大家服务，
0: 就有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和我们此刻这个早间的时段有关系的。
1: 早饭，
0: 就是早饭，
1: 嗯，
0: 哎，吃的又美丽，心情美丽，状态又好，大家呢可以晒一晒，说一说。刚才看到一个，就是跟我好像早上吃的高度相似的朋友，
1: 李李是吧？
0: 李朋友，
1: 哎呦，我刚刚跟磊哥在放歌的时候，特别认真的研究了他这个早饭，
0: 他这个早餐真的是可堪称叫做榜样级的。
1: 怎么就咱具体来说一说？
0: 级的
1: 对，先描述一下他吃的是什么。
0: 哎、首先呢，就是他这个膳食纤维量非常好，他用的是西兰花、啊，西兰花的话呢，有梗带朵。这是上面的，因为有一种西兰花的话呢，是只吃上面的朵，梗是要给它削下来的。
1: 哦、
0: 就是拿刀呢外围的旋啊，旋它那个
1: 这么浪费吗？我还挺爱吃梗的。
0: 啊、不，那个旋下来的话是拿水快速焯，能浅焯。
1: 哦， 哦， 哦， 哦，
0: 浅焯完了以后呢，可以配金枪鱼，然后拌橄榄油啊，放一点那个意大利黑醋。
1: 土豆泥
0: 放、哎、土豆泥就别了、
1: 哦，
0: 就是土豆泥稍稍的一点量，
1: 哦、
0: 因为有一个半拳头就够了。
1: 香，
0: 因为土豆泥它吃，有的朋友可能吃了以后，它这个会
1: 噎得慌，
0: 容易长胖，容易。
1: 哦，我还以为是算是优质碳水、
0: 哎哎，其实可以的，但是有的人吃土豆，它吸收会比较快、
1: 哦、
0: 所以像他这个就是特别的这个健康，西兰花，然后焯水，下面那白的我没有看清楚，
1: 好像是百合，
0: 是百合片是吧？
1: 可能是 啊，
0: 啊，反正一看着还是挺素气的，
1: 嗯，
0: 配了一颗水煮蛋，下边它的主要的膳食纤维的话呢，就是丁事儿的是小贝贝南瓜，大概是1/4块，里边去掉籽儿了，保留外边的皮儿和里边的这个中瓤，
1: 嗯，
0: 哎，然后还有一小节儿呢玉米啊，这玉米的话呢，看这样呢不像是那种特别糯甜的玉米啊，然后旁边那个饮品的话是牛奶和咖啡吧，
1: 哎、
0: 像是吧、奶咖这么一杯，这个我微微的小建议就是可以搭配一点这个燕麦，燕麦的话呢放在那个奶咖里边，增强一下饱腹感。如果说您说我上午可能还要有比较辛苦的工作，或者说上午要出去奔波一下呢，微微再搭配一点奇亚籽啊，奇亚籽给它泡，提前泡好了，泡好以后泡成青蛙卵状，泡发了以后放在咱们的这个饮品之中，这样的话呢就是又有饱腹感，然后同时膳食纤维也比较足啊，优质脂肪和蛋白都有了。
1: 真的，刚刚有朋友说我们磊哥吃商极高，我觉得真的说的太对了、这个一下就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0: 这个其实就说起来，就是还是我基于要逆转我自己的脂肪肝嘛，所以我就稍微注意了，
1: 且成功了。
0: 对，而且真的是体重减轻5%，
1: 嗯。
0: 这个脂肪的那个肝脏脂肪的状态就能很好的好转，
1: 所以我觉得肝脏对我们人类已经非常的有耐心了。
0: 它其实是个就是沉默的器官，
1: 哦，对对对，
0: 它平时不会说话，而且它也忍辱负重，
1: 是是是，一体检的时候它就说话了。你说李李它这个饮品啊，它要是换成山药粉，里面再倒一点，就它就可以直接泡这个燕麦了，不然可能它觉得咖啡里面放有点怪。
0: 可以，
1: 这个如果是山药粉，然后这玉米呢换成我们的黑糯玉米，
0: 嗯。
1: 看上去颜色多漂亮，
0: 很对味，而且这个咖啡的话呢，配山药粉，山药粉可以直接当伴侣用
1: 啊、哦，有道理、
0: 就像是咖啡伴侣那样用 是没问题的，
1: 对对，毕竟也有燕麦咖啡嘛。
0: 是我
1: 虽然是燕麦奶，
0: 速咖啡我搭过很多东西，就是速咖啡搭牛奶，然后搭那个山药粉，然后搭其他的那种粉类的，包括南瓜粉，我都试过，都很好，
1: 都很好喝，
0: 都很好。
1: 如果有这种打泡机用二档的去打也很不错。
0: 嗯，
1: 所以想得到山药粉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或者想吃黑糯玉米回复玉米，在公众号上回复就可以直接有这个链接了。
0: 哎，
1: 紫云说的这个早餐是一杯豆浆加2个茶鸡蛋。 或者是一杯白粥，一碗白粥，一个白煮蛋，一小碟泡菜，足以两种。它是，
0: 这个咱们就微微的给您点评一下啊。
1: 嗯，
0: 先说这个豆浆非常好，就是别加糖了，就喝素豆浆就可以了。
1: 好，
0: 两颗茶叶蛋的话呢，要稍稍注意一下它的含钠量，
1: 盐是吧？
0: 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含盐会高一些。
1: 好，
0: 所以这茶叶蛋一个两个都行。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白粥的话呢，我建议您控制量，因为白粥它容易升糖，是说白了这就是这个升，就是一碗糖啊。然后水煮蛋非常优质，泡菜这个很加分，但是泡菜它是补充益生菌的嘛，相当于是我给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够快速打通我们的肠脑线。
1: 哦，
0: 肠脑线就是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和大脑它是相通的，
1: 等于说它早上的时候跟它的肠道打了个招呼。
0: 对，
1: 哦，
0: 因为益生菌其实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尤其是肠道里的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益生菌的那个粉会在胃部的时候被吸收破坏啊，要让它们有效的送到肠道，
1: 就还是得通过食物。
0: 对，所以这个泡菜呢，它能够把这益生菌在纤维里边带着它，通过胃送到肠道。
1: 发酵类的那种吗？
0: 对，
1: 都可以。
0: 泡菜嘛，
1: 哦，
0: 就是这个咱们说的是。
1: 所以那其他发酵类的也可以吗？
0: 啊，
1: 酸笋行不行？
0: 这得看，这得看。
1: 但它这个可以。
0: 泡菜是非常优质的。
1: 行
0: 啊，但是也要注意含钠啊，就是别太咸。
1: 好在他说的量是一小碟，听上去是不是还可以？
0: 反正就是控制量，咱每天的这个含盐量的话呢，就是尽量低一点。
1: 好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让你心情美丽且状态良好的早餐。今天早间呢，是韩磊和君君在北京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